小藏羚羊刚刚满月，就要开始长途跋涉了。填饱肚子后，一场漫漫征程即将展开。但就在羊群整装待发时，一匹狼悄悄现身，它的毛色完美融进草原，一步步接近羊群。狼突然向羊群发起进攻，母羊们带着小羊飞快向河对岸奔去。

小藏羚羊出生后不久便可以跑得很快，只要没有被狼盯住不放，逃生几率很高。但还是会有小羊被狼捕获，这匹狼似乎没有独自享用美食的意思，它叼起猎物向来处奔去。

0: 盛夏是三江源最迷人的时候，江水泱泱，云山苍苍，草木兴旺。汉塔们到了抓标的季节，瞧这只喜马拉雅汉塔吃相如此匆忙，大概也是明白时不我待的道理。汉塔是松鼠科里体型最大的动物，以青草、浆果和野花为食。三江源的夏季，草青嫩而多汁，最有营养，它要抓紧时间积累体内的脂肪，为两个月后安然进入冬眠打下基础。独眼藏狐家的宝宝们也褪去了娇憨与乳臭之气，露出了矫健的身形和机警锐利的神态。然而五只小藏狐已只剩下三只，藏狐妈妈受伤的右眼也没有丝毫复原的迹象，大自然似乎过早向他们展示出残酷的一面，他们或许比其他幼兽更需要快速长大。这两只高原鼠兔不知为何打了起来，但看这圆滚滚的身体和短小的前肢，怕是用上浑身力气也不过是争个气势罢了。鼠兔是出了名的大胃王，每只鼠兔每天吃掉的青草可以占到自身体重的一半。他们还是著名的挖洞专家，他们挖的洞穴给很多像地栖鸟类这样弱小的动物提供了安身避难之所。挖洞时，他们会把大量松软的土壤翻到地表，为草原上的昆虫、蜥蜴还有部分小型哺乳动物带来了难得的生存空间，所以鼠兔的身边往往有着众多追随者。但也有一些追随者非常不受欢迎，在他们眼里，鼠兔就是行走的粮袋。
1: 来认识一下金宝宝，她是个一岁大的小姑娘，和七岁的妈妈壮妹一起生活在避风峡基地。金宝宝是个倔强的小孩，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这倒不是说他不喜欢妈妈，他只是想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妈妈待在屋里的时候，金宝宝就会跑到外面自己生闷气，大多数时候你都能在金宝宝的树屋里找到他，白天在，晚上也在，下雨的时候

也常常待在那里。妈妈爬不到这么高，所以金宝宝可以在这里占山为王。每一天，它都努力向上再爬一点。上面的树皮好像比较好吃，而且要多少有多少。金宝宝很欣赏这座高楼大厦，而且决定要物尽其用。可是，爬到这一层时，金宝宝才发现已经有住户先搬进来了。蜜蜂，他们可不喜欢别人闯进自己的地盘。想当有房一族，就得能上能下呀。

0: 哪儿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一个坯子还八十多米，我认为玛丽正在经历着异常。无休无止的屠杀。某人群里没有人管，葬礼要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4: 停车！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2: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头值200万。 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4: 不是我的事，不是我的事。

0: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京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3: 像世界上宣布的，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寻找马岛卫宝宝。
1: 孩子们，出来吧！
2: 妈妈，
1: 孩子们，找食物的时候一定要跟着妈妈哦，别走丢了哦。
3: 马岛卫，
1: 好多字啊，要是被扎到肯定很疼
3: 啊。你想的可真多，快找到马岛卫，配齐他的信息吧。小小护卫队出发。
1: 十二，别抢十八的食物，要吃你得自己找。老七，你怎么总是欺负二十四？二十三，我说了不要跑远。都在就好。

是妈妈喊我们回家，往这边。

0: 啊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我在给宝宝们传音，我可以通过摩擦身上的硬刺产生声音，迷路的宝宝们听到后就能跟着声音回来。
3: 妈妈，
4: 妈妈，
2: 十五、十八、二十六、老九。老大、老二、老三。唱老四没有回来。
5: 小的马岛卫宝宝都会游泳啊！
6: 已经准备好接收马岛卫数据。
7: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嗨！白虎战神套装，
8: 速度守护。
7: 嗨！猴王战神套装，
9: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嗨！玉兔战神套装。嗨！

0: 数据先过我这一关，混沌幻化变身马岛卫。
1: 好，那就试试吧。
0: 杀！
1: 白虎战神出击！彩虹，小心左右两侧。
2: 嗨，宇宙能量，彩虹能量。
3: 只要速度够快，攻击力再强也没用。
1: 猴王能量，闪电飞梭。
2: Ha ha ha!

0: 风暴，趁现在！
1: 白虎战神出击！
2: 闪电，该咱们一展身手了！
3: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龙！
4: 玉兔能量，彩虹能量！
2: 最后一击，
1: 白虎战神，
3: 玉兔战神，
1: 猴王战神。

0: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猴王战神，当头一棒，

0: 森林里来了三头怪。
1: 爸爸，这里好多蘑菇。嗨，你也在这里啊？
2: 三头怪兽打招呼。
3: 爸爸，三头怪兽。
4: 别怕，爸爸会保护你。
1: 看到三头怪兽还不赶快逃走？
4: 哦，快跑！
1: 默默，出来吧，这里不会有人伤害你了。
0: 妈妈真厉害。食蚁兽，可惜关于它的信息全都丢失了。
1: 那就快找到食蚁兽，补齐它的信息吧。嗯嗯。
5: 食蚁兽大哥，你在哪儿啊？
1: 见到三头怪兽，逃跑就是你们最正确的选择。默默，出来吧，这里的危险也解除了。
5: 妈妈真厉害。
1: 饿了吧？这里有蚂蚁，快吃吧。

0: 看到三头怪兽还不赶快逃跑！三头怪兽，这可成功激起了我的兴趣，我们可以采集它的信息。这个三头怪怎么看起来有点像？
1: 是你，是异兽，对不对？没想到竟然被你们识破了。这里是我的领地，快离开！啊，
0: 别紧张，我们是小小护卫队，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1: 没错，我们只是想收集你的知识数据。
0: 既然你们不愿意走，我就赶你们走。你们选出一个队员和我单挑，只要赢了我，我就配合你们。好吧。 我来，力气倒是蛮大的，你也是。
2: 不要伤害我妈妈！
0: 风暴，你还好吗？原来他要赶我们走，是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可是没有收集到信息，却被他们逃走了。没关系，我们继续找。三头怪！谁来救救我的孩子？谁来救救我的孩子？有人需要帮助。鸡妈妈，你怎么了？
3: 我的孩子掉进洞里了，快帮我把它救出来！别急，看我的！
4: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哟，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3: 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嘿嘿，大圣，我需要你的帮助。好，尽管吩咐。猴王能量，第十二变，变身为熊。嘿嘿，哎，妈妈，救救我！别急，我来救你。
1: 看我的，白虎能量，风暴力量！不要再挖了，你会伤到我的孩子的。让我来帮忙吧。三头怪，我抬起头的时候，两个手臂长得也像头，所以看起来好像三头怪。 我只是想要保护我的宝宝不被伤害，没想到伤害到了你的宝宝。对不起，都怪你，我的宝宝才会掉进洞里，就让我来把它救出来吧。哼，我就谢你一次。
0: 是
4: 异兽体型这么庞大，洞口这么小，它要怎么救？
1: 我们的舌头可以伸长到60厘米，我刚才听声音，判断小鸡动作没有超过60厘米，我刚好能把它拉出来。

0: 真有意思。
1: 妈妈，您真棒。
2: 已经准备好接收食蚁兽的数据了。嗯，
3: 快把食蚁兽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
4: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
5: 速度守护。
4: 猴王战神套装，
0: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玉兔战神套装。

0: 快0.0001秒，就是他，大家一起攻击
1: 白虎战神、
2: 玉兔战神、
3: 猴王战神，出击！

0: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猴王战神，

0: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哪儿不一样？
5: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4: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0: 只有一个坯子，还八十多米。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某人群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3: 停车！停车！
4: 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5: 裁撤巡山队，
6: 你的人头只2,000,000，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玉帝啊，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老龟吧？
1: 正是。
0: 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
1: 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0: 你呀，
2: 哎，师傅，哎，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打湿了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
3: 对，
2: 啊！哎，
3: 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2: 就是，
1: 悟空，
3: 嗯。
1: 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却没有忠人之事，难怪那个老龟会生气呀。
0: 那后来，那只老龟把玉帝怎样了？
1: 后来，
2: 哎呀！
0: 哎呀，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2: 哎，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0: 哦，真的？
2: 可不是真的吗？有好几回啊，我师傅差点让那妖精给吃了，
0: 哦，
2: 就连我老猪啊也给捉到那个笼屉里去了。
0: 哎呀，玉帝，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快给寡人说说。
1: 倒也没什么，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0: 玉帝啊。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
2: 嗨，多了多了，有要吃我师傅的，还有要跟我师傅成亲的。
0: 好，
2: 二师
0: 成
2: 兄，
0: 亲，
4: 二师兄，来，陛下面前你不要乱说
2: 我
4: 呀！
2: 没乱说嘛，你，
5: 二师兄，
0: 玉帝啊，你快给寡人说说啊！
3: 师傅，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哎，陛下，您先安坐细听。
0: 好好好，
3: 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0: 哦，好好好。
1: 悟空，
3: 嗯，
1: 这一路上经历了9981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
3: 师傅，俺老孙给你提个醒儿，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

0: 师傅你忘了。
1: 这样。
2: 师兄，师兄，师傅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
3: 对，咱们追师傅去，走了。
4: 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2: 好的，好。
5: 大师弟，这师傅到哪儿去了？
1: 那不在前面呢吗？我看呐，咱们该去追师傅了。
5: 哎，走，
2: 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啊！
6: 哎，一个和尚啊！
7: 各位施主，
6: 施主，
8: 谁施主啊？
6: 真是！哎，和尚，留下买路去。
9: 对，
7: 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化来的。哪有钱孝敬大王啊？
6: 没有钱，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9: 对，
6: 留下你的马，
9: 对，扒下衣服，留下你的衣服，
7: 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6: 欺负你怎么着？啊，来啊，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9: 对，来啊，
7: 大王，大王，别打，别打。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
9: 徒儿？什么徒儿啊？哪有啊？
10: 没看着。
6: 哪儿呢？
10: 哪儿呢？
4: 二位师弟。
2: 大师兄。哎，猴哥，哎，你吃什么呢？你啊，给我一个嘛，来，给我。
1: 哎，二位师兄，你们看，师傅在这打秋千呢。
4: 什么打秋千？师傅是被妖精捉住了。
7: 八戒，悟空，悟空，
4: 阿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
7: 小师傅，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4: 小师傅，师傅，你看我是谁呀？我是你徒弟呀！啊，
7: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4: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7: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4: 师傅，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哎，
7: 是一伙强盗。
4: 强盗，和我来救你！
6: 哎，住手！住手！住手！
9: 大和尚，
4: 把银子拿出来！各位大王，
6: 我是大王。
4: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
6: 你师傅说你身上有银子。
9: 对，
4: 我师傅，
6: 对呀，
4: 我师傅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
6: 你赶快拿出来！拿出来呀！
4: 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傅放下来。
6: 啊，放了。好吧，把他师傅给放了。
9: 快点！
4: 师傅，你没事吧？
6: 这小子，哎呀，
9: 银子呢？
6: 哎，想不到这小和尚还挺有孝心啊！
4: 师傅，哎呀，快走！
11: 你别说啊，咱们这回算是凑着了，
4: 银子带来不少啊！
6: 是啊，是啊，
4: 这回啊，咱们可就算是白
6: 跑！哎，站住！哎，别跑！
9: 站住！哪儿跑？这小和尚，你往哪儿跑？你
10: 正跑！
9: 拿银子！过来，你
6: 过来！
9: 你赶
6: 快拿银子，拿出来！
9: 拿出来！
4: 我什么银子？
6: 快点
4: 呀！
9: 快点！
6: 拿出来！
9: 拿！
4: 我没有银子呀！
6: 哎，你装傻啊！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9: 银子拿！
4: 不！
6: 我打你！打他！
9: 拿银子！
6: 快掏银子！
9: 打了你！
4: 行了，我拿出来就是了，可吵什么？
9: 快拿出来！快拿出来！
4: 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
6: 分你点儿？你想藏点私房钱？
4: 不是。
6: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4: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劫舍抢的金财宝够多了，分给我。

0: 我点怎么样啊？
1: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呢？啊！哎，给我打他！
2: 别打！
1: 站住！
2: 别打！
3: 师傅，师傅，
4: 师傅！哎呦，
3: 师傅！
5: 八戒，快走！啊！前面有强盗！啊！快！
4: 走走！哎！哎！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哎，
0: 过来，过来，大王。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1: 宝贝啊，拿出来看看。
0: 你等着。嗯
1: 嗯，哎，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0: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1: 是宝贝？嗯，我看看。
0: 你瞧啊。
1: 这叫什么宝贝啊？
5: 长大了
3: ，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他。
5: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1: 二师兄，好，快去吧。
3: 那我去。猴哥，
0: 猴哥
3: ，猴哥呀，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不让你打人。
0: 知道。
3: 这怎么躺着俩呀？啊，你看，这躺着俩干什么呢？啊？你
0: 那几个跑了，他们俩睡觉呢，走吧走吧。啊，
3: 睡觉了，我看看。
0: 八戒，
3: 哎呦，那脑瓜夹子都出来了，还睡觉了你？
0: 你眼花了，那是豆腐走啊！
3: 这豆腐，那豆腐，
0: 快走。

0: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呢？哼，
1: 就是嘛，要不是我老钟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2: 二师兄，
3: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
2: 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1: 就是嘛，把脑袋夹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3: 哎呀，你少说两句。
2: 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儿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3: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哼，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2: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3: 哎，师傅，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哼，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
1: 驾！哎，师傅，师傅，哎呀，哎呀，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傅那儿都生气了。走吧，
2: 你们先走吧。
1: 哎呀，这，师傅。

0: 师傅，您慢着。
1: 。
0: 我自己来。
2: 老头子，快，有人来了。
0: 贫僧有礼了。
3: 啊，你们是和尚？
0: 阿弥陀佛，正是。
2: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呀！
3: 别瞎说。
2: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珠帘，一个是雷公啊！
4: 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珠帘呢是我玄孙。
0: 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2: 这位长老倒是面善。
0: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
3: 你们是想在这儿借住啊？
2: 是啊，是啊。
3: 请，快请。
2: 请。
0: 阿弥陀佛，
3: 打扰，请
0: 打扰，
2: 请。
4: 早啊！

0: 快点开门，快开门啊。
1: 老头子快起来吧，看我回来了，快起来
0: 吧。爹娘，我回来了。
1: 开门吧，
2: 怎么今儿回来了？
0: 快开门，磨蹭什么呢？开门啊。
2: 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0: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0: 你干嘛呢？
1: 没干什么。
0: 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儿来？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哼，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谁回来就带谁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
1: 没有。
0: 哎，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我不知道。不知道？哎，是不是几个和尚的？
1: 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哎呀，
0: 我说媳妇儿啊，哎，媳妇儿，你知不知道，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你竟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你，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1: 我不去。
0: 你到底去不去？
1: 我就是不去。
0: 嘿，你个骚娘们儿，你不去看我打死你！
1: 你打我的还少吗？
0: 嘿，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1: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你饿极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杀！
1: 你杀！你杀！
0: 妈！
2: 哎。

1: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这不就去了吗？啊，
2: 那个，啊，传媒有些不舒服啊，
1: 你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吧你，快走！啊，
0: 这春没事，
1: 跟你说了吗？有点不舒服，看什么看？快走！
2: 哎，大哥，
1: 来了，弟兄们，
3: 来来来，
1: 快坐快坐，大哥，
0: 坐，弟兄们，
1: 咱们得运气来了。
2: 什么运气啊？
1: 那几个和尚就住在这儿。
0: 哎，在哪儿？
1: 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
0: 哦，
2: 大哥，你说怎么办？
0: 怎么办啊？
1: 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
0: 怎么听你大哥说呀？
1: 大哥，大家先别出声，小心惊醒了他们。等我们吃完了饭。
4: 一块去收拾他们。嗯，
0: 对，行，
4: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给咱们头报仇。
0: 对，
4: 给咱们头报仇。
0: 来，吃吃吃，来，
4: 行，
0: 先吃吧。
4: 好，来来来，
0: 爹，这儿没什么事儿，您快去歇着吧。啊，去吧。
4: 哎，来来来来来，
0: 喝酒喝酒，
4: 都搬上都搬上，
0: 你也搬上，来来来，
4: 喝酒喝酒，
0: 都搬上都搬上都搬上，大哥，
4: 干了。
0: 长老，
5: 哎，师弟，有事吗？
0: 哎，快，快走啊！快走啊！
5: 别，轻点儿！
0: 哎，啊，这，不喊，
5: 大哥，
0: 人没了，
5: 没了，没人呢！哎，大哥怎么办啊？

0: 悟空，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也该赶路了。
1: 哦，好好，八戒，快起。
2: 到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0: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3: 哦，师傅，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啊？
1: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
0: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1: 师傅，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3: 哦，师傅，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4: 人家他跑了！
2: 师傅，你看，
0: 阿弥陀佛！哎呦，
4: 哼，不关你们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来找他算账的，给我们的头报仇。
0: 我说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看在贫僧的面上，放我们过去吧。
4: 你没听见吗？不关你们的事，给我走！
5: 快走，
6: 阿哥郎！
0: 施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
1: 正是，
4: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0: 施主，
1: 师傅，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0: 我说悟空，
4: 快走，
5: 快走，
0: 悟空，
4: 快走，
5: 走，
0: 千万别杀生啊！
5: 快走，
2: 师傅，
1: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2: 师傅，咱们
4: 快走，
5: 快
2: 走，
5: 快走，
2: 快走，
0: 悟空。悟空，千万别伤身啊！
1: 放心吧，师傅。
4: 哼，贼和尚，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儿去？
1: 不跑，大王让俺小和尚做什么，尽管吩咐。
4: 哼，我今天就让你做一件事。
1: 做什么都行，您说吧。
4: 让你还我大王的性命。
1: 不，这个绝不行。你那大王拦路劫财，死了活该。
4: 你还敢敲嘴划舌？
1: 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学点好，竟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还不快快弃恶从善。
4: 哼，死到临头。

0: 师傅，你放心吧，大师兄不会的。那可不一定，二师兄，你怎么又这么说？嘿嘿，师傅，你们等着我。师傅，师傅。
1: 悟空，悟空，大师兄，
2: 悟空，大师兄，
1: 悟空，你怎么了？
2: 大师兄怎么了？是你念咒把他疼死了。他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哼，
1: 师傅，
2: 悟净
1: 啊，你赶快去弄点水来。
2: 哎，我来，悟空。
1: 悟空，不是为师狠心咒你。

0: 实在是为师恨铁不成钢啊。
1: 谁来了？
2: 大师兄。
0: 悟空。
2: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
0: 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
1: 哎，师父，你就不会发发慈悲吗？
0: 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悲？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
3: 是
0: 悟空，
2: 大师兄，
0: 悟空，你醒了！
1: 哎呀，猴哥醒了！
2: 大师兄，
4: 师父，我打死的都是恶人，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的。哎，
0: 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4: 师父，你不知道啊。那是个没人性的家伙，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
0: 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
4: 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
0: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4: 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呢。
0: 你
4: 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
0: 你杀人不眨眼，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
4: 师父，
0: 好了好了，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3: 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0: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还怕呢。
4: 师父，我走了，你遇见妖精怎么办？
0: 哼，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注定，也不干你孙悟空的事。
3: 师父，
1: 啊，哎呀，这师父，师父，你怎么又生气了？
2: 师父，您不该赶大师兄走啊！
0: 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
1: 啊，这，哎呀，大师兄，大师兄，你得给师父赔个不是吗？
2: 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认个错吧，
1: 就你认个错不就完了？
4: 沙师弟，我杀强盗保师父，有什么错？
2: 哎呀，大师兄，
0: 你快跟我走！
1: 哎呀，大师兄，你
3: 师父，你真的要赶我走吗？
1: 师父，
2: 师父，
5: 在桥下，
6: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7: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8: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9: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10: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11: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10: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

0: 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1: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0: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1: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1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0: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1: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0: 哇塞，
1: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1: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

0: 快速。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3: 这可是茅台镇村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5: 你们这一趟能打多少羊？
6: 200个。
5: 200个啊，不少呢。那卡车那么大，容易让人看见。109上有卡子吗？
6: 我们不许，有人警察那呢，他的官不着急走呢。
5: 哦，有人要走。
7: 哎，小子，哎，
5: 走了吗？走了吗？
6: 走了。
5: 啊，这我捡的呢。啊！哎！
8: 哎！哎！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

0: 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2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师父，你就全部念当年旧情吧。一路上，俺老孙降妖除魔，保护师父。
1: 别说了，再要不走，我又要念紧箍咒了。
2: 别念。
0: 我走就是了。
1: 哎呀，大师兄，你可不能走啊！
3: 不能走，
1: 你们让他走。
3: 大师兄，
0: 既然师父执意要我走，我也就死了心了。师父，西天路上多多保重。
1: 哎，大师兄！
3: 大师兄！
1: 哎呦，哎呦，
3: 啊！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师父，
3: 你又来干什么？
2: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0: 师父，
3: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
2: 师父，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
0: 师傅，师傅，哎，师傅，
2: 师傅，
0: 师傅，师傅，您慢点，哎呀，哎呀。

0: 二师兄，你看呐，师父在那儿想大师兄了吧？
1: 什么想大师兄？我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
0: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1: 那我的肚子早就饿了。
0: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1: 师傅，
0: 师傅，师傅，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1: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吧。啊，
0: 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1: 哎，那就，
0: 哎，去，走。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1: 你放心吧。哎，赵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
0: 好好好。
1: 哎，好，
0: 师兄，快去快回。
1: 好好好好好。
2: 师傅，师傅，
3: 悟空。
2: 师傅，没有俺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喝吧，喝完这碗水，我给你化斋。
4: 我就是渴死了，也不会喝你的水。
2: 哎，
4: 你又回来干什么？
2: 只怕没俺老孙，你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
4: 去得去不得，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2: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

0: 沙师弟，沙师弟，沙师弟。
1: 啊，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0: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去画斋饭去？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0: 这我还饿着呢。
1: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0: 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1: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0: 谁拱火了？我这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
1: 哎，师傅啊，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有化来。
0: 嗯，快走吧。嗯，
1: 嗯啊，
0: 嗯，
1: 师傅，
0: 哎，师傅，
1: 师傅。

0: 师傅，喝碗粥吧。啊，多谢施主。喝吧，锅里还有呢。哎，就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呢。
1: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您少吃点吧。嗨。
2: 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1: 哎呀，
2: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1: 你将就着点吧。

0: 师傅，你喝点吧。
1: 哎，
0: 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你给我，你，你可真没出息。
2: 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取行李啊？
1: 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哎，我路熟。
0: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1: 哎呀，你争什么呀？
0: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1: 哎，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
2: 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再打你呢？
0: 哎，是啊，
1: 那就让他去吧。哎，
0: 师父，二师兄，那我去了。
1: 你去吧。
2: 哎，去吧。

0: 清了。
1: 嘿，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了。
0: 啊，大王不当徒弟了。
1: 哎，啊，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
0: 哎，大王你自己去？
1: 对，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2: 哎，愿意，我愿意。
3: 师父啊，喝口水吧。
4: 多谢施主。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啊，没什么。哎，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
2: 多谢老人家开导，
1: 八戒。
2: 八戒，
1: 师傅，快起来，我们走。上哪儿啊？
2: 上路。
1: 上路。
2: 去，取我的袈裟来。
1: 师傅，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
2: 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1: 啊？那就我们两个人走啊？
2: 怎么？
1: 两个人不能走吗？
2: 我是怕沙师弟咱回来找不着咱们着啊！
0: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1: 那可没准儿。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走。
2: 师傅，你别生气，我跟你走，跟你走。
1: 老人家，叨扰半日，贫僧告辞了。
0: 慢走。 两位师傅，慢走啊！
1: 师傅，慢走。

0: 大唐贞观113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京度驻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朱武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0: 谁在喧哗？押上来。

0: 了自己会走。
1: 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2: 哎，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
1: 啊啊，认得认得，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2: 啊，
1: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2: 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1: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
2: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
1: 哼，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说我悖逆他？哼，小的们轰出去！
2: 去！

0: 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
1: 大师兄，你不要动怒，确实是师父不对，把你赶走了。可是现在师父他后悔不及呀，叫小弟前来把大师兄请回去。
0: 哦，嘿嘿，他叫我回去？
1: 哎，
0: 我还不想回去呢。
1: 哎，师兄，师兄，师兄大人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
0: 哼，老孙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2: 不去，不去，不去。
1: 大师兄，师兄，师兄，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0: 沙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想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1: 自己去？
0: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门牒，为何去不得？
1: 你取经干什么？
0: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
1: 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0: 谁敢这么说？
1: 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
0: 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你瞧，小的们，快把师傅请出来！
3: 悟净，阿弥陀佛，
1: 师傅。啊！啊！大师兄，怎么又出了一沙和尚？
0: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
1: 好，有人敢冒充我！

0: 八戒，
1: 嗯，
0: 去弄点水来，为师渴了。
1: 哎，师傅，咱们走一路也没看见哪儿有水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弄水呀、啊？啊？哎，哎，师傅，哎，哎，师傅，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呢去找找看啊，来下，哎，慢，
0: 好，
1: 哎，哎，你坐着，哎，哎，你坐下，坐下，
0: 好，哎，你可快些回来呀，
1: 哎，快快回来，哎，
0: 哎，八戒，找不到就算了。可得快些回来啊！
1: 哎，我快回来啊！我快回来！哎，哎，哎，哎，师傅，那地下凉，哎，你把这个垫在下边坐着啊！哎哎哎，你坐吧啊！
0: 去吧！
1: 哎，我走了！哎，我走了！哎。

0: 师傅，水来了，水来了。哎，师傅，你快喝！
1: 八戒，
0: 你快喝！
1: 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啊，
0: 我老朱啊，是跑了老远的地方，才弄这点水呀。你看我浑身弄的是汗。嗯嗯。哎，喝。
1: 八戒，你也喝。
0: 你喝。来。师傅。师傅，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打死几个强盗吗？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你还非要赶路？我老朱本想啊，给师傅化点斋饭。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哼，
1: 八戒，别说了，上马。
0: 上马，上马。这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住处？这，
1: 别说了，

0: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
1: 嗯，
0: 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1: 悟空，草寇也是人命，你不该一派打死啊。
0: 哦，这么说您都知道了。
1: 嗯，
0: 嘿嘿，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1: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
0: 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的紧箍咒啊。哎，菩萨，都是你的错，给我带个紧箍咒，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哎呀，哎哎，菩萨，哎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1: 你要解下这箍儿，
0: 啊，求求，
1: 还不到时候。
0: 啊。哎，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1: 悟空别急，找时自会有人来请你。
2: 哦，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3: 哦，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0: 哎，
1: 起来吧。
3: 谢菩萨。
0: 沙师弟，
3: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他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1: 小妖精！
0: 沙师弟，别打！
1: 不要动手，有话吗？

0: 慢慢说。
1: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
2: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打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1: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2: 哎，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1: 菩萨，

0: 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好，走，走，去！
1: 你放开我！
0: ，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1: 哼，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
0: 你怎么不相信老孙？
1: 慢走！
0: 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啊！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俺老孙？

0: 你这个猴精哪来的妖怪？
1: 哎，我不是妖怪，我是吴爷爷的马猴将军。哎，
0: 上来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哎呀，现在呢？啊！快说！
1: 都一样，不认得了。
0: 一样。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0: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
2: 你敢到菩萨那儿辨个真假吗？哼，怎么

0: 孙悟空拜见菩萨。
1: 啊，
0: 菩萨，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的。
1: 你，
0: 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
1: 是
0: 假的，我才是真的。
1: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1: 我
0: 是真
1: 的，你是假的，
0: 我是真的，
1: 你是假。
0: 菩萨，我
1: 是谁是悟空啊？
2: 在叫。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5: 买一箱再送一箱，
4: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7: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

0: 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

0: 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兰文化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停车！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9: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放下！把烟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1: 哦，对，
0: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1: 你们谁是悟空啊？
0: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1: 果真在。
0: 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
2: 疼啊！别捏！

0: 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哎，菩萨，我看他是假疼，我才是真疼。我是真疼，你是假疼。我是真疼，你假疼，你假疼，我真的，你假的，你假的。
1: 好了，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你当初大闹天宫时，诸位神将都认识你。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
0: 好，走，你敢去吗？
2: 谁敢去？
0: 走，你走，走，
2: 上天去，上天去，
0: 走，走。

0: 玉帝老二，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你该认得俺。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玉帝老二，你当年把我关封弼马温，让我去看守蟠桃园，难道你不认得俺老孙了啊？玉帝他是妖怪，变成俺的模样，他是假的，是他变成我的模样，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玉帝老二，你假的，你假的，你假的，假的，假假假妖精！
1: 陛下，不妨用用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定能使那个假猴出原形。
2: 好，李天王，
3: 臣在，
2: 就用你的照妖镜照他们。
3: 领旨。

0: 猴哥，你回来了！悟空，你来干什么？
1: 师傅，害怕没把我打死？师傅，猴哥，他不是你。师傅，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0: 不是你干的是谁？
1: 是妖精干的。是他干的。
0: 师傅，是他干的，除了两个猴哥，是他干的，他是妖精，
1: 你们哪个是真悟空啊？师傅，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
0: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1: 师傅，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你冒充
2: 我，
1: 我
2: 去认识
1: 啊，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哎，快来相认的，哎，好好瞧瞧，
2: 哎，别着急啊，你，
1: 八戒，你记得。当年我三打白骨精，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的。
2: 对，师傅，这个是真的。
0: 你是真悟空。
1: 八戒，过来。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呢啊？记得吗？
2: 师傅，这是真的。
0: 你是真的。
1: 我是真的，
0: 八戒，
1: 他是假的。
0: 八戒，
2: 师傅，
0: 这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2: 全是真的。
1: 我是真的，师傅，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2: 全部是真的。
1: 他是假的。
2: 师傅，全都是妖怪啊！
0: 妖怪。
1: 哎呦！
0: 八戒，
1: 我是真的，
2: 你是真的，
1: 瞧瞧，我是真的，
2: 你是真的，
1: 我是真的，
2: 谁让你们长得都一样啊？就你亲爹娘也认不清啊！师傅，快念咒啊！
0: 怎么念咒？谁的头疼，谁就是真的
1: 啊！
2: 哎，师傅，来，对，快点念，
1: 师傅，
2: 快点念，
1: 别念的。既然师父分不出真假，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对，我们到别处问问啊。
2: 啊！
0: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师父，
2: 师父，
0: 悟净，
3: 师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弟子我好找啊！
0: 悟净，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

0: 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把为师吓坏了。
1: 哎呀，师父，什么两个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
2: 不，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0: 有一个是真的、那另一个呢？
2: 那另一个是妖怪变的
0: 啊，
2: 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0: 真的？
2: 弟子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父，还有我们徒弟三人真是一模一样啊。他们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被我一掌打死了一个沙僧，原来是猴精变的。后来弟子到了观世音处，见大师兄正在那里。
0: 如此说来，我是错怪悟空了。
2: 是啊，
0: 悟空，为师错怪你了。
2: 师父，我早就说过，大师兄大仁大义，不会做出那种绝情的事情。
1: 大师弟啊，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
2: 啊？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
1: 这个倒好，有伴儿了。
2: 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
1: 啊？
2: 死了
1: 啊？
0: 悟空。
3: 到，
4: 报！启禀龙王，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
5: 老龙王，老龙王，俺找你评理来了，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对，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
3: 大圣，快请。
5: 什么？你敢叫他大圣？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3: 大圣，快请。
5: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3: 大圣啊，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5: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
3: 啊，
5: 来瞧瞧。
3: 你是
5: 过来瞧瞧我，仔细的瞧瞧。
3: 你是哎呀，别闹了，大圣，你家就别使障眼法了，你就变四个猴子，那
5: 什么
3: 也都是你自己。
5: 什么？
3: 都是你自己。
5: 别喝了。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冒充我的模样，我才是真的孙悟空。你是假的。
3: 好了，别吵了，别吵了。我确实是认不出来。
5: 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老龙王，这金箍棒你可认得？
3: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
5: 好，你瞧瞧。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
3: 这个
5: 瞧我的。变，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
3: 这个是这个，
5: 我是真的，
3: 两个都是。
5: 你来看，掌。
6: 别打了，别长了，不能再长，别长了。道圣，
4: 阎王爷爷，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不是，是两个孙悟空打进来了。
2: 糟了。

0: 这个一个孙悟空上前不好对付，怎么来了两个？阎王，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面的！你是妖精，他是妖精，我是孙悟空，快拿出来！给拿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1: 阿舅，两位大圣爷，这。
0: 这上面没有啊？
2: 什么没有？阎王，圣爷爷查不出来啊？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说，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
0: 那为什么？
2: 大圣不记得了。 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凡是猴鼠名类全都勾了。哦，嘿嘿嘿，就，哎呦，
0: 够了去，够了去，呀！阿舅，大圣爷爷，大圣爷爷，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2: 阿舅。
1: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之罪，阎王爷，小神之罪，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倒有个主意，阿舅有个主意，说，快说，阿舅，阎王爷，阎王爷，阿舅，不如把那个谛听请来，
2: 对，把谛听也叫来，
1: 阿舅是。
2: 有办法了，有办法了！把谛听叫来，只要他一听，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善恶是非，全都辨别。
1: 阿舅，阎王爷，阿舅，谛听来了。
3: 阎王爷，
2: 这就是谛听。哦，你啊，听。
0: 怪民已经知道，不能当面说破。哦，快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
2: 佛法无边。你这怪物，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找打！大圣啊，这妖精的神通与大圣无二。 刚才这个谛听他说了，若要辨明，须到大雷寺如来佛祖那儿去。
0: 哦。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等见了如来就晚了，知道吗？俺老孙从来不后悔，你看着吧，见如来去，走，走。
1: 看，那边二心的打过来了。
0: 走，走。
1: 慢。
2: 啊？啊？怎么两个大圣？
0: 什么两个大圣？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冒充的，他是冒充的。
2: 我不管你们俩谁真谁假，
3: 灵山圣地不得擅闯。
0: 你们两个小和尚不知好歹。

0: 弟子参见如来。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2: 哎，

0: 佛祖，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除去这妖怪。请如来慈悲，辨明真假，除去这妖怪。
1: 你们两个，记住，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0: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冒充我，你冒充我。妖精。
1: 观音尊者，你看这两个孙悟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

0: 你们法力广大，能普阅周天之事，却难辨识周天之物。
1: 请我佛赐教。
0: 周天之内有五仙，天地人神鬼，有五虫，蝇麟毛羽鲲，但是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1: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0: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0: 我说如来，你也不怕把这钵盂打破了？
1: 他在钵盂底下呢。善哉，悟空
0: 啊，
1: 你干嘛要打死他呀？
0: 他打伤我师父，抢走了包袱，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我就得打死他。
1: 好了好了，回去保你师父去吧。
0: 保师父不去？
1: 怎么不去啊？
0: 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
1: 这一番劫难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会有疑猜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
0: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
1: 你这泼猴，我让观音送你去。
2: 遵旨。

0: 师傅，我大师兄观音来了。
1: 弟子拜见菩萨。
2: 金蝉子，前日打你的是六耳猕猴，他变作悟空模样，幸被如来认出，现在已被悟空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2: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

0: 等，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1: 弟子错怪悟空了。
2: 师父，
0: 金蝉子，你要收留悟空。西天路上万里迢迢，需要悟空保护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1: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0: 悟空，快去拜见你师父去吧。
3: 哦，多谢菩萨。
4: 悟空，悟空，
3: 师父，
4: 为师错怪你了。
3: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4: 悟空，悟空，
3: 师父，师父。
5: 啊，大师兄，
6: 二师兄，你哭什么呀？
5: 人家高兴吗？
6: 大师兄回来是高兴。

0: 主，公主，禀报公主，我回来了。
1: 探听到唐僧的消息了？
0: 探听到了，唐僧师徒已经到师徒岭了。
1: 啊，师徒岭！
2: 小的们，你们都给我听着！最近有一个什么？
3: 从东边来了个唐和尚。
2: 哦，什么？东边来了一个唐和尚，要路过我们狮驼岭，你们要在各个山头路口严格盘查，发现可疑之人马上报告。
4: 都听到了没有？
5: 听到了，
6: 听到了。
4: 捉到了那个唐和尚，人人有赏。
2: 小的们，你们都听着，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发现那几个和尚马上捉住，本王我重重有赏。小钻风，
7: 俺是大王。
2: 来，把这个腰牌发给弟兄们。
7: 啊，遵命。
4: 慢着。嗯，听说那唐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能变苍蝇、蚊子、小鸟和大树啊。嗯，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7: 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啊，来来来来来，领腰牌，领腰牌，领你拿着。哦，
8: 师傅慢点。
9: 哦，来，
10: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嗯。
8: 嘿嘿，师父，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父，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10: 牵上马，我们上山。
8: 哎，走。
9: 好，来，哎，走，走，走，哎，哎。
0: 喂，山路上那位长老，不要再往前走了。
10: 悟空，嗯，那位女子在喊什么呢？
0: 那位长老，不要再向前走了。
10: 你听，在喊什么？
0: 那和尚，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9: 师傅，那边有个俊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10: 有妖怪？
8: 师傅，
10: 悟空，
8: 师傅，带我前去问个明白。
10: 哎，
9: 哎，我去吧。
10: 八戒。你相貌丑陋，别吓着人家。悟空，还是你去吧。

0: 他长得比我还难看。
1: 八戒。
2: 哎，大姐，嘿嘿，大姐，贫僧问讯了。
3: 你这雷公嘴的小和尚，你是哪里来的？
2: 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哎，刚才你说妖怪吃人，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俺老孙收拾了他，好赶路啊。
3: 哼，你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伙妖怪神通大得很，你怎么收拾他们？
2: 哎，你是那妖怪的亲戚还是邻居？啊，
3: 这什么话？
2: 要不你怎么长他的气焰，撞他的威风呢？
3: 说出来怕吓着你。哦，你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妖怪呢。
2: 怎么个厉害法？你说说。
3: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4海龙王是他的好友，8洞神仙常和他聚会，10殿阎君以兄弟相称。
2: 哎，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
3: 哼，你好大的口气。
2: 嘿嘿，不瞒你说，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哎，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10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他们都是我的晚辈后生呢。
4: 哎，你们走那边，我啊走这边啊，快去快去，去去去，快去，快点，呀，哎呦！大王叫我来巡山呐，
2: 师傅，
1: 悟空，
2: 师傅，
1: 悟空，你问的怎么样了？
2: 问清楚了，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没事，有我呢。
1: 那你可问过？这山是什么山，岭是什么岭啊？
2: 这倒没问。
0: 哼，你看你看，去了半天，顾头不顾尾，什么都没问明白。哼，还不如我去呢。
5: 师父，二师兄是埋怨你没让他去问路啊。
1: 要不八戒你再去问问。
0: 哎哎，好好好好。哎
6: 大姐，我这儿有礼了。
3: 哎，你是哪儿来的？
0: 哎，我是唐僧的二徒弟啊，我叫悟能，八戒。
3: 哦，看你倒是斯斯文文的，不像刚才那个，尖嘴猴腮的，满口疯话。
0: 哎，那是我的大师兄。我师兄责怪他呢，没把路问清楚，这叫我来呢，请大姐指点指点。
3: 你要问什么？
0: 我想问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不，哎呀，我想问这山是什么山，这洞是什么洞，那洞里有什么妖精？哪是去这个西天的路？我师父呢让我请教，请你指点指点。
3: 这座山叫做800里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离开此处400里还有一座狮驼城，共有3个魔头。
0: 啊，3个魔头？
3: 你怕了？
0: 哎，谁怕了？哎，我那大师兄那金箍棒就能打死一个。还有老朱这个铁耙子也能打死一个，还有我那个沙师弟，他那个降魔杖也能打死一个呀！嘿嘿，谁怕了？
3: 又来一个说疯话的。第3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看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47000-8000呢。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1: 八戒，怎么还没回来呀？

0: 我说你蹲在这儿干嘛呢啊？
1: 人家正出工呢，你来干什么呢？
0: 叫你问个信儿，你就吓出屎来了？
1: 哎呀，猴哥，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快各自逃命吧，你走吧。
2: 啊，八戒，过来。
1: 哎呀，师傅，
3: 八戒，你问的到底怎么样了？
1: 哎呦，师傅啊，那村姑说那叫石驼岭，中间有个石驼洞啊，洞里有三个魔头专吃人呢、啊。我们要是碰上啊，一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我们过不去啊。
3: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0: 没事，没事，师傅，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1: 哎，猴哥呀，哎，我问的都是实信儿啊，没有半点谎言。师傅啊，这山上有48000个小妖，满山都是妖精，我们过不去啊。
3: 这，哎，能绕道走吗？
1: 哎，可以绕道走。
0: 去去去去，师傅，不用怕。只是几个小妖精，俺老孙一条金箍棒只用半夜就打个精光。
1: 嗨，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7-8天呢、啊、你一个人能打光吗？
3: 悟空啊，这么多的妖怪，你用什么办法能打得完呢？
0: 我不用捉拿捆绑，也不用什么定身法。
1: 那你用什么办法？
0: 去去去、师傅，我把这金箍棒变成40-50丈长，碾盘那么粗，这南山一滚压死5000，北山一滚压死5000，这山沟一滚少说也得压死4-5万呢。
4: 师傅，照大师兄这种打法，等不了半夜2更天就把账给了了。
1: 哎，师傅别听他吹，不信我把那孙悟找了你问问
3: 啊。阿戒，
1: 大姐，
5: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摇，一儿一儿摇。寻了南山我寻北山呢、哦、一儿游一儿游。
4: 二师兄，村姑呢？
1: 这村姑不见了。
4: 师傅，
0: 这四周荒山野岭，哪儿找村姑去？
4: 师傅，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3: 啊！不会吧？也许是个好人，是给我们报信的。
0: 师傅，你忘了那白骨精变的村姑了？
3: 悟空，还是另找一条路，我们绕道走吧。
0: 嗨。师傅，这山方圆800里，要绕道，什么时候才能绕出去？
3: 哎，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嘿，师傅别急，你先在这儿坐着。八戒，看好师傅啊！
1: 这猴子又有什么主意？
0: 师傅，我去山上捉胳膊妖怪来，打听底细再说。
3: 悟空，要当心呐。
0: 哎，师傅放心，我去去就来。沙僧八戒看护好师傅。
1: 哎
4: 哎。

0: 来呀，
1: 干
2: 干
3: 干了他！
2: 来来来，干！
4: 三大王派手下兄弟把阴阳宝瓶给送来了，
2: 快抬进来！
0: 抬进来！
5: 是，
6: 抬进来！抬进来！

0: 你们这两个熊猫，小小的一个瓶子就把你们累成这个样子啊！啊，我来看看有多沉。
1: 哎呦，起来，
2: 起来。哎呦，哎。

0: 哎呀，这瓶子可真有点分量啊！
1: 哎，三大王说这宝瓶里有阴阳二气，所以十分的沉重。哎呀，
2: 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0: 是啊，
1: 他把这个东西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0: 三大王说了，这个宝瓶是用来装孙悟空的。
2: 嗯，
1: 装孙悟空。
3: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啊，一儿哟，一儿一儿哟，小心提防那孙悟空啊！一儿哟，一儿一儿哟，他有几时中的变化？一儿哟，一儿一儿哟，特别会变那小苍蝇啊！一儿哟。一儿哟啊，大王叫我来巡山呐、啊！一儿哟啊，一儿一儿哟，
4: 赶路的。
3: 嗯，哎哎嗯，
4: 你是哪儿来的？嗯，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嗯，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啊。嗯，你再仔细瞧瞧。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哎，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啊？我还奇怪呢，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哎，那你是哪儿来的？我是烧火的。咱们见面少，你不认识我。
5: 烧火的？
4: 烧火的怎么来巡山呢？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呢。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
5: 哦，
4: 哎，你有腰牌吗？怎么
5: 还有腰牌？
4: 云山的都有腰牌，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没有吧？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嗯，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你看。哎，总钻风，仔细看看，看仔细喽。哎，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嘿嘿，你不知道啊？嘿，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
5: 哦，
4: 嗯，哦，原来是长官。哎，长官，哎，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多有得罪，别见怪，别见怪。
5: 哎。
4: 哎，不怪你，不怪你，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拿来，
5: 嗯，
4: 拿什么？嗯，卖给小钻风，五两银子，五两银子。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5: 嗯，好。
4: 哎，咱们一块儿走啊。
5: 好，走走走。
3: 大王叫我来巡山，哎，你看那边那边那边，巡了南山，巡北山的啊。
6: 师傅，师傅，喝点水吧。
7: 悟净，
6: 啊，
7: 悟空去问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6: 师父，大师兄他，
8: 嘿嘿，说不定啊，又碰上什么妖怪了。
6: 大师兄他会回来的，啊，您先喝点水吧。
9: 唐长老，唐长老，您路上辛苦了，我这里摘了些山果，给您解解渴。
6: 女施主。你是哪里来的？
8: 嗯，我知道。哎，师傅，这就是刚才指路那大姐啊。哎，
7: 多谢多谢。
9: 唐长老，吃点果子吧。
8: 哎哎，好。

0: 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

0: 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中，骨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

0: 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

0: 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4: 抓住他们车，怎么又没跟上？
5: 一整天手工那么粗，
6: 要不下帐篷吧？啊，大家都太累了。
4: 何清源烧得厉害，队长也起不来了，这样下去不行。让老汉带着队长和何清源坐吉普车先走。
7: 那怎么行？就你两个人，那怎么挖车？
4: 我们把所有的精力体力都耗费在挖车上，这样耽搁下去的后果你们比我清楚。
3: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的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11: 快跑！
12: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3: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14: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0: 向世界上宣布了我们能建好有任何一条桥。
1: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2: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3: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啊，知道吗？来查看你们这些小钻风有没有是假的，混进里面的。
1: 没有，没。
0: 好，让我来看看你们。哎，让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啊？你是真的，啊，你也是真的，哎，你们都是真的。那我要考考你们了，
2: 啊，考吧考吧。
0: 我来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大王有什么非常大的本事啊？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跟你说，跟你说吧。
0: 那你说给我听听，你要是说对了呢，就是真的；要是说的不对呢，就是假的。你说，
3: 长官，我们大王他一口能吞掉10万天兵呢。
0: 你是假的。
3: 我说的没错。
0: 你说大王就那么点身子能一口吞下10万天兵，真的吗？
3: 你不知道，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会，她没请我家大王，我家大王一生气就张开了大口，比那城门还大呢，
0: 把那10万天兵给吃了。
4: 没有没有没有，把他们给吓跑了啊。
3: 所以说我们家大王吞了10万天兵，长官，这你不知道吧？
0: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要考考你们。你再说说我们家二大王究竟有什么本事啊？
4: 二大王他长得有3丈多高呢。
5: 他要是和人打斗啊，鼻子一卷的人就没命了。
0: 你倒是说说我们家三大王有什么本事啊？
3: 三大王有个宝瓶。
0: 什么宝贝啊？
4: 那叫阴阳二气瓶，
5: 那个瓶子要把人捉进去，1时3刻就能化成浓水啊！
0: 对对对，
3: 我们说没错吧？
0: 你们说的和我知道的都是一样的呀！长官，我还知道我们家大王和三大王是结拜兄弟呢。为什么要结拜？我们大王和三大王结拜成兄弟，是要抓住唐僧吃他的肉呢！
6: 加油！
7: 唐长老，

0: 山峰林冽，不便歇息，还是到我家里坐坐，吃点素斋饭吧。
1: 恐怕多有不便吧。
2: 哎呀，师傅，他那有斋饭吃啊。
1: 八戒，
0: 唐长老，没有什么不便。我家里房屋宽敞，景色优美，你们师徒啊，稍作休息，等你大徒弟回来再走也不妨啊。
2: 不行，站远些。
1: 不要粗鲁。
2: 女菩萨，别着急，等我师兄回来，我们一块儿去啊。
0: 不用等他，我们先走吧。
2: 哎，你干什么？哎，妖怪！
3: 八戒。

0: 唐长老，你受惊了。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你不要害怕。
1: 那你怎么弄风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0: 这是我俩命中的缘分，请唐长老不要多疑。
1: 我的那两个徒弟呢？
0: 何必去管他们，咱们走吧。
2: 走吧，走吧，
3: 我说你这巡山的你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3: 我说你见到孙悟空了没？
4: 见到了。
5: 他怎么了？
4: 他正蹲在三尖石崖石头上那磨杠子呢。
3: 杠子？那是什么东西？
4: 他蹲在那儿啊，比你们站着都高啊！他要站起来啊，那比山还大呢！
3: 哎呀，真的，
6: 真的吗？
3: 你们看啊，哎呦，
4: 他磨的那杠子呀，少说也有七八丈长啊！那杠子要是压下来啊，至少也能压死咱们五千弟兄！
3: 哎呦，这么厉害啊！这么慢呢？
4: 你们不知道啊，这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主，连玉皇大帝也拿他没办法呀！
3: 哎，是啊，我听说过，
6: 我也听说过，
3: 听说过。
4: 哎，来，依我看呐，那唐僧肉也没几斤，也轮不到你我的勇士啊！我们何苦去顶缸卖命呢？
3: 哎，你说该怎么办呢？
4: 我们还不如啊，现在各自逃命。
6: 往哪逃啊？
4: 免得那大杠子压下来，把咱们弟兄们都压死呀！
3: 哎，说得对，说得对，还是逃命吧。啊，你们看他在那儿呢！啊，那么炸呀，还要把我们压成这样？
6: 是啊，太炸了！
3: 还不跑啊？
6: 快走吧！
3: 快走吧！

0: 安童，二位大王在山洞里等着你呢。
1: 啊，哎哎，好好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哎，大王，哎哎，大王，
2: 小段子啊，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小的焦令，嗯，
3: 打听到唐僧的消息了吗？
1: 打听到了。大王让小的去巡山，没有看见那个唐和尚，倒是见到了那个毛脸雷公和尚了。他说，他叫孙悟空。
3: 孙悟空，你在哪儿遇到的？
1: 小的正在巡山，在那山涧水边石头崖子上，看见他正在磨杠子呢。
3: 杠子？什么杠子？
1: 是一根铁棒子，少说也有七八丈长呢。他一边磨，还一边念叨呢。
3: 念叨什么？
1: 他说要把那棒子磨亮了，然后来打大王。
3: 怪事儿，我们又没招他惹他，他凭什么来打我们呢？哎，
1: 我也不知道啊。哦，对了，会不会是二大王要吃他师父，被他知道了？
4: 我们这儿还没下手，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1: 对了，那个孙悟空还说。捉了大大王剥皮，捉了二大王刮骨，
3: 哎呦，
1: 捉了三大王抽筋，
4: 好大的口气！
1: 不不不不不，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呀。
3: 哎呀，我早就说过那孙猴子厉害，可三弟呢，偏要吃他师父的肉，这不惹麻烦了吧？
4: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3: 依我看呢，就让他过去算了
4: 也好，免得抓不住狐狸还惹得一身骚。
3: 那三弟那边可怎么办呢？
4: 让他自己去对付吧。
3: 好吧，
4: 小的们关上洞门。
1: 啊，对对对，关上洞门。大王，来来来，大王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二大王喝酒喝酒。
4: 哎，喝酒。嗯，
1: 哎，喝酒喝酒。哎，喝。哎，大王来，哎，来来来，喝喝喝，
3: 辛苦你了啊。

0: 这么凉快的洞里面怎么会有苍蝇？
1: 不好，八成是那孙猴子变的。啊，
2: 这打苍蝇，快打苍蝇！
3: 打苍蝇，快打苍蝇啊！
4: 啊，对对对，打苍蝇！在那儿，在那儿！哎哎哎哎，在那儿！哎，快打，快打，快打呀！
1: 孙悟空！
4: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我是小钻风，怎么会是孙悟空呢？啊！
0: 嗨，你看花眼了吧？
1: 刚才他在笑啊，确实是一个猴子像。
4: 哎哎，大王，我是小钻风，我不是孙悟空啊。
0: 他是小钻风，我一天三次点卯，我认得他，他就是小钻风。有药牌吗？
4: 有有有有有。嗯，你看。啊。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我们上了当了。大王，是他，是他说，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他还在外头胡扯，把我手下的弟兄煽动的害怕逃走了。你胡说，你胡说，你胡说，
1: 够了。
5: 大哥，听说这孙猴子可会千变万化呀。来呀！
6: 来，
5: 用那捆仙绳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捆起来。
6: 是。哎，哈哈哈哈哈！
0: 这谁是孙悟空啊？
5: 别急，大哥，我自有办法。哼。
4: 大王。

0: 我是小钻风啊！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1: 孙悟空，你这次休想逃走！
2: 小的们，快把这孙猴子给我装到宝瓶里呀！
3: 师父，
1: 大师兄。大师兄，
4: 哈哈哈哈哈
5: 哈！大哥，慢慢等，来，咱们边饮边等，
1: 来，
5: 干
1: 干。
6: 唐长老，久闻您时事修行，经禅子转世，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呢、
7: 阿弥陀佛。
6: 你看我这里虽不是瑶池仙境，却也有奇花异草，清净幽深，胜过世外桃源。唐长老，就在这里修身养性，安心住些日子好吗？
7: 仙姑，贫僧是奉唐王之命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这里这享乐之事与贫僧无缘。
6: 且把你的取经之事放在一边吧，只怕你那大徒弟孙悟空也过不了这狮驼岭。

0: 这山中妖魔神通广大，又有法宝护身，只怕这孙悟空也斗不过他们。 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1: 仙姑，任你千娇百媚，也动摇不了我取经的真心，还望你不必多费口舌。
2: 唐长老，阿弥陀佛，
3: 师父，
4: 大师兄，
2: 哎呀，大师兄，
3: 师父，
2: 哎呀，上那边看看去，走，走。
5: 哦。

Come on.

0: 唐长老。唐长老，你到哪里去啊？
1: 师傅。
2: 哪儿去了？
1: 哎，没有师傅。
2: 是啊，
1: 你再看看。师傅。
2: 师傅。
1: 大师兄。
2: 大师兄。
3: 菩萨给我三根毫毛，我这下派上用场了。还在这儿。

0: 什么声音？
1: 大王，好像是瓶子里的声音。
0: 大哥，想必是时辰已到，那孙猴子已经化为脓水了。给我开瓶。
1: 闪开！
0: 看到了什么没有？啊？
1: 大王，宝瓶里是什么都没有啊！
2: 啊？怎么会没有呢？
3: 没有啊！
0: 把瓶子给我抬上来。
1: 是。大王，这宝瓶怎么这么轻啊？啊！
0: 我看看。
1: 大王，宝瓶底下有个洞洞。
0: 啊？有个洞。大哥，我看看。哎呀，坏了，大哥，这瓶子让那孙猴子给钻透了气儿了，
4: 要不然怎么这么轻呢？
5: 俺老孙在你们头顶上呢，孩儿们，找找你们的孙爷爷。
6: 你头顶上
5: 的
6: 那个，在那儿，
5: 俺老孙去也。
0: 快关上洞门！都怪你！我说这是妖怪，可
5: 吵什么？你们两个吵什么呢？啊！
0: 大师兄，
5: 哎，师傅呢？哎，师傅呢？
0: 大师兄，
5: 师傅在哪儿？

0: 说话呀！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0: 啊？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1: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0: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父都守不住。哼！
1: 大师兄。
2: 师哥呀、啊，这不能怪我们呢。那个妖怪是神通广大呀，他左右这么一扇呢，就把我们两个扇倒了。等我们醒了一看呢，师傅没了。
1: 大师兄，你就去了这么一会儿，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0: 别说这个了，既然你们两个把师傅弄丢了，跟我一块找妖怪去。
1: 大师兄，我跟你去。
0: 沙师弟。你看行李马匹、啊、
1: 大师兄
0: 好八戒、跟我走走、
2: 我不去我看马啊
0: 放屁还添点风呢走吧
2: 等着我拿耙子啊
0: 快点
1: 二师兄给
2: 去多管闲事是师哥
3: 二弟，三弟这个宝瓶让孙悟空给钻了个窟窿，怎么办呢？
4: 大哥，依我看呢，就派个人到狮驼城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三弟。
3: 瓶子废了，给他送信儿有什么用？
4: 哎，大哥，你想啊，那瓶子是孙猴子给钻破的，三弟知道以后必定恼怒那孙猴子，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孙悟空啊。
3: 哦，二弟说的对。小钻风
0: 在，
3: 你带四个弟兄把宝瓶送到狮驼城，给三大王说明情由。
5: 遵命。啊！哎呀，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啊，带着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帮手打进洞来了。
3: 二弟，你留在洞中守着，我带领弟兄们和孙猴子打斗。小的们，跟我走。
6: 大哥，可要当心呐！
7: 仙姑，不要如此。
8: 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7: 不。
8: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7: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贫僧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就只为见佛祖取真经，此生绝无二心，天日可见。
8: 已经如此辜负我的好心，

0: 的妖怪出来！
1: 出来呀！
0: 快出来！
1: 出来！这天
0: 快出来！
1: 哎，猴哥啊，出来了！
2: 大王，你看他们在那儿呢。嗯。
0: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去路，还敢抓我师父，真是该当何罪？
3: 该当何罪？
4: 猴头，你敢打碎我的宝瓶，我今天岂能饶你？
0: 你的瓶子都破了，还有什么把戏？
1: 还有什么把戏？
4: 咱们今天单对单的斗。啊，
0: 好好，来来来，
1: 猴哥，
0: 你倒说说怎么个单打独斗法？
4: 猴头。你给我站到这儿来，让我砍上三刀。你要是能受得了，我就收兵回洞，让你们师徒过去。你要是经不住，
0: 怎样？
4: 哼，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
0: 你说话算不算数？
4: 数的当然算数。
0: 老孙就站在这儿，让你砍上三刀。要是皱皱眉头，就算我输。
4: 别说大话，你给我站好。
2: 对，
0: 好好好。
4: 这猴子的脑袋怎么这么硬啊？
1: 你还不是让我师哥是铜头铁脑吧？
0: 来来来，还有两刀呢。

0: 刚才这一刀没有劈好，这一次这一刀把你的光头变成两个小水瓢。
1: 好好好，那你就试试吧。啊，
2: 大王加油。

0: 变成两个猴头了。
1: 是啊，
2: 多谢你让我又多了个同胞兄弟。
0: 嗯，猴子，你这不过是一个变身术，唬谁呢？
2: 你已经砍了俺两刀了，让我打你一棒，不要走。

0: 大哥，大哥，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1: 孙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
0: 啊！哎呀，不好啊！
1: 怎么了？
0: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2: 吃的，吃的，谁说吃不得？
1: 你看，糟了吧？哎呦！二弟，你放心。 既然我能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他吗？小子们，给我把盐水拿来。
3: 是，
1: 快去！
0: 哎呦！
1: 二师兄。 我在这儿呢，来，你怎么了，大师兄呢？哎，二师兄，你别哭，二师兄，你别哭啊！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兄呢？哎，
4: 大师兄啊，这妖怪给吃了，
1: 吃了？
4: 啊，
1: 可不是吗？哈哈，二师兄。
0: 大师兄的本事不会斗不过那些妖怪的，我不信。我亲眼看到的，那妖怪的嘴张得这么大，一下子把大师兄给吞进去了。
1: 我不信。
0: 师傅已经不在了，大师兄已经妖怪吃了，咱把行李分了，你回去流沙河，我回我的高老庄吧。
1: 那不行，不行。
0: 那师傅都没了，还留行李干什么？大哥，大哥，差不多了吧？

0: 我这个，呵呵，就能把他淹死。啊！哎，大哥，你这是怎么了？在桥下，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
1: 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 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足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就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3: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
4: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5: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
6: 花点小钱，够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7: 肾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由手教会。
8: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9: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申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
0: 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元一斤萝卜还得1-2元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元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

0: 和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0: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3: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上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0: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0: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哎，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煮得烂吗？
1: 真烂乎，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九块九，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九块九享上等人参。
0: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9.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春天用它泡茶，夏天用它泡酒，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 趁活动，九块。

0: 酒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2: 9.9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9.9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1: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3: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2: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3: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4: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2: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3: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3: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2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3: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

0: 十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元，哪有人家这长白山足利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元，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两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元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9.9元吃鲜参，9.9元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它来了，它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元，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元，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两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元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

0: 直接送到家。九块九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九块九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日苗这时间，他就没迈开那个高跪反弹起来，打到他是后背，一靠到硬不死化，他已经是生死。
2: 我做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52年，连续52年了。
3: 三代人经过你看将近50多年，才把铁路修通，到我们这代人得到了实现，总体还是不容易。中国人还是有信心。
4: 这4万大军没有一个因高原病而死亡，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一条天路，穿越冻土与风雪，一代代人用青春、信念和生命，铸就了高原上的这座精神丰碑。
5: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6号，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工作重要论述及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对标国家、全省“十五五”规划部署，系统梳理一体化建设成效短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1: 座谈会上，吴晓军、罗东川听取省发展改革委、西宁市、海东市工作汇报，有关部门作交流发言或提交书面发言。吴晓军强调，西宁海东是我省自然条件最好、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区。一体化发展是落实国家都市圈建设部署、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需要。一体化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成色。要坚持规划先行，增强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性、统筹性、支撑性，把发展的步子踩稳踩实。强化中心城市引领、支柱产业支撑与协作分工体系三位一体驱动，推动从物理叠加走向化学融合，形成两河一带多节点的新格局。紧抓六张网建设机遇，在推进基础设施同城同网、公共服务同城同标上再加力，提升都市圈综合运行效能。在一体化示范区创建、招商引资、要素流动配置、治理生态等方面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激发发展动能。进一步健全工作指导协调机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坚定信心，久久为功，不断推动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把握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进一步深化认识，突出重点，统筹联动，着力在紧密衔接规划、统筹产业布局、加快交通同城、协同改善生态、共建公共服务、创新体制机制上下功夫，促进一体化发展迈向更高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前，吴晓军、罗东川还实地查看了两地食品企业、康养基地、物流园区、在建院校、污水处理厂，了解都市圈国土空间高效利用、特色产业共育共兴、综合交通运输同城同网、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等情况，要求奋力拓展协同发展覆盖面，促进要素资源高效流动，守护青海东部生态安全屏障，让一体化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族群众。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里汉、杨志文、刘超、王海红、程基伟参加有关活动。
0: 铁路修得再高再快，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人身上。20年来，青藏铁路不仅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更改变了沿线群众的生活轨迹。更重要的是，它在建设与运营中始终把改善沿线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保护自然生态放在第一位。
2: 这是青藏铁路上最动人的画面之一。每年迁徙季节，成千上万只藏羚羊都会通过铁路下方的专用通道安全过河。为了保护这些高原精灵，青藏铁路

0: 专门设置了33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
1: 四月底，差不多就开始迁徙嘛。藏羚迁徙的时候，就是铁路上那个吾辈大桥，专门给藏羚迁徙留的那个通道。然后109也给他们留了那个通道，然后就是给动物方便就是迁徙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嘛，然后就是藏羚自然而然的就是这个留的迁徙通道，就是从那儿就是过。
0: 青藏铁路建设的初心，不仅体现在对生态的敬畏，更体现在对民生的改善。走进格尔木鹿港园区，一派热火朝天的发展景象。依托青藏铁路枢纽区位优势，园区大宗物资仓储集散、干线物流运输、内外商贸交易等多元业态齐头并进，蓬勃兴旺。完备的产业链条持续释放高原物流枢纽强劲动能，源源不断带动区域经贸发展与群众就业增收。
2: 物流园区呢，主要定位呢是为进藏和出疆的车辆呢做驿站以及货运配载的这个服务。当前呢，每天的这个进出的这车流量呢，在这个2800辆左右，那入驻的商户呢，将近500余家，全园区的基本上的这个就业人口呢，大约有2000到3000人。
0: 今年42岁的刘玉冰在格尔木昆仑物流园开了一家修车的店铺，如今的生活安定且舒心。
3: 昆仑物流园的园区车流量也稳定，生意养家糊口各方面还比较稳定。
0: 在拉萨西站铁路货场，这里机器轰鸣，藏族小伙顿珠杰布稳稳操控叉车，来回穿梭装卸各类物资，动作娴熟利落。
4: 我以前在干装卸工，现在开叉车，然后就是我现在工资也还稳定，生活也保障了些。
0: 青藏线上旅游专列直达茶卡盐湖，便捷交通吸引八方游客，让昔日偏远盐湖小镇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以茶卡为缩影，青藏铁路串联起青海湖、察尔汗盐湖等一众高原优质风光，并形成精品旅游环线。沿线各地文旅资源全面盘活，货运线路同步畅通，本地牛羊肉、青稞等特色农牧产品顺着铁轨运往全国各地。从汽车背火车的无奈，到复兴号飞驰的豪迈，再从盼火车的渴望到富起来的现实，青藏铁路用20年时间证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5: 悠悠天路不仅是一条钢铁大道，更是一条连心之路、致富之路、生态之路。它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载着我们驶向更加广阔的未来。这就是青藏铁路精神最温暖的底色。
6: 日前，青海、黑龙江、北京两省一市创新开展跨区域绿色电力交易协同合作，青海光伏与黑龙江风电接力外送北京，这是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向纵深推进的重要实践，也是全国首次跨区域光伏加风电纯绿电接力外送交易，标志着跨区域清洁能源协同交纳实现新突破。据了解，首笔交易已于本月完成电量出清，其中青海成交电量1.03亿千瓦时。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包括青海63家发电企业、黑龙江27家发电企业及北京28家电力用户。截至目前，青海送北京绿电交易累计成交电量3.6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291%。青海将持续扩大清洁能源外送规模，深化与东北、华北等区域电力交易合作，为全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贡献更多青海绿电。7月6号，由中央宣传部会同水利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主办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三江源”集中采访在西宁市启动。此次集中采访设置2条调研线路，媒体记者将深入西宁、海南、果洛、玉树、海北等地实地调研采访，全方位展现青海守护中华水塔、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滨综合治理、完善国家公园保护体系建设的实践成效。

0: 同时挖掘三江源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推进的鲜活案例。活动期间及后续，各媒体将通过报刊、电视、新媒体矩阵推出系列报道，凝聚全社会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共识。7月6号，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关于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和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龚宝扎西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持在学思建悟、细照笃行上下真功、求实效。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推动党建与履职深度融合，把党建引领贯穿协商调研、提案工作、反映社情民意全过程，实现党建与履职同频共振、双向赋能。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发挥好人民政协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作用，在纵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彰显政协担当，展现政协作为。7月5号，省委宣传部联合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教育厅、省政府国资委举办的思想领航同启新篇清风礼运杯第三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成果汇报暨颁奖典礼在西宁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并颁奖。活动现场，部分获奖选手以身边事化时代变迁，以真挚情感讲述青海发展故事、先进典型事迹。报告时宣讲选手用平实话语解读理论内涵，让大道理变身小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理论加文艺宣讲团队依托情景剧、小品、相声、歌舞、器乐演绎等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让理论宣讲更具感染力。经层层选拔与激烈角逐，14组选手、7个理论加文艺精品节目、11篇优秀宣讲稿、10部优秀微视频获奖，西宁市委宣传部等6家单位获优秀组织奖。
1: 第25届环青赛开幕在即，青海交控集团全面夯实涉赛高速公路道路保通、安全运维等服务保障工作，以路畅景美的通行环境展示大美青海的景色之美与人文之韵。
0: 连日来，青海交控集团对赛事途经高速公路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在大通主线收费站附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车道粉刷、路面清扫等工作。
2: 我们对涉赛赛道开展精细化路面病害处置、路域环境整治，并全面开展路面养护与隐患清零工作。
0: 为全力护航赛事安全有序开展，青海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海北片区公司全面细化高速公路保通保畅、服务保障各项工作，为赛事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3: 全面清理路面杂物，修补路面病害，规整沿线交安设施，实行定点值守与动态巡查相结合的值守模式，加密巡查频次，快速处置各类路面突发情况，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畅通，对辖区道路、隧道等核心设备开展全覆盖检修调试，全面梳理设备运行隐患，依托集中监控实时监测道路通行情况，为赛事通行筑牢坚实的安全服务屏障。
0: 在做好保通保畅的同时，环青在沿线各重点收费站开通赛事专属绿色通道，安排专人疏导车流，确保车辆快速通行。
4: 配齐了饮用水啊、急救药品、应急工具，为过往思成赛事工作人员、游客提供了咨询指引、应急帮扶等暖心服务。
0: 本届环青赛涉及6条高速路段，总长331公里。青海交控集团在精心雕琢赛道颜值的同时，对沿线机电设备、交通安全设施进行了全方位巡检维保。 六月以来已累计处置路面沉陷等病害9000余平方米，修补坑槽430余平方米，除草35万余平方米，清运盐。

0: 捡垃圾2000余平方米，营造出畅通、安全、绿色、舒适、美观的高速公路通行环境。
1: 自1997年国家税务总局定点帮扶海东市民和县以来，帮扶力量持续聚焦教育、医疗等民生项目，为当地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2: 走进民和县转岛乡中心学校，新铺设的草坪绿意盎然，翻新的围墙整齐美观，孩子们在操场上尽情奔跑嬉戏。
3: 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我们学校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会用自己的这份力量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2: 转岛乡中心学校和塔城学校地处民和南部山区，在校生共770余名。此前校园设施老化严重，2025年9月，在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牵线下，越秀集团、红川集团共捐赠200万元专项资金，对两校硬件进行系统性升级。
4: 修缮改造的工程主要包含了550平方米的地面翻修、360平方米的路面硬化、500平方米的楼体墙围的维修、食堂地砖的更换、围墙翻新，同时更换了1880平方米足球场人造草坪，基础设施全面升级。
2: 塔城学校同步拆除老旧暖气片，安装91组智能电暖设备，覆盖800平米教学、办公及宿舍区域，完成煤改电、绿色低碳供暖改造。
5: 以前学校每年采暖费用超过15万元，采用电改暖以后，不仅更加环保安全，还能有效压缩供暖的成本，为我们学校减轻了经费的压力。
2: 两校320余名学生以笔墨寄情感恩乐清两地跨越山海的暖心援助。校园助学只是税务帮扶民和县的一个缩影，多年来民和县依托帮扶资源，在民生改善、产业发展、教育提质等方面持续发力，帮扶成效不断显现。
6: 十四五期间累计投入各类帮扶资金2045万元，实施帮扶项目55个，仅2025年一年就助力民和农副产品销售额突破1.03亿元，持续为民和县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动能。
1: 西宁市黄中区持续推进农村沟渠排涝通道提升工程，有效解决汛期水患风险。
2: 汛期降雨增多，一大早干河滩镇干河村党支部书记陈武邦开始巡查河道，排查沿岸住户安全隐患。往年强降雨一来，干河沟道水位暴涨，冲毁农田林地，沿线村民房屋岌岌可危。
7: 每年汛期到了以后呢，我们干河村的隐患点一处就是在河道边，有5户16人，我们都要进行转移。
2: 为彻底根除民生隐患，2025年黄中区投入4650万元，启动干河上白癌沟排涝通道能力提升工程，全线整治5.23公里的沟道，新建混凝土排涝渠，加固河道护岸，完善排水系统，排洪能力全面升级。工程投运后，沿线5个村6300多名群众、884亩耕地、18亩林地得到全方位安全防护。今年西宁市黄中区继续推进石灰沟排涝提升项目，建成后治理段防洪标准提升至10年一遇，守护沿线1.8万余名群众生产生活，保障鲁云公路1200多亩耕地及沿线工矿企业安全，同步提升区域防灾减灾水平与沿线生态环境。
0: 果洛机场自2016年7月1号正式通航以来，10年间累计保障航班起降1.15万架次，旅客吞吐量达100.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091吨，成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区立体交通网络的重要节点。果洛机场先后与东方航空、西藏航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货油8到10小时可达全国主要城市，航线网络通达性持续提升。据省气象台预报，7月7号至8号，我省柴达木盆地及东部河谷地区将持续高温晴热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可达35摄氏度以上，东部地区气象干旱等级加重。9号至12号，全省大部转入多雨时段，中东部及青南地区有中到大雨，过程期间累计降水量可达30至8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1: 仲夏时节，海东市循化县油菜花迎来最佳观赏期，连片金色花田沿河谷梯田铺展，

0: 你们这一趟能打多少羊？200个，200个，啊，不少呢。那卡车那么大，容易让人看见。原来酒上有卡子吗？
1: 我们不许，因为酒量大呢。
0: 快点过来，我们着急走呢。啊，有人，小心！刀捅了吗？走了吗？
1: 走了。
0: 啊，给我剪子呢！
2: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哎呀！大王把眼水都吐出来了！
1: 哎呦，小二姑，你不能这样啊！
2: 哎呀！

0: 小孙鹏，快看看偷出孙悟空来没有。
1: 大王，没有啊。
2: 在这儿啊。
1: 大王，大王，大王，
3: 我不行了。
0: 大哥，
3: 我受
0: 不了。孙悟空，对不起，对不起，孙悟空，你快给我出来呀！
4: 俺既然来了，就不出去。
1: 大王，他说他不出来。
3: 孙悟空，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1: 孙悟空，快出来，出来呀！
3: 快出来吧！
1: 出来，
3: 出来，出来呀！你，
4: 老孙衣服单薄，这里暖和，等过了冬，俺老孙再出去。
1: 大王，孙悟空说他要在你肚子里面过冬，他不出来。
3: 这猴子，你要是不出来，我一冬天不吃东西，我非把你饿死不成。
4: 不妨事，不妨事，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架个火锅，支在三叉骨上，把你的心肝肠肺都煮了吃了。
0: 大哥，他说他要吃你的心肝肠肺呀。
3: 这该怎么办呢？哎呀，
0: 大哥，大哥，
1: 大王，哎，大王，大大王，这怎么大大王？大大王，
0: 这可怎么是好啊？你说这个，哎呦，
1: 大哥呀，这，你，
3: 小子们，拿我的药酒来。
5: 孙
3: 悟空，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用我的药酒把你毒死。
1: 拿药酒，
4: 好好好，那就试试吧。嘿嘿，
1: 大王，大大王，来来来来来，坐着坐着。
5: 哎呀，
1: 大大王，快快快快拿药酒，
0: 拿药酒！
1: 哎，大大王，药酒。
0: 大哥，
1: 都喝了，都喝了，都喝了，喝了，
0: 喝吧。
1: 大大王，
3: 这是怪事儿啊！
0: 怎么？
3: 平时我喝半薄酒就头昏目眩的，今天喝了一满薄，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
4: 好酒，好酒啊，好酒啊！
0: 坏了，坏了，坏了！大哥，那酒都被那猴头给喝了。
4: 好酒。好酒！哎呀，好酒！
3: 好了好了，那孙猴子还又在我的肚子里面折跟头呢。
4: 好酒！嘿嘿，哎呀，
1: 哎呀！大大王，大大王，
3: 大哥呀，
1: 大大王，
3: 孙悟空，
1: 大大王，
3: 等我了，我受不了了。
0: 大哥，你可千万别着急呀！大哥，
4: 妖怪，快叫孙外公！
3: 孙外公，你赶快出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
4: 叫孙外公，
3: 孙外公啊，你饶了我吧，发发慈悲吧，我放你们石头过去啊！
4: 你说的可是真话？
3: 是真话，
4: 是真话呀！说我师傅出去，我就出来，张开嘴。
0: 大哥，
1: 大大王，快坐起来，快起来，起来！
0: 大哥，等那孙猴子走到你的嘴边，你就……
4: 张大点儿，再张大着点儿，我这就出来了。
3: 我的牙，
0: 大哥！
4: 想咬我！
3: 孙爷爷，饶命啊！饶命啊！
1: 大大王
3: 了！疼死我了！
1: 大大王，
3: 饶命啊！
0: 大哥，大哥，你怎么样啊？
4: 你还饶不饶我？
3: 孙外公，我再也不敢了，你快出来吧！
4: 不出来，就是不出来！
3: 都是你二弟，你可怎么办吧？
6: 孙悟空，你平时里也有一事业。

0: 明，如今赖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你这算是什么本事啊？孙悟空，如今你躺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还拿根破棍子乱搅和，日后传扬出去，你就是胜了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啊？啊？
1: 他说的有理，赢了也不算英雄。

0: 看你这妖精还敢不敢孙爷爷斗、
1: 啊、孙爷爷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孙麦公啊，不敢了，饶命吧！
0: 还敢动武吗？
1: 孙麦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啊，您就饶命吧！再也不敢
0: 了。说话从不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1: 孙麦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0: 什么？你还敢撒谎？
2: 孙爷爷，这回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傅，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1: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傅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0: 哼，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放你风筝。
2: 孙爷爷，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掌里握着呢，哪还敢撒谎啊？
0: 哎，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1: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我们陪你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抓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不就完了吗？
0: 你们说的可是真心话？
1: 哎呦，再也不敢扯谎了，再也不敢扯谎喽。
0: 好好好，那就把轿子抬到这里来等着。
1: 是，
0: 快去。
1: 是是。
3: 公主，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
4: 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3: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
4: 好，
5: 公主要和唐长老成亲了。
6: 这给你，这我拿。
7: 这个你不能拿，
6: 那
7: 不能拿，这是观音菩萨给师傅的，你不能拿。
6: 那我拿这个。
7: 这个你也不能拿，
6: 不能。
7: 师傅还有用呢，你给我，给我呀，给我。
0: 俺老孙回来了。
7: 大师兄。

0: 师兄，
1: 沙师
0: 兄，你可回来了？啊！大师兄，
1: 你们在干些什么？
0: 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
1: 啊！又是你！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这个夯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哎，
2: 师哥，你不是让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1: 什么？啊！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
2: 别打了！
1: 过来！哎呀，又是你这呆子！
2: 好什么？你别打！
1: 你散伙！哎呦！哎呦！你散伙！
0: 大师兄，别打了！师兄，算了吧。
1: 这个呆子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哎，
2: 人家说说也没真走，是不是？啊！
1: 你还狡辩！
2: 哎呦！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行吗？
1: 快快收拾行李！
2: 收拾行李！收拾行李！哎呦！
1: 呆子！哎呦！谁让你干了？快去牵马到狮驼城去救师傅去！哎！
2: 狮驼城。

0: 快！
1: 快点，快点！
2: 感情擦破轿子，让我们走着。嗯。

0: 退下。
1: 公主，
0: 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狮驼城，我是这城的王。
0: 我不认识你。
1: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公主，我早就知道你了。
0: 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1: 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了。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0: 和你成亲？休想。
1: 公主何必动怒呢？你不是逼着她

0: 唐僧和你成婚吗？
1: 那又怎样？
0: 哎，公主，你好好看看，我美丽的公主啊，难道我还不如那个和尚吗？
2: 报告大王，
0: 什么事？
2: 大大王和二大王来了。
0: 这会儿来了。
2: 他们还带了三个和尚，一个长嘴大耳的，一个灰心脸的，一个尖嘴猴腮的。
0: 那是唐僧的三个徒弟，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哪儿了？
2: 他们到城门口了。
0: 来呀，
3: 大王。
0: 扶公主到后殿休息。
3: 是，
4: 公主请。
5: 来来来，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哎，落轿落轿落轿，哎，落轿落轿，哎，好好好，哎哎，快快快，哎哎，来请请请，哎，这边这边这这边这这边，哎，慢点啊，哎，到了到了，哦，哎，你看。
6: 二哥还不动手？
7: 啊！啊！好个妖精！哎！啊！

0: 成佛有什么意思啊？还真不如我们兄弟这样自由快活呀！
1: 对对对对，
2: 好，来来来来，咱们喝酒。
1: 对对对，喝酒，
2: 坐下，坐下，
3: 喝酒。哎，
2: 咱们坐下喝。
1: 坐坐坐，
2: 来。哎，这次三弟捉了唐僧师徒，可立了大功了。
3: 哎，对对对，
2: 咱们同三弟干一杯，
1: 干，
3: 干，
2: 来，
1: 干，
2: 来来来，干干干
3: 干。
2: 哎，
3: 来，我给你倒上，倒上，倒上。
0: 哎，大哥。三弟还纳了孔雀公主，真是双喜临门呐！啊，艳福不浅呐！
3: 是啊，这说明我们得多喝点。
4: 来，你放开你！
3: 快点，干什么？
4: 要干什么你呀？
3: 我们大王说你皮太粗糙，怕不好煮，叫我们先把你扔到水缸里多泡上一泡，然后再蒸。走，
4: 你以为朱爷怕炮啊？啊，我怕炮啊！啊，
3: 哎，那你还嘴硬？来啊，把他扔进去！扔，扔！哎，走，

0: 钱宝啊。
1: 你是谁呀、
0: 啊？我。我是阎王爷叫我来拿你下地狱的。
2: 嗯、啊，你是无常鬼啊？
0: 正是。让我先把你锁上。
2: 哎，慢着，慢着，慢着。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地狱吗？
0: 正因为你去西天取经的意志不坚定，凡心不改，不能取得真经，才让我拿你下地狱，再派别的人去取经。
2: 哎呦，无常老爷，你别急嘛啊！
0: 哎，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推迟到五更啊？啊！
2: 无常老爷啊，哎，我的大师兄是孙悟空，哎，他跟你们的阎王是老交情了，我让他跟阎王爷说说，宽限宽限啊。
0: 那你的大师兄在哪儿呢？
2: 我的大师兄，他在哪儿啊？
0: 说呀。
2: 哎，我大师兄他会来救我的，他会来的。
0: 哎，不行不行，你现在就得跟我走。
2: 哎，无常老爷，无常老爷，我这儿有银子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0: 有银子？银子在哪儿啊？拿出来我看看。
2: 哎呀，你把我绑着都不方便呢，银子在我怀里的呢。
0: 啊，在怀里？
2: 哎呀，哎呀，
0: 呆子，你瞒着师傅藏私房钱啊？
2: 啊，你是？
0: 你不想看看我是谁吗？啊？
2: 啊！死的弼马温，你不来救我，你还来诈骗我的钱财？
0: 别嚷，别嚷！
2: 你到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算呢？我就那么点钱，全让你给诈骗走了。
0: 我就是来救你的，别嚷！
2: 救我，救我吧！还变个无常鬼来吓唬我！
0: 你再嚷，我就不救你了。
2: 猴哥，快把绳子给我解开吧，我的手脚早麻了。
0: 好，好，好。起来，八戒。
3: 八里堂。
4: 哎，哈哈哈哈哈哈！
3: 大哥，
5: 公主请用。
6: 公主。

0: 公主，我敬你一杯。公主，你怕我会加害于你。公主，请看。 公主，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呐。大王，大王和二大王有请。知道了，公主好好歇息，我去就来。好好伺候公主。是。
1: 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不好烂，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哎呀，你这剥皮多费事啊！那苍蝇滚头就熟了啊！
2: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啊，
3: 大师兄，你说什么呢？
1: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对，头儿，到底先蒸谁呀？
4: 别听他废话，就蒸他，
1: 就是他，来，好了，等他。
5: 哎呦呦，还是先蒸他们吧，
1: 我一蒸就烂了。
6: 八戒，
1: 哎呀，哎呦，哎呀，哎呦，
6: 头儿，下一个是谁呀？
1: 这个，走，快！
7: 不行，
8: 师傅，你放心吧，不碍事啊，师傅。不行，放心吧，师傅，别怕。哎哎，
1: 该好了，该好了。
8: 什么？
1: 该他了。
8: 啊，这个，
1: 小心一些，别让他又跑掉了。
8: 是是是，好，快过来，过来。
1: 该了，该了，该了，该了！把唐僧也抬上去。开始，来，该干干干干了。该上。准备上火。啊！上火！师傅，师傅，怎么办呢？哎呀！
8: 快点烧，快点烧！
1: 哎，
8: 啥都忘掉了。
9: 悟空，
8: 快点烧，快点烧！
1: 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哎呦！

0: 北海龙王，你好似子呀。
1: 哎呦，大圣，您怎么来了？
0: 我有急事找你。
1: 哎，有什么事？不着急，不着急，坐下说。
0: 你这人
1: 慢慢说。
0: 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1: 那怎么了？
0: 嗨，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龙屉里给蒸了。
1: 好啊，有这种事？
0: 你快弄些冷气到龙屉里，保我师父不死。
1: 好，我们这就走。
0: 快走。多弄些冷气进去，知道吗？啊。

0: 沙师弟，沙师弟，
1: 二师兄，二师兄，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0: 是啊，刚才热得不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
1: 八成是龙体漏气了吧？
0: 不，准是那个烧火的换班了。哎，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啊，是咱们的运气、啊。
1: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
0: 哎，师傅八成蒸熟了吧？啊，哎，师傅，哎，怎么没动静了？师傅，师傅，
2: 哎，还在说话？火不够大，快快快快快，添柴火！
3: 公主。良宵难得，你就从了我。

0: 我们家的蜂蜜可好吃了，
1: 请领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吐蜂蜜吗？牧童吐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吐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3: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

0: 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 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0: 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5: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6: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2: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3: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4: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有任何一条铁路，
5: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6: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来来，慢。
1: 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你怎么敢这样？
0: 有话慢慢说。

0: 大王，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
1: 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
0: 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
1: 公主，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
0: 那又怎样？
1: 哼，那南占不周，众生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
0: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1: 哼，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
0: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
1: 嗯，我当然是了。
0: 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1: 公主，公主，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2: 起来呀，起来啊。
3: 师父，
4: 悟空，是你吗？
3: 师父，我来救你来了。
4: 哎呀，你可来了！
3: 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咱们走吧，走。
2: 哎，你们，你，
3: 走，师父，快走，快点，师父。八戒，八戒，快走，快点！
1: 公主啊，公主，你就随我吧。
2: 唐僧跑了！哎，快快追呀！快追，快追！
4: 八戒，你怎么了？
5: 哎呀，师傅，这都跑了一夜了，实在走不动了。
6: 是啊，师傅，这天都大亮了，我们就在这歇会儿吧。
4: 悟空，跑了一宿了，马都累了，我们歇会儿吧。
3: 好吧，师傅，那就歇一会儿吧。
4: 哎，八戒。

0: 师傅。
1: 师傅，

0: 你这个凡人，你逃不出我的手心！师傅，大师兄，
1: 我要去见礼。
0: 悟空，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辩礼？
1: 如来爷爷，你要真心传不经文，就该叫人把经文送到大堂去，不然叫俺老孙送去也行，岂不省事？何必叫那唐僧不远万里来取？哎，可怜那老和尚跋山涉水，不知受了多少苦。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护着，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
0: 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这猴头倒编排起我来了。哼，不是老孙编排你，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呢。当初混沌初开，万物生灵。 有飞禽走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孔雀好吃人，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我刨开它脊背，来到灵山。 我本想取他性命，众仙说，我若伤害他，有如伤害生身之母，故而我将他留在灵山，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1: 啊，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
0: 也可以这么说嘛。
1: 好啊，哼！你亲娘舅吃我师傅，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得还我一个囫囵师傅，要不俺老孙，嘿嘿，跟你没完就不走了。
0: 猴头，不要放刁，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傅。
1: 啊，这还差不多些。
0: 慢，文殊普贤二位尊者，青狮白象，是你们的坐骑。
2: 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
3: 尊旨，多谢多谢。
4: 大胆猴头，还不下来和我一战？
3: 啊！孽畜，哪里走？
5: 饶命啊！饶命！

0: 在哪儿呢？啊，
1: 师傅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师傅
2: 在哪儿呢？
1: 师傅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那妖怪说，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
0: 哦，
1: 啊，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这，哎呦，哎呦，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1: 师傅，
5: 万达，
0: 师傅，多亏这小女子指点，才救了师傅。
3: 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
6: 多谢公主大救。
0: 公主，
1: 公主，
4: 公主
1: 啊！
0: 好，
1: 哎。

0: 哥呀，这真累呀！这个，我怎么听见前面有水声啊？
1: 啊，
2: 是啊，我老朱的耳朵大，被遮住了，什么也没听见。
1: 九师傅耳朵好，哪有什么水声啊？
3: 不是我耳朵好，是为师确实渴了。
0: 啊，是啊，走了半天了，早渴了。
1: 哦，
2: 师傅说的对，果然有条大河。
0: 啊。
1: 真有河呀！二师兄，我给弄水去啊！哎呦哎呦，
2: 这袋子不喝饱了才不会回来呢，师傅。
0: 嗯。
1: 八戒，你干嘛呢？
0: 没完没了！你的该死的猴子，你使的什么障眼法啊？你不让我喝水，也不让师傅喝水啊？你！哎，师傅说。
2: 这都是那猴子弄的障眼法，他不让我们喝水呀！在那个，这水怎么是黑的？
3: 这家盗了染缸了吧？
0: 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他成心不让我们喝水。
3: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仅需捣鬼了。
2: 他不捣鬼，这水怎么是黑的？
1: 呆子，你这……哎呀！
2: 悟空，这水明明是蓝的，怎么到了这里变成黑的了呢？
3: 师傅，你放心，俺老孙瞧瞧啊。

0: 后
1: 怎么样啊？
0: 嗨，真怪了，这方圆几十里都是黑水，四周也没个界碑，不知是条什么河。
1: 那
2: 嗨，管它什么河呢，反正一口水也不能喝呀。
0: 呆子，你过来。
2: 哎呦，
0: 还是不是我搞的鬼？
2: 不是，猴哥，不是。
1: 悟空
0: 啊，
1: 过来。
0: 嗯，
1: 悟空，这河有多宽呢？
0: 怕有几十里。
1: 几十里？
0: 是啊。
3: 二师兄，我看这条河呀，跟我那条流沙河差不多宽呢。
2: 哎，这河算什么？我一跺脚就过去了。
3: 哎，我要是腾云驾雾也能过去啊。
0: 二位师弟，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看谁托师傅过河呀？啊？
2: 他行，他行，
3: 二师兄，他行，
2: 你行，
4: 八戒，
2: 行啊，
3: 行，
2: 八戒，你行，
0: 师傅，
2: 师傅，
4: 八戒，
2: 嗯，
4: 你来托为师过河吧。
2: 我，师傅，不是我，八戒，我不托你过河。常言说呀，托凡人过河重如山。我要真托师傅过河，恐怕连我老猪也给坠下去了。
0: 哎，沙师弟，要不你托师傅吧？
3: 大师兄
0: 啊，
3: 我也不行啊，我怕把师傅掉进水里去啊。
0: 嗯。
2: 哎，
0: 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1: 你们这三个，平素里本领不小。能腾云会驾雾，怎么今天连驮我过个河都不行了吗？我看呀，你们也都是懒惰了。你们不愿驮我，我自己趟过去。
5: 哎，
0: 师傅，
5: 不
0: 能趟了。
5: 您不，
1: 师傅，不用你们管，我自己过河。
0: 这河太宽了，师傅，太宽。
1: 行了，
5: 哎呀，师傅，
1: 别吵了。你们看，前面有个摆渡的。
6: 船家，请你快过来。
7: 师傅们，有事吗？
6: 贫僧想要过河去。
7: 我是打鱼的，不是渡船，不渡人。
8: 船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你就渡我们过去吧。
2: 船家，你快过来！
8: 过来，
2: 过来呀！
7: 好了，
2: 这下好了，连水都有的喝了。
7: 哎，对呀。
6: 船家，有劳你了。
7: 来了。
2: 好。
7: 不行啊，你们人多，我这船小，装不了啊。
4: 老人家，你不用管他们，只把我渡过去就行啊。
0: 师傅，你不能去啊。
4: 怎么了？
0: 师傅，你不能上这条船。
4: 为什么？
0: 嗨，刚才茫茫河面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突然冒出条船来，一定是妖怪变的。
7: 什么？你这位师傅说我是妖怪啊？我不渡了。
1: 哎，施主，船家，
0: 师傅，你不能去。
2: 哎，这，我怎么
0: 渡了？
1: 施主，施主，你不能走啊！
0: 师傅，你不能去。
1: 悟空，你们几个不愿意驮我过河，这位老人家好心要渡我过河，你们又不让，你们这是……
0: 师傅，你……
1: 哎呀，你给我躲开！
0: 我
1: 就是要过河
0: 呀！哎，
1: 躲开！
0: 师傅。
2: 哎，大师兄啊，你眼睛花了，哪来的妖怪呀？
0: 是啊，哎呀，保护好师傅，快去！

0: 坐好，起风了，小心点儿，坐稳了。
1: 这师傅步步该塞，又被妖精追。

0: 多去了。
1: 哎，师兄，好大的一阵黑风，是这阵风把船给刮翻了吧？
0: 不是翻船，刚才俺老孙见那撑船的有些妖气，不是正经人，才不让师父上船。

0: 归家。
1: 在。
0: 去把美人给我请来。
1: 是。就是这妖怪弄的风，沙师弟，把师傅捉走了吧。
2: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1: 沙师弟，你不能去呀，这水色不正。
2: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
1: 沙师。

0: 身体好些了吗？
1: 大王，好些了。
0: 我今天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你，美人儿，你一听啊，保管身轻体健。
1: 是吗？
0: 当然了，来来来，跟我来。

0: 师傅，你不能动，越动越紧。
1: 八戒，你怎么样了？
0: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这都怪你呀！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就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哼，上当了吧？哼！
1: 哎，八戒。
2: 他就是唐僧啊！唐僧，<笑>实是修行的好人呐、啊！
3: 是好人，你为何把他捉来？<笑>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0: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
2: 哎，这还不好吗？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0: 你这妖怪！
2: 弄的什么鬼呀！变成少公，把我师傅给捉来呀！
3: 你是谁？
0: 是你爷爷猪八戒。
3: 猪八戒。
0: 啊，
2: 美人，别怕啊！
0: 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就算便宜了你。
2: 哼，
0: 你赶快把我师傅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
3: 你是唐僧。
4: 妖怪，快还我师傅和二师兄来！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傅来！大王啊，外面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要见唐僧。
3: 好，你先去看一看。
4: 是。
3: 美人，请。

0: 妖怪，谁在这儿撒野呢？
1: 你快还我师傅来！你师傅是我拿了，我要把他蒸熟了吃呢。哼，你敢吃我师傅？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
0: 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1: 是啊。
0: 我不杀你，你快逃命去吧！要打？好吧，那我就给你打上3个回合。你若是赢了我，我就还你师傅；若是赢不了，我就连你一块蒸了吃。
1: 少啰嗦！

0: 八戒。
1: 啊，
0: 八戒。
1: 哎，师傅，
0: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1: 谁知他在哪儿啊？
0: 哎，真渴呀。
1: 哎，是渴呀。

0: 沈风，请喝点水吧。
1: 哎，师傅，不能喝呀！他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0: 不，我不是妖怪。
1: 师傅，你别忘了，那是黑水河的水呀。
2: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
0: 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2: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0: 世子，我看你焦渴万分，趁那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2: 有劳女施主。
0: 喝吧。
1: 师傅，我也喝点啊。
2: 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
1: 多谢你施主。
0: 沈僧，我来帮你松松绑吧。圣僧，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1: 多谢你施主啊。

0: 师弟，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把那个妖怪引出来呀？
1: 这难斗，难斗。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0: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 没有，这看浅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0: 黑水河神府？
1: 嗯，
0: 那必有黑水河神。
2: 哎呦，大圣啊！
3: 招打！
2: 大圣啊，清水和河神向您叩头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孙？说！
2: 哎呀，大圣，我可不是妖怪呀，我是这河的真神呐。
0: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
2: 那妖怪呀，是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0: 那你把水符也让给他了？
2: 哎呦，我哪里是让啊，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斗他不过，这水符啊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
4: 大王，请饮下这杯酒。
5: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往日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
4: 大王，你捉住唐僧，能让我与大王一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
5: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4: 不，
5: 啊，
4: 大王，你太性急了。
5: 性急？
4: 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5: 美人的意思是，
4: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一同享用呢？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
5: 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
4: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
5: 我哪是撒谎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待我写上一封书信请他来就是了。
4: 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
5: 对，正好舅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
0: 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
2: 这小神呐，位卑职小，见不着玉帝，告不了他。
0: 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老孙去也。
2: 那就深感大圣的大恩了。
6: 在脚下，
7: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匠艺，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7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道舔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 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你总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8: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滋补的基础上，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什么的？

0: 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尤其是啊，更有利于像我们这种老年人的吸收。
1: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2: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剖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3: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我们都知道人参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特别适配现代人群的养生需求。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营养滋补更加均衡，真正实现药补不如食补的养生理念，吃美味的同时还能温和调理身体。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无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2: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最大化保留了人参独特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4: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 过瘾。
1: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啊，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滋补还开胃。
0: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2: 好消息，特档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37年传承品牌，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更滋补，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
1: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6: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2: 好消息，特档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扎土他们车怎么又没跟上？
1: 一整天手工那么多，
2: 要不刷帐篷吧？大家都太累了。
0: 贺清源烧得厉害，队长也起不来了，这样下去不行。让老汉带着队长和贺清源坐吉普车先走。
3: 那怎么行？就你两个人，那怎么挖车啊？
0: 我们把所有的精力、体力都耗费在挖车上，这样耽搁下去的后果，你们比我清楚。
4: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0: 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那就不好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
1: 慢点来，还是每人想的周到啊！小的们，
2: 在
1: 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3: 是。
1: 妖怪，还有我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
3: 哼，
1: 哎呀，
3: 你喊什么？
1: 放下，放下，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

0: 什么东西？老龙王，老龙王，
1: 是大圣啊！哎呀，这是哪只鹿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赶紧，上茶上茶！
0: 俺老孙不曾吃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
1: 哎呀，大圣，自从皈依佛门，你想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
0: 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
1: 唐僧视为世间罕物，生不敢自用。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
0: 哼，你好大的胆，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
1: 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0: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不找你评理，找谁评理？走！哎呀，
1: 大圣，来，你坐下，听我说。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0: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个儿子？
1: 一共有九个。
0: 九个？你有九个妹夫？
1: 哎呀，大圣啊，我只有一个妹夫，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
0: 怎么生这么多，还生出个孽种来？
1: 哎呀，这就叫龙生九种，子子不同嘛。
0: 好，那老孙找他去。
1: 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0: 那怎么回事？
1: 他因犯了天条，被玉帝给杀了。
0: 哦，被玉帝给杀了。你可得好好给俺老孙说清楚。
1: 这都怪我那妹夫，他逞强好胜。
2: 什么？真有此事？
3: 是啊，那个打鱼的每天呢送给他一尾金色鲤鱼，让他给算卦，把他打鱼的时候能百打百中啊。
4: 这还了得了！
5: 如果他真是百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吧？
6: 说的是啊，
2: 把宝剑给我拿来。
7: 是，父王要到何处去？
2: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卦的，他真要是算得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8: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2: 儿啊，要是真有此人，我泾河水族如何安身呐？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9: 父王，
10: 父王此去必然腥风带雨，还不惊了长安的黎民。
2: 哎，我怎么能真身前去呢？
8: 父王，待儿先去打探打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0: 大哥说的对啊，
11: 大哥说的对啊，
10: 对，
2: 那好吧，那就依你，不过要快去快回。
8: 是父王。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啊，
1: 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好。哎，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啊，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1: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啊、强多了。
0: 哈哈，哎，赶明啊，我也不打柴了，来跟你一起钓鱼吧。
1: 啊，那可不行。哎，你呀、啊。

0: 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
1: 我怎么不行啊？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
0: 啊，自然了。
1: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0: 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哎，
1: 喝我的，我这儿啊是好酒。哎，
0: 好。好。
1: 哎，上钩了。哎。
0: 我看你呢是个好人，我就把窍门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1: 您放心，我呀跟谁都不说。
0: 哎，好。在长安城西城有个算卦的先生，他叫袁守诚，他算卦可灵了。我每天送他一尾金色的鲤鱼，他就给我算一卦，告诉我在哪撒网，在哪抛钩。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呀，我每天都能打上这么多鱼啊。
2: 我的那个妹夫派的一个儿子扮作樵夫去打探，原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
0: 哦，
2: 要照这样下去，泾河的子孙还不被他打光了吗？
0: 那倒也是啊。
2: 于是我那个妹夫他就急了，他化妆成白衣秀士，亲自去找那个袁守诚评理。
3: 我看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
4: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3: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4: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3: 啊，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4: 算完了吗？
3: 啊，完了。
4: 明日天气如何？
3: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降温水泽，准在明朝。
4: 嗨，什么意思？
3: 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呢、啊、
4: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3: 哪有不当真之理。
4: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哼，时间雨数都不对，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3: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5: 哎哎哎哎哎哎、
6: 回来了！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啊！哎，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7: 父王是四雨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我？
6: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5: 金河龙王接旨。
6: 臣接旨。
5: 玉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此。
7: 父王
8: ，你怎么了？
7: 父王，
8: 你怎么了？父王，
6: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
7: 父王，
1: 父王，你说什么？
6: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7: 连点数都不差呀！
6: 我输给他50两克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1: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6: 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1: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两那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6: 这倒是个主意。

0: 你这个妄言祸福的妖人，你说夏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还敢在那儿妖言惑众，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长安城去。
1: 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
0: 他说他认识我。
1: 你就是那金河龙王。
0: 什么
1: 啊？这不是你自己犯了死罪还敢在这儿撒野？你违了玉帝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灵八点雨树，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2: 你说什么？
1: 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
2: 先生，先生，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句戏言，没想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
1: 犯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2: 求先生发发慈悲，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1: 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也很难说，
2: 请先生赐教。
1: 明日午时三刻，你要到人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3: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
1: 哎，那个皇帝倒是讲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
3: 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的？你想梦啊，老孙是不是？
1: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3: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1: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谁料
4: 好了，收了。
5: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啊！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呢、啊、是送给您的。
1: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5: 哎呀，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拆了呀？
1: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5: 可别呀、啊，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呢、啊。
1: 你泄露天机，金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的。
5: 啊，这真有此事啊？
1: 此事都由你引起。啊，你过分贪婪，把金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
5: 哎呦，袁先生可别呀、啊，这我怎么会知道？
1: 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
5: 哎呀呀，袁先生，袁先生，哎，
3: 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
1: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来。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3: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河山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1: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
3: 哼，什么修身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
1: 哎呀，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3: 只放我师父？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1: 不是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3: 好好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老孙暂且饶你一回。
1: 哎呦、多谢大圣，多谢大圣。
3: 嘿，老龙王，只是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1: 是。
6: 啊，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7: 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
6: 哦，
4: 吴王太子是谁呀？
6: 哦，他是我的大表兄。
4: 那舅父不来了吗？
6: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3: 是。哎，太子殿下，请。
0: 不用请，叫他出来。
3: 啊啊，是。大王，蒙王太子不肯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6: 不进来，还带了兵，不识抬举。来啊，把我的钢鞭抬来。
3: 是。
4: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3: 大王，钢鞭。
6: 好，美人，你就放心吧。哦，大表兄啊，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0: 你请舅父干什么？
6: 哈，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原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0: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6: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0: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6: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0: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4: 圣僧，圣僧，
8: 女菩萨，你。
4: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8: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4: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8: 八戒，
9: 手怎么了？
8: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9: 哎，那走啊，走走走，
4: 跟我来。
9: 走走。哎，
6: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0: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只怕你性命难保。
6: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我怕他

0: 我不怕他。
1: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0: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1: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0: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1: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0: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

0: 快！
1: 这
2: 是我的闺房，就请在这暂避一下。
1: 啊，
2: 圣僧，您请坐。
3: 多谢李菩萨。
0: 好。这，
3: 八戒，八戒，这是女施主的闺房，不可乱动。
2: 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3: 多谢女菩萨。

0: 师兄，师兄，
1: 啊，
0: 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啊？
1: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0: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1: 哎，那就难说喽。
0: 要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
1: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治家不严呢？啊，
0: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啊。
1: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妇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4: 嘿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3: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4: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

0: 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啊，你这个孽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和尚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1: 哼，干你什么事？
0: 啊，干我什么事？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
1: 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啊！
0: 哼，
1: 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
0: 你这个孽畜，哼，还敢口出狂言？哎，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
2: 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3: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意女色，不可动此念头。
2: 圣僧，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只愿陪着圣僧，同去西天。

0: 你们在哪儿呢？说，
1: 我师傅呢？在什么地方？啊，
0: 快说呀！
2: 还在这儿呢，找，快找，走。
3: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紫玉山药不仅含有白山药所含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几十种营养元素，及花青素含量更是白山药的60倍。因营养价值高，紫玉山药市场价都在几十元一斤，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海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0: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3: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5: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6: 太有食欲了
5: 啊、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4: 没错。
5: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 好？
4: 来
5: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嗯，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4: 是的，
5: 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4: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5: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4: 没错，
5: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4: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5: 是，
4: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3: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

0: 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儿有3高，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4: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自从吃了这个以后都没有了，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身体都是靠吃着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吃出来的。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冲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6: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7: 太有食欲了
6: 啊、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1: 没错，
6: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1: 来
6: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1: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6: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1: 没错，
6: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6: 是，
1: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

0: 再开放一头，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儿有3高，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3: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身体都是靠吃着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吃出来的，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那也不行。啊，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1: 哎，师傅，像我说呀，这女仆子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啊，
0: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
2: 师傅，快来快来，师傅，师傅，
1: 师傅，师傅！
0: 哎呀，
1: 哎呀，师傅，你
0: 女菩萨，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
3: 圣僧，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
2: 师傅，
1: 啊，
2: 师傅，
1: 猴哥，哎呦，
0: 为师在这儿呢。
1: 哎，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傅，师傅。你这妖怪，敢不敢吃我老猪？
4: 哎呀，
1: 哎呀，
4: 手下留情。
5: 嘿嘿嘿嘿，王爷，别打了。别打了
1: 啊！
5: 饶他去吧！啊，
1: 这是妖怪！我
4: 大圣，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
5: 好，好，好，你带他回去吧。
4: 好，谢大圣，走。
1: 这，
5: 师傅，
0: 悟空。
5: 哎，师傅，你看这河水变清了。
6: 啊？
7: 哎，师傅。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1: 变清了。
0: 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
1: 哎呀，哎呀，好。嗯，啊，妖怪，妖怪啊，
7: 妖怪在哪儿？
1: 你看，你看，
7: 在哪
1: 儿？你看，是公主。

0: 各位圣僧，请上路啊！
1: 圣僧，
2: 阿弥陀佛。
3: 走。

0: 走，快点。
1: 哎，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
0: 哦。
2: 还是师傅的眼睛尖呢。果然有一户人家呀。啊，
3: 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
0: 别忙，别忙。嘿嘿，别忙，别忙，带老孙前去看看。

0: 那儿不是个好去处。
1: 为什么？
0: 我看有些妖气，千万不能进去。
2: 悟空，
0: 啊，
1: 那可怎么办呢？为师实在是饿了呀。
0: 哦。

0: 师傅，师傅饿了，你先下马，哎，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1: 大师兄，
0: 好。哎，师傅，来来来，我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傅，走，过来，沙师弟，走，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傅，坐下，接着。师傅，老孙画的这个圈，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沙师弟，
1: 哎，
0: 小心保护师傅，千万不能走开呀。
1: 哎，大师兄，你就放心吧。
0: 好。
2: 悟空
0: 啊，
2: 悟空，
0: 嗯，
2: 你到哪儿去画斋呀？
0: 嘿，这千八百里哪儿还画不来斋呀。
2: 悟空
0: 啊，
2: 不要冒失，切记不要伤害了别人。
0: 放心吧，师傅。二位师弟，
1: 嗯，
0: 你们也坐进去吧。啊，
1: 哎，
0: 好，八戒，
3: 我不去，你画圈让我钻，我不去。
0: 坐进去，快点。
3: 我不去，
0: 快点，
3: 我不去，
0: 正打。
3: 哎呀，我去，师傅，你看，
0: 你们保护师傅，我去了。

0: 老头。
1: 啊，
0: 贫僧有礼了。
1: 啊，小师傅从哪里来啊？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0: 哎，知道知道，我师父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吃。
1: 哎，小师父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呀，还有1000里的路呢，你师父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你
0: 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2: 啊，你是妖怪。
0: 你听我说呀，
2: 哎呦呦，
0: 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2: 没有没有，你倒别出去吧。
0: 哎，老头老头。
3: 哎呀，起风了，起风了，是吧？
4: 化斋去了。
3: 你说这猴子放在近处他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这跟坐牢似的，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说你
4: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3: 我说呀，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肯定会找我们的，
5: 也省得坐着脚冷。
3: 走吧走吧，走。
6: 哎呦，
7: 怎么了？
6: 哎呀，哎呀，老婆子，来，快把门关上，
7: 怎么回事啊？
6: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
7: 啊，
6: 他说要来化斋，门口胡言乱语呀，啊，看着就不像好人。快，把门关上，锁好了。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把它顶上，别让他进来。快点！
7: 哎呦，吓死我了！
8: 这是怎么说？
4: 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3: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化点斋饭吃啊。
4: 好，
3: 哎，
4: 快去吧。
3: 哎，好，师傅。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0: 人吗？
1: 师傅，
2: 二师兄，你化到斋饭了吗？
1: 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3: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1: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的。
3: 啊？
1: 师傅，你看，
3: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1: 嗨，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3: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
1: 嘿，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晓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3: 胡说！暗示亏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1: 师傅，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2: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1: 去，那是啥时候了？哎，
3: 这是怎么了？
1: 师傅，
4: 师傅，师弟。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真气死了！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逃打，快出来！啊！参
1: 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逃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望大圣爷爷宽恕。起来，起来！
1: 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哦，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1: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0: 宝物防身？
1: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哎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1: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2: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3: 嘿，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猪爷爷。嘿，我
2: 哎，你要是不贪心能录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4: 是，
5: 八戒，
6: 走，八戒，快走，
7: 快走，
6: 走
7: 走。
5: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

0: 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1: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2: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1: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正是贫僧。什么？你就是唐僧？正是。
2: 啊，大王。
1: 你就是唐僧？正是。
2: 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1: 啊，
0: 大王，
1: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
2: 啊，
0: 大王，
2: 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1: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
0: 小的们，
3: 在，把这个和尚啊，不，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是。
0: 对了，大王，
3: 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0: 哎，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3: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0: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儿要他的师傅呢。
1: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0: 你先请下去。那我那两个徒弟呢？
1: 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
3: 小妖怪，你们逃了，叫逃出来！来一个是孙悟空，你孙爷爷在这儿呢。<笑>
1: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破猴。
3: 哼，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1: 哦。 你师父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
3: 哼，胡说！我师父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1: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3: 少废话，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1: 我要是不放那破猴，你能怎么样？
3: 哼，你到底还不还我衣服？

0: 孙悟空，你要是搬不来救兵，唐僧就当我吃了。
1: 徒弟，徒弟，徒弟，快过来，快过来！
2: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1: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2: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1: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孙悟空求见。孙悟空，哼哼哼，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啊，是啊，是啊，是啊。选他进来。
1: 选孙悟空上殿。
2: 老官，有劳有劳。
0: 孙悟空，你不是跑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合适啊？
2: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傅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蒸了还是煮了呢。
0: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2: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0: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2: 是啊。
0: 那是什么宝贝呢？
2: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3: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2: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0: 张天师
4: 在，
0: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四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5: 是。
2: 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4: 有数有数，
2: 多谢多谢了。
6: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7: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8: 哎呀！
9: 回去，回去，
8: 回去，
9: 啊，回去，回去！
10: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7: 这能够怪我吗？
11: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私凡下界。
0: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11: 正是。
0: 悟空啊，
2: 啊，
0: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2: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

0: 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啊，老孙不走了。
1: 哎呀，这个火猴都耍起赖来了啊！
2: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0: 这才是。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2: 李天王
1: 在，
2: 哪吒
3: 在，
2: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4: 遵旨。
0: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4: 不用你管。
0: 慢着慢着。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2: 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0: 多谢。
5: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
6: 哎，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
7: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5: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0: 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如今老孙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3: 凤凰带孩儿前去。
8: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3: 是。
9: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6: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7: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9: 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10: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9: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10: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9: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
10: 是是是，
9: 带我前去看看。
10: 走，
9: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是啊，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
1: 他还认识我们。<笑>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笑>
2: 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儿笑？
1: 嘿，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
3: 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4: 那你看怎么办吧。
1: 我看咱们得找个套不住的东西才行啊。
5: 套不住的东西只有水火了。
3: 常言道水火无情嘛。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6: 在酒香，
7: 香真香，
8: 酥真酥。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
9: 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
10: 忘不了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1: 健舒通五黑桃酥。 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2: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 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9: 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打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

0: 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 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

0: 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中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

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

0: 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

0: 又健康。
1: 这健舒通维桃素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5: 你们这一趟能打多少羊？
6: 200个。
5: 200个啊，不少呢。那卡车那么大，容易让人看见。109上有卡子吗？
6: 我们不许，有人警察那呢，他的官不着急走呢。
5: 哦，有人走。哎，
7: 走了吗？走了吗？
6: 走了。
5: 还给我剪子呢。
4: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2: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3: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4: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5: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6: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倒酒。
1: 倒上命令吧，杀了那唐僧，我们也好吃块肉，好成神仙呐！哎，大伙说是不是啊？
0: 等我抓到那孙猴子以后，你们就跟我一起分享那唐僧肉，怎么样？
2: 好。

0: 霍大圣君，
1: 霍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0: 知道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霍大星君帮忙的。
1: 哦，找我帮忙？
0: 是啊。
1: 哎呀，大圣，不是托塔天王和那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吗？
0: 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
1: 那哪吒三太子的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0: 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
1: 哦，
0: 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1: 可，大圣，这能成吗？
0: 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
1: 好，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0: 好，好，好，走，
1: 走。走
2: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1: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哇！我的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哎呀，大圣怎么办呢？
0: 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1: 对，
0: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1: 对，走。
0: 哎，
3: 你说的有理。这
0: 孙悟空，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3: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
0: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火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3: 是，大圣，投钱带路吧。
0: 快走，快走。慢着，你们水具呢？
3: 在这里。
0: 水伯。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吧？
3: 啊，
0: 这能盛多少水？
4: 我的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0: 啊，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就在那儿。
2: 大王，大王，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5: 是猴哥来了。
0: 那就是妖怪的洞府
2: 哦。
0: 待会儿我下去把他引出来，你趁他不防备就把这水给他灌下去。
4: 大圣放心。
0: 好好，多谢。水的兄弟，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父啊。
4: 大圣放心。
0: 好。妖怪出来。
1: 你这个破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
0: 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1: 哦，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0: 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
1: 哦，哈哈，你这个泼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

0: 他，淹死他！对，放水，淹死他！淹得好，淹得好，淹得好啊！嘿嘿嘿。
1: 水德星君，
0: 快收水，快点！
1: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0: 哎呀，水德星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券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起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2: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
3: 大圣，这事儿靠你了。
0: 靠我了？
3: 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0: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我去去就来。
3: 好好。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王，喝酒
5: 啊！倒吧，倒吧，倒吧！你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0: 啊，小的，喝多了。
5: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0: 啊。啊，喝着，弟兄们！
6: 哎，给我倒上，倒上，倒上！哎，给我倒，我倒上！
0: 好，喝着，喝酒！哎，喝！哎，弟兄们，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7: 嗯嗯，来喝
5: 呀！哎啊呀！孙悟空，
0: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哎呀！
5: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0: 回来了，回来了。
8: 哎，大圣回来了。
0: 我趁那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
8: 呀，太好了。
0: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8: 好好好。
9: 那我们的兵器呢？
8: 是啊，我们的兵器呢？
0: 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
8: 哎呀，这个
2: 大圣啊，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
10: 你的不是，是你师父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0: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8: 那什么不生气呀？你只顾你自己。
0: 诸位别急，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8: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大圣去吧，
10: 快去吧，
8: 快
10: 去吧。
0: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8: 好，
5: 哎，歇息歇息。

0: 一起都给偷走了。
1: 这个孙猴子，我今天不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啊，先进去看看唐僧。
2: 是，
1: 走。
0: 开什么门？打我了！
3: 师傅，
1: 快走！哪里走？我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嗯，哦，哈哈哈哈。

0: 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1: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哪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0: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1: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0: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2: 八戒，
0: 小弟们，
3: 走！
4: 来，
0: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3: 是
4: 是，
0: 看什么看？闭眼！
1: 你这妖怪不知道好歹，
2: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5: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0: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0: 烧去了。
1: 宗徒，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酒，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2: 真胜利了，
3: 等会儿，
2: 等会儿，等会儿，
4: 好嘞，科长。
5: 哎呀，怪怎么
6: 办呢？是
5: 啊，把那宝贝都抢去了。
7: 大王，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2: 对对对对，
1: 看看，
2: 给
1: 我看看。好，那我就拿给你们看看。
2: 好。哎，这个真是个好宝贝呀！
1: 哎，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2: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7: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2: 是是是。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
7: 是啊，大王。是啊，是啊。
2: 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8: 对呀，
7: 对
8: 呀，
7: 对呀。
1: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让你们也解解馋。
2: 好，
9: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10: 八戒！八戒，八戒！
9: 来来来来来，
10: 真的要吃啊？
9: 闪开！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1: 别喊了，我认得你。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9: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啊！
1: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挑起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啊！
9: 哎呦，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还
1: 行了，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

0: 你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子们，在，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了。
1: 是。
2: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1: 悟空，
2: 嗯，
1: 那个妖怪我知道。
2: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1: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这又是为何呀？我给你指条明路。快说，快说！你去找太上老君。哦，
2: 太上老君。
1: 嗯。
3: 到了。
4: 哎哎，你谁呀？怎么乱闯？你不认得我？
3: 你不认得我吗？啊？嗯？哎，我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2: 孙悟空？不认识。
3: 哎，我找老君有事儿。
4: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3: 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2: 别惦记，别惦记。
4: 什么人在这儿胡闹？
3: 嘿嘿，老官少见少见。
4: 猴子，原来是你呀。
3: 啊，是。
4: 你不去取经？ 到我这儿闹什么呀？嘿嘿，
3: 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嗯，
4: 这，哎，猴子，嘿，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啊，哎，这，哎呀，你在找什么呢？我这仙丹呢，还没有炼好呢。
3: 哎，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4: 那你找什么？
5: 猴子，你，哎呀，老官，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4: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6: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4: 爷爷，弟子错了。
5: 那牛上哪儿去了？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4: 哎呀！
3: 那是我炼的七凡火丹，
4: 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已是七年了。
3: 你这老官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傅，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4: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3: 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4: 官儿，
3: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4: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3: 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它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4: 正是啊。
3: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4: 哎呀，大圣啊，
3: 你听我说啊。
4: 小子们，在，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把猪八戒给我驮上来。
7: 是。
4: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放开！你放开我！放开我！这个妖怪！哎呀！哎呀！把这个臭猪给我抓起来！哎呀！哎呀！哎呀！
3: 妖怪，快出来！到你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8: 哎，大王，大王，哎，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4: 带我前去。
5: 是。
4: 妖怪，把我放开！放开！放开我！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3: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4: 哈哈哈哈哈哈！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0: 这回可由不得你。
1: 好吧，猴子，看拳。我的拳呢？
0: 这回没招了吧？啊！
2: 牛儿还不回家？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哎，
1: 大圣
0: 啊啊，
1: 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嘿，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哈，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悟空来了。
0: 师父，
2: 悟空。
0: 哎呀，师父，
2: 悟空，你可来了。
3: 空空，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2: 快给八戒松绑。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松。哎，
4: 大师兄。
0: 师父，
2: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父，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
2: 啊，
0: 走，走。
2: 来
4: 来，师父，师父。
5: 圣僧，请用斋饭。
2: 悟空，他是谁呀？
0: 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
2: 哦，
5: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父，师父，
2: 啊，
0: 吃吧。
2: 悟空，
0: 嗯，
2: 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1: 这都怪二师兄，
3: 让能怪谁呀？
1: 怪你呗。
3: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0: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3: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2: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啊？
0: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3: 圈的，净瞎圈。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这地儿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2: 悟空
3: 啊，
2: 哎，
3: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2: 哎，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3: 哎，这个主意好，
2: 哎。
1: 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嗯。哎呀，
2: 龙王爷呀，求求你了。
1: 师傅到了，下马吧。哎。
4: 师傅，我去叫门。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箱1箱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6: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4: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 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7: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8: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

0: 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儿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儿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 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

0: 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货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燕窝。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2: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谁在叫门呐？
1: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0: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1: 正是。
0: 哦，你是和尚？啊，那就请吧，来，请进。
1: 多谢老人家。
0: 请。
2: 走。哎。
1: 啊！
3: 哎呀！哎呀！哎呦呦！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1: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

0: 是我的徒弟。
1: 长得可太吓人了，
0: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2: 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
1: 呐。是啊，那进来吧，
2: 走，
3: 来，快进来吧。
4: 请用吧。
0: 多谢老人家。
4: 来，孩子，
3: 师傅，
4: 跟我来。用吧。
3: 快吃吧。来，快吃，快吃啊！我的呢？还有吗？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
4: 二师兄，
3: 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就
4: 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2: 小孩吃吧。
0: 老人家，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4: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先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来，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0: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4: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先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2: 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3: 就是啊，到哪儿去
2: 了？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4: 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不管郡侯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
1: 悟空
2: 啊，
1: 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
2: 哎，
1: 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
2: 嗨，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3: 哎，猴哥，
2: 啊，
3: 来来来来，
2: 啊，
3: 干脆啊，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2: 嗨，
4: 就是啊，师兄，
2: 慢着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凤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2: 早啊，师傅。啊，啊，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
1: 啊，上官是复姓。
2: 啊，
1: 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3: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4: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3: 就你知道。
1: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
2: 啊，
1: 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2: 师傅，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哎，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
5: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请。
2: 你们的官呢？
7: 哎，这求雨的
2: 爷爷。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点，快找来，快点。
5: 让开，快让开，快让开，老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
6: 哎呀，
1: 阿弥陀佛。
6: 哦，下官是凤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1: 请起，请起。
2: 哎，
1: 师父莫怕，
2: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1: 他是我的大徒弟
6: 啊，大大徒弟。这，
3: 我说老
6: 师，哎，
1: 莫怕，
3: 你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1: 马戏
6: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请诸位师傅们到馆驿下榻，请请请，
3: 不请。咱们得走。
6: 师傅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3: 那行，那行。
1: 悟空
2: 啊，
1: 你看，
2: 我说那老官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3: 对，不给，不给。
2: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6: 哎呀，哎呀，哎呀，师傅们呐，只要你们能那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2: 好，好，好，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
6: 哎，
2: 来来来，啊，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3: 好。
2: 哎
6: 啊，老。老龙王，
3: 哎，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老龙王，
6: 老龙王，
3: 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啊，
2: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是猴子。
3: 孙大圣，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啊！
2: 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快来！你们快来看呐！你看那猴哥啊，真的把那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点快点，
5: 下雨了，下雨了，
6: 下雨了，
7: 下雨了，
6: 下雨了！
1: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凤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2: 啊！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擅自做主啊！
1: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0: 你们看
8: 啊，求求龙王爷！
2: 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1: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0: 老龙王，
2: 天蓬元帅，小龙有礼了。
0: 哎，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2: 你不知道啊，这个
0: 下雨得了，快下雨。
1: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0: 哎，快下雨！
2: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妄为呀。
1: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2: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呢，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你如何？
1: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2: 好，多谢大圣。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9: 你怎么又走了呢？
10: 别着急啊，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0: 得，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1: 师父，师父，
10: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1: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2: 那怎么办呢？
1: 嗨，
8: 我求求孙老爷呀、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10: 悟空，
1: 师父，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凤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10: 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8: 是啊，
1: 师父放心，二位师弟，
0: 师兄
1: 照顾好师父，俺老孙去去就来。
0: 你快去吧。
8: 孙老爷，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10: 上天去了。
0: 他早飞了。
8: 哎呀，上天去了。
2: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
1: 少见少见。
2: 取经的事完了吗？
1: 快了快了。
2: 那大圣来此何事啊？
1: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
2: 大圣啊、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啊？
1: 老孙路过凤仙郡那儿三年都没下雨了。
2: 哎呀， 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1: 那是为什么？
2: 大圣啊，我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1: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0: 大圣，大圣啊，
4: 哎呀，孙大圣，有何贵干呢？
1: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奉仙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4: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1: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6: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1: 啊。
7: 大圣啊，以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1: 那是为什么？
2: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4: 是啊，是啊，
1: 我却不信。
6: 哎，
7: 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1: 什么？
4: 是
1: 啊。这，哼！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奉仙郡的百姓三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我师父发善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0: 跟他说吧，
2: 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
1: 啊，
2: 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1: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0: 哎，大圣，大圣，
4: 哎，
2: 走，不是那个意思。
1: 什么意思？说。
2: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再次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奉仙郡的郡侯啊，都他行事不仁，
1: 嗯，
2: 冒犯了天条。
1: 他冒犯天条，哎，玉帝怎么知道的？
2: 哎，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
1: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2: 哎，那是当然

0: 玉帝呢在提香殿里啊立了三件事、
1: 三件事、
0: 这三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1: 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0: 哎，等等等等，大圣、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箱店里看一看、怎么样、
1: 好，快走快走，
2: 走走走，
1: 快走。

0: 圣，请。
1: 嗯，就请大圣
2: 来。哦，
3: 看看他怎么说。
1: 是啊。
2: 这是什么意思？
0: 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奉仙郡才能够下雨。
2: 这么说，奉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
0: 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
2: 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
3: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

0: 你们笑什么？
1: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2: 哦，有这么容易？
3: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哦，
4: 哎呀，孙长老回来了，
5: 大师兄回来了。
2: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4: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4: 亏心的事儿？
2: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哼，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即是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4: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仙郡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2: 那你问谁啊？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6: 这事儿啊，都怨你。就是你，
7: 俊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4: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7: 俊侯，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6: 哎呀，你说嘛。
2: 是啊，
6: 哎，是啊。
4: 哎呀，
2: 快说。
4: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8: 你们为什么抓我？
9: 进去！
8: 为什么抓我？
9: 是不是？
8: 跪下！
9: 是，
8: 跪下！
10: 这是怎么回事啊？
8: 大人，他是刺客。
9: 我不是刺客。
8: 你不是刺客，你贪图他脑袋干什么？
10: 放肆。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8: 我是奉县郡人呐。
10: 家住哪儿？
8: 就在城外。
10: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8: 我找我媳妇儿。

0: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1: 就在府上。
0: 瞎说！
1: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买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0: 什么？你说什么？
1: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2: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3: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
0: 哎呀，下官呢，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
4: 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5: 不，
4: 美人儿。
5: 别过来！你别过来！
4: 过来
5: 呀！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4: 什么伤天害理呀？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
5: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4: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儿，来！
5: 你敢？
4: 你敢不从？
0: 知道我是谁吗？
4: 我是奉仙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死。美人儿，美人儿。
0: 畜生！
3: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6: 得，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2: 去！那后来怎么样了？
0: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5: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了。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0: 夫人，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5: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0: 好了，你这是干什么呀？啊，
5: 这，哎呀，你这个老不死的，
0: 你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5: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0: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5: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找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什么样？
0: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5: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0: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5: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
0: 哎呀，
5: 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大儿子，
0: 你
5: 就是不想养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你。
0: 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5: 哎呦，我没法活了。
6: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我说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哎呀，
0: 惭愧。
2: 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0: 下官有点那个惧内呀，惧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2: 怎么个依法？
0: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他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他送饭。
3: 那他的丈夫呢？
0: 他们怕他走漏了风声，就把他
6: 杀了，把他杀了。
0: 没有，就把他关在了牢房里。
2: 哼，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儿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3: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0: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2: 师傅，俺老孙不管这闲事儿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6: 哎，那不管了，
0: 师傅，师傅，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嘛，师傅，求求你，
3: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6: 哎，就是。
0: 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6: 去吧。
0: 来人呐！
2: 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0: 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6: 去！来人呐！发老婆。哎呀，
0: 这儿。夫人呀、啊，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5: 哼，不行。
0: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神的玉皇大帝了。
5: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0: 我告诉你呀、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5: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0: 哎呀，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5: 什么样子了？
0: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5: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0: 你给我去！
5: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0: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啊！
5: 不去。
0: 你不去。我去。哎。

0: 姑娘，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0: 啊，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父，
0: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3: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啊。
0: 孙长老，孙长老，
3: 请请。
0: 唐长老，唐长老，
2: 阿弥陀佛。
0: 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1: 多谢高僧。
2: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4: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2: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1: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2: 悟空，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3: 师父，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1: 他正是我父亲啊。
5: 师父，好像就是他们。
6: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0: 师父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啊。
1: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2: 悟空，啊，你怎么又来了？
3: 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啊。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
2: 哈哈哈哈！
3: 哎，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啊！哎，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啊。嗯，
2: 张天师。
4: 在，
2: 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3: 嗯，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4: 大圣啊，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倒断。
2: 是啊，是啊。
3: 难道那郡侯还……
5: 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
2: 嗯，
3: 这……
6: 哎，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
5: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
7: 唐长老，今后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
8: 孙长老回来了。
3: 我把你这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
8: 哎呦，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7: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3: 嗨，师父，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
7: 哎，悟空，
5: 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8: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9: 再见。
1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0: 那它是什么呢？
1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0: 走。
1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1: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1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

0: 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哈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

0: 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鱼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

0: 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一整天，手工那么多，
1: 要不下帐篷吧？啊，大家都太累了。
2: 贺清源烧的厉害，队长也起不来了，这样下去不行，让老汉带着队长和贺清源坐吉普车先走。
3: 那怎么行？

0: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1: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0: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1: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0: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1: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0: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1: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0: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1: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2: 品质赢得信赖，英冠成就未来。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0: 以前听红尘小伙绝对是外面的事情了，现在听小自家的事情了。对我红尘不光能拿人送货，还能把我们也拉进好日子了。
1: 那就少愁善，连户村人了，退居一个村子，干不了种活。以前就想，要是能有个付出大力气还能挣钱的活，该多好啊！2015年清早提炉子通知我们了，定点保护农村村了，把我们建起了杂技场。厂子建起来那天，村长问了。
0: 老少，你来厂里干新不？清杂草料，看几下，不用靠不用破，农活时十八，这日时就是到了现在。
2: 哦，那来都发现都土改进了哦，土改进了才改进了那个啊，
0: 干啥的哦？
2: 可好？
0: 二号哥，侬可轻易活哦，就是就是，那就好好干的呢，好好干的，把这个牌子要补补的咋着了？ 哎，张师傅，哎，今天抓了多少桶呢？哎，
3: 100桶就负责。
0: 哦，争取再给恁抓多少桶呢？
3: 这是50桶呗，光那个的。
0: 哦，恁抓了500桶上。
3: 啊嘞，
0: 你吃点把关，记住哦，注重这个产品质量。
3: 这个这是陆续产品了。
0: 对。
3: 干活讲究知识，是辛苦耐心了。我这退休不领了，但年近50，还管用了。
0: 每个月15号准时到这，今宵这杂鱼啊，一点点都是实在子。你们这杂货哥有好吃啊？
3: 那这个都喜欢呢。
0: 嗯，
3: 是光那个着。今天你到我们来这发给自己呢。
0: 嗯，喜欢。嗯。现在村里人都叫这一个是体育啊。 不是铁路送来的福气，我拿回家的不只是一瓶药，一份工资，更是心里那份踏实。他让我觉得我这把我骨头还有点余呢。这条铁路从我们村边过，他拉起了我整个后半辈子的好日子。日子就像这杂鱼啊，慢慢熬，慢慢出效。现在我的日子下来了。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这一个坯子还8十多米，我俩能爬犁，正在境内这一场，无休无止的扑杀。某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2: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3: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4: 停车！
5: 别动！
1: 情况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2: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6: 你的人头质量100000，你今天做不出这里。
7: 这是无人区，不是500000。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拜拜，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2: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七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晚上好，来看天气。最近几天，我省大部以晴热天气为主，夏日炎炎。不过，一股降水正在蓄力，预计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2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省将会进入到相对多雨时段。其中，10号到11号，我省的中东部地区呢，将会有一次中到大雨的天气过程，局地甚至会有暴雨。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将会是在10号白天到夜间，有关单位和个人需要注意防范旱涝急转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那么，如果看到河流突然断流或水流突然增大，这极有可能就是泥石流的前兆，一定要立即远离。在发生山洪时，千万不能顺着沟的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而是要向沟岸的两侧的高处去跑。另外，在气温方面，降水来袭，气温下降明显，尤其是温度较高的这些地方，像是东部河谷这一带，将会重新回到20度。各位出行还是需要做好防寒保暖的相关措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海西东部、海北、西宁、海南大部、玉树果洛的中北部以及互助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全省大部地区都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其中在海西东部、海北大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大部以及大通、黄中、化隆将会有中雨。另外呢，在天峻、乌兰、都兰、星海、达日、干德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大雨出现。此外呢，在柴达木盆地将会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可能还会伴有沙尘天气。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小雨，16到27摄氏度；黄原小雨，14到23度；海东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乐都区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德令哈小雨18到26度，共和小雨14到27度，海晏小雨9到21度，玉树小雨10到21度，马沁阴转小雨5到16度，铜仁阴转小雨16到26度，额尔木阴转多云17到26度。

0: 冥河多云转小雨，20到35度；芒癌多云转小雨，14到19度；都兰阴转小雨，15到23度；乌兰小雨，14到24度；大柴旦阴，16到26度；贵德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九至阴转小雨，8到21度；尖扎阴转小雨，20到27度；河南阴转中雨，8到21度；金陵市区小雨，16到27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新城。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3月盛大起步，全省8个市州、45个县市区。

0: 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军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金石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韵，新篇启航。
1: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恒，建设无止境。中国建设银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1: 这次新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暨省生态旅游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召开，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
0: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
1: 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筹备就绪，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8号，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暨省生态旅游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在海北州召开。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认真落实全国旅游发展大会部署，总结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5年实践和经验，部署15、57重点任务。统一思想，乘势而上，实干争先，推动青海文旅高。

0: 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刘奇凡出席。
1: 吴晓军指出，过去五年，我们坚持把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统筹生态保护和文旅发展，坚持规划先行、优化布局、生态优先、突出特色、联农富农，加快构建一心一环四区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良性互促，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呈现出一夜兴百业旺的带动效应，生态旅游正加速成为全省的支柱产业。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取得标志性、突破性成就。吴晓军强调，发展生态旅游是青海践行国之大者的重要载体，是构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是推进共同富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当前，全省生态旅游正迈向生态打底、布局优化、业态丰富、品牌彰显的提质新阶段。全省上下要持续增强文旅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持续完善顶层设计，加快青海湖示范区、青青黄河旅游带、青南试验区和柴达木盆地旅游环线提质升级，统筹形成旅游协同发展新格局。深化文旅加业态融合，推动文旅和农牧业、体育运动、商贸消费、康养休闲、特色工业等相融合，集中发力打造更多新项目、新业态，完善全链条服务体系，统筹设施配套、市场监管、安全防控与开放管理，全方位织密全链条服务保障网络，夯实生态旅游发展支撑，系统打造青海文旅品牌矩阵，搭建层级清晰的文旅品牌体系，全方位提升青海文旅的知名度与吸引力。各地各部门要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抓好文旅工作一把手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改革激活发展动能，聚焦重点任务攻坚突破，全力推动青海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罗东川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这次会议工作部署要求，在厚植生态底色、提升品质品牌、深化融合创新、促进共建共享上下功夫，建立健全生态承载力预警监测机制，深入实施国际化标准景区建设工程和强基换新行动，加快构建全养保障服务体系，深化农体文旅商养产业融合，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持续放大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效应，促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向品质化、品牌化升级，推动全省“十五五”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省领导杨逢春、王大南、朱向峰、程基伟、刘大业出席。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北州、省林草局、中国旅游集团、西部矿业集团、携程集团有关同志，祁连山港石卡高原户外运动目的地形象代言人何静做交流发言，其他市州做书面发言。会前，与会有关同志实地观摩门源旅游发展实践，参加2026年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主场活动启动仪式。
2: 今天，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暨省生态旅游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在海北州门源县举行。会议汇聚各方力量，凝聚发展共识，为持续擦亮青海生态文旅招牌，夯实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根基，凝聚奋进合力。
1: 近年来，青海坚持生态优先、守正创新、融合赋能，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向品质化、品牌化升级，旅游人次、旅游总花费年均增长20%以上。大家认为，本次会议立足青海优良生态基底和独特文旅资源禀赋，统筹当下提质与长远发展，为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系统理清发展思路，汇聚发展合力。
3: 立足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核心文旅资源，统筹全域规划布局， 完善配套基础设施。

0: 升级文旅服务品质，持续推动生态旅游提质增效融合发展。
1: 精作全域精品线路，全面提升行业服务水平，把大会红利快速转换为发展的实效。我们将持续讲好高原山水与河湟文化的故事，全力助推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让大美青海文旅品牌更响。
2: 山水含章，生态危机，文旅聚力，共绘新篇。大家表示将坚守生态发展底线，深挖文旅融合潜力，持续完善文旅产业配套，创新文旅业态，拓宽合作领域，不断丰富高品质生态旅游供给，推动全省文旅产业从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跨越。
3: 立足茶卡盐湖天空之镜和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两大核心旅游资源，强化资源共享与联动运营，不断提升两景区服务品质，进一步丰富拓展生态研学、高原康养等旅游业态，推动旅游产品从生态观光向深度体验、休闲度假延伸，
4: 发挥我们中旅集团在专业化、市场化与国际化方面的优势，把推都山打造成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央地合作的样板，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5: 深耕青海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打造自有文旅品牌，做好整体品牌策划推广，创新规划精品旅游线路，开发生态研学、自驾环线、民俗体验等差异化定制产品。
2: 依托坚实的产业基础、独特的生态资源，青海锚定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让大美青海的生态文旅名片愈发璀璨夺目。
6: 持续做好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实施景区的强基换新的活力，新创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推动景区的提档升级，有序的发展研学旅游，工业有、乡村有，带动群众的就业增收，全力打响文旅品牌深入开展引客入京，出台呢品牌建设与宣传推广的措施，聚合社会资源联动打造全媒体的宣传矩阵，打响山中水源大美青海。
7: 7月7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防汛救灾“十五五”专项规划编制、国资国企改革、高质量充分就业、优化营商环境、提振消费、府院联动等工作。
2: 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责任，强化监测预警，深入排查风险隐患，严格值班值守，切实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十五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青海省“十五五”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青海省“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青海省“十五五”就业促进规划、青海省“十五五”养老服务发展规划，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规划刚性约束，夯实项目支撑，落实重点任务，着力推动全省社会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维护劳动者合法

0: 权益，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纵深推进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行动，着力抓好惠企政策、直达快享等十项实事，持续营造重商轻商的浓厚氛围。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关于扩大消费、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的若干措施，强调要持续放大两新政策效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进一步深化完善府院联动工作机制的十条措施，强调要加强人民政府与人民法院的协作联动，推动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效能叠加，促进更高水平平安青海、法治青海建设。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7号，省政协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龚宝扎西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优秀特质与成功密码，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牢牢把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五个必须要求，持续强化政协系统党的建设，以高水平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组织委员深入一线调研协商，精准建言献策，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行动。要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涵，持续夯实履职为民的思想根基，把大局意识、为民情怀和实干导向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推动政协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三名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还听取和审议其他事项。
0: 7月7号，港澳青少年看祖国、看青海、促团结共发展、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同心营公益研学活动在西宁启动。活动以行走的国情思政课为核心，精心规划研学行程，在为期8天的研学中，110名港澳师生将深入青海各地，沉浸式体悟高原生态之美、红色文化底蕴和民族团结氛围，在实地走访中感悟祖国发展成就，凝聚团结奋进共识。本次研学活动由青海省委统战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共青团青海省委主办。据了解，港澳青少年青海研学交流活动已连续举办4年，前3年共有500余名青少年走进青海，了解青海，在香港形成了口碑优良的活动品牌，引导港澳青少年读懂国情、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7月7号，由北京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2026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青海行影像展展映仪式在青海师范大学启幕。
0: 活动中，来自巴西、意大利、葡萄牙、罗马尼亚、吉尔吉斯斯坦、泰国等6国的青年导演与青海师范大学青年志愿者组队联合创作，用镜头和影像开启了一场跨越国界的对话。创作者们围绕非遗传承、生态保护、民族风情等主题，用镜头定格高原生活百态，现场展映10组记录短片，用影像讲述青海故事。活动以影像搭建沟通桥梁，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让海外青年近距离认识青海、了解中国，将高原故事传递至世界。
3: 我和我的外国导演也一起去到了青藏铁路的沿线，我们用镜头丈量着脚下的土地，我们也记录下了最真实的动车上的一些感人一些情景。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此次看中国青海行的活动。
4: 能来到中国感受本土文化，结识新朋友，还能和各国创作者一同合作拍片，现场交流，是我整个影视创作生涯里最

0: 难忘的体验之一，由衷珍惜这次机会，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来到这里。
1: 第二十五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赛在即，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职业车队，150余名运动员参加。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高海拔与长距离对车手的体能是极大的考验。
2: 我是第一次参加环青赛，从荷兰到青海高原来，主要是先做一些适应性训练，希望今年取得好成绩。
3: 截止目前呢，咱们参加比赛的22支队伍啊，已经全部集结完毕了，然后呢，已经开始了这个赛前的训练，为本次比赛呢做好充分的这个准备。
1: 随着赛事临近，组委会各工作组进入冲刺状态，在车队驻地，车手们有序领取物资，入住酒店。从竞赛组织、直播宣传到交通安保、医疗救护等环节均已精细落地，全力保障赛事顺利进行。
4: 今年是我第二次来参加环青赛，我们翻译志愿者的主要工作呢，主要就是协调组委会和各个车队的对接，然后还有一些物资分发、服装领取，然后还有一些转场、酒店入住等事项。
5: 各工作组，各项工作基本上全部准备就绪，顺利保障今年的环青赛的任务各项。任务的各项顺利完成吧。
1: 今天，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青海天佑德洲际自行车队出征仪式暨3年赞助续约签约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县举行。活动介绍了青海天佑德洲际自行车队环青赛备战情况，并完成新周期赞助合作签约。全体参赛车手逐一登台亮相，吹响了新赛季奋勇拼搏、全力冲刺的号角。
6: 6月中旬开始，整个车队来针对赛段、路线来勘探，我们是有信心来备好这场比赛的。
7: 我们天佑德洲际队成立至今已经17年了，那么我们天佑德也一直深耕我们本土的赛事的这个支持，那么我们希望今年我们的车队在2026环青赛上。再创佳绩。
1: 出征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青海天佑德洲际自行车队由7名运动员组成，其中既有经验丰富的老将，也有成长较快的年轻选手。在为期8天的比赛中，他们将与各路强手同场竞速，用车轮丈量高原赛道，以成绩诠释青海自行车运动的坚韧力量。
8: 我们每一位队员都很珍惜这次机会。比赛期间，我们会严格执行教练组的安排，队友之间互相支持，全力以赴完成每一天的比赛，争取在总成绩和赛段成绩上都有所突破。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冈察县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构建智慧管护体系，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守护高原绿水青山。
10: 在冈察县标准化管护站智慧指挥大厅，工作人员依托一体化智慧管护系统，对全域生态进行全天候、全覆盖、可视化监管。与以往生态管护依靠人力徒步巡护相比，数字赋能让生态管护实现从被动处置到主动预防的根本性转变。
11: 巡护效益整体提高，火情隐患发现时间缩短，实现林草防火。并虫害监测、野生动植物保护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10: 从后台智慧研判到一线实战落地，冈察县以科技赋能基层生态保护全过程，智慧化、科学化的长效管护，让冈察的草原更绿、林地更稳、生态更优，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共赢。
12: 现在有了无人机，随时随地的拍摄上传。发现问题更快，处置问题更及时，生态管护更高效。
10: 绿水青山是最大的财富，生态实际是最持久的政绩。智能化管护体系的落地，提升了林场防火防汛、资源保护、隐患治理的工作质效，更守护着青海湖水源地生态安全。坚持科学决策、科技赋能、实干护绿，冈察县将以久久为功的实干担当，守护好高原绿水青山。
1: 今年以来，黄南州泽库县牦牛肉、藏羊肉、高原蜂蜜三大特色产品获得欧盟权威认证， 意味着泽库县特色农畜产品从源头生态养殖到生产加工管控，冷链全程追溯的全产业链条，均符合欧盟有机生产与食品安全标准，为青海优质农牧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打下坚实基础。此次欧盟认证成为泽库县农牧产业标准化、国际化发展的关键节点，当地将立足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优势，深耕高原绿色有机特色品牌建设，推动更多本地优质农牧产品走出高原，畅销海外，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13: 该认证打通了国际市场通道，助力高原特色畜产品走出国门，提升产品附加值、市场竞争力，同时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推动传统畜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转型，有效带动牧民增收，为地方畜牧业之增效、乡村振兴增添新动力。
14: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10: 近日，双城辉映，活力西区，风情寻化。2026西宁城西海东寻化双城联动嘉年华在西宁海湖广场精彩上演，展演精心编排12个特色文艺节目，既展现寻化独特的黄河山水、撒拉民俗风情，也彰显了城西区时尚现代、多元包容的都市活力，为两地群众送上一场高品质沉浸式的文化视听盛宴。近日，我省首台藜麦智能除草机器人在海西州乌兰县完成田间适应性实验，重点围绕机具幼苗识别精度、田间通行能力、作物保苗效果三大核心指标进行系统性标准化实测核验。此次实验成功，为全省藜麦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种植提供了先进农机装备支撑。
9: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14: 再见。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0: 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哪儿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波兰的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扑杀。某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4: 停车！停车！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都值200万。 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

0: 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

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

0: 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八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0: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这里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0: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

0: 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 37.5 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饶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0: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2: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3: 阿婆走。
4: 哎，对，阿婆走完了，马内马内，把人搞起来。走完。
3: 快点。
4: 哎，大。
0: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5: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 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6: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建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放下！把枪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2: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3: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4: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5: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6: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7: 你们这一趟能打多少样？
8: 200个。
7: 200个啊，不少呢。那卡车那么大，容易让人看见。109上有卡子吗？
8: 我们不许，有人警察站呢，
9: 快点过来，我们着急走呢。
7: 哦，有人给我走。
10: 哎，小子，哎，
7: 走了吗？走了吗？
8: 走了。
7: 啊，这我捡的呢。
0: 即将播出《生命树》。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我跟我爸去新疆了，听说那边有地方要开矿，说不好要去多久，但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0: 我听说丁董事长走了，那阿喜呢？
1: 也跟他爸走了，去新疆继续找矿开。哪里有矿，哪里就是他们的家。

0: 值多少钱，咱也看不出来呀。
1: 要不我问问试试？
0: 等一下，怎么问呢？按什么价问？你家有这东西吗？
1: 没有。我阿妈有一条带钱珠的项链，是她的嫁妆，听说很值钱，能换几十头牦牛啊。但这是红珊瑚，我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0: 来来来，凑凑，凑凑。你那有多少钱？
1: 我是12块。
0: 就12？
1: 嗯。
0: 我这有200，加上这些零钱，加上你的12。你问问他，300买不买？
1: 太少了吧。
0: 多了咱也没有啊。试试。
1: 안녕엘레그모선자위에서다섯개입니다
0: 这不是他偷的吧？
1: 안녕엘레기차를너무재산되니다섯개다냐귀찮귀찮
0: 这么便宜。你这个值不了多少钱，
2: 值不了多少钱。那是多少钱？
0: 也就1000。
2: 1000？
0: 不能再多了，就1000块钱。
2: 那人家给我开2000呢，我不在你
0: 这。哪儿还有别家呀？整个县城就我这一家。
2: 你店面就一家，那推车摆摊的都还我不在你
0: 那。别你干什么？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嘛，你听我说嘛。咋去？咱1000块钱下手不
2: 便，肯定不行。
0: 哎呀，那我给你搭点不就完了吗？你着啥急嘛你？我给你搭点啥？哎，我给你搭点金首饰，怎么样？
2: 戒指。
0: 哎呀，这儿呢，我这儿的金首饰啊，你就随便挑一个。全都我送你的不就完了吗？
2: 也行啊。这个，我要这个。
3: 俺娘第二个，你看这个缺德的啊！你学生你们都学了什么？俺们家的孩子就这样可以干坏事吗？像那辈怎么教你的？跟坏人去骗孩子的钱，那个坏人谁也给我指出来，谁是班级给我出来，谁是班级，谁是班级，谁是班级给我出来！你说我倒可是说话的，谁是班级给我出来！
4: 我。我是白棋，我是白棋。
3: 项链呢？给我拿回来。
4: 卖了，
3: 卖了，
4: 卖了，
3: 卖了多少钱？
4: 1000块。
3: 1000块钱？哎，六个幺的项链，你1000块钱就卖了？给我100块钱，我就不管。
1: 阿哥，阿哥。
3: 认真了，啥事儿都。
1: 我不知道这项链值这么多钱，是弟弟自己说想买的。
3: 他说话可是说话，说话。
5: 아무나도나그만큼비긴거야나로고나야되나
3: 가차계속그래나무나그만숨결세아니그비긴그만숨결종이야말이가서나가서계속刚等等，俺先开始。
1: 你要去了，快去找啊！
4: 找， 找。
6: 白琪，
4: 你干嘛？我都送给你了。
0: 你别
2: 你拿回去，我不卖你，你拿回去。
0: 不是兄弟，我上哪里找红珊瑚去啊？早就出手了。
2: 转这么快呢？怎么在转谁了？
0: 我也不认识啊，外地人嘛。
3: 看着门，看着门，千万不要的，千万不要的，红珊瑚冻着送给你了。
6: 不行不行，你必须拿着这么贵重的东西。
3: 应该的，收了你的钱，我这个脸往那放啊。为了一条项链，连看着妈的钱都敢收，他们会笑话的。哎呀，你看小孩嘛不懂事。哎，
6: 这些钱还不够呢，次送。哎呀，次送，你开门啊，次送。哎呦，
3: 不能有。哎，你不要推了，不要推了。
6: 行行行，我不推了，好吧。真能啊你呀！
4: 我也不知道是老人留下来的东西，那么值钱。
6: 你还嫌自己卖少了是吧？

0: 啊，你怎么不打了？
1: 打你有用吗？白琪呀，你能不能踏实点儿？
0: 妈，我还不够踏实吗？我每天来那么早，医院就那点活儿，我半天就干完了。人家都说了，时间就是金钱。可我这时间，不但挣不到钱，还得靠着你和姐姐管我饭。妈，我没学历，自己又没什么能耐，我只能自己给自己想点办法。那一千，我分了500块钱，我就想给医院宿舍换个淋浴盆，给你的窗户换上遮光的窗帘。
1: 我知道，你这次是好心，可这牧民的首饰，它不仅仅是首饰，有很多信仰和文化的意义。你不懂这个，容易惹出事情。白姐，你还是想个踏实的营生。钱还是给人送去，好好赔礼道歉。从这个月起，每月从你的工资里拿出100，为期2年，还给自宗家。

0: 我已经找人去追他项链的人了。哎，外地人，也不知道往哪里走了。
1: 卖了多少钱？让他自己说。
2: 300块钱，
3: 啊，你忙着，忙着，忙着，忙着！哎，王老汉，我已经说过他了，你不要打他了。
1: 以前都是你打的，现在我打就不行了吗？
0: 我打不对，你打他就对了吗？
2: 他就该打，干部的孩子做出这样的事情是给阿爸丢脸。
3: 阿家不给你们丢脸，我又不是阿家，你们干嘛要我？从哪里把我来的就把我送过去好了。
0: 你胡说什么？
1: 你阿爸跟我说，自从阿家走了以后，他都不舍得打你。他在外面工作，管教你，就是我的事了。你做了错事，阿妈没脸见人。
0: 快给阿妈道歉。

你没有做错，错对人说话，他会明白的，慢慢的明白。

0: 陆锦，
1: 老林，不是开会吗？走吧。
0: 还有10分钟呢，我想先和你沟通一下，说说我的想法。
1: 好，坐。
0: 哎，你看啊，咱们马志县五乡一镇20个行政村，加上柏拉木拉地区，一共8万多平方公里，面积比浙江省或者江苏省小不了多少，
1: 但生产总值呢？
0: 还不如人家那边一个乡甚至不如一个村。哎，这几年，我就一直在思考啊，除了自然、交通、人口、教育这些客观条件之外，我觉得问题就出在人身上，出在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身上。南方谈话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吧？可是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
1: 还是不能领会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这次跟赵经理见面啊，他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他说，一个成功案例比10份报告都管用。
2: 绕来绕去，你就是想说，还是希望搞这个试点工程是吧？
1: 那万里长征总要迈出第一步嘛。而且这第一步不能再等了，得尽快迈出去。前一段时间我在市里见着我那个学弟小黄，你还记得？
3: 省土地管理局那个。
1: 对对对，就是他。他不是去南方考察学习了吗？我们就在聊为什么人家南方能发展的那么快，就是因为人家不犹豫、不争论，只要是对这个地区好、对老百姓好的事，就放手去做，摸着石头过河。有问题再纠正嘛。
0: 我们是有自我纠错能力的，可是多杰同志那边，他的顾虑也要重视啊。
1: 陈书记，您先等，人都到齐了。
0: 哎，知道了。这个问题，其实中央早就给我们指明方向了，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
1: 老林，你这个水平待在我们马志县，屈才了。
0: 你又笑话我。

0: 哦，赵帅，嗯，我觉得这里应该立一个旗杆，盗猎分子远远的看到五星红旗，一定不敢过来。
1: 好呀，立得高高的，回去找渠道啊。
0: 哦。
1: 喂，喝点水。
0: 哦，谢谢。
1: 你要的保护站的规划我做好了，看看。这些红的都是？啊，八个，结合了藏羚羊的迁徙路线、盗猎者的贩运和补给路线，以及淘金者主要活动区域等诸多条件。啊，哦，还有。 得保证每个站点之间的路程不能超过半天的时间，万一其中一个站点遭到了围攻，或者是雪灾、沙尘暴等极端天气，在完全失去功能前，别的站点能够及时支援。
0: 雷军官，
1: 哎，
0: 我们再搞一架直升飞机好不好？
1: 啊，那也太贵了吧？你还知道贵？
2: 我们这第一个保护站就把叮嘱的10万块钱花的差不多了，你要搞八个，我先不说去哪里找这么多人来助战，光是土建费用，就能把县上的那些同志们吓死。
1: 那是县里催着咱们要这规划的嘛，当然越细致越好了。再说了，这八个站点又不着急一时建成，慢慢来嘛。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0: 什么话？
1: 哎，邵云飞。
3: 鲁迅先生拆屋子那话，那原话怎么说来着？等会儿啊，高原缺氧，脑子不好用。
1: 行不行啊？
3: 怎么说来着？哦，原话这么说，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需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是不会允许的。 但如果你主张把屋顶拆掉，他们就同意来调和，同意开窗了。出自鲁迅先生《无声的中国》。
1: 对，就是这意思。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嘛。
4: 我没听懂，你们听懂了吗？
5: 听懂了。他的意思是在这里盖个房子。
6: 就是就是。

0: 又不是做生意，还能讨价还价？嗯，没事了，随便吧。
1: 结实吗？这钢的，中间还有泡沫夹层，不光结实还保暖呢。啊，对呀，放心吧，你就。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0: 就伤牛粪吧。
2: 哎，我不怕冷，我一个人可以待在这里。
1: 你可算了吧，到时候更没人看着你喝酒了。来，给我一块。
2: 你这话说的。
1: 给我，给我。哎，
3: 再不保温，哎，也比帐篷强吧？
4: 我们不能要饭，还嫌饭馊啊？
1: 啊，那我问问，爸爸。
3: 这次多亏了设计者，要不是他联系了内地工厂，我们怎么能用成本价买到这么好的材料？来，我们一起谢谢设计者。
5: 好，谢谢
4: 设计者，谢谢设计者，
5: 谢谢谢谢。
2: 没事没事没事。哎呀，来，这边。
6: 哎，叔叔，不用数了，走了。
0: 好的，慢点。
2: 大少，你有文化，你给我们的第一个保护站起个名字吧。
6: 也没有那么有文化吧，但我是觉得谁的贡献大就用谁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保护站吧。我提议就叫多杰保护站，行不行？
2: 不行不行，因为我名字不合适。
7: 那就叫丁董事长保护站，人家出钱了，没有他就没这个站嘛。大叔，丁董事长叫啥名字？
8: 我知道。怎么不叫创业费保护站？三个班可是他联系的，没有他就没有这个站。
1: 我同意啊，就叫少云飞保护站，以后你就住这儿了，每个月我们来给你送牛粪。
6: 光送牛粪，一点吃的不给。

0: 还有建材吗？
1: 没有了，刚才最后一串。
0: 背上去。嗯。
2: 哎，都下来，你留下。
0: 真有劲儿啊！

0: 来，手抱头蹲下！别动！里面有人出来，蹲下！谁呀？别动！别动！走台阶来，蹲下！
1: 走。
2: 我有枪，我有匕首，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来抬棺的。
0: 你们给我蹲下！抬棺
2: 这台
0: 也
2: 没有，没对象，没对象。
0: 干什么？都放下！
2: 都放下！都放下！我有证件，我有证件。

0: 你马上放下！你们真是探矿的？
1: 真的，我们是成都腾达矿业的，我们来博拉木拉探矿的。我们没带好的钱，你想要好多吗？

0: 谁让你们来的？
1: 怎么做？
0: 胡说八道！我就是马志县的副县长，我怎么知道？啊！
2: 这里是驳回区，你们是在多次？
3: 哎呀，真的真的，县里面的干部带我们来的，真的。
0: 干部人呢？
3: 刚刚还在的吗？去领导，
4: 多副县长，
3: 在哪儿？在哪儿？

0: 是点工程，就是意思。为什么选这个地方？你也知道噻，这里有银矿，矿石的品质还高着呢。那你知不知道，南边两公里的盖拉措，是勃拉姆勒仅有的四个甜水湖之一。每年5到7月，会有大批的藏羚羊迁徙到这里来产崽。
1: 这我不知道的。
0: 怎么找到这里的？这，我们探光队也是做了很多工作。我的工作笔记丢了几页。
1: 丢了你找个啥？
0: 你经过我的房间，是不是你拿的？
1: 哎，你莫这么说着，你房间谁都可以订的。再说了，这个点是政府定下的，又不是我定的。
0: 你刚刚不是说探光队做了很多工作吗？
2: 哎，找错不要打人！你干啥去？李法师，你从真事儿法师，你们那地方的东西，留下来吃晚饭啊！看看老朱同志的手艺有没有进步。
3: 来吃点水果，你别动手，别动手。
4: 周老师，你别忙了。吃啊！哎，哎呀，不用沏茶了。哎，
5: 不是啥好茶。我好像还是第一次看白绸穿工作服呢。
3: 什么一下子就是大姑娘了？哎，
6: 天天和我抱怨说最不喜欢穿工作服。
7: 谁和你抱怨啦？我一直说的是，我觉得我哥穿军装最帅。
8: 还真是，上次白春回来的时候。
3: 我一看很有老白当年的意思啊！
9: 谢谢，我家老林啊，就喜欢白春，一提起白春啊，千好万好。
7: 那不还是老张教育的好？哪儿啊？那是朱老师教育的好。<笑>
3: 老张，都到家里来了，有什么事情直接说嘛。
9: 啊，其实也没什么事情，是。
3: 我们院申请的那笔款子，想请县长帮着催催。医院的事儿，上级很重视。下周财政到市里去开会，争取到账。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来，哎，嗯，李叔叔，朱阿姨是这样的，我妈今天来，是有个事情想请你们帮帮忙。
9: 白吉的事情是不是？呀，老林，你咋知道的？这个事情你不来找我，我也得找你。白吉都这么大了，也该有一份正经工作了。他虽然没有高中毕业证，但是是烈士子女，按规定是有优待政策的。我正想找个地方让他锻炼锻炼呢。谢谢，我替老白谢谢你，
8: 张姐。 太客气了啊！还搞得这么郑重其事，刚才你们一进门，手里拎着酒，我都被你吓着了。我是被白吉吓着了。胡说，白吉，我们从小看大，好孩子，有闯劲儿，就是还没定性呢。这个事情我一直记着，你就放心吧啊。
3: 林叔叔，给您添麻烦了。
6: 哎，这可不是麻不麻烦的事情。 你就让白吉带着身份证、户口本，还有老白的烈士证件，直接来找我就行。
3: 这就行了。
6: 啊，且不说我跟老白这个关系啊，就凭在高原上牺牲的烈士，他的子女就应该得到照顾。就让娃来找我，啊？
3: 嗯，好。
6: 但是我有个请求，你一定得答应啊。那个带回去，我不能收。
3: 哎呀，这林叔叔，这可不是什么谢礼啊，我们对您的谢意这点东西可说不清。
9: 就是，
3: 您就当侄女上班了，挣钱了，来孝敬你。
10: 你孝敬我买金羊排就够了，
11: 都正常，挺好的，170。

0: 昨天上你家，我就应该带着血压计。哎呀，光想着白吉的事儿了。这段时间你心脏又难受了没有啊？
1: 最近感觉还行，你开的药管用。
0: 最重要的是少操心，别生气。
1: 不操心不行啊，还是你有福，孩子们都争气。
0: 哪有啊？这白吉把我愁死了。要不我昨天跑去找老姨。
1: 白吉还小嘛，大点就好了。哎，昨天我看白芍越看越亲，走了之后我还跟老林念叨呢，太喜欢这孩子了。
0: 喜欢，那就送给你当女儿。
1: 真的，那我可要了。建设不在身边，以后你要有事儿啊，需要跑腿出力的，你就叫他。
0: 行。嗯。
1: 白芍有对象吗？
0: 之前好像是有人追求她，但她自己不说，我就当不知道了。看看，
1: 谁的信啊？
0: 你拿出来看看。
1: 哟，这不建设吗？
0: 是，明天就从省城回来。
1: 啊，我说你怎么突然跑到我办公室来量血压了？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0: 别废话，你先看人。哎呀，人当然是好了，都长这么高了。哎，你看这张，有点像老林啊。你看，
1: 建设可比老林年轻的时候洋气多了。你看这张，学校篮球比赛，他是队长。
0: 这张是辩论赛。
2: 他是一辩，省级比赛，拿了个第二。嗯，这是他跟他的队友们。啊，这个是去年夏天。哎呀，嗯，老黑，啊这边，啊，你啥时候上？你上来。
3: 搭把手，这可以吧？啊，慢点好。嗯，哎，你需要？
1: 字儿写的不错啊。
3: 字儿如其人吧。哼，
1: 那这字儿一般了。
3: 怎么样？倒是不烧。胃怎么样了？
2: 疼。就说你不该这么快进山，身体太虚了。老毛病，没事。他们还要多久？1个小时之内肯定好了。抓紧点，今天就动身出去。
3: 欧阳，这次进山没开枪，难得。你们一点手都没有，我给你弄点热水，把药吃了。

0: 我帮我取水去。
1: 等会儿，马上。
0: 快点。
1: 我给你去吧。小苏，把门按上。

0: 对不起啊。
1: 啥？
0: 我说对不起，那个队长倒下的时候，我撵你走，是我的错，跟你道歉。
1: 光着一件吗？
0: 哦，哦，还有在无人区吗？我要打死断指，我那是犯罪，我知道错。
1: 还有呢？
0: 还有？哦，你说你要一个人看着断指，我没有留下来跟你一起。他们跑走，我责任最大。啊，要说犯错，我犯错最大了。毕竟当过叛徒，要滚，我是最应该滚的。
1: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再说下去都成胡汉三了。
0: 差不多嘛。
1: 其实，我应该向你道歉。
0: 啊？
1: 那天不光你赌气了，我也赌气了。以后这件事情我不会再提了，你也不准提了。
0: 嗯。
1: 以后咱们工作都不许带着情绪，该坚定的时候就要坚定，好吗？
0: 好。
1: 感情上也是。坚定点。
0: 哎，你又聊偏了吗？又，你一聊点正事你就，你以后就是别说这个话题了，真是。
1: 啥？是儋州他们吗？
2: 不是。上拉这个鞋子呢，
3: 打羊的，藏起来，
2: 快穿警服的。

0: 开水吧，开水呢！啊！开水啊！嗯，大媳妇，
1: 哎，我妹妹感冒发烧了。
0: 你在这里爪子啊？
1: 我们采金呢，这次没采多少，打算回去了。哎，天寒地冻的，恁才叫金子吗？
0: 打样活呀，天远嫩，肉也厚。哦，你们是打羊的？啊，这厉害啊！你们这一趟能打多少羊？200个。200个？啊，不少呢。那卡车那么大，容易让人看见。
1: 原来酒上有卡子嘛，
0: 我们不许，因为警察那呢，快点过来，我们着急走呢。哦，有人，快走！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
1: 穿着红袍靠着，
0: 走！干干干啥呢？走了吗？
1: 站起来！
0: 站起来！啊，这我剪子呢？
2: 老何，怎么样？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何，老

0: 哪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一个坯子还八十多米，
2: 我俩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某人群里没有人管，
4: 葬礼
3: 样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5: 停车！
6: 停车！停车！
7: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都滞留在外，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抓住他们车怎么又没跟上？
5: 一整天十公里不足，
6: 要不下帐篷吧。大家都太累了。
4: 何清源烧得厉害，队长也起不来了，这样下去不行。让老汉带着队长和何清源坐吉普车先走。
7: 那怎么行？就你两个人，那怎么挖车啊？
4: 我们把所有的精力体力都耗费在挖车上，这样耽搁下去的后果你们比我清楚。
0: 即将播出生命树。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你。
9: 是用心的服务。
15: 太感谢你了，
14: 运动的。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
14: 多。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8: 么样？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
14: 辣椒你
20: 别干了。乡里乡亲的，
21: 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2: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这是，又出血了，能伤到血管吗？
1: 对，放进去。
0: 你看看这手，有紫，有溶解吗？
2: 勒在肩心端。
0: 谁？
2: 张臂靠肩膀的地方，这儿勒这儿，勒紧了。

0: 待在车上，别动。队长，怎么了？这么多人，干什么的？
1: 不清楚，我们先不要过去。
2: 是我们的车。
3: 老婆，怎么回事？啊，
2: 队长，那边又死了几个人要进山，我们给拦住了，但是他们就是不回去。
3: 有几辆车？
2: 有三辆卡车，路都堵住了，但是他们焊脚里要进来。
3: 他们有枪吗？
4: 他们没逃向出来，但我觉得不一定了，这些人胆子大得很。
5: 加速！把那个老板拉起来。
6: 加了。
4: 那些人，你认不认识？
7: 我不认识吗？
4: 不认识。
8: 放人不说！
9: 别打人！
8: 啊！
10: 你来了！
11: 放人！
12: 放人！
1: 行了，放肆！那些人是买主，你们约好了在无人区会合，他们把钱给上，就拿着皮子直接往境外走，是不是？
2: 走吧。

0: 我们不能带着那两个人和一车皮子过去。
1: 冲什么冲？
0: 那些人就是找这两个人卖皮子的，他们有几十个人，把我们围了怎么办？
1: 我们又去了。
0: 对啊，咱不是又警察的吗？
2: 警察就能随便对他们开枪吗？
0: 警察，请帮忙！滚到过去！老马，你和明明拦住他们，我们退回去，绕道出误认区。
3: 队长，这条道是去马直最近的路，如果绕道，不仅道路难走，而且时间至少多出两天。
0: 肖克受伤了，我们不能冒险。 上车，老妹儿，
4: 啊，
0: 把他们拦住！哎呀！

0: 你怎么才来呀？
1: 我妈非让我打摩丝，太难受了，我在家把头洗了，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0: 连电影都开始半个多小时了。
1: 那咱看后面这个也行，正好饿了，先吃饭去。
0: 可我就想看这个。
1: 这唱戏的有什么好看的？还是真实的谎言好看，美国大片儿特刺激。快点快点，开始了。最好别嗑瓜子儿。
2: 为什么？
1: 电影院嗑瓜子儿，没素质。
2: 不都嗑瓜子儿了吗？啊，你吃吗？
1: 你自己嗑吧。你知道吗？人家外国人看电影。

0: 你吃过吗？
1: 没吃过。
0: 下次我给你买。
1: 饮料还要吗？喝饮料有素质吗？
0: 喝饮料没事儿。

0: 疼得厉害，没事，回去到医院打两天针就好了。走这条路要几天？
1: 两天，最多三天。这条路我走过，
0: 从北边的山脉切过去就能上公路，刚好绕过垭口。
1: 扎总他们车怎么又没跟上？
2: 老三，老三，你开车，过来帮我，起来。
3: 别想，开车太沉了，刚扒出来，一整天车工那么多，你们俩还行吗？还行，要不上帐篷吧？啊，大家都太累了。
2: 孟总，不能停，早和胳膊还伤着呢，上车，上车。
3: 下帐篷。

0: 贺清源烧得厉害，队长也起不来了，这样下去不行。这样，让老韩带着队长和贺清源坐吉普车先走。扎总，咱俩留下来处理卡车。那怎么行？就你两个人，那怎么挖车？
1: 把你留下来，你能挖车吗？那还得分心照顾你。
2: 开车太沉了，一天走不了多远就会陷车。我们把所有的精力体力都耗费在挖车上了，水跟干粮也快不够了。这样耽搁下去的后果，你们比我清楚。不行，这里离公路还远着呢，把你们丢在这儿。 万一遇上风沙，暴风雪，还有刀刃，
1: 总比所有人都困死在这里强。只要有人出去，就有希望。

0: 这样吧，白雪开车，我们把那两个人先带出去。佳策，你和老韩想办法把卡车开出去。
1: 喂，
2: 我路不熟，万一路上你们两个病号睡着了，单凭我一个人根本就开不出去。扎措，咱俩作伴，你一定能把我带出去的，对吧？
1: 嗯。

0: 万一迷路了，就找北极星。如果遇到阴天，你就看地上的冰块，哪一面融化得快，哪一面就是南面。还有记住，大部分的雪山和大河都是东西向的。
1: 欧亚，
0: 不要老是盯着车影子。
1: 那有可能是你自己的。放心吧，你不是说过吗？要走完该走的路，才能到达要去的地方。遇到紧急情况，
0: 别犹豫，果断开枪。
1: 我保证。
0: 晚上冷，把这个留着。

0: 这还有半卷，路上你要是觉得松的话，自己紧紧，听懂了吗？
1: 你也不走吗？
0: 车也坐不下，我留下看家。

0: 这啥情况呢？
1: 快快！
2: 这不是下了工棚吗？怎么能杀人杠呢？
1: 我们这是拿着酒，来，挡住！

0: 快去看看后面的东西。
1: 啊，
0: 后面的东西，快去看看。
1: 张鹏没了。
0: 帐篷没了。
1: 少爷，
0: 快看看，还少什么东西？
1: 汽油、水、
2: 皮子。
1: 干粮没了，干粮没了啊！快快快，看看看看底下有没有干粮。
0: 走走走，找干粮。哎，反正在这儿呢，就剩下一点油了。干粮找到了吗？我记得驾驶室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
1: 我找了半桶。还有三个馍馍。
2: 三个，一人一个，一天都撑不下去，再找找吧。
0: 上哪儿找啊？怎么，天黑前得找个避风的落脚点。
2: 等会儿，那是个羊吗？
1: 是个小藏羚羊，因为刚才在沙尘暴，跟羊群走散了吧？
2: 怎么办？它是野生动物，咱们能带走它吗？
0: 小羊离开了羊群，很难存活下去了。先带着吧。

0: 停车。
1: 有可能是打烊的，油不够了，走不出去了。我知道，也可能是逃出来的沙娃子。那几个萌妹，我们也不多了。那几个，
2: 给了也是白给，方圆几百公里他们走不出去，到时候大家都没有吃的。
0: 那就哭你的。

0: 人呢？
1: 人呢？
2: 小兔。
1: 啊。
2: 这个是以前拆掉的羊圈吗？
1: 不是不是。昨年前锻炼用的。你看两两石头，那个窟大，这个窟小嘛。
2: 啊。
1: 也是不小心走进来。只能跟着石头走嘛。
2: 啊。
1: 这边放了的夹子，然后带住了。
2: 哦，这样吗？
1: 就是。
2: 那这办法也太聪明了。
1: 哎，太麻烦了。现在都有车房了吗？俺说都过了，带着当场就拽下来吧。

0: 哎，你们看，队长留的。给我。
1: 你看，队长的这就是。他们也经过了这里，看来咱们没有走错。
0: 那是秃鹫吧？就是，它会咬我们吗？
2: 不会。如果秃鹫飞得很低的话，说明这附近有亚瑟的人或动物。他们等待这时停。

0: 回来！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 我们得把他给拽出来。嗯，我去拿绳子。啊，朋友，哎，还好吗？
1: 别着急啊！快，马上！来，别动啊！抓住绳子！好了，来，
0: 抓住！哎，对，
1: 一、二、三！不行，这样不行！
0: 干嘛？哎，快！
1: 你也会陷进去的。
0: 我体重轻，一会儿你们拉住我。大姐，
1: 别动啊！哎，动了，好了。
0: 小壶给我。
1: 别动！小心啊！
0: 放心吧。

0: 我抓住你，别动！好，拉！
1: ！别动啊！

0: 很好吃。
1: 喝点热水。你进无人区是干嘛来的？打烊的？
2: 是，我进去的，跟那弟弟。
3: 啥我谁？
0: 那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你弟弟呢？
2: 抓起了。
1: 嗯？
2: 被抓起了。
1: 被抓走了？被谁抓走了？
2: 拿着枪，
0: 枪，那跟我刚进来的时候遇到的情况差不多。
1: 被抓去哪儿了，你知道吗？嗯？哎，哎，有。

0: 队长，电脑了！队长，队长，小哥，小哥，你们来干嘛了？哎，我们什么都没有干，他们自己昏过去的。
1: 就是。

0: 藏能喝酒吗？
1: 可能哪会的。
0: 没事。啊。你们冷不冷？
2: 我不冷。
0: 你开车。
3: 小贺怎么样？
0: 快下子。队长，他收起来了，快走。

对不起。对不起了。Yeah.

0: 何清源左上臂有枪伤，3天前中弹，子弹未取出，已经推去照 X 光了，血浆已经备好，照了内科输血。何姐呢？她说自己是胃炎老问题，我看情况像是胃溃疡，溃疡点可能不止一处。
1: 其他人呢？有没有危险？
0: 其他人都是不同程度的脱水和失温，都有人盯着呢。白菊呢？
2: 白菊，
0: 你没看见啊？
2: 葡萄糖、止疼药、纱布、酒精、吗啡。
3: 强心针给我再来一盒。好的。这抗生素是给你的。这次回来要做一次胃镜，彻底查清溃疡点。何群元的片子我看了，如果坏死的部分过大，挽回不了，可能要截肢。
2: 不能截肢。不要截肢。
3: 康楚门，你能救的。你是干部，你还这么狡猾。未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当时是不是应该把那两个枪手扔在里面，把白雪他们带回来。
0: 老白那天倒下的时候，同事问他有什么话，他说：“逃犯一共打了3枪，枪里应该还有2发子弹。”然后就……同事说他没有什么话留给我，他从来都是这样，做一件事就是做一件事。 做好了再说下一件，你不要想那么多，做好你手上的事吧。
3: 吃的好说，汽油差太多了，往我们那边也没有了。

0: 我跟家里商量好了，一毕业就回来。等咱县成立了矿业公司，会在天多市设点。到时候我就去市里上班了。咱家就是矿业公司的第一批职工。咱家。
1: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遭受雷击前， 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是应立刻选。

0: 则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1: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2: 秒钟时间，他就没迈开那个高柜反弹起来，打到他后背，靠到硬的石块，他已经是生死。
3: 我做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52年，连续52年了。
4: 三代人经过你看将近50多年，才把铁路修通，到我们这代人得到了实现，总体还是不容易。中国人还是有信心。
5: 40万大军。没有一个因高原病而死亡，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6: 一条天路，穿越冻土与风雪，一代代人用青春、信念和生命，铸就了高原上的这座精神丰碑。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8: 是用心的服务。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在等着。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咱
18: 俩
13: 就
18: 别
13: 干
18: 了。
13: 正常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 一念之计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我做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52年整，连续52年，我也是唯一一个经历过第一次青藏铁路上马，从那时候一直坚持到第二次06年通车，所以我是可以说是全过程的参加了青藏铁路50年的工作。
1: 这样说对我说太有意义了，说你们这个把这个找着以后，我就非常高兴。我们当时那个票呢是2块钱，啊，他那个应该属于这个就是嘉宾嘛。
2: 人吧，分一个怀念，写这个东西不光是非常是真实自制的青春年华，写出这些。

0: 也当时这些回忆录的话，感觉到那很年轻，那感觉到，又回到当年一样。
1: 青藏铁路5年建设，在唐古拉山14万建设大军，没有一个人因高原病而死亡。那么这个事情啊，就震动了世界了。
2: 几件旧物，几张票根，几本笔记，他们的主人用了半个世纪，把名字写在了一条天路上。1958年，青藏铁路第一次开工，西宁向西，铁轨一寸一寸向格尔木延伸。1961年，3年自然灾害，冻土难题无解，工程全线停工，高原重归沉寂。1974年，62000名铁道兵再上高原。关角隧道海拔3600米，短短4公里，在塌方和缺氧中修了8年。等它打通，有些人没能走出来。1984年，火车到了格尔木。再往前还有1000多公里空白，直到2001年，格拉段才正式开工。从1958到2001，这条路3次上马，2次中断，跨过了43年。43年，工程停了。烽火山的灯没停，冻土研究的报告每年按时寄往北京。

0: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一个是多年冻土，也就是冻土的工程技术问题，再一个就是环境保护，主要是生态环境问题，第三个是高原生理。所以这三个大的问题，这个首要的问题是冻土。
1: 青藏铁路格尔木到拉萨段全长1142公里，有550公里铺在多年冻土上，冬天冻土膨胀把路基往上顶，夏天冻土融化路基往下沉，铁轨跟着起起伏伏，火车怎么跑？
2: 冻的时候特别硬，就跟那个石头一样，但是它一化的话就跟细泥一样，特别软，承载力又没了。
1: 有多要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同样修在冻土上，病害率高达30%多，火车只能跑40多公里每小时，而青藏铁路在冻土地段设计时速是100公里。
2: 全线总共是布置980个钻孔，然后进行一个低温测量，根据这个温度把它分区，0度到-0.5度的时候就是高温极不稳定多年冻土，-0.5度到-1度呢属于高温不稳定多年冻土，所以-1度到-2度呢叫基本稳定多年冻土，-2度以上的话呢就稳定多年冻土。在不同的分区情况下采取不同的措施。
1: 980个钻孔把550公里冻土从里到外摸了个透，诊断清楚了就能对症下药。总的思路就一条，冻土怕热那就不让它热。
2: 它的热棒的一个工作原理呢是啥呢？就是一个中空的一个管子，在这个管子里装上那个工作物质，到冬天的时候青藏高原特别冷，夜黑淡的就在上面会气化了嘛，气化以后它一冷凝它就往下这个流，就这样的话冷量就慢慢的传入到地下去了。而到夏天的时候由于上面温度高地底下温度低，它这个工作就停止了，说它是个自动，也不用各种这个动力，这样的话起到一个主动降温的一个作用。
1: 冻土最不稳定的地段用热棒镇着，剩下的几百公里得想更经济的办法。
0: 我们遵循了这么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叫做冷却地基为主导。首先是一个是块石气冷路基，靠的热的对流的交换作用，它起到一个降低下面的土层的温度的作用。
1: 用碎石头堆起路基，冬天冷风从石块缝隙钻进去，夏天热气被堵在外面，不用电不用油，全靠高原的风和对流。
3: 这青海河特大桥11.7公里，最长的一座桥。一个呢就是解决多年冻土特别困难，我们尽量以桥梁形式来通过。第二个方面是结合的野生动物通道设成桥，用旱地设桥，那这样的话野生动物可以来回走。
1: 实在过不去的地方就不跟冻土较劲了，架桥从空中走。通车20年，冻土区路基的养护从未停止，每年春夏之交铁路工人都要上线检查，对沉降路段进行起道捣固。
0: 青藏铁路运行已经20年，基本上没有因为冻土的问题影响了它的行驶，这在世界上也是很了不起。我们的设计速度应该是120公里，基本上都能达到这个速度。
1: 20年，冻土还是每年冻，每年化，火车就这么稳稳跑着，在冻土地段，时速100公里。

0: 2026年4月，张生林带着一群年轻人来看望他的战友。
1: 那是骑的辆子是有30或者下路嘛，我们连队分到了18个岗位。本来说是那天他不应该牺牲，他应该保着去，保着来说是给失败了几组饭嘛，全部手都是泪口啊，实在是把这转身转身就疼，各种泪口说一点，各种保着去了，终于抬岗位去了，抬到这18个。他在拆腿的时候呢，就满脸的门1秒的时间，一颗一颗就是，他就没迈开那个高轨，反弹起来，打到他的后边，就是七窍刺血啊，就靠到硬骨子的话，他已经牺牲了。
0: 55位建设者长眠于此，这条天路是他们的丰碑。关角，藏语的意思是登天的梯，4公里的隧道。修了25年，塌方、缺氧、涌水，钢钎和风钻一寸一寸往里凿。通车了，列车产线绕行需要2小时。

就是2002年、2003年，我是爱沙管区上的。我每天就是就在管区，就到里面上班的。我进到那个洞口上去，后来感觉到我很年轻。我的年轻的时候是一门一门的，就是我当年在战友护士长老邓国慈，哎，他都给我还是这样，非常之高兴。

0: 2014年，新关角隧道贯通32.69公里，7年，列车穿山而过，20分钟。
1: 我国家都认为啊，京津冀就隧道就像一个老黄牛一样，默默无闻无息的一个奉献的一个丰碑嘛。京津冀就隧道来说的呀，它就像一只牵着马一样，综合规律上大伙互助发展的一个基金嘛。后来我几十年子上班，主要就是我私人的那个。前段时后来就跟他说了，那我只要能活着，我在这个铁路上上班，不是地方那叫清明节来，也可能3年5年那也来不了，哎，也可能那么一年能来几次了不？
0: 老隧道还在，新隧道通了。墓碑前有人献花，身后是年轻的面孔。山，还是那座山。高原缺氧引发的高原病，是青藏铁路建设路上又一道难关。为守护14万名建设者的生命健康，吴天医院士第一时间投身一线医疗卫生保障工作。
2: 怎么样来卫生保障高原铁路建设工程的，不发生高原病，少发生高原病？我们就提出来，第一个。要建立制氧站。
0: 过去修青藏铁路，氧气瓶靠卡车一车一车往上拉，用完了再拉下来，路太长，氧气供不上。吴天一知道光靠拉不行，得在山上建制氧站，就地制氧。
2: 45个制氧站，每45到50公里有一个制氧站。另外呢，就是要解决这个重病人，怎么办呢？要叫他马上到海平面那个高度。
0: 1991年，吴天一设计的大型高低压综合氧舱建成，不管是重度高原不适、晕倒昏迷，还是肺和脑部出现问题，都能在这里紧急医治，慢慢康复。
2: 高氧舱它可以模拟海平面。这个压力甚至超过，所以这样先后有45个制氧站，有38个高温压氧舱站。
0: 制氧站是全员日常防缺氧的防护盾，高压氧舱是急症救治高原病的急救舱，一防一治，双线守护建设者健康。烽火山隧道海拔4905米，世界海拔最高铁路隧道，氧气含量只有内地的50%。针对烽火山隧道极端缺氧环境，吴天一团队创新推出3重隧道供氧体系。
2: 一个是把大量的氧气啊，通过氧气管直接推至隧道里，这个名字叫长肢面供氧。第二个，每个工人背后啊背一个小氧气瓶，他劳动的时候感到缺氧了，拉下来可以吸氧。第三个，隧道里面有一个供氧的车在里面慢慢的流动，任何一个工人感到头痛不舒服，爬上去了，把上面那个管子拉下来，鼻子里一扎，一打开，氧气就进来了。
0: 有了充足的氧气保障，施工当中大家更有干劲，掘进速度由起初的每天2-3米提高到了供氧后的5到8米。2001年冬天，烽火山隧道是整个2期工程中唯一不停工的地方。 烽火山隧道的制氧供氧系统很快便推广到了全线使用，效果显著。
2: 这五年14万大军没有一个因高原病而死亡，是。

0: 咱们最有名的一个烽火山观测站，就是在1961年建立的，它是现在世界上唯一一个坚持60几年连续不断的观测，提供了1000多万个数据的这么一个观测站。
1: 这里是世界海拔最高、连续值守时间最久的高原多年冻土定位观测站，被誉为守护天路的冻土哨兵。65年来，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在这里值守，从未间断。李永强是张鲁新的博士研究生。2008年取得博士学位后，他留在中铁西北院，继续从事冻土研究。
2: 烽火山观测站有大概三部分的功能，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建立了一个标准的气象观测场。它的数据可以跟国家气象站是完全互通的，深孔低温、浅孔低温，然后上限变化、地表温度、辐射这些的观测。第二部分呢，在烽火山周围开展了大量的多年冻土区的试验，我们有房屋的试验，有抗拔力的试验，人工植草、边坡防护、桩基等等的一些试验场。第三个呢，就是建立了一个483米的实体的试验路基，在那个试验路基上包含有23个试验段落，除了没有桥梁和隧道之外，其他的多年冻土的一些工程的实践都是在那上面完成的。它也被称为世界上唯一没有铺钢轨的铁路。
1: 如今观测站完成自动化升级，但科研人员依然坚守在这里，常年监测冻土变化，守护着青藏铁路的安全。
2: 一代代人坚持在烽火山，也孕育出来了烽火山精神，就是以苦为荣，勇于创新，孜孜以求，献身科学。
0: 搞冻土的这个研究最讲究这个连续性，一个是数据要连续，一个是你自己的认识要连续。
1: 60多年，人换了一代又一代，但是烽火山的灯没换过。

0: 2006年7月1日，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到拉萨段正式通车，格尔木火车站一片热闹景象。李建明有幸成为首发列车司机，亲历了这一历史时刻。
1: 就是全国招聘司机的时候，这边的海拔高度限制着，所以西宁和格尔木的两个机务段就成主力了。就是117个司机里面选了12个人。
2: 那个车号就是青一号嘛。我上车的时候特别激动，6、7年的奋斗啊，你想终于这个实现了。
1: 两边站的全是那个藏族的同胞，都是在那挥舞着哈达，那就当时我那个印象很深的，他们挥舞着哈达的时候，我就鸣了一下笛，好像就是有一种呼应嘛。
2: 火车开动以后呢，就看着那个车窗外面的这个场景，一点一点的过去，也就当时回忆我当时在路边，在哪个地方坐着，在哪个山头上干啥呢，觉得历历在目。
1: 向世界上宣布了，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桥。
3: 当时是我在贵宾室门卫服务工作以外，还有我们的剩下的30多学生都在站台上，迎接第一趟列车。贵宾室门口有那个我们的藏戏表演团，就在那个迎接这个列车的一个慢慢的驶入。这趟就去各级代表团都要过来参观，藏族本地的人全部都带。

0: 海带，把海带扔到火车上，表示特别高兴庆幸的那种喜悦的心情，所以当时我也特别的激动，跟着他们一起特别的高兴。
1: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从格尔木到拉萨1142公里，几代人的青春、牺牲、坚守都在这条路上了，路通了。

0: 路通了，但有些东西比路更早通，是观角山下那55座墓碑，是烽火山上那份写了60多年的观测记录，是那些用满是裂口的手抬了18根钢管的铁道兵战士，是从北京西藏中学开始就被种下的铁路梦想。
1: 我非常自豪，我从头到尾地参与了青藏铁路的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工程施工整个的这个全过程，而且做了自己的努力，做了自己的贡献。
2: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三代人经过你看将近50多年才把铁路修通，到我们这代人得到了实现，感觉还是总体还是不容易，中国人还是有信心。
3: 西北院在为青藏铁路付出了很多，过程中的一些艰辛，真的是到通车的那一天，大家首先就觉得，哎呀，这件事情终于完成了，还是很有自豪感。
0: 青藏铁路的百年梦，始于1919年孙中山先生的构想，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代人的接力，变为现实。挑战极限，是知道自己能走到哪一步，还要往前走一步。勇创一流，是在世界第三级，修通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路，铁轨还在延伸，伸向远方。

0: 我是2008年到的拉萨市货场，每天到达的车辆也不多，年货发也就是20-30万吨。
1: 那是我工作以来最危险的一次，那天晚上一宿没睡着。
2: 小时候看铁路是风景，现在守护火车是一种责任。
3: 保安全，保稳定，保一个政策，保一个平安。
4: 现在方便的多了，啥时候要啥时候到。
5: 铁路改变我们的生活，
0: 我们这条铁路它已经是世上离不开的一条命脉了。
6: 记录天路变迁，致敬每一位奔跑者。天路风华第二集，动脉正在启动。
7: 哪儿不一样？
8: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9: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0: 一个坯子还80多米，
11: 波浪往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2: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13: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5: 停车！
16: 停车！停车！
15: 停车！
12: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5: 这里是无人区，我是无法解
19: 放。

0: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2: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3: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2: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3: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2: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3: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务。

0: 停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1: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0: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1: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0: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2: 现在你们两个都躲出去了，
3: 我明天也回我阿妈家里，让那些牛羊都跑掉吧。
4: 大不了把牛羊卖了。
3: 牛羊卖了，那我跟扎西吃什么？你连自己的家都保不住，还保护动物干什么？
5: 没有经济基础，这爱情怎么开始？
4: 不是只有门当户对的爱情才值得开始啊！贺清源把情书送出去，起码他是不留遗憾了。爱情本来就是有各种不确定性的，谁也不能保证努力了就有好结果。我知道你是为他好，但你也要知道，所有的爱都是一种冒险，人至少应该对自己的感情诚实。
6: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2: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0: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7月8号，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暨省生态旅游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在海北州召开。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认真落实全国旅游发展大会部署，总结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5年实践和经验，部署“十五五”时期重点任务，统一思想，乘势而上，实干争先。推动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刘奇凡出席。
1: 吴晓军指出，过去5年，我们坚持把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统筹生态保护和文旅发展，坚持规划先行、优化布局、生态优先、突出特色、联农富农，加快构建一新一环四区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良性互促，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呈现出一叶兴百叶旺的带动效应，生态旅游正加速成为全省的支柱产业，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取得标志性突破性成就。吴晓军强调，发展生态旅游是青海践行国之大者的重要载体，是构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是推进共同富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当前全省生态旅游正迈向生态打底、布局优化、业态丰富、品牌彰显的提质新阶段，全省上下要持续增强文旅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持续完善顶层设计，加快青海湖示范区、青青黄河旅游带、青南试验区和柴达木盆地旅游环线提质升级，统筹形成旅游协同发展新格局，深化文旅加业态融合，推动文旅和农牧业、体育运动、商贸消费、康养休闲、特色工业等相融合，集中发力打造更多新项目、新业态，完善全链条服务体系，统筹设施配套、市场监管、安全防控与开放管理，全方位织密全链条服务保障网络，夯实生态旅游发展支撑，系统打造青海文旅品牌矩阵，搭建层级清晰的文旅品牌体系，全方位提升青海文旅的知名度与吸引力。各地各部门要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抓好文旅工作一把手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改革激活发展动能，聚焦重点任务攻坚突破，全力推动青海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罗东川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这次会议工作部署要求，在厚植生态底色、提升品质品牌、深化融合创新、促进共建共享上下功夫，建立健全生态承载力预警监测机制，深入实施国际化标准景区建设工程和强基换新行动，加快构建全养保障服务体系，深化农体文旅商养产业融合，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持续放大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效应，促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向品质化、品牌化升级，推动全省“十五五”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省领导杨逢春、王大南、朱向峰、程基伟、刘大业出席。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北州、省林草局、中国旅游集团、西部矿业集团、携程集团有关同志，祁连山港石卡高原户外运动目的地形象代言人何静做交流发言，其他市州做书面发言。会前，与会有关同志实地观摩门源旅游发展实践，参加2026年

0: 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主场活动启动仪式。
1: 7月7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

0: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责任，强化监测预警，深入排查风险隐患，严格值班值守，切实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更好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十五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青海省“十五五”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青海省“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青海省“十五五”就业促进规划、青海省“十五五”养老服务发展规划，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规划刚性约束，夯实项目支撑，落实重点任务，着力推动全省社会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纵深推进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行动，着力抓好惠企政策、直达快享等十项实事，持续营造重商轻商的浓厚氛围。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关于扩大消费、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的若干措施，强调要持续放大两新政策效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进一步深化完善府院联动工作机制的十条措施，强调要加强人民政府与人民法院的协作联动，推动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效能叠加，促进更高水平平安青海、法治青海建设。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7号，省政协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龚宝扎西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优秀特质与成功密码，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牢牢把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五个必须要求，持续强化政协系统党的建设，以高水平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组织委员深入一线调研协商，精准建言献策，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行动。要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涵，持续夯实履职为民的思想根基，把大局意识、为民情怀和实干导向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推动政协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三名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还听取和审议其他事项。
0: 7月7号，港澳青少年看祖国、看青海，促团结共发展，凝心聚力，同圆共享中国梦，同心营公益研学活动在西宁启动。活动以行走的国情思政课为核心，精心规划研学行程，在为期8天的研学中，110名港澳师生将深入青海各地，沉浸式体悟高原生态之美、红色文化底蕴和民族团结氛围，在实地走访中感悟祖国发展成就，凝聚团结奋进共识。本次研学活动由青海省委统战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共青团青海省委主办。据了解，港澳青少年青海研学交流活动已连续举办4年，前3年共有500余名青少年走进青海，了解青海，在香港形成了口碑优良的活动品牌，引导港

0: 港澳青少年读懂国情，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青海省直机关工委组织省直机关各单位党员干部走进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让大家在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中接受深刻党性教育。作为集宣传教育、征集收藏、陈列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性教育基地，展览馆设置了“岁月回眸”“缘起初心”“世纪梦圆”等七个篇章，对青藏铁路精神从孕育、萌发、成型、继承、丰富五个阶段进行全面展示。在泛黄的图纸与斑驳的工具前，在高原风雪与冻土施工的模拟场景中，大家深入了解青藏铁路的建设历程，深切体悟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精神。
1: 作为青年党员、宣传工作者，我们要大力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以正确正纪观培育弘扬五个文化，用镜头记录奋进，用笔触书写担当，讲好新时代的青海故事。
0: 此次参观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每场参观均由展馆讲解员全程讲解，围绕各篇章主题，深入阐释青藏铁路精神的发展脉络，引导党员干部感悟奋斗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民族团结信念，让青藏铁路精神薪火相传。
2: 要充分用好青海本土的红色教育资源，以实景课堂深化党性教育，锤炼干部作风，让广大党员干部感悟不畏艰险、甘于奉献、久久为功的奋斗初心，切实从中汲取精神养分，凝聚奋进力量。
3: 7月7号，由北京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2026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青海行影像展展映仪式在青海师范大学启幕。
0: 活动中，来自巴西、意大利、葡萄牙、罗马尼亚、吉尔吉斯斯坦、泰国等6国的青年导演与青海师范大学青年志愿者组队联合创作，用镜头和影像开启了一场跨越国界的对话。创作者们围绕非遗传承、生态保护、民族风情等主题，用镜头定格高原生活百态，现场展映10组记录短片，用影像讲述青海故事。活动以影像搭建沟通桥梁，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让海外青年近距离认识青海，了解中国，将高原故事传递至世界。
4: 我和我的外国导演也一起去到了青藏铁路的沿线，我们用镜头丈量着脚下的土地，我们也记录下了最真实的动车上的一些感人一些情景。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此次看中国青海行的活动，
5: 能来到中国感受本土文化，结识新朋友，还能和各国创作者一同合作拍片，现场交流，是我整个影视创作生涯里最难忘的体验之一，由衷珍惜这次机会，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来到这里。
0: 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赛在即，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职业车队、150余名运动员参加。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高海拔与长距离对车手的体能是极大的考验。
6: 我是第一次参加环青赛，从荷兰到青海高原来，主要是先做一些适应性训练，希望今年取得好成绩。
7: 截止目前呢，咱们参加比赛的22支队伍啊，已经全部集结完毕了，然后呢，已经开始了这个赛前的训练，为本次比赛呢做好充分的这个准备。
0: 随着赛事临近，组委会各工作组进入冲刺状态，在车队驻地，车手们有序领取物资，入住酒店。从竞赛组织、直播宣传到交通安保、医疗救护等环节均已精细落地，全力保障赛事顺利进行。
8: 今年是我第二次来参加环青赛，我们翻译志愿者的主要工作呢，主要就是协调组委会和各个车队的对接，然后还有一些物资分发、服装领取，然后还有一些转场、酒店入住等事项。
9: 工作组各项工作基本上全部准备就绪，顺利保障今年的环青赛的任务各项。任务的各项顺利完成吧。
0: 今天，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青海天佑德洲际自行车队出征仪式暨3年赞助续约签约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县举行。活动介绍了青海天佑德洲际自行车队环青赛备战情况，并完成新周期赞助合作签约。全体参赛车手逐一登台亮相，吹响了新赛季奋勇拼搏全。

0: 力冲刺的号角。
1: 六月中旬开始，整个车队来针对赛段路线来勘探，我们是有信心来比好这场比赛的。
2: 我们天佑德折戟队成立至今已经17年了，那么我们天佑德也一直深耕我们本土的赛事的这个支持，那么我们希望今年我们的车队在2026环青赛上再创佳绩。
0: 出征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青海天佑德洲际自行车队由7名运动员组成，其中既有经验丰富的老将，也有成长较快的年轻选手。在为期8天的比赛中，他们将与各路强手同场竞速，用车轮丈量高原赛道，以成绩诠释青海自行车运动的坚韧力量。
2: 我们每一位队员都很珍惜这次机会。比赛期间，我们会严格执行教练组的安排，队友之间互相支持，全力以赴完成每一天的比赛，争取在总成绩和赛段成绩上都有所突破。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钢察县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构建智慧管护体系，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守护高原绿水青山。
4: 在钢察县标准化管护站智慧指挥大厅，工作人员依托一体化智慧管护系统，对全域生态进行全天候、全覆盖、可视化监管。与以往生态管护依靠人力徒步巡护相比，数字赋能让生态管护实现从被动处置到主动预防的根本性转变。
5: 巡护效益整体提高，火情隐患发现时间缩短，实现林草防火、病虫害监测、野生动植物保护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4: 从后台智慧研判到一线实战落地，钢察县以科技赋能基层生态保护全过程，智慧化科学化的长效管护，让钢察的草原更绿、林地更稳、生态更优，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共赢。
6: 现在有了无人机随时随地的拍摄上传，发现问题更快，处置问题更及时，生态管护更高效。
4: 绿水青山是最大的财富，生态实际是最持久的政绩。智能化管护体系的落地，提升了林场防火防汛、资源保护、隐患治理的工作质效，更守护着青海湖水源地生态安全。坚持科学决策、科技赋能、实干护绿，钢察县将以久久为功的实干担当，守护好高原绿水青山。
0: 今年以来，黄南州泽库县牦牛肉、藏羊肉、高原蜂蜜三大特色产品获得欧盟权威认证，意味着泽库县特色农畜产品从源头生态养殖到生产加工管控、冷链全程追溯的全产业链条，均符合欧盟有机生产与食品安全标准，为青海优质农牧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打下坚实基础。此次欧盟认证成为泽库县农牧产业标准化、国际化发展的关键节点，当地将立足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优势，深耕高原绿色有机特色品牌建设，推动更多本地优质农牧产品走出高原，畅销海外，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7: 该认证打通了国际市场通道，助力高原特色畜产品走出国门，提升产品附加值、市场竞争力，同时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推动传统畜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转型，有效带动牧民增收，为地方畜牧业之增效、乡村振兴增添新动力。
3: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这里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发源，每年向下游输送约800亿立方米源头活水。这里既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河湟文化的摇篮，承载着耕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与高质量发展的多重使命。

0: 近年来，青海省以党建为引领，以科技为支撑，统筹推进生态修复、空间治理与智慧管护。在72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答卷。黄水流域是青海省人口和耕地最集中的区域，也是河黄文化的发源地。针对流域内水土流失、林草退化、水源涵养功能下降等突出问题，近年来，青海省扎实推进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东部黄水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简称黄水山水工程。该工程覆盖西宁市、海东市、海北州三个市州、12个县区，构建起以一轴为柄、两山多水为谷、周边山体森林和草原湿地为屏的伞形生态环境支撑格局。
1: 黄水山水工程属这个国家“十四五”第三批山水工程，划分了三个保护修复单元，部署了林草生态涵养功能提升工程、沟谷复合生态系统健康保障工程、河流水质生态功能修复提升工程三大类重点工程，细化为153个项目实施。截至2026年5月，黄水山水工程153个项目中已完工141个，完成竣工验收95个，累计完成投资51.35亿元。
0: 项目实施完成后，将减少黄水流域2.64%的水土流失面积，增加0.39%林草植被覆盖度，完成15.77万公顷的生态保护修复面积。目前，该工程92%的项目已完工。
1: 通过工程的实施，黄水流域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自然资源利用水平全面提升，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筑牢了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屏障。
0: 自然资源家底是国土空间的基因图谱，是国家空间治理的数字基石，更是生态文明的体检报告。面对15.35万个地类矛盾冲突，青海将一张图建设在72.23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块土地上，形成部门互认共用的一套数。
2: 我们在所负责的片区内实行了一人一图班、一图一承诺、成果责任追究制，在过程管控上坚决做到走到、看到、问到三到位，推行提前自查加逐图班核实，杜绝远程判读、照片应付，从图班管理上实行图班变化全生命周期管理，作风留痕嵌入国土调查云，实现了谁采集谁负责、谁修改谁担责，数据责任链全程可溯。
0: 在一张图建设的过程中，同步开展了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形成资产一张图，探索实施一码管地，让每一寸高原土地、每一片林草湿地都有数字身份证。
3: 自然资源底数不清是最大的国土空间治理风险，党建引领是最强的破局之力。我们实现了质量管控上的成果转化，全省图班调查准确率均达98%以上，实现了咱们的数据采集、审核、追责全流程线上留痕，数据安全责任100%是可溯源的，标志着党建引领调查监测，在我们这个行业已经开花结果。
4: 目前加载的是三区三线的服务，涉及到城市开发边界、还有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
0: 按照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的优先序，青海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党建与业务互融互促，坚持省市州县三级联动，全面完成三区三线划定工作，成为全国首批通过审查并启用的6个省份之一。
5: 三区三线呢，作为重要的管控边界与约束性指标，已经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予以严格管控。目前呢，全省共统筹划定耕地保护任务是838.7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是737.11万亩，生态保护红线29.64万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的扩展倍数1.3倍。
0: 以系统思维统筹保护与发展，以严格态度守护绿水青山，青海发展的每一步都彰显着守护。

0: 中华水塔的绿色担当。冈察县标准化管护站智慧指挥大厅里，工作人员依托一体化智慧管护系统，对全域生态进行全天候、全覆盖、可视化监管。与以往生态管护依靠人力徒步巡护相比，数字赋能让生态管护实现从被动处置到主动预防的根本性转变。
1: 巡护效益整体提高，火情隐患发现时间缩短，实现林草防火、病虫害监测、野生动植物保护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0: 从后台智慧研判到一线实战落地，智慧化、科学化的长效管护，让冈察的草原更绿、林地更稳、生态更优，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共赢。
2: 现在有了无人机，随时随地的拍摄上传，发现问题更快，处置问题更及时，生态管护更高效。
3: 我们家乡的生态变化很大，草原更好，风沙更少。
0: 智能化管护体系的落地，提升了林场防火防汛、资源保护、隐患治理的工作质效，更守护着青海湖水源地生态安全。
4: 智能化管护体系的全面落地，大幅度提升了林场防火防汛、资源保护、隐患治理的工作质效，有效守护了青海湖水源生态安全。冈察县林场将持续以科技为翼，深耕生态保护，筑牢生态屏障，持续擦亮青海湖北岸生态底色，为区域生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紧邻青海湖二郎涧景区的莫热村，则依托良好的生态禀赋和区位优势，对村内人力、草场、牲畜等资源进行整合，规范培育特色文旅业态。通过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改变以往村民零散经营的发展模式，引导群众有序参与景区旅游服务，推动村民从传统放牧生产转型发展，吃上旅游饭，实现生态保护与增收致富的双向共赢。
5: 我之前是放牧为生，也没有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嘛，后面就是给二郎涧景区在一起合作投资这个马车之类的，现在我们的收入呀特别稳定。
6: 整个莫热村在那景区里面参与的这个人员有将近400多个人，跟景区合作以后呢，是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对我们的村民来说，在景区里面也学到了很多对这个旅游业这块的经验知识。
0: 依托观景点和核心景区辐射优势，青海湖管理局以国家公园创建为引领，带动环湖8个乡镇、20个村、6400余户、20000余名农牧民受益，实现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的升级转型。
7: 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加快经营性服务研究，以生态富民惠民，真正让青海湖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践样板。
0: 绿水青山是最大的财富，生态实际是最持久的政绩，这份担当让三江之源清水东流，让高原大地绿意盎然，也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了坚实的青海力量。党旗映雪域，初心启新城。青海省以党建筑魂、科技赋能、实干笃行，将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青山为笔，绿水为墨，一幅中华水塔兼顾丰沛、高原城乡各美其美的壮丽画卷，正在雪域高原徐徐展开。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

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1: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0: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1: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0: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1: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0: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1: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0: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1: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2: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3: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4: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5: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6: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7: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的眼睛和我的眼睛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一个坯子还80多米，我让马里正在经历着异常，无休无止的扑杀。某人区域没有人管，葬礼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停车！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3: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头是200万。 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4: 这是无人区，不是午饭区。

0: 老伯，到底出了什么事了？怎么都在逃难呢？
1: 哎，你有所不知，快逃吧！不逃就来不及了，潼关都被破了，说不定就打过来了。哎。
2: 叔宝，
0: 啊，我，
2: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去吧，你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我知道你是不会甘心的。大丈夫理应心系天下，我等着你得胜而返，不要令我失望。
0: 蓉蓉，那你等我回来。
2: 秦大哥，我还要你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不快乐，我也不会快乐。

0: 城外敌军步步紧逼，稍不留神就会万箭穿心。我问你们，你们谁敢出城迎敌？你们怕不怕死？你们都是守卫长安城多年的卫士，我大唐的忠诚猛将，个个身经百战，就算为长安城流尽最后一滴血也毫无怨言。现敌人就在城外，现在长梯就快搭上长安的城墙了，难道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城池的陷落而无动于衷吗？我佩服你们忠肝义胆，视死如归。你们不怕死，我李世民更不怕。
1: 秦王，你秦王，
2: 秦王，秦王，
0: 我李世民滴血盟誓，谨守城池，誓保长安，不退敌兵，绝不回头。
3: 我等誓死追随秦王。
0: 众将士听令，
4: 末将在。
0: 重整军备，即刻出城迎敌。吩咐众将士严加防守，严防敌人抢登城楼。
5: 是。

0: 天罡三十六虎第四式。
1: 叔伯来了，快开城门啊！
2: 叔宝
1: 啊，叔宝，
2: 叔宝
1: 啊，

0: 请叔叔保救驾来迟之罪。
1: 不，多谢秦将军解围。叔宝，我终于练成第四步了。来，为了潼关的胜利，大家干一杯！来，干！
0: 哎，原来我们搞了半天都是那个王世充在耍我们，真是的。
1: 幸好我回了一趟潞州，发现了蓉蓉一直在客栈里待着，她就没有死。
0: 嗯。
2: 你知道为什么这就叫天意啊？现在老天呐，都要你和蓉蓉姑娘成为一对呀！
0: 叔宝兄，你和李姑娘历经磨难，如今又喜得相逢，真是可喜可贺啊！
1: 没想到秦将军还有一个深明大义的红颜知己，我们大家倒想看一看这个奇女子长得什么样子。
3: 叔宝，你好福气啊！你不如把她带到长安来，让我们看一看啊！
4: 叔宝当然好福气了，你知不知道蓉蓉姑娘人又美，人品又好，这个世界上很难找的。真的很漂亮吗？啊！
5: 相公，喝酒。
0: 叔宝，你真是的，同蓉蓉姑娘成亲都不请我们兄弟去喝一杯啊？
1: 嗯，
0: 哎，
1: 我和蓉蓉这不还没成亲呢吗？
0: 你更加不对了。 同蓉蓉姑娘那么难，又遇到叶锦，你还不成亲呢？
1: 哎，要见你看你这个人，刚才怪兄弟没有请你喝喜酒，现在又怪人家动作慢了，你以为是你啊？第一次见面就要娶人家过门呐？
0: 不如这样吧，我去禀告父皇，让他赐婚，封李姑娘为护国夫人，如何？
1: 哦，好，我绝对赞成。那难得同蓉蓉姑娘重逢在一起，这个婚礼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才行。嗯，我和蓉蓉。
0: 我们两个现在能在一起，已经很知足了。成不成亲，其实无所谓。那怎么行啊？娶一定要娶，嫁也一定要嫁。等你们成了亲呢，我们比一比，看谁生的孩子多啊！哎呀，好，现在三王已灭，如今真正是天下太平了。
1: 启奏秦王，门外有一人持一把镰刀枪，要求建主公。
0: 镰刀枪？那是罗成的兵器啊！
1: 快传。
6: 参见秦王，诸位将军，快快请起。罗将军的遗体现在何处？
7: 罗将军已经万箭穿心，尸体已经坠入河中，已经找不回来了。主公，可怜罗将军驰骋沙场，却死无全尸，只剩下这把长枪。罗春，我实在不忍心他死得不明不白，恳请主公为罗将军主持公道。

0: 罗将军，你说要秦王殿下主持公道，是否其中另有内情？
1: 罗将军是太子殿下和三太子害死的。当日罗将军守卫紫金关，三太子他们紧闭城门，不让我们出城相救。罗将军饥寒交迫，体力不支，终于陷入圈套，困于淤泥中，乱箭之下。
2: 罗将军，我们李家对不起你，都是我的劝战，对不起你呀！哼！哎，
3: 姚金，你要去哪儿？
4: 我去杀那两个混蛋。
3: 好，我也是。
1: 两位将军，请留步。我大哥是太子，他手上侍卫高手如云，要杀他谈何容易？
3: 我不管他身边有什么人，总之他害死我兄弟，我就要他死。
5: 秦王。
3: 他害你入狱，害死四殿下，你都忘了吗？
6: 殿下，以往你退让的太多了，你越退让，他越是得寸进尺。殿下现在已经仁至义尽，不能再退让了。
1: 说得对，
3: 殿下不想与太子为敌，可太子他们却要置您于死地呀、啊，我们必须予以反击，而且越重越好。
1: 可是再怎么说，我们都是亲兄弟，都是李家的子孙呐。
3: 哎呀，秦王，你心眼好把他们当兄弟，可他们呢，早晚对你下手。
7: 李建成贪图享乐，只怕又是一个杨广啊。可是自古以来，帝王的交替都是长幼尊卑为顺序。既然我大哥为太子，那他以后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帝，我又怎么可以跟他为敌呢？
8: 秦王。 当日你在扬州说过一句话，我们这帮兄弟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您曾经说过，以民为天。为了您的这句话，我们这帮兄弟背弃雇主出生入死，只想助您实现造福天下的理想。可现在呢，居然为了手足之情而置天下人于不顾，那我们这帮兄弟的努力就算白费了。
3: 我从来都不喜欢听大道理，但你这句话令我很感动。
1: 我觉得你是个好皇帝，所以我已经决定，以后都会追随你。
3: 秦王，我们什么都不怕，你让我们往前，我们绝不后退半步。现在你要打退堂鼓，我恕难同为。
1: 各位忠肝义胆，我李世民无以为报，在这儿拜谢大家了。

0: 世民果然没负朕所托呀，没有令朕失望。皇上，您连日操劳，还是休息一下吧，免得伤及龙体。
1: 他好长时间没有回来了，朕还真有点想他。
0: 爱卿啊，你说我是不是对他太不公平了？寻常人家的父亲，对子嗣的态度。
1: 都会有些偏颇，更何况是皇室呢？
0: 你说对了，朕一直想公平地对待他，毕竟都是朕的儿子。可是朕看着他们兄弟相争，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建成。朕，皇上，
1: 他现在班师回朝了，朕又要亲眼看到他们兄弟不和，宫里又要重启政端了。
0: 二殿下深得民心，百官都口服心服，这是不争的事实。太子必然会有所戒备，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二殿下可能不会有什么。不过他手下的几员虎将，恐怕。

0: 会按耐不住替他出头。到时争斗是在所难免的。
1: 原来只是口舌之争，现在恐怕是刀刃相见呐、啊！几个兄弟当中，市民是最成器的，朕何尝不知道啊？
0: 臣斗胆向皇上进一言，
1: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皇上深知二殿下才干过人，远胜于太子，何不改
1: 李世民为太子？立他为太子，朕早就想过，我只怕建成不服啊。如果他们兄弟反目，这正是朕不愿意看到的。爱卿啊，市民想不想夺太子这个位置啊？
0: 二殿下生性谦让又宅心仁厚，臣担保他从没动过争夺太子之位的念头。
1: 可是他不与人为敌，可是人家却以他为难呢。爱卿啊，你可有什么办法来阻止他们的争斗？朕想让市民离开长安，这样才可以解决他们兄弟互相残杀呀。
0: 莫非
1: 等他班师回朝之日，命他所有军兵在城外等候，朕只允许他带领将领进宫领旨就是了。秦叔宝为大唐立过多次战功，朕要赐他黄金简。你下去吧，朕要一个人静一静。
2: 遵旨。

0: 直到命秦王李世民率麾下大将翌日清晨经玄武门进攻寿丰，大军安顿城外，不得入城。朕特召秦叔宝进宫面圣，见安顿后即刻大明宫见驾，钦此。接旨。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奇怪啊，为什么大军不让进城啊？
3: 我想父皇还有什么顾虑，怕出什么意外吧？
2: 意外？这还有什么意外啊？
3: 咱们还是上马吧，父皇等着呢。
4: 什么？世民他回来了，大军已在城外。没想到他回来得这么快。
5: 可是父皇下旨，不让大军进城，让他们明天从玄武门进宫受封。
4: 大军凯旋，理应入城接受封赏，可父皇让他们驻守城外，不合常理呀。
5: 不进城更好，正合我意。他这次打仗回来，功劳不知比你我要高多少。他现在气势鼎盛，朝中本来不知有多少人向父皇提过更改太子之事。他这次立功回来，怕是有人要说出口了。
4: 大哥，你就不担心吗？
5: 现在你的位子岌岌可危，难道就不害怕吗？
4: 难道他回来你就不害怕吗？
5: 我害怕什么？
4: 哼，你不要忘了，罗成他是怎么死的。
5: 我当然怕有人拆穿，但是大哥你别忘了，这件事情你也难逃干系。你就不怕小弟我拖你下水吗？
4: 你哼。

0: 大哥，别怪小弟心狠。其实我也是迫不得已，所以我每一招都小心翼翼的，恐怕会丢了性命。其实我也不用怕什么，这一仗李世民他输定了。大哥，现在皇城内御林军皆是你我心腹，李世民到时从玄武门进皇宫，还有一炷香的时间，足够了。 可是世民手下护驾众多，我们未必一击必中啊！大哥，你可以放心，进入皇宫必须在玄德门把武器放下，才能进入玄武门。我们趁李世民进入玄武门后，将玄德门关闭，然后再将他手下几员大将困住，李世民必束手就擒。哼，到时候若有人想救助，我们即可以谋反罪，下令大军围攻他。世民手下纵有三头六臂。 也难敌我们人多势众，大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此举万无一失，你还犹豫什么呢？大哥，难道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李世民那小子抢走你唾手可得的江山，你甘心吗？
1: 我当然不甘心了。
0: 但是我怕父皇让他们驻守城外是另有企图。
1: 事到如今，也只能按你说的先办了。但是你要记住，我们这次也无疑是孤注一掷，没有退路，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轻举妄动。
2: 唯大哥之命是从，天下是大哥你的。
1: 李世民，究竟鹿死谁手，明天就能见分晓。
3: 休怪我不顾手足之情。
4: 为什么皇上下旨让大军驻留城外，又要召我一个人去见驾呢？这也不足为奇。
5: 父皇这么久没见你，而你又是李家的大恩人，非同一般的将领。
3: 说不好，进皇城必须在玄德门解下兵器，这是皇城的规矩。
5: 什么？不让我们带兵器？
3: 那会不会有危险呢？
5: 哼，你不是不晓得吧？皇宫里的规矩向来都是这样的啦。哎，况且里面还有御林军，你有何必害怕呢？
3: 御林军？嗯，那是不是很厉害啊？
5: 哎，蛮厉害的。哎，他们每个人的武功都有我一半那么好。
3: 啊，那我就放心了。连你都打不过，我一个人一杆鞭全搞定。
5: 你说什么？再说一次。
3: 我是说，
5: 你说。
3: 你们俩别吵了。
5: 说不好，不用理他们。时候不早了。
3: 该进城了，我送你到营门口，把大明宫的方向指给你。
5: 好了，我们先走吧。
3: 好，亲王，我就先行告退。嗯，出了营，往东直去，见了城门便是了。
5: 好，我知道了。
3: 说不好，天下苍生，就全靠你了。
6: 你要小心，注意安全。徐道长，你放心，我不会让大家的苦心白费的。等我的好消息吧。
7: 田将军，你有何事？皇上召我入宫，请把简解下。
6: 开城门，
7: 多谢。驾。

0: 微臣秦叔宝叩见皇上。
1: 快快起来。
0: 谢皇上。
1: 你真心为我大唐，虽然谢绝封官，但在国家有难时出手，这才是高品德，真英雄啊。
0: 皇上过奖。微臣本以为天下太平，理想得以实现，所以打算隐居市井，但是眼见百姓受战乱之苦，于心不忍，所以特意来助二殿下一臂之力。
1: 上次你不要朕的赏赐，朕这次一定要重重的赏你。你不要推辞了，朕就御赐你。

0: 素来不喜欢权力之争，而且这次发现朝廷之中权力之争如此黑暗，虽与黎明百姓无关，但已波及百姓安宁生活。让臣心有余而力不足，臣也不想一生被名利所困，所以微臣只有逃避。什么人兴风作浪，敢搅我大唐的安宁？这黄金简！ 上打王孙，下打邪恶。如果朝中有邪恶之人，定严惩不贷。你觉得呢，
1: 皇上？这是什么东西啊？
0: 皇上，您相信微臣的为人吗？你忠心耿耿，我当然会相信你了。怎么了？啊？
1: 这不是袁吉的衣襟吗？皇上，微臣愿以秦家简名义保证，不忠所写一字一句均为实言，请皇上明鉴。

0: 来人呐！在。传朕口谕，召刘文静押张仪二妃速来见朕。是。 你们一直在追随市民，为大唐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也知道，在你们心中，谁是真正的明君？我要你留在朝中，不是为了朕。我这么做，是强人所难呐。我知道。 你会怪罪朕，朕用不了多久就永别人世了。你怪我，能怪多久啊？朕这一生要做最后一个重要的决定，朕要你护国公。
1: 见证，
2: 微臣誓死效忠大唐，效忠皇上。
3: 皇上恕罪，
1: 皇上恕罪。
2: 这全是太子和三殿下所逼，臣妾也是没有办法呀。
1: 这件事情并非出自于臣妾本意，我也无心加害于二殿下呀。
3: 住嘴！你们见市民被陷害。
4: 竟然帮着太子隐瞒，这个国家先被三王所毁灭，如此大罪，朕怎么会饶你们？来人，
5: 在，
6: 龙凤剑出斩。
7: 是，
8: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
4: 皇上，二妃子立国也算有功，无异于国母。况且他们二人也是受了太子和三殿下所惑。
7: 是啊，
4: 求皇上将他们罢免。
1: 常禁于宫中佛寺，终生念佛，免于死罪吧。念你们过去有功，免你们一死。
9: 谢皇上，皇上杀之恩，
1: 还不快滚！
7: 是。
1: 来人呐，
10: 在。
1: 以墨伺候。
11: 是。
1: 护国公，臣在。朕让你作证，今天朕要另立诏书。
12: 是。大哥。
13: 大哥，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呀？你怎么这是打扮？大哥，大事不妙了！怎么了？刚才尹妃过来找过我，说父皇要改立诏书，你又被废了，你又被废了！去去去去！
14: 是。

0: 叶飞怎么知道的？
1: 他刚刚与张飞被叫到凤仪阁提审，我们四个人的事父皇什么都知道了。父皇把他们废了，打算把他们关在寺庙里。
2: 什么？父皇都知道了？父皇什么都知道了？一定是李世民，一定是他，一定是他把事情都告诉父皇了。
1: 哥，
2: 怎么办？怎么办？
1: 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先发制人。明天他一入朝，父皇会马上宣读诏书，到时候一切都完了。大哥，大哥，我们一定要把李世民除掉，再威逼父皇退位，然后你登基。
2: 李世民，
3: 是你们把我逼上这条绝路的，休怪我对不起你们。
4: 照你说的，选我们夫妻。

0: 刘大人，你看这些御林军到底在干什么？
1: 现在并非换班的时辰，这是怎么回事？你等一等，我去看看。
2: 大人，御林军为何如此戒备？到底出什么事了？启禀大人，太子收到情报，说程咬金尉迟恭等怀恨之前被革职，今日想要借此机会进攻要挟皇上，所以太子调兵去玄武门擒拿他们。
0: 还要进攻护驾，
2: 我明白了。你先下去吧。
0: 是。
2: 没想到被他抢先了一步。
0: 刘大人，劳烦你派人全力护驾，我即刻赶往玄武门。
2: 啊，你卸下兵器，赤手空拳，怎敌得了御林军呢？
0: 刘大人，难道您忘了吗？皇上御赐我金简，
2: 上打王孙，下打奸细。
3: 秦将军，皇上和二殿下的安危，全系你一人，你千万要小心呐！

0: 陈将军和尉迟将军呢？
1: 他们是皇上御赐的金府金鞭，而我的是尚方宝剑，绝对不能离身。开门，有什么事情，我来承担。
2: 开门。

鱼。

0: 大哥，这是什么意思？
1: 李世民，我奉父皇之命前来擒拿你。
2: 李元吉，又是你这王八蛋狗鬼！
3: 秦王，千万别信他，
4: 你们分明是想对秦王不利。
1: 世民，我劝你还是快快束手就擒，否则休怪我无礼。
2: 秦王，我们跟他拼了！

0: 我们已经全部被封闭了，大家跟我走，跟我走，
1: 走。

0: 秦叔宝，他怎么来了？
1: 叔宝，
0: 啊！快走，驾！

0: 大哥，你这又是何苦呢？
1: 李世民，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要杀就杀吧。
2: 二哥，

0: 大哥，我们是亲兄弟啊！大蛇不死，反被蛇咬的故事还不够多吗？殿下，你仁慈不得呀！
1: 李世民，你不要假心假意的。如果今天你不杀我，我日后一定会找你算账。
2: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
3: 啥？
2: 二哥！

0: 父皇，儿臣救驾来迟，让父皇受惊了，请父皇责罚。
1: 市民，你没有来迟。父皇，朕没事，你们平身吧。
2: 谢皇上，
1: 传旨，命禁军。
3: 命禁军，
1: 以谋反罪名，立即追捕李建成、李元吉二人。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皇上，父皇，您身体不舒服，还是先回去休息吧。市民。 你大哥和三弟在什么地方？朕要见他。你说，
4: 回皇上，他们已经被我和尉迟恭用皇上御赐的金边金斧处置了。
1: 是你，父皇，我要你亲口说出来。父皇，我说，他们已经给儿臣就地正法了。
5: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二子世民登基为帝，改元贞观，是为太宗，尊高祖为太上皇，立长孙氏为皇后。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请慕容蓉蓉叩见皇上。
1: 快快请起。未知皇上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皇上恕罪。今天，我还给你带来一个人。
0: 请等。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的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旱的矿床喂饱了千里之外的麦田，拉萨西的货场链接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年运量二三十万吨到如今的年吞吐量百万级，从单一的货运终点到通往南亚的战略枢纽，这是一条铁路的进化史，也是几代人的奋斗史。青藏铁路上每一秒的轰鸣都是高原正在跳动的脉搏，天路风华第二季动脉即将播出。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

产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0: 我跟家里商量好了，一毕业就回来。等咱县成立了矿业公司，会在天多市设点。到时候我就去市里上班了。咱家就是矿业公司的第一批职工。咱家。
1: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2: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3: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1: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在播送新华社发表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1: 如履薄冰啊。
2: 是啊，主席，你亲笔写的这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里话呀。
1: 哎，文章好做，大不了少睡几夜觉，可是每每想到新的一年，也就是1949年要做的事，我就不免要害失眠症喽。
2: 形势大好，问题是越是走向胜利，对我们来说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主席，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考验啊。
1: 是啊，28年了，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探索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之路。现在摧毁这个腐朽的政权即将变成现实，可是我们如何在百业待兴的废墟上建造人民的共和国呢？

0: 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恢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它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
1: 成王败寇一夜间，
0: 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
1: 以毛泽东竟然成了举旗打蛇的领袖。
0: 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的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
2: 把收音机打开。
3: 父亲，现在不是生他毛泽东气的时候。
1: 静儿，你懂支持者近乎勇吗？
3: 懂。
1: 你不懂，当年我抨击他毛泽东的时候，他可以坦然地说，我们是在敌人的谩骂声中成长壮大的，听着倒是事远为明，听得为聪啊。而今历史就要颠倒过来，你我父子如果连听他毛泽东骂人的勇气都没有，何以谈置之死地而后生呢？
3: 是父亲，今儿明白。父亲，这是给您准备的新年文告。

0: 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惜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主席，
0: 恩来，什么时候到的？
1: 我已经在这站了一会儿了，怕扰了你的诗兴啊。主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首词你是写于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1945年重庆谈判，又在重庆发表。如今，主席又重吟这首词，这是三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诗言之，此刻主席一定是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吧？
0: 知我者，恩来也。我们走过这漫长的28年，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历经坎坷，峰回路转。哎，想起这些，我就热血沸腾，思绪万千呢。
1: 我注意到了。当主席吟道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突然降低了声调。
0: 打天下这篇文章我们做得很苦，但无愧于心。一想到共产党人做天下这篇大文章，哎，难免有些底气不足啊。
1: 是啊，现在中国革命处在伟大转折的重要阶段，我们的敌人希望我们半途而废，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呢，却产生了2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革命胜利的想法。
0: 天降大任于共产党人，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将革命进行到底。

0: 对策呀？
1: 是啊，
0: 你说说我。
1: 晚上好，
0: 坐吧，诸位都请坐吧，坐吧。在这个元旦之夜，首先对大家一年的辛劳表示谢意。啊，不要这么拘谨，大家随意用菜，

0: 现在局势严峻，党内有人提出要和谈。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不得不有自己的态度。我拟了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请粤军代为念读，也是征求一下诸位的意见。现在我宣读一下这份元旦文告：中正毕生革命，
1: 遭致生死于度外，指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依为国民的公义侍从。
2: 格林，你对这份文告有没有意见？
3: 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的意见。
1: 我有意见，像这样的元旦文告不能够发表，前线将士
3: 那是为总统作战，他们听到了这篇文告之后，那还有战斗力吗？请问我们在徐蚌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还能支持下来吗？北平的傅作义将军，还有新指挥平津会战，打败燕翼入关的林彪吗？
4: 你什么意思？
3: 仗不能再打了，是到了和平谈判的时候了。
1: 我看你们这是蓄意夺取总统的大权呢！
5: 你
6: 还有
5: 够了，不用再争执了。我之所以下野，并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某一派系
7: 好了，如没有异议，文告明天发表。
8: 景博，你知道蒋总统即将发表的元旦文告的内容吗？他们已经向我披露了，蒋总统坚持认为，战争的责任在共产党，
7: 也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因此，依然以总统的口气要求共产党，只要中共有和平诚意，能做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9: 岂有此理！蒋介石现在的做法，破坏新的和谈局面，我真不明白这样做到底对谁有好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
1: 破坏了我们美国人划江而治，造成一个南北中国的构想。
5: 历天新岁月，春满旧山河。天的是岁月，失去的是 江北半壁江山。新的一年里，我们能确保划江而治的江南半壁江山吗？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的推翻掉。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倍努力。这是谁？
1: 这么胆大包天，我去查一查，看看是谁竟敢在半夜偷听中共的广播。不用了，这不是偷听，是在堂而皇之的听。这种猖獗的行径，就是因为当年剿共不利，才使中共的邪说横行至今，直到如今查不胜查。明天
10: 命令电台播发我的元旦文告。是。主席啊，后人怎么也想不到啊，共产党人就在这三间小平房里头，指挥了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三大战役啊！
0: 主席，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呐！
1: 伯承同志啊，哎，在中央政治局开会期间，淮海战役就要结束了吧？
2: 嗯，请。坐镇前线的小平同志，召开了。

0: 前委扩大会议，一致同意主席的建议，1月6日对杜聿明残部发起最后的攻击，估计1周之内可以解决战斗。
1: 了不起啊！事后追论，淮海战役这个还没熟的桃子，是你们大家蹦起高来摘下来的。
2: 要不是主席最后下决心啊，我想淮海战役很有可能做成一锅夹生饭了。
1: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0多年的南征北战，硬是把你们造就成了独当一面的统帅，把一锅夹生饭给煮熟了，这在中国军事史上会重重的留下一笔啊。好，言归正传，你们回去之后尽快把战争的重点移到渡江战役上来。
0: 是，好。
1: 荣桓，
3: 哎，
1: 平津前线的态势如何？
3: 一切按照主席的部署进行。如果说傅作义在华北地区布下的是一条长蛇，我们已经把他的蛇腰和蛇尾的结合部，也就是张家口、新保安，狠狠地砍了一刀，把他的蛇尾啊甩在了绥远。时下我军呢，又在蛇头、蛇身的结合部天津祭起了斩蛇刀，只要陈昌杰拒绝放下武器，解放天津呢，指日可待。
1: 到那时啊，傅作义就像一条无头无尾的蛇身，孤零零地龟缩在北平啊。
3: 只要天津攻下，那么傅作义才肯下决心，才肯接受我们的条件，交出武器，北平啊就会和平解放。
4: 主席，
1: 好，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秘书田家英。
4: 各位首长好。
3: 主
4: 席，这是南京政府拨发的蒋介石元旦文告的全文。
1: 他们的广播我已经听了。如果说这是一篇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悼文，他又缺少李后主的文采。充其量啊，也就是一篇战犯求和书吧。

0: 说吧，徐蚌会战怎么样？
1: 已经结束了。
0: 我的学生杜聿明呢？
1: 他下落不明。
0: 光庭他会在哪儿？
1: 父亲，共军已经开始攻打天津了。
0: 陈长捷将军凶多吉少，北平落入毛泽东之手，只是时间问题了。
2: 天津攻克之后，北平的门户就打开了。
3: 是啊，聂荣臻将军发来电报，他认为如果能攻下天津，有迫使复旧犯，争取不战而解决北平的可能。
2: 为了尽快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攻下天津。
3: 为了促使傅作义将军下最后的决心，也为了分化南京反革命统治集团，主席应该尽快写出有关时局的声明。
2: 我已经连夜赶写出来送交新华社了。
4: 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的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0: 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1: 主席啊，有关时局的通告播报之后，在国民党各级组织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另外，李济深先生已经安全到达东北，与先期到达的各民主人士一起聆听了这篇声明。
2: 恩来，以我和你的名义给李济深先生等发一个欢迎电，希望他们能够明确表态支持我们提出的八项要求。
1: 好。另外，主席你看，我军已经突进到了天津市内，估计天黑之前可以全部结束战斗。
2: 了不起啊，不到30个小时就干净彻底消灭了陈长捷13万守军。
1: 是啊，我看可以通知黄克诚、黄进同志做好接管天津市的准备工作了。
2: 嗯，恩来，以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一是要他们认真地学习借鉴陈云同志接管沈阳的经验，那就是原企业中的各级组织和制度照旧保持，不宜随意废除；二是要派出政策水平较高的同志去接管官僚企业，原则也是不准打乱原来的机构。
3: 毛局长，
4: 卑职在。
3: 陈长捷将军被共军俘虏，你知道吗？
4: 知道。
3: 傅作义已经和邓宝山、马占山密谋联手投共，你知道吗？
4: 知道。
3: 堂堂的北平市市长何思源正四处奔走，策反各方知名人士，你知道吗？
4: 知道。
3: 既然你全知道而无作为，难道是你毛局长对这些党国的叛臣逆子存有恻隐之心？
4: 校长，不是，是卑职失责。不过，我们已经派遣特工部门最优秀的杀手小狸猫前往北平。
3: 什么乱七八糟？
5: 父亲，毛局长说的小狸猫就是原来北平有名的飞贼段云鹏。这个人是燕子李三的高徒，武功了得，轻功也很厉害。

0: 不屑，林彪等同志发来的谈判电报，你看看。他们急需知道重要的态度啊！
1: 傅作义提出的我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双方组成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北平市政，然后再过渡到由我方完全接管。你有什么意见？
0: 我认为，这是傅作义。
1: 被迫接受我们的条件之后，又提出的一个变相的讲价钱的方案，
0: 我看可以接受，因为他提出的价钱有一定的合理性啊。十多万军队不可能一天全部出城啊，北平的治安、交通、人民的生活，还是应该由他们出面维持。当然，傅作义一天不签字，我们积极攻城的准备。
2: 就一天不能松懈。可能啊，哎呦，主席，我们共产党人的情报大王，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知我者，毛主席也。
1: 那就赶紧向主席报告吧。
2: 是，
1: 来，
2: 主席，
3: 坐吧。
2: 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被我们查封之后。 沈阳军管会分管外事的同志不经请示，随意的和我们不承认的这位美国总领事瓦尔德交往，
0: 这是绝对。

0: 这是不允许的。看来啊，随着北平、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解放，这一类涉外事件会很多呀。恩来，这一类涉外案件，你代表中央起草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文件，对一些具体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
1: 嗯，我尽快写出草稿，请主席审定。
2: 嗯，
3: 第二，这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 是个特务头子。
0: 嗯，
3: 我们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还在活动。
0: 调陈龙同志去沈阳，亲自处理这一起涉外的特务案件。
3: 是。
0: 另外，还有一件出乎你们二位意料的人和事。说说看。
3: 你们还记得一个叫包瑞德的美国军官吗？ 认识他。
0: 他是当年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的组长。
3: 我跟他有过几次长谈。
0: 抗战结束之后，他奉调美国驻华大使馆，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
3: 据来自美国、台湾不同渠道的确切消息称，他是美国战略情报局派驻中国的间谍头子。表面上，他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实质上，他的顶头上司是日本东京美国战略军总部的麦克阿瑟将军。
0: 万变不离其宗。
3: 我看很正常嘛。
0: 嗯，这说明啊，出使中国的美国人都有坚定的立场，那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准确的
3: 说，
0: 他们都是实用主义。本来啊，我看这个包瑞德待在北平是想利用和我们这些人熟悉的条件干一些所谓的大事情啊。
3: 嗯，
0: 克隆同志，我们进北平之后。
3: 不要惊动包瑞德，我们的同志未经许可，私底下也不许见包瑞德。
0: 是。
3: 嗯。
0: 为了完成伟大的革命转折，还得先清理蒋总统遗留给我们的这些外交垃圾呀。
3: 嗯。
0: 内政方面遗留的垃圾更多呀。还有什么消息吗？
3: 有。
0: 据来自内线的消息，南京保密局已经派出杀手潜入北平。
3: 他们刺杀的目标是何思源先生。狗改不了吃屎，这是蒋介石惯用的伎俩。
0: 克隆同志，通知北平内线的同志，转告何思源先生，近期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看报看报，何思源市长和傅作义将军进行会谈。
1: 来，
0: 看报看报，
1: 馄饨一碗。
0: 何思源市长和傅作义将军进行会谈。
1: 来嘞，您的两份驴肉火烧。齐嘞，您慢用。
2: 来，先吃，吃完了再说。
3: 哦，我说完了再吃。
2: 好，那你先说说何时何地动手啊？
3: 这时间就是今天半夜12点，地点就在这何思源的卧室。
2: 你还需要什么帮助？
3: 我需要叶处长给我2枚定时炸弹。
2: 这个绝无问题。

0: 思源，夜里很冷，你喝杯热咖啡吧。
1: 孩子们都睡了吗？
0: 卢美还没睡。
1: 哦，
0: 在看雨果的小说呢。
1: 是吗？卢美，出来和爸爸妈妈一块谈谈法国大文豪雨果好吗？
2: 这些天来，你回到家张口就是蒋介石、毛泽东，闭口就是傅作义、林彪。就说妈妈吧，也早就把他们老家的大文豪雨果、巴尔扎克通通忘到脑后边去了。
1: 卢美啊，不急，别急，快了。
2: 什么快了慢了的？
0: 你爸爸说的快了，就是说北平快要和平解放了。
2: 真的？
1: 嗯。

0: 我怎么听不见啊？
1: 刚才屋顶上肯定有响声嘛。
2: 不要争了，也可能是野猫吧。

0: 吗？
1: 天理难容。
2: 主席，消消气吧。
1: 此气难消啊。
2: 28年了，他们采用同样卑鄙的手段杀害了我们多少同志和战友啊。
3: 这件事也提醒了我们，在未来进军大中城市的过程中，蒋介石还会干出更多谋杀何思源先生的案件。
1: 这两枚定时炸弹吓不倒何思源先生，相反，他还会惊醒更多善良的人们。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啊。
0: 毛局长，你们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何思源都清除不了。
4: 请总统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0: 别再跟我说大话了，他毛泽东就要在北平登基了。你还是实话告诉我，北平到底还有我们多少人员？
4: 据初步统计，被共军打散的国军还有30000人之多留在了北平。我保密局管辖的特工人员在编的也有近万人潜伏在北平市内。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归美国中央情报局管辖的特工精英，他们已经做好了长期潜伏在北平和天津的准备。
0: 这是一支不小的力量。一，保密局一定要对这批潜伏人员加强领导，他们有什么困难尽量的帮助。
4: 是。
0: 二，要明确他们的任务，主要就是暗杀中共要员，其次是破坏他们的通讯、交通和治安。第三，要让毛泽东知道治理大城市是不容易的。
4: 是。
0: 去吧。
4: 遵命。

0: 北平还有我们三万人员，希望这支潜伏力量能把北平陷个天翻地覆。父亲，据得到的确切消息，桂系李宗仁和美国大使斯特雷登频繁接触，一个逼附近交权的阴谋已经形成了。
1: 不用他们合谋相逼，父亲也是到了夏野的时候了。静儿，
2: 是，
1: 你马上去上海，命令海军司令关永清并监督他。 把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美钞全部分批运往台湾。我们不仅要让就要上台的李德林和西北风，而且也让毛泽东知道，当无米之炊的巧妇是个什么滋味。
0: 父亲放心，静儿这就去办。

0: 老公啊，
1: 嗯，
0: 老蒋就要下台了，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1: 你想想看，我上台那必须要由我们桂系的人来分管天下。
0: 嗯，
1: 可老蒋他又像前两次下野前一样，在重要的部门已经安排好他的亲信了。
0: 是啊，仅仅在1月18日这一天，老蒋他就宣布啊，汤恩伯任京沪杭警备司令，张群任重庆绥靖主任，余汉谋任广州绥靖主任，台湾省主席陈诚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
1: 你说我这个就要上台的总统，在老蒋最为忠实的走狗汤恩伯的监督下，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俗话说得好啊，当家才知柴米贵，世人谁不知道？就在前两天，老蒋命令海军司令桂永清派出军舰分三批把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全都运到台湾去了。
0: 更可气的是啊，他还把数千万美金转成私人户头存入外国银行啊。喂，我就是啊，请讲。好的，我这就转告副总统。
1: 又有什么事啊？
0: 老蒋要在他的私人官邸约见亲信大员，有意思的是他点名要你参加。
2: 我向诸位通报一下，我决定下野了，一共是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下。一是请李德林出来和谈，与中共谈妥了，我即刻下野；二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交由德林来主持。望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大家不必拘谨，畅所欲言。啊，少老，您是国民党的元老，就先带个头吧。
3: 方才啊，我和吴铁城同志合计过，像总统下野这么大的事儿，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讨论一下？您说呢？
2: 不必了。
3: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说过，我下野不是败给共产党，而是国民党。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激情。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2: 地球每年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0000多次，只是大多数地震的震级很小，根本感觉不到。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那地震，尤其是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只有一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也就是构成地球的六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

0: 极洲板块。当科学家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六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六大板块的边界。除了六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这些刺激块体被活动断层分隔，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比如从宁夏经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在这里就曾经发生了1654年甘肃天水、1739年宁夏银川、1833年云南崇明、1879年甘肃武都、1920年宁夏海原、1927年甘肃古浪、2008年四川汶川等一系列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另外，这些大陆板块内部的块体存在刺激活动断层，这些块体内部存在断层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大地震。比如1966年邢台7.2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1999年台湾积极7.6级地震，都发生在内部块体断层上。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3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比如1906年旧金山8.3级大地震，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8.8级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的311九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沿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15%，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8.7级大地震，1950年西藏墨脱的8.6级大地震。第三条是沿着大洋中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洋脊隆脊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地震伴随着地球诞生演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猛。
3: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4: 波浪纹玛丽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8: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既然大家没有定见，我已经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我现在就下野，一切交由德林来主持。至于下野的文告如何拟定，请大家研究。但主要要包含，我既然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人再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

0: 主席，李宗仁的代表通过关系，先后找到了香港的潘汉年、上海的吴克坚，征询我党中央对国共和谈的意向。
1: 这是李宗仁为上台预设的伏笔啊。眼下我们只能这样回答他。总的原则，依照我14日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其次，李宗仁和白崇禧是重要战犯。
0: 他们只有向傅作义将军那样建立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功勋，才能得到人民的赦免。
2: 嗯，好。
0: 李宗仁上台之后，他必然会打出两张牌：一是请上留在南京上海的民主人士出面，从中斡旋和谈；再是投身美国，获得美元，从而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
1: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恩来啊，你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我看过了，加了两点：一，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未建立正式的国家关系，因此在我们解放的大城市里，这些国家派驻中国的外交人员，我们不承认。 只能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来对待。
0: 二，不允许任何外国和联合国干涉我国内政。中国的事要靠我们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好，我的意思尽快以中央的名义发下去。

0: 主席，
1: 好，
0: 我们走吧。
1: 好，咱们晚上再聊。
2: 老毛，今天带我们去什么地方开会啊？
1: 先上车，好事儿。
2: 不，
1: 雷
0: 啊，
1: 你陪老总坐后排。
0: 哎，主席啊，这坐车可是有规矩的呀。
1: 哎，什么规矩？那还不都是人定的？没改嘛。哎，来，
2: 我是总司令，今天我给你们二位当回警卫，我坐前面。哎，
1: 老总啊，我这块头大，还是我坐前排吧。
0: 老总啊，就听主席的吧。
2: 好，
0: 上车。
1: 哎，子龙啊，
3: 哎，
1: 这儿满员了，你坐后边的车。
3: 是，
0: 好，出发。

0: 停！你们看，残雪迎朝阳，还是很富有诗意的嘛。老总
1: 啊，
0: 触景生情，你不想写首诗或者填一首词啊？
1: 我呀，没这个心境啊。
0: 忙里偷闲啊。啊，
2: 我记得列宁同志也曾经说过，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嘛。
1: 老猫，你们呢就别绕弯子了啊。老猫，今天你拉我和恩来去干什么？
0: 就一件事，咱们三个人净身洗面，搞得干干净净的，迎接远方来的客人。
1: 别的事啊都好说啊，干干净净在西柏坡这是做不到的。
0: 这话不要说绝嘛。今天不但要解决干净的问题，还要让老总享受一下当年杨贵妃的待遇啊。开车。

0: 好，开车吧。舒服啊！来，给。哎，
1: 老包，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有温泉的？天机不可泄露啊！这要说起来啊，开政协会议的时候，高岗到了西柏坡，不小心长了疥疮。他说呀，这要在东北到鞍山的温泉里泡一泡，这疥疮就没问题了。
2: 主席也说了，西柏坡当地的老乡和孩子们好多都得了疥疮，要是能有温泉来泡一泡那就好了。
0: 我听当地老人说呀，这里也有温泉，好像跟汉武帝还有点什么关系。
2: 于是啊，主席就让我们搞调查，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给找着了。主席让我们就地取材，修了池子，盖了几间房，喏，就成现在这样了。
1: 就地取材，造福百姓，这也算我们给西柏坡的人民干了件好事啊。
0: 我这个人呢，看来没有享福的命，泡了一会儿这头就发晕了。小燕
2: 啊，
0: 过来帮我搓搓背
2: 啊。是。
0: 原来你要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统战上，无论是先期到达东北的民主人士，还是暂时滞留在上海香港的这些民主党派的领袖，多数都是你在广州的老朋友啊。啊，这个时候你要发挥作用啊。
1: 好啊，具体的事我去办，不过有些重要人物，像宋庆龄先生、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还有司徒美堂先生，还需要主席和老总亲自给他们写信邀请
3: 啊，
1: 请他们参加新政协会议，来筹建新中国，给国家做点事情，
0: 责无旁贷
1: 啊。由你安排啊。恩来，你和蒋介石打交道20几年了，你说老蒋这次他会下台吗？
4: 这个人啊，视钱如命，他这次啊也是在上演以退为进的把戏啊。
0: 看来这个李宗仁不是蒋某人的对手啊。
5: 时下军事、政治、外交皆兵陷绝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唯有提请隐退，交由德林行使总统的权力，与中共进行和谈。我已决定在5年内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同僚以后要齐心协力，相助德林兄，以挽救我党国的危机。
6: 总裁，您不能退休，一定继续领导我们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7: 校长，您不能走，一定不能走啊。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7: 不能啊。
5: 我此决定并非一时冲动，党国危机之时，个人的一切当可牺牲，我的决心已定。德林，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逝世，这是我帮你拟好的一份文告，你签字吧。

0: 小严，小严，
1: 哎，
0: 主席呢？
2: 杨春，那不是吗？
0: 啊，主席，主席，
1: 慢点，
0: 周副主席让我转告您，副座椅将军在今天上午在北平中山公园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向中外宣告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了。
3: 好啊，副将军的一举功莫大焉，这样一来啊，不仅减少了双方伤亡和损失，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历史文物古迹，使之免遭战争的破坏，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巨大的财富。全世界的友人们都会拥护我们的。
0: 主席，今天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民主人士李济深、沈君儒、马旭伦、郭沫若、谭平山、周宪仁，还有李德全、朱学范等55人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您在14日所提的8项和平条件。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
3: 这就是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
0: 是啊。
4: 李宗仁现在已经上台了，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5: 用中国人的话说，我看他是扶不起来的阿斗，翻不起什么大浪。
4: 那我也借中国人喜欢说的一句话，现在美国政府只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5: 先生所言极是啊。
6: 德公，黄启汉、刘仲华从武汉赶来了。
7: 两位来得正好。咱们出去谈。
8: 为什么出去谈？
7: 嘘。
6: 你们有所不知，我们的总统怕老蒋走前在这房子里安了窃听器。
7: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有3件大事。一，为了停止内战，我不得不诚心诚意地跟共产党人举行谈判，以求和解。二，我不得不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以求得体面的和平。三，必须求得美国的援助，来制止通货膨胀。你们看，我应该从何入手呢？
6: 我认为最好把孙夫人和李济深请出来，先行阻隔，再行谈判。
7: 我已经派人去上海，请孙夫人出面，欲请和谈。但是任朝先生他早就去了东北，怎么来跟他取得联系呢？这就是我把启汉和仲华你们二位请来的目的。
8: 我们愿意秘密前往北平，通过中共的老朋友找到李仁朝先生，完成您交给我们的任务。
9: 但是在我们北上的同时，恐怕还需要您声明重开国共和谈的政治立场。
7: 好，我已经请人拟写了一份7项和平措施，这个措施呢要由电台播出。一句话，就是希望在春节前后有一个眉目。
10: 主席，李宗仁在电台广播，你听到了吧？
3: 听了。
10: 我认为我们应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回复他。
3: 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
11: 主席，北平发来密电说李宗仁派出的使者已经飞抵北平了。
3: 哦，
10: 很明显他们北来的目的是想试探我们对和谈的态度。
3: 好啊，电告建英同志可以接待他们，我们也可以摸一摸李宗仁的底牌嘛。
11: 是。
10: 主席这2个使者可非同一般啊。
3: 哦。
11: 刘仲华是我们的人，早年在上海就是我们特科的成员，是恩来同志的老部下了。
3: 哦。那另一个呢？
11: 叫黄启汉，很早就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向我们提供过不少桂系，尤其是小诸葛白崇禧的情报。
3: 一个是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一个是李宗仁的高参。 好啊，和谈一开，好戏连台啊！啊，
7: 好，
11: 来，
7: 这么快就搭上了关系，不虚此行啊！
11: 啊，
7: 中共方面对停止进。

0: 攻持什么样的态度？
1: 叶参谋长只答应向中共中央反映两军对垒，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就单方面要求对方停止军事进攻，这本来就不符合情理。叶参谋长没有当面驳斥我们，我感觉是很客气了。
0: 是啊，只有力争全面和谈，那才是出路。为此，我已经商请与邵力子先生近日赴上海，组织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准备去北平呼吁和平。
1: 那这个代表团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呢？
0: 用甘介侯的话来说呢，就是敲和平之门。
1: 哦，
0: 来，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啊，我已经给毛润之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昨天已经公开发表了。

0: 这是一个利欲熏心之徒，李德林这条渠道里的游蛇，竟然也指挥起大江大河来了，真是卑鄙小人。
1: 父亲，您是不是到了该表明态度的时候了？不，现在还没到时候，也不宜撕破脸皮。
0: 那您的意思？立即，以国防部的名义，对全体国军下一道命令，要让国军将士都认清共军和我们和谈的真实目的，要做好一切准备，在长江与共军展开决战。是。
2: 主席，根据来自解放区城市管理经验的报告，可以看出，我们管理城市工作的经验不足，而且通货膨胀十分严重。
0: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只能边干边学边总结，保证转折这部大戏出战必胜。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2: 我建议啊，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有道理，你看，谁来挂帅啊？
0: 我想了很久，非陈云同志莫属。看来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嗯。下调令，命陈云同志即刻入关。好。
2: 克隆同志，啊，你这次去北平会同建英同志，为党中央迁往北平打好前站。
3: 是，
4: 我计划春节之后就成行，随时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
3: 嗯，
0: 另
4: 外，告诉彭真，北平历来是政治文化中心，嗯，人才济济啊，我们要礼贤下士，想法子能让他们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啊。是。
2: 不过我听说蒋介石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他派出知名的大官要人动员北平的教授专家南下。嗯，蒋介石倒行逆施，穷途末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看有识之士都不愿意充当蒋家王朝的殉葬品。只要我们晓以大义，他们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
3: 一定要把这些国宝留下来，我们这些打天下的同志。
2: 将来进了城，管理这些大中城市，就成了棘手的大问题。嗯，是啊。马上打天下，下马治天下。如果还是用舞刀弄枪的办法治天下，那是会前功尽弃的。
3: 打江山难，做江山更难。
2: 嗯，我们需要方方面面的行家里手和共产党人一起。 同心同德建设这个新中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啊！
3: 嗯，
2: 我劝天公重抖擞。

0: 不拘一格，讲人才。
1: 主席，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0: 你给我搞一张世界地图来。
1: 世界地图？
0: 对，世界地图。
1: 世界地图。
2: 主席，主席，参加春节军民联欢会的同志们都到了。
0: 少奇他们呢？
2: 也到了，都等您呢。
0: 好啊，那我们走吧。
2: 走。
3: 请大家都坐下吧。
4: 坐坐坐。
3: 乡亲们，今天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党中央决定和西柏坡的人民一起开个联欢会，以表示对革命的西柏坡人民的感谢。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参加联欢会的领导。毛主席，还有朱老总，赵奇同志，还有我们的任弼时同志。下面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毛主席讲话。
0: 同志们，乡亲们，今天晚上的联欢会我想有两层意思。这第一啊，
3: 近两年来
0: 西柏坡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可以这么说吧，新的中国将从西柏坡走来。
5: 妈妈，
0: 第二啊，春节过后我们的军队将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就要求西柏坡的人民以及所有老解放区的人民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送到江南前线去，让那里的人民早日过上幸福的日子。我代表党中央向西柏坡人民表示敬意。
3: 好，好，好。
0: 乡亲们，一定要吃好喝好，一会儿啊，我们几个还要分别给大家敬酒。大家随意吧。
5: 周妈妈，来。
3: 主席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西柏坡的拥军模范容妈妈。
0: 容妈妈的大名我早就听说过了。你不但把自己的儿子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且不分白天黑夜的做军鞋。来，让我看看您的手。
6: 主席呀、啊，我这手，哎呦，
0: 了不起呀、啊！就是这双手，一年为我们的战士做了100多双鞋。
6: 主席呀、啊，俺听说，您为了老百姓的解放啊，好几位亲人都牺牲了。俺一个妇道人家能干啥呀，也就能做做军。

0: 结呗，这真的不算啥，不算啥，这真
1: 龙
0: 的
1: 妈
0: 没
1: 妈，
0: 事儿。
1: 不能这么说呀！您这是对子弟兵的一片心呐。
0: 哎呦，
1: 咱们军民团结如一家，这天下呀，谁也不能敌呀。

0: 不行，李乐，你不能放啊。
1: 爸爸说了，今天要让我亲自点火放炮。
0: 你爸爸说的不对。
2: 看我做什么？李嫩，叫你放鞭炮，是不是害怕了？
1: 我不怕，今天非我放不可。
0: 你还笑呢？都是让你把他给惯坏了。
2: 劝降不如激将嘛。李嫩。过两天我们又要搬家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西柏坡过春节放鞭炮。
1: 为什么？
2: 哎，让你妈妈告诉你。
1: 老让我妈告诉我，那你告诉我就不行吗？
2: 你知道蒋介石和他的孙子在什么地方过年吗？
1: 在南京。
2: 他们只能做梦在南京过春节喽。
1: 为什么是做梦？
0: 因为他永远也回不了南京了。
1: 爸爸，那我们放鞭炮吧。
2: 好啊，好。
0: 哎，
2: 来。
0: 哎呀，不行，他还小。
1: 哎，妈妈。
0: 你
1: 哎，
2: 那咱们妥协一下。来，哎，和爸爸一起。
3: 多给你吃，
4: 好，
3: 嗯，喂，好，哎，爷爷抱，哎，好，看爷爷能不能把你们两个都抱起来。哎呀，你们都长大了，
4: 小五啊，小五，
3: 爷爷抱不动了，
4: 小五快下来，把爷爷累着了啊，快下来。
3: 哎呀，来跟姐姐玩啊，
4: 来来来，哦，
3: 哎，
4: 嗯，哎
3: 呀，好，
4: 哎，来，乖乖。这有好吃的，哎呀，过来。
3: 哎呀，这是我带着你们和孩子第一次回老家过年，明年能在哪儿过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毛泽东明年一家绝不会再在山沟沟里过了。好，好了，静儿，不要这样，开心一点。哎，从现在起，我们谁都不许再谈国事，只谈家事，好不好？
5: 报告，张群先生、陈立夫先生等南京政要已经到了，
3: 让他们进来吧。
5: 是。
4: 好，你们都回去吧啊，快
3: 去吧，
4: 妈妈正在给你们做蛋糕呢。嗯，啊，嗯，爷爷还有事情要忙。
6: 总统，总统，
3: 我已经下野了，不许再叫总统。
6: 您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总统，
7: 对，永远的总统。
3: 你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

0: 我们这儿有个叫做李大人的，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 据确切消息，孙哲生已经把行政院迁往上海，我还听说，一旦上海不稳，他们还将继续迁往广州。
1: 岂有此理！像这样的大事，他们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呢？
2: 我想，这个孙院长一定是得到了老蒋的恩准。
3: 那是一定的。
1: 那他们的心目中，还有没有我这个戴总统？
3: 要我说呀，这大过年的。
1: 省他们这种气，没有一点意义。
3: 还有什么新闻？
0: 有，令我百思不解的是，各国驻华使节没有迁到上海，全都搬到广州去了。
4: 苏联驻华使馆也迁到广州去了吗？
3: 是。
0: 嗯，
1: 为什么？
0: 这也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下中共唯一的支持者就是苏联。
5: 可是他们的大使馆却随国民政府迁到了广州。报告，傅京波先生求见。
6: 傅先生，
5: 李代总统，您为什么要下令把行政院迁往广州？
6: 对此我也是一无所知啊。
5: 这是你们行政院发给我们大使馆的通知。
6: 说是出于安全考虑，要我们大使馆随行政院迁往广州。
5: 傅先生，你跟司徒大使真的要把大使馆迁到广州去吗？
6: 司徒大使要我转告李代总统，只要您坚持和谈方针，我们美国驻华大使馆就待在南京。好。
7: 傅先生，请你转告司徒大使，我李宗仁明天就飞赴上海，组织北上的和平代表团，尽快的实现与中共的和谈。
8: 好，
9: 主席，可农啊，
8: 哎，大清早的堵我的门呐！
9: 北平发来了急电，说傅作义将军由今天开始从北平撤出他的军队。好啊，立刻通知林彪。 罗荣桓、叶剑英等同志，等傅作义将军部队撤离之后，举行盛大的入城阅兵式，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昂首阔步穿过东交民巷，让那里的杨大人知道，今非昔比，时下的东交民巷绝对不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了。
7: 是。
9: 克农啊，
7: 你手里拿的什么宝贝啊？
9: 主席，
7: 到了作战室，你就知道了。
9: 主席，您是知道的，我们没有世界地图，这西柏坡的老百姓也没有这世界地图。<笑>那你李克农就画了张世界地图来糊弄我呀？啊，
7: 主席，我哪敢呢？这个世界地图啊，是我手画的不假，但绝不是糊弄您的。
9: 此话怎讲啊？
7: 主席，您看，这是我从军校借的袖珍世界地图，然后我又从中学数学老师那儿。 借了圆规、计算尺，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才画出这张世界地图啊！
9: 听你这话音儿，基本上是合格喽。差不多吧。什么叫差不多呀？底气不足啊！<笑>
7: 主席，这毕竟是我手画的，它不是正版的印刷的世界地图嘛。
9: 嗯，写字画画的都知道，自怕上墙。你李克农这世界地图。
7: 最喜欢上墙，主席，我这就给您挂上。<笑>来，帮个忙。
10: 周副主席您好。
7: 主席，我的任务算完成了吧？
10: 哦，谢谢，你先忙吧。
7: 好。哎，周副主席。
10: 嗯。可能啊，主席。
7: 在忙什么呢？啊，是这样，周副主席，主席向我要了一张世界地图，我给他画了一张世界地图，他正在里面研究呢。<笑>
0: 你回去吧，我正好有个消息告诉主席。啊，嗯。主席啊，
1: 哦，
0: 斯大林同志发来密电，苏共特使米高扬，已经飞到了大连，近期就要来石家庄，与主席进行会谈。
1: 好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
0: 我已经通知施哲同志给你当翻译了。哦，主席，你不是说吗？我们就要进入一个伟大的转折时代了。你看这外交工作，
2: 自清朝末年到蒋介石王朝，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工作吗？没有吗？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0: 蒋某人是愧对中华民族的。
2: 这次米高扬来，这可以说是我党正式办外交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嗯，《
3: 孙子兵法》讲得好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米高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斯大林授予了他多大的权力啊？
4: 我也一直在想，斯大林一方面。
2: 指使他们的驻华大使追随就要垮台的国民党政府前往广州，另一方面，又派米高扬秘密访华，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一句话，斯大林对我们不信任，准确的说，是对我毛泽东不信任。前不久，铁托和斯大林闹翻了，宣布南斯拉夫退出华沙同盟条约。
0: 这就使得苏联为首的华沙同盟在东欧撕开了一个角。嗯，我赞成主席的分析。如果我不是铁托，他斯大林就可以建成这样一个大面积的社会主义阵营，完全与西方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嗯，由此可见，米高扬这次秘密访华仅仅是充当斯大林的耳目。
2: 恩来所言极是啊。
5: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苏联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于1月31日来到了西柏坡，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要短些。” 我们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毛泽东还介绍了即将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其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2: 说起新中国的外交总方针，我只能这样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的话，它的屋子里实在是太脏了，柴草、垃圾、笤帚、虱子，什么都有啊。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地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啊。 以至于从门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再请客人进来。当然了，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一点进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一点清理工作嘛，啊！但是别的客人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来。господ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обладает
6: редким талантом очень остроумно излагать свои мысли. Как образно сказано. Интересно, а к какому из двух видов гостей вы относите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7: 当然是属于可以早点进屋的真正的朋友.
6: Хорошо.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Наша страна непременно придет пораньше. Не иначе.
0: 何时进屋由斯大林同志决定。
4: 啊，我提议啊。
1: 我们暂时休会，一起听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平阅兵式的现场转播。使者，把收音机打开。
3: 好。

0: 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3: 波兰文化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5: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7: 停车！停车！
1: 停车！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500米。
7: 快跑！

0: 你，哥儿四大我婶儿兄，马儿吉呀咪谢哩。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里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西里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

0: 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1: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2: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3: 我的家乡是博格中马斯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4: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5: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6: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7: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8: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9: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1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1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0: 兰州偷了我的笔记，什么叫你的笔记啊？你们本来就是拿着县里的钱做的工作，之前的报告也不交，那别人拿着这个笔记去展开工作有问题吗？
1: 当然有问题，
2: 他们趟矿的区域和丈量倾斜的路线，有一片是重合的。
1: 上级还没批，你就这么搞试点，违反组织程序。我可以去举报你的。
3: 干脆这个手艺可以开个拉面馆了。
4: 韩哥，粗的细的，
1: 老样子，粗的，
0: 好嘞，
2: 好吃，比我弟做的好。
1: 我知道。 都不用咱们凑钱给张元买车票回家，人家自己卖拉面赚钱都比咱们快。
5: 我能不能不走啊？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今天是永载史册的2月3日，上午10时整，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北平入城式。您看，以指挥车和军乐队为先导的部队已经进入永定门，依次为装甲车队、炮兵车队、坦克车队、摩托化部队、骑兵方队和步兵方队，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第一次昂首阔步走在古都北平的大街上。请看，林彪将军、罗荣桓将军、聂荣臻将军、彭真同志、叶剑英市长以及北平联合办事处的全体代表登上了前门箭楼，检阅我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请看，北平市的工人、市民、学生和各界人民涌向了街头，他们代表北平200万人民迎风站在大街的两旁，一边喊着毛泽东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一边手拿鸡蛋、提着茶水慰劳中国人民解放军。请看，那些用洋枪洋炮两次打进北平、烧了说不尽的文化遗产、杀了数不清的北平人民的洋大人们，他们吓得龟缩在各自大使馆里，隔着窗户在窥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
1: 米高扬同志，这是我们从西柏坡护沱河冰层下面捕上来的鲤鱼啊，跟你们伏尔加河里的鲤鱼有什么不同啊？
2: 你尝一尝，哪个更好吃啊？
3: А эта рыба из подальда реки Хутохэ, Сибайпо, живая.
4: 下面的鱼是活的还是死的？
2: 哦，米高扬同志，今天早上刚刚捞起来的时候还是活的。
3: А потом?
4: 那运回来以后呢？
1: 肯定是死了。
4: Конечно, мертвая.
3: Прошу меня извинить, господ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Благодарим.За вашу доброту, но мы не едим мертвую рыбу.
4: 是不吃死鱼的。
1: 为什么呀？
4: Почему?
3: Мертвая рыба не свежая. Ее есть нельзя.
4: 死鱼不新鲜，不能吃。
5: 米高扬同志，现在是冬天，这鱼啊是不会变质的。
6: 对，肯定是很新鲜的。
4: Да, она свежая.
3: И в этом случае ее есть нельзя.
4: 即便是这样，那死鱼也不能吃。
1: 留着，他米高扬不吃，留着我毛泽东吃。帝师啊，你带我向米高扬同志敬酒吧。
6: 好，米高扬同志，我们毛主席不善饮酒。这是我们华北地区最著名的衡水老白干，来，我们敬一杯。
5: 嗯，
4: 大翻译，
5: 请。怎么样？
3: крепкая, лучше нашей водки.
1: 是啊，你怎么不翻译啊？
4: 主席啊，我忘了翻了。他说我们的衡水老白干比他们的伏特加好。
1: 当然了，货真价实嘛。
4: 波德林奈，
1: 告诉他，就说我们在春秋战国之前，各路诸侯就已经是大兴酿酒之风了。问问他那个时候，俄罗斯人吃死鱼还是活鱼啊？
4: 主席，
1: 赵世藩吗？
4: 是。Мы спрашивают, когда русские ели мертвую рыбу или живую?
3: Ваш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Мао очень мудрый и дальновидный стратег. Он просто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ая личность. Выпьем же до дна. За такого...мудрого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Мао.
4: 干杯。
1: 米高扬同志，谢谢你的夸奖。我这个人呢，有很多缺点，有一个你应该已经发现了吧？
3: товарищ фон Цидун, я не заметил этого.
4: 毛泽东同志，我还真没发现你有什么缺点。
1: 你很健忘啊。我这个人呢，吃死鱼。
4: 来，干。
1: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一旦进了北平，有近200万老百姓的嘴要等着吃饭。想到这里，就寝食难安。原来，我们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工作。
2: 不过主席可不能因此而失眠，把身体搞垮了。我看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7: 主席，周副主席，我就要动身去北平了。你们还有什么指示吗？
1: 中央由西柏坡迁入北平，它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这就是以城市为中心，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阶段。请你转告剑英、彭真等同志，一定要脚踏实地地把这篇大转折的开篇做好。
7: 是。
2: 何总啊，为了把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完成好，他们决定就不来西柏坡出席七届儿童全会了。
7: 是。
2: 主席，陈云同志从沈阳到了西柏坡，您什么时候见他？
1: 你先跟他交换一下意见，过两天我去找他。
2: 好，那我先走了。

0: 父亲，南京宣传部向您请示宣传方略。针对毛泽东的声明，当然也是隐喻李德林的所谓和谈，让他们下发一个特别的宣传指示。大纲意为：如果接受毛泽东的八项条件，那无疑就是亡党亡国，政府做无条件投降，不如。 作战到底，
1: 是。还有，国防部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打电话向您请示，即将召开的江防紧急会议的宗旨。告诉他们，江防紧急会议的要旨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宁沪杭三角地带为核心。
2: 采取长期的防御政策，能与台湾遥相呼应，其目的，就是能达到长期化江而治的局面。
3: 是。陈云同志啊，你还记得当年在沿河边咱们做敬业之谈的往事吗？
4: 记得，我和主席在沿河边一别，转眼间都快4年了。
3: 那时候。 我请你来管陕北的经济，今天请你来啊，是要让你这位共产党的赵公元帅升帐，开始管理全国的经济。
4: 主席，中央的经济方针是什么呢？
3: 现在还没有啊，只是为了适应战争，提出了抓住华北、依靠东北、支援前方的12字方针。这次恩来向中央推荐你。 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主席高看我了。小时候，我曾经帮父亲管过账，会打算盘。当我在延安看到你打算盘的时候，我就对恩来说：“陈云是我党高级干部中算盘打得最好的一个。”
2: 那是因为，当年我在商务印书局当过学徒的缘故。
3: 啊，后来啊，你提出了三句话。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要做掌柜，不要做出纳；二，先小人后君子；三，豆腐里挑出骨头来。
2: 这也是有的放矢的经验之谈。
3: 我看啊，这应该是我们共产党人管。

0: 经济的原则。陈云同志，你有什么想法吗？
1: 还是那句老话，一切听党的安排。
0: 何时上任？
1: 我和周副主席谈过了，为了更好地总结东北接管城市的经验，也为了把东北变成中央可以依靠的大后方，我想还是尽快地赶回去。
0: 不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了？
1: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想那边的工作更重要一些。
0: 嗯，好吧，咱们来个君子协定啊，东北的事情一办完，立刻入关，走马上任。
1: 是。

0: 父亲，我们如何应对李德林高唱的和谈政策？不动声色，在他上演和谈戏码的时候，我们全力整军备战，只要拖到五月梅雨季节，就可以发挥我们的海空优势，阻止他们过江了。嗯，对，这样。 又给我们赢得了更多的时间。还有，毛局长发来电报说，参加北平和谈的成员中，肯定有共产党。在他们到达北平以后，可否动手，杀一儆百？对共产党和投降共产党的，杀无赦。
1: 电令二爷的小平、伯承。 做好一切渡江准备工作，同时，电告四爷的林彪、罗荣桓，尽快陈兵江北。无论是谈成还是谈不成，我们都要赶在雨季到来之前的三月底、四月初过江。
2: 好，这可是中国战争史上最蔚为壮观的战阵场面啊！
1: 是啊，当年曹阿瞒发动赤壁大战，号称是83万大军，我们呢？ 二爷、三爷、四爷，再加上地方部队、之前民兵，还有协助渡江的船工，300万也打不住啊！
2: 是啊，所以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是任何反动势力也阻止不了的。
1: 唉，我一想到双方伤亡的大都是无辜的年轻人，我真心的希望李宗仁能够走傅作义将军的道路。
2: 为了祖国早日解放，又为了我们多灾多难的人民少些牺牲，新主席电告建英同志，欢迎李宗仁的上海和平代表团飞往北平。

0: 启涵，这是我为你编的，专门跟我联系的密码。你到北平之后，建立一个秘密电台，你和仲华随时和我保持单线联系。
1: 我记住了。
0: 和平代表团完成任务之后，我和仲华是否随代表团一起南返呢？
1: 起码你要留在北平。
0: 那我的任务呢？在北平建立联络站。嗯。启涵，祝你和代表团全体成员不辱使命，不负此行啊！
2: 请问你们和平代表团到北平去参加会议，有什么想跟我们说说的吗？
3: 对啊，
4: 讲几句吧，
3: 想跟我们说一说吧。
5: 诸位记者，因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现在咱们请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每个人给大家简单说几句吧。
6: 好好好好好。
2: 首先，请严慧信先生给大家讲两句。
3: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事前呢，我曾经和 李代总统说过这样的话：“我今年已经73岁，并患有心脏病，平生呢还没有坐过飞机。”

0: 如今为了争取和平，就顾不得了。说的真好，好，说的真好。此行呢，倘能使共方决定和谈的确切日期，我们就算是大功告成了。下面请江庸先生给大家讲两句。
1: 我此行啊，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受邮局方面的委托。 与共方解决华北和华南的通邮问题，希望有所结果呀。下面请张世钊先生给大家讲两句。
2: 我们此次去北平，除呼吁和平以外，我们愿将中共提出的所有建议及时告诉南京，好吧？
0: 对对对。最后，我们请。
2: 邵力子先生给大家讲两句。我虽然是政府官员，但是此次北行乃是去跑龙套，因为政府代表参与的时机还没到啊。诸位记者，刚才。 上海和平代表团的主要代表已经表明了态度，如果各位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提问的话，那就请静候佳音。
3: 好的，好的，好的。
4: 如何实现和平统一这个伟大目标呢？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 是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的武装力量粉碎负隅顽抗的反动军队。对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愉快胜任。第二种方式是北平方式，就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毛泽东主席让我转告诸位，劝说李宗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傅作义将军能做到的，别人也应该能做到。

0: 主席啊，嗯，监营同志发来电报，张世钊先生明里暗里提醒我们，希望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喜，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我们。
1: 哎，看来我这位老乡长还是畏惧帝国主义，出于所谓好心，他们的共同立场是使我们的革命染上温和的色彩。
2: 主席，主席，主席，
1: 嗯，
2: 周副主席，
0: 嗯，
2: 北平急电，前来和谈的四位代表很想来西北坡觐见主席。
1: 啊，
2: 嗯，
1: 恩来，你有什么意见？
0: 我想，这正是主席做他们工作的好机会啊。我看可以同意他们来西柏坡，不过主席见他们的地方一定要严格保密。
1: 近一个星期以来，蒋介石的飞机已经光顾石家庄好几次了，炸毁了一些工厂，炸死了不少老百姓啊。
0: 不久前傅作义将军、邓宝山将军也曾经提出想见主席，我看可以同意他们一起飞来西柏坡。
1: 没想到啊，傅作义还是一位能伸能屈、不计前嫌、勇于向真理投降的将军。
0: 主席为何有此感想呢？
1: 还记得他傅作义当年率部攻占张家口之后，公然下战书，让我毛泽东向他缴械投降。接着蒋某人利用电台报纸广为宣传，给他大造声势啊。
0: 我坚信傅作义将军的这个转变一定有很多不为他人所知的人生体验啊。
1: 嗯，还是中山先生讲得好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此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我希望有更多的像傅作义将军这样以民族大业为重、识时务的俊杰能够反戈一击，站到人民这边来。
0: 嗯，
1: 我很想见见这位傅将军。

0: 爸，爸，爸，
1: 啊，冬菊啊，
0: 您随身所需的物品全都放在这个箱子里了。
1: 谢谢女儿。
0: 再过半个小时，您的随行人员就要来接您去飞机场了。
1: 这我能不知道吗？
0: 您又不想去西柏坡见毛泽东了？
1: 啊，不不不，姑娘，你是不了解爸爸此时此刻的心情啊。
0: 爸，我全都了解。您啊，是不是又想起两年半以前那件事了？
1: 还不到两年半，我这个让毛泽东向我投降的剿总司令，如今却……
0: 这有什么呢？再说毛泽东绝不会计较这些事儿的，我相信他会把您视作功臣，还要感谢您呢。

0: 今天是新老朋友相聚，我和傅作义将军是属于那种不打不相识、越打越恩爱的朋友。北平还是和平解放最好。如果说傅将军过去有什么过错，就这一件大好事，就功大于过了，人民感谢你。
1: 历史也会重重地留下一笔呀！啊，主席，您过奖了，过奖了。我说的是实话，诸位都知道，当年英法联军进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把圆明园变成了废墟，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今天如果我们双方打起来，
2: 把紫禁城毁了，把一切古迹也都烧了，子孙后代会唾骂我们的。正因为如此，我是最真诚地欢迎大家的到来。好，诸位，西柏坡的条件很艰苦，今天只能薄酒一杯招待大家，大家一定要吃饱啊！
3: 好，
2: 吃好以后，
1: 我们再分头谈，好吗？
4: 好，来，
1: 欢迎欢迎啊！
4: 谢谢，
1: 我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洋洋洒洒谈了大半天，一句话，你们几位老人为国家和平远道而来，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感谢你们呢。啊，其次啊，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
5: 共产党不搞孤家寡人那一套，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只是时间、地点、人选值得考虑。是这样，毛先生，我们虽然叫上海和平代表团，但是毕竟受李宗仁戴总统所委托，回去以后。

0: 应当向他有个交代吧。
1: 你们可以明确地告诉李宗仁，我们同意与他谈判，但必须以我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速议速决，当机立断，留给他的时间是有限的。
2: 哎，润之啊，可否根据你的讲话精神，共同搞一份双方认同的材料呢？
1: 可以啊，青岩老，您和少老都是行文的高手，你们四位先集体讨论，然后就由您二位润笔代劳喽。
2: 应该应该。
3: 毛主席一会儿就到了。啊，
4: 嗯，我有很多话要对他讲了。
1: 啊，副将军。
4: 哦，来了，走。
1: 副将军，毛主席来看你了。
4: 毛主席啊，主席。
1: 副将军，过去我们在战场上那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今天呢，我们是姑表亲戚，休戚与共。蒋介石耍了一辈子马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喽。
4: 主席啊，我今天是以戴罪之身来见您的，昔日我对您多有不公，还望您海涵。
1: 哎，过去咱们的个人恩怨不足挂齿啊，量小非君子，咱们谁也不要再提了，好不好啊？
4: 好。嗯，
1: 老友重逢啊，当年在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打过交道，共过事。
3: 是啊，
1: 这次北平能够和平解放，邓将军也是功不可没呀。
5: 是啊，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将军是与我们合作多年的老朋友了，此次来西柏坡也算是回娘家了吧。
3: 如果像毛主席说的，在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我还做了些事情，那就算是我给娘家的见面礼吧。
1: 好重的见面礼呀、啊！走吧，咱屋里谈。
4: 好，请主席，请，
3: 请，
5: 好，请，
4: 来，请主席。

0: 你们来得正好，来，帮我看看，我起草的八点秘密协定还行不行？
1: 哎，不用看了，我们的朋友是这方面的专家，恩来，一切由他裁定吧。
0: 好，我赞成。
2: 不用看，
0: 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坐啊，请坐。哎，坐。
3: 哎，邢岩呐，啊，据说你是润之的老乡长，这次西柏坡相见，有何感想啊？
0: 有何感想？一句话，我跟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认熟，我又担任过段执政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和铁国大盗袁世凯打过交道，也和蒋某人识相过从，唯有润之先生是令我最佩服崇拜的伟大领袖。佩服。哎，江勇先生，你的意见呢？
4: 老润之的学识和性格，理想和抱负，使我忽然想起了历史上的一件事啊，那就是马援从韦骁那里去见汉光武，初次见面他就佩服光武帝的恢阔大度啊。哎，来到西柏坡呀，一见毛润之，我也有一样的感觉呀。邵先生，
1: 哎，
4: 您的感觉呢？
1: 我的感觉嘛，借用润之先生的一句诗词，俱往矣，数风流人物

0: 看今朝，
1: 还看今朝，
2: 很好，
3: 好，
2: 好，
3: 好，
2: 太好了，太好了。
4: 傅将军，我今天正式通知你，俘虏你的人员都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5: 主席，你把这些俘虏啊都送给我，你叫我怎么安排啊？还打算送到绥远，这到底为什么呀？
4: 国民党不是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就可以现身说法。嗯，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掏腰包，二不侮辱人格，这样就可以帮助绥远的人民提高认识啊。
5: 驻绥远的董其武将军曾经来到北平，他非常关心绥远未来的前途。
4: 有了你在北平和平解放的经验，绥远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请转告董其武将军，可以放一放，我们等待他的起义。
5: 请主席放心吧，我一定会转达，并且会尽力促使他们早日起义。
4: 这件事你又为人民立了一功啊。
5: 嗯，这主席，我怎么又为人民立了一功啊？
4: 在平津战役过程中，我们有了天津、北平两种不同的解决方式，如果未来在你的奔走之下，我们再增添一种绥远的方式，那对全国的解放可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啊。嗯，这岂不是又立了一功吗？
5: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4: 傅将军，新中国成立以后，你愿意做一些什么工作呀？
5: 主席，我是不打算在军队里干了，准备到黄河河套地区搞一些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4: 哦，黄河河套水利工作的面儿有点太小啊。恩来，
6: 嗯，
4: 我看傅将军可以做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吗？
6: 嗯，我赞成主席的意见。
4: 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你是很有军事才干的，我们的朱总司令、彭德怀、刘伯承、贺龙这些将领都在旧军队里待过。革命不分先后，关键是思想和立场的转变啊。
5: 谢谢主席的信任。
4: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你和邓将军将来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找恩来谈，他比我有个长处，不仅会说，他还会做。
6: 主席过奖了。
4: 欢迎邢岩老的到来啊！来来来来，上座。哎，
7: 不不不不不，不可以不可以，你是主席，我怎么能错呢？
4: 你是我的老乡长，又对中国共产党有过大恩大德，受之无愧啊。来来来，请坐，请坐。
8: 主席。
4: 啊，邢岩老。
7: 啊，润之啊，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大恩大德，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8: 何禅，
4: 您老是贵人多忘事啊。30年前我去北平为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这些穷学生们送行，他们一个个都是两袖清风，囊中羞涩，怎么办呢？只好通过我的岳父杨长济找到了您这位老乡长。您可真是够豪气的，一张口10000大洋够不够啊？
7: 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件事情。
4: 我当时说呀，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10000大洋我是要还你的。你听了以后哈哈大笑。
7: 我笑的意思是你当时是一介布衣，上哪儿搞这10000银元去啊？算了，就算我张某人为青年求知做一点贡献吧。
4: 人是要讲诚信的，等进了北平，这10000银元我是一定要还的。

0: 你是刘仲华同志吧？
1: 是，主席。
0: 任弼时同志在等着你呢，趁我和秦安老说话的机会，你也去会会当年你的这个大媒人兼老上司啊。
1: 是，主席。
2: 哎，润之啊，
0: 哎，
2: 这李宗仁的高参，也是你们的人。
0: 秦安老啊，得道多助啊。这些年来，社会各界的新老朋友，也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啊。
2: 哎呀，这老蒋，岂能不败呀？
0: 老蒋是败定了。但是天下还不能说是我们的。今天约见邢烟老，就是要请您为共产党得天下帮帮忙啊！
2: 润之啊，你就多吩咐吧。
0: 哎，说吩咐，我就折寿了。邢烟老，你是上海文人杜月笙府上的座上客，他跟黄金荣历来对你很尊重啊。您回去以后可以告诉他们，上海解放以后，只要他和他的青帮弟子能够站在人民一边，我们都是欢迎的。
2: 我张某人一定尽力而为之。
0: 另外，我深知你跟我的湖南家乡的父母官程前先生是多年的好友，请代我转告他，为家乡的和平解放多做一点工作。
2: 好。我相信程颂云一定会审时度势，造福桑梓的。
0: 你的老朋友李济深、沈君儒、郭沫若等这些知识人人都已经先期到达北平了，如果有机会见到他们，可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兼听则明嘛。
2: 好，好。
0: 诸位不辞辛苦来到西柏坡，真可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中国有句老话，叫老人之事百事通啊。他日还望诸位能够为建设新上海、建设新中国贡献你们的聪明才智。
3: 毛先生，说到请我们贡献建设新上海的意见，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呀。
0: 当说当说，我毛泽东洗耳恭听您老的建议
3: 啊。好，据我几十年的观察，为时下的吴国桢市长最会管理城市，可是却被列为战犯，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啊。
0: 列作战犯也没有什么关系嘛。林则徐先生有一句名言，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傅作义将军也曾被我们列为战犯，可他依然在为新中国服务啊。
3: 这是真的。
2: 好，
0: 共产党说话算数。一来有请我们的恩来同志以同学之谊共事好友的双重身份，请他吴国桢留下来啊，为建设新上海贡献他的才干。
3: 好。
0: 第二，严老啊，您回到上海之后请转达我对吴市长的问候。
3: 好，太好了。
0: 那咱们后会有期啊。
3: 后会有期。
0: 方才听了你对召开政协会议成立新中国的意见，很有见地啊。跟我说实话，新中国成立以后想做什么工作啊？
4: 哎呀，主席啊，还真没有。
0: 光想打天下，没想到做天下。
4: 主席啊，您不是经常教导我们说不能向党伸手吗？
0: 这是两回事嘛。我们共产党人做官不是为了当老爷招摇过市，而是要做事。中央考虑啊，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治安是个大问题。
4: 嗯，

0: 希望你能够出任公安部长。主席啊，谢谢中央的信任。这首先啊，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二来啊，我这身体啊，也顶不住啊。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推荐吗？
1: 罗瑞卿同志，罗瑞卿同志做过中央苏区一军团的保卫局长。 在红军长征的时候，他又当过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罗瑞卿同志出任公安部长啊，最合适。
0: 我再找罗长子谈谈。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3: 波兰和玛丽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葬礼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5: 停车！停车！
1: 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2: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5: 快跑！

0: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

0: 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我是2008年到的拉萨市货场，每天到达的车辆也不多，年货发也就是20-30万吨。
2: 那是我工作以来最危险的一次，那天晚上一宿没睡着啊。
3: 小时候看铁路是风景，现在是护火车是一种责任。
4: 保安全，保稳定，保一栋政策，保一个平安。
5: 现在方便的多了，啥时候要啥时候到。
6: 铁路改变我们的生活，
1: 我们这条铁路它已经是世上离不开的一条命脉了。
7: 记录天路变迁，致敬每一位奔跑者。天路风华第二集，动脉正在启动。
8: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9: 来来，再见。
8: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10: 我是要的光，
8: 勇气，
11: 准备放炮，
8: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你回到北平，先把改编傅作义部队的经验搞出来。打过长江以后，改编国民党军队会起到示范作用。
1: 嗯，主席。
0: 啊，来，
1: 文焕同志，
0: 坐吧。
1: 主席，建英同志发来电报询问，采用多高的规格欢迎李济深等人的到来。
0: 告诉建英同志，好钢用在刀刃上，这个时候不要怕花钱，搞最高规格。
1: 好，
0: 那。嘿嘿

0: 同志们，在正式开会之前，我要先说点泼冷水的话。不知道从哪个朝代发明了这样一个传统，听报告，鼓掌。早年，我听见人家为我做报告鼓掌，忐忑不安的，啊，有点受宠若惊啊。后来报告做多了，掌声也听多了，就习以为常，心安理得了。 可是今天，我听了大家的掌声，不知何故，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鲁迅先生告诫评论家：“捧是可以捧杀那些初露锋芒的文学家。”共产党人，尤其是那些感谢我们是大救星的人民的掌声，会不会鼓得我们这些刚刚执掌政权的共产党人晕头转向？ 飘飘然了呢，我的结论是肯定的，一定会的。同志们，我们从现在开始能不能立个规矩啊？无论谁做报告，听众少鼓掌，甚至不鼓掌。积习难改啊！
1: 我毛泽东、何德何能与共产党的导师马恩列斯并列呢？看来我们党要立一些规矩了。下面，我请恩来同志宣布这些规矩。同志们，会前，中央书记处根据主席的提议。 做了以下几项重要的规定：一、不作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民做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如果大家同意，可以鼓掌。

0: 德公，您为什么要选择何应钦阻隔呢？
1: 敬之虽说是老蒋的人，但在历史上，跟我们桂系还是有些渊源的。另外，他早年供职黄埔，而时下军界呢，又为黄埔系的弟子所把持。万一和谈失败，国共双方真的打起来，他还是有些号召力的。
0: 我怕这是德公您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何某人还是要听命于老蒋的。
1: 我想请张文白先生帮个忙。
0: 要我说的话，这位老蒋的嫡系张治中先生也不会帮我们太多的忙。
2: 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胜利。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解放乡村的时期。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的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0: 文白先生说他要来西口觐见父亲。
1: 文白即使来了，我也不会同意由静之来阻隔。
0: 可是国家不能一日没有政府啊。
1: 宁缺毋滥没有意义。
0: 那父亲的意思是？
1: 我就是想让他李德林还有美国人知道，虽然我下野了，可南京的事他们说了不算。他李德林总有问鼎之心，可是心有余啊。上钩了。
2: 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嚯，好大一条鱼啊。这回好了，终于有鱼吃了。
1: 好，北平方面有什么好的消息没有
0: 啊？毛局长来电报说，他安排潜伏在北平的保密局的人员正在策动华北起义。
1: 有多大的把握？
0: 据毛局长说，最起码也可以造一造声势。
1: 那好，既然要造声势，那就要大造声势。所谓兵贵先声，这次要让他毛泽东知道什么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资产阶级的捧杀则有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那些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他们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他们在唐代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威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

0: 首长请。哎，好，主席。哎呀，嘉祥啊！哎呀，主席好。
1: 小燕，给我们冲杯好茶来。
2: 是。
0: 来来来，坐这儿。主席啊，分别三年了，您指挥全党全军。
1: 取得了这样大的胜利，真是了不起啊！哎，众人拾柴火焰高嘛，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啊！我不止一次的说过，你王稼祥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重大贡献的。三年不见，
0: 您的身体比过去健壮多了。
1: 嘿嘿，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越大胜仗越高兴，越高兴就吃得多，睡得香，身体。 发福喽！好，好啊。今天我请你来，是想听听你的高见。你说我们未来的首都该定在何处啊？从历史上看，历朝历代的京都，不是西安就是洛阳，要么就是北平或南京。我们未来的首都该定哪儿啊？我们是不是？
0: 定在北平。理由呢？北平距离苏联蒙古比较近，国界长，而又无战事之忧。南京离港澳台近了些，而西安又似乎偏西了点。
1: 嗯，有道理。
0: 另外我正式通知你，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你就不要再回东北局了。
1: 那我的工作安排呢？
0: 留在中央。你是个人才，又是个好人，有两个工作供你选：一是中央宣传部长，二，首任驻苏联大使。
1: 主席的意见呢？我听您的。
0: 嘿嘿，主要是听你的嘛。

0: 哦，是恩来啊，主席，您忙吧，我告辞了。哎，你先不要急着回答我，考虑几天，我们再定好不好啊？
1: 好的，我一定认真考虑。
0: 哎，
1: 再见，主席。
0: 好。恩来，你说吧。
2: 建营和克隆同志联名电告，北平市公安局日前破获了一起重大的特务案件。
1: 受国民党哪个部门指派啊？是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民众别动队干的。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叫吴雷远，假借中国民主促进会、华北分会的名义，阴谋在北平组织暴动。
0: 有多大规模？
3: 规模不小啊。
1: 现在已经逮捕了其中的主要成员21人，同时还搜获了电台、收发报机。
0: 手枪以及伪造的证件等罪证。
1: 我看他们的目的无非有二：其一是扰乱民心，其二是挑拨我们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为此，我建议，等案件全部破获之后，应该向各民主党派通报，
0: 要因势利导，把坏事变成好事。
1: 嗯，好，我知道了。

1: 周恩来这一手太厉害了。是啊，他更为厉害的是，借用吴雷远这个小小的事件，挑起了那些民主党派对党国的不满。
2: 这是他毛泽东的强项。

0: 告诉毛人凤，他毛泽东进驻北平是迟早的事，因此要让北平从此无太平。
1: 是。
2: 报告。
1: 您看，这个李德林，他居然找人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他希望罗申能够帮助他跟共产党和谈。
0: 他这一步是臭棋。这个李德林呢，搞不好是满盘皆输。罗申说什么了？
1: 罗申说，李代总统，你能不能够全心全意的和我们苏联合作？
0: 他李德林不能，但不是他不想，而是他没这个能耐。要不，中国的共产党就不是毛泽东的了。
1: 那他接下来该走哪步棋呢？
0: 他无棋可走，唯有去找这一次帮他策划当上代总统的杨伯乐、斯图雷登。
3: 司徒大使，如果贵国不追加对华的军援，那国民政府是一定会垮台的。
4: 但是这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没有任何权力干涉。
3: 我提醒阁下，到那时贵国的损失就大了。
4: 可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说老朋友，你出任代总统已经快两个月了，可是你和中共的和谈到现在还没有开始，这实在是令我们太失望了。
5: 我也有我的难处嘛。
3: 再说了，英国、法国还有你们美国，谁都不愿意从中调停来促成和谈嘛。
4: 可这是我们美国政府的外交方针，我也无能为力呀。老朋友，我请问你，你们的蒋介石阁下什么时候才能不干涉国事呢？历代总统，我明确地向你表示，只要蒋介石还在西口遥控政府，我们美国政府就绝对不会追加对华的军事援助。

同志们，我的报告结束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也就闭幕了。有一件事要告诉大家：我们很快就要进北平了。新的中国也将随之诞生。关于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是恩来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0: 为了防备美国人出兵干涉我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军委决定，二野暂时留驻江浙一带。小平同志，你还是任前委书记。
1: 是。陈毅啊，我听说你很早就提出收宁入沪的口号，可有此事啊？有啊。
0: 小平同志已经草拟好了华东局以及上海、南京等城市的接管名单，上海市长可是你陈毅的。
2: 你陈毅这个上海市长，还是主席亲自点的将嘞，
3: 还是主席。

0: 有眼光哦。哎，要说管理个大上海啊，我陈毅可是百里挑一的不二人选哦。
1: 先别吹牛啊，别的不说，就说这拉屎吧，这上海有600多万人，每天就算一个人拉4两屎，加起来就是1000多吨呢、啊、如果不及时清理，那就是臭气熏天喽。
2: 对，除了拉还要吃，未来的沈市长还要解决一人一天1斤的口粮，要不然你陈毅这个衙门口就不得安生喽。
1: 从某种意义上说啊，上海的成败关乎全局。怎么样，陈老总，你会不会站着进去躺着出来啊？
0: 绝不可能。
1: 你的底气比我足啊。这次来西柏坡的严惠庆老人，他推荐吴国桢继续担任上海市长，这说明很多人对我们共产党这些土包子能不能管好大上海是喜忧参半，心存疑虑。
2: 大中城市的人民，尤其是那些受欧美教育的先知先觉们，勉强承认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可以，但是做天下嘛，他们认为不行。
0: 哎，我陈毅啊，就是要争这口气。主席，我可以立军令状。
1: 说起来啊，我毛泽东是始作俑者，当然了，责无旁贷。俗话说，新官上任3把火，这3把火怎么个烧法？行前咱们这3个臭皮匠还得好好合计合计啊。
0: 悉听尊便，主席，我随叫随到。
2: 对头对头。
3: 同志们，你们就要回到前线去了。今天啊，中央书记处给你们举行一个简单的送行宴会，下面请毛主席讲话。
1: 同志们，我看着这桌上的酒和肉，想说几句话。我们是吃着红米饭喝着南瓜汤创业的，是吃着小米饭喝着白菜汤打日本鬼子的，今天在一起吃着红烧肉喝着老白干，取得了3大战役的完全胜利，我们就要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了。也就是说，我们共产党人可以挺着胸脯迈开大步进入北平、天津、上海、南京这样一些大城市了。但是我们会不会像李闯王那样吃着山珍海味喝着宫廷御酒败亡了呢？来，为了不忘记过去的苦难，也为了我们未来的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干杯！
4: 干杯！
5: 干杯！干杯！
1: 老冯啊，你们拿下西安、兰州这些大城市之后啊，就要向青海、宁夏、新疆进军了。那里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要做好以政治解决为主的准备。同时啊，还要树立起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的思想。
6: 是。不过，我们新组建的第一野战军，只有2个兵团、6个军，11万5千人。深感兵力不足啊。
1: 中央知道你们的情况，要想彻底解决西北的问题，中央军委就要从华北野战军给你们调2个兵团过去。
6: 知我者老毛也。
1: 老彭啊，还有个情况，徐向前同志得了类膜炎，很痛苦，没有办法指挥太原战役， 会后

0: 你要亲自赶往太原前线，接替徐向前同志指挥。是。根据书记处的决定，中共中央将于3月23日前往北平。另外，4月1日为南京和平代表团飞往北平，并开始谈判的日期。
1: 我们什么时间正式通知南京方面？
2: 我们到达北平的第二天，即3月26日。
0: 好，我看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个急电，要他们做好4月10号前后发起渡江战役的准备。
1: 嗯，另外呢，我们就要告别西柏坡了，要告诉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做好和群众告别的工作。
0: 少奇同志说得很好啊。 我们要永远记住革命的老区。我们胜利了，人民赞扬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如果进城之后脱离了人民，不能够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成为孤家寡人，就会重蹈国民党败亡的覆辙。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3: 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另外，是不是可以先把和谈的事向南京政府通报一下？命令齐彦明同志先到北平，告诉他们的联络官黄奇汉先生，就说近期我们将宣布和平谈判的具体时间。好，好，我同意你的意见。 在正式宣布和谈代表之前，可以先征得中共方面的同意，免得临时发生分歧，不好处理。对，对，我方代表的人选已内定为张治中、邵力子、张世钊、黄绍竑、李征等5人，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对，那如果中共没有什么意见的话。 那我们就正式向中外宣布。好，好，好消息。何应钦同意阻隔了，中共近期就跟我们和谈。
4: 好，不过啊，古人说，欲则立，不欲则废。我们还是应该把方方面面的困难考虑的多一些为好。

0: 小严啊，
1: 哎，
0: 鞋橱都放好啊。
1: 哎，
0: 主席，
2: 啊，帮我保管好。
0: 放心吧，主席，我们会保管好的。
2: 小严，打理的差不多了吧？
1: 都差不多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明天就要走了，我这心里总是酸酸的。
2: 哎，我也和你们一样，就像当年我离开家去长沙念书，最怕的就是看见母亲送我上路。
1: 主席，夜深了，您也休息吧，明天还赶路呢。
2: 睡不着啊。明天就是3月23日。小严，你说说看，我们为什么总是在3月份行动呢？
1: 真是，1947年3月18日，我们跟着主席从延安撤离。1948年的3月22日，我们又跟着主席从陕北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主席，那明年的3月份，我们不会从北平搬家吧？
2: 再搬家，我们的革命就有问题喽。

0: 多谢。嗯，休息的还好吧？
1: 休息好了，睡上四五个小时，精神已经很好了。是应该多休息会儿。长途行军，坐车是很累的。
0: 今天是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成呢？
1: 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0: 退回来就失败了。
2: 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希望考出个好成绩来。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分乘汽车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当晚住在唐县书吕村。24日中午到达冀中区委所在地保定。 听取区党委书记林铁等人汇报。下午到达涿县，听取专程从北平赶来的叶剑英、彭代远关于进入北平安排的汇报。25日下午，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北平西苑机场，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多人见面。 并乘车检阅部队。

0: 诸位，现在我宣布，毛泽东主席宴请各界代表及著名民主人士的宴会，现在开始。
1: 下面，我们请毛泽东主席即席致辞。同志们、先生们，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战线上，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啊。 我们终于胜利了，会师了。今天也是一个令人深省的日子，大清王朝为什么垮台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夭折？蒋介石拥有几百万美国武器装备的军队。 为什么会失败呢？我们大家应该从中悟出更深刻的历史规律和治国理念来。就在我们进驻北平的第一天，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希望几代人的努力不落空，几千万英雄儿女的热血不白流，继往开来艰苦奋斗，让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0: 下面，我向大家宣布，你们关注的和平谈判的事宜，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3月26日将关于举行和平谈判的事宜通知南京政府。中共方面将派周恩来、林伯奇、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同志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谈判代表。 和谈的正式日期，4月1日，以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及所提8项条件为双方谈判基础。下面，请大家像一家人一样，边吃边谈。来来来，
1: 朱老板，
2: 谢谢了。
1: 你们都该知道啊，第一个喊出打倒蒋介石的不是我呀，是
3: 郭沫若先生。嘿嘿，
2: 我记得早在22年前，也是3月，郭先生就在南昌写出了轰动一时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笑>俱往矣啦！
1: 哎呀，郭老太谦虚了。 这次进北平前，我党做出决定，学习你在抗日胜利前夕写就的雄文《甲申300年记》，绝不重演李自成的悲剧。嗯，
4: 主席这么说呀，我就放心了。<笑>
1: 我可不放心呐，在来北平的路上我就想好了，第一位请教的老师。
4: 就是你黄振老，
1: 怎么，请教我？
5: 对，继续我们当年在延安那次长谈，题目还是你提出的那个周期率啊。啊，对，来，
4: 好，
1: 好，
2: 来来来来来来，
1: 积极准备。
2: 主席，累了吧？
1: 哎，不累。
5: 夏英啊，
1: 你知道这双清别墅是谁修的吗？
5: 我看了克隆同志主编的有关的小册子，才知道，这双清别墅啊，是平民教育家熊希龄先生修建的。嗯嗯，说是有两股清泉从山石中潺潺流出，并且有乾隆皇帝题写的“双清”二字，故称双清别墅。
1: 啊，你看了乾隆题写的“双清”二字了吗？啊，
5: 还没来得及去看。
1: 走。 我带你看一看，
5: 哎，
1: 喏。

0: 看见了吧？
1: 名不虚传的，此乃香山一景也。
2: 要我看呐，这香山到处都是美景，我就是那么随便一指，都比延安跟西柏坡要美。
1: 小严呐，你说的并不错，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永远不要忘了历史的教训。任何后主都是败亡在类似于香山这种优美的环境中。就说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吧，最后也是一缕黄绫吊死在煤山。
0: 克农同志，我们为什么把中央办公机关选在香山呢？
3: 主席，这北平啊，是华北的第一大城市，国民党潜伏在东北、华北的特务头子大都逃到了北平，
0: 再加上北平原有的大小特务大约有多少人呢？
3: 主席，这个问题啊，得去问蒋介石的保密局长毛人凤了。
0: 不过我们的克农同志也掌握了大体的情况吧，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3: 谢谢主席。这主要是香山离北平城区比较远，而且与西山相连。

0: 疑于防空啊。
1: 这我看到了，你们在鬼见愁周围的树林架了不少高射炮啊。
0: 再一个原因，那就是北平刚刚解放，傅作义将军的很多机关还没有搬出，防务非常紧张。
1: 啊，那我们只好听你的调度喽。先在这里安营扎寨，啊。哎，这儿对外叫什么呀？
0: 劳动大学。
1: 劳动大学。啊，好啊。
0: 主席，这是嘉英同志让我转给你的。
1: 延安归来，黄炎培。

0: 送了好几回了，老爷还是不肯吃饭。
1: 这样，你先下去，我想办法。父亲。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蒙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别动！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古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0: 我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1: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2: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3: 张飞飞，
4: 到！
2: 因为有你。
3: 大王，
4: 到！
3: 刘乃旭，
5: 到！
2: 逆风矗立。
6: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7: 京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8: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9: 向世界上宣布了，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10: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11: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12: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小错，两天了，你们还吃了点馍馍？他的馍馍都给那孩子了。
1: 如果我找不动了，你想打死我；如果你找不动了。

0: 滚出去！我不出去，不就是毛泽东进了北平吗？父亲，您应该冷静一点。
1: 我不想冷静，我又无法冷静。
0: 父亲，我真没有想到，您居然是一个这样输不起的人。你说什么？我输不起？是的。 您不是经常教育我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支持者近乎勇。我相信，当年毛泽东率部离开延安的时候，不会是父亲您今天这个样子。毛泽东他有几起起落，您同样也有过几起起落。我们今天摔倒了，就应该振作精神，爬起来。
1: 摔倒了能爬起来，但是没伤到筋骨。

0: 对不起父亲，对不起，您不要生气。静儿，静儿的话重了。
1: 不，静儿，你说，说下去。这么多年来，没有人敢对父亲这样说话。同样，父亲也从来不会在任何人面前承认自己的失败。到今天这个地步，父亲始料未及，更难以面对。
0: 父亲，
1: 自黄埔建军以来20多载，我碰到过无数挫折，但没有像今天这样错得无法收拾。抗战胜利，我们的军事力量比任何时期都强大了，可为什么短短的3年里就败成了这样？
0: 父亲，父亲，

0: 黄仁老，
1: 怎么是您的毛主席？
0: 当年我曾是旁听过黄先生讲演的晚辈，而今您又是我进北平后第一个请教的先生，还不应该致弟子礼，恭迎黄仁老的光临吗？
2: 主席啊，你这么说呀，让我这心里实在是不安了。
0: 请，啊，
2: 请。
0: 黄仁老，这些天我认真拜读了您《延安归来》这篇大作。哎呀，
2: 区区小文，何老主席再来读它？
0: 大有收益。黄仁老，今天晚上请您来啊，就是想接着向你讨教，我们共产党人如何才能走出像您所说的那个怪圈儿？其兴也跛眼，其亡也忽眼的周期率啊。嗯，

0: 我记得当年在延安的时候，你曾经非常自信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1: 不错，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当我们就要取代蒋介石的统治的时候，似乎就变得不那么自信了。
0: 我看呢，主席的这种不那么自信，就是最好的防范这一周而复始怪圈的象征啊。
1: 不不，我反复读了先生书中这段话：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再凡初期都是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这是因为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0: 一部历史啊，正待换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我想主席是要在你所开创的新的历史中杜绝这种现象出现。
1: 黄仁老啊，你是一言中的啊。为了共产党治理的新中国不受，或者尽量少受这种周期率的支配，你要做我们共产党人的政友啊。
0: 我不会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
1: 那就好。2000年以来，为什么历代统治者都没有摆脱黄仁老你所讲的这个周期率呢？我认为啊，这都是封建制度所造成的，无论如何改朝换代，都是换汤不换药，周而复始，难以跳出这个怪圈。
0: 有道理啊。
1: 时下我们共产党人要建立一个前无古人完全不同的社会，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我毛泽东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还请黄仁老做敢于谏言的魏征啊。
0: 哎呀，我只是一介书生，你对我的期望过高了。
1: 三人行必有五十言。

0: 父亲，汤司令到了。
1: 啊，
2: 报告，部下有要事，向总裁报告。
1: 啊，汤司令，我早就说过，遇事莫要自乱阵脚。我们去那边坐着说话，我特意为你准备了家乡的春茗，我们慢慢说。啊，
2: 不，总裁，事关重大，我自应站着向总裁报告。
1: 那好，那你就站在这儿说吧。
2: 总裁，我的恩师陈仪将军要叛变投顾。
1: 我早就想到了，简单说说吧。
2: 唯有今天全是陈仪一手提携的，从出资送我去日本士官学校学军，到回国后他亲自带着我向您举荐。
1: 啊，离题千里。书归正传，
2: 前天晚上他突然造访部下，完全以共产党人的口吻对我说将。
1: 接着说。
2: 他说天下大势归毛，人心向共，蒋家王朝的大厦即将倾覆，

0: 不要当蒋家王朝的殉葬品，要做识时务的俊杰。这个叛徒，
1: 不要动火。他有今天，我早就想到了。

0: 希望浙江的父老避免遭受生灵涂炭，父亲，您命他将省会撤离杭州，在钱塘江南岸修筑防御工事，他全部拒绝。
1: 常司令，总裁，您就直呼我的名字吧。
2: 那跟我说说，陈仪有如何交代你率部投共后的细节呢？
1: 他说和新四军，哦不。
0: 和江北共军联络的事，由他负责。他早就暗结珠胎了，
1: 那是肯定的。你这次该如何处置你这位恩人呢？
2: 总裁，
1: 我回去之后，立即秘密处决，把他扔到黄浦江里喂鱼。
0: 不，带上我的命令。 免去他浙江省主席之位，调往福建主政。
1: 父亲，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他陈仪要投共，这事儿除了汤司令之外，无人知晓。而如果就此把他杀了，那他的同僚又该如何揣测呢？
1: 谢谢老师。 学生明白了。
0: 警官，你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与毛泽东的和谈上。是。
3: 中共方面已经通过新华社的广播，正式通知了我方。
4: 国共双方和谈的时间、地点和代表都已经选定。今天晚上出席会议的我方代表有张治中、邵力子、张世钊、李征，另外黄绍竑代表也可以近期直接抵京。下边我请行政院、何应钦院长主持开会。我是受命于危难之中，我个人认为。
3: 为了会商和谈问题的便利，建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统一思想。其次，为了指导和谈事宜的进行，请李代总统筹组一个指导委员会。下面诸位代表可以发表关于和谈问题的意见。
5: 哎呀，这要和谈是，这真是个大事儿啊！
6: 也不知道会谈什么。
7: 可决定其为十足的投降之代表，但共党是否受其投降是一问题。李宗仁和谈方案及中新条件无异于协同共军消灭国军之基础。父亲，毛局长有要事禀报。报告总裁，傅作义在投共以后亲自向毛泽东。 要了一个警卫团，是有凑巧。我几年前就在这个警卫团中安插了我们的内线，
6: 可靠吗？
7: 绝对可靠。同时，我还通过留在北平军统系的骨干，秘密做了思想工作，就等总裁下令行动了。
6: 简单的，请说说你的计划。
7: 是，我计划把这个团一分为二，一部分暗杀傅作义。
0: 另一部分，出其不意的向香山发起攻击。你能确定毛泽东就在香山吗？
7: 据他们的报告说，十之八九。
0: 要100%。是。还有，要清除中共哪些要员，不用我再告诉你了。但不要急功近利，随意出手，一定要深谋远虑。
7: 这些人，不管杀了其中的哪一个，都可以把北平搞得天翻地覆。
8: 喂，我是李宗仁，请讲。
7: 啊，
8: 建生，你的态度怎么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呢？
7: 啊？

0: 好吧。奇怪啊，剑生怎么会突然反对以毛泽东提出的八条为谈判基础呢？
1: 据说老蒋为了分化我们桂系，根据建功的口味略施两计。
0: 施了哪两计？
1: 一，派专机给他运去大量的黄金；二，据说要把驻守长江中游一带的国军交给他来指挥。
2: 德公，大事不好了！老蒋的嫡系部门在一夜之间都发了反对和谈的通电。

0: 这一定是老蒋在幕后指使干的。
1: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看了这些电文，会作何感想？
2: 德公，齐汉自北平发来密电，说刘作荣奉白剑生之命，已到达北平。

0: 我们应该尽快找到这个国家的资源。仲荣跟毛泽东不是有着不错的私谊吗？可是私谊不能代替国事啊。
1: 陈毅这步棋走早了，而且走糟了，后果不堪设想啊！嗯，是啊。陈毅年长，又太过自负，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很多人为了升官发财，是绝不会顾及什么亲情和恩情的。
2: 嗯，
1: 决战时刻，一招失误，满盘皆输啊！
2: 恩来，
1: 嗯，你对下一阶段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3: 我赞成主席给小平、伯承还有陈毅在电文中的设想。4月1日和谈开始，4月10日和谈结束，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我们是一定要在4月15日渡江的。
1: 我看南京和谈有两个目的：一，
3: 真心通过和谈解决问题；二，把和谈当作一种手段，想拖到5月雨季的来临。嗯，
1: 的确如此。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一定要在雨季到来之前过江。
3: 嗯，
1: 对呀，这是一出有文有武的大戏，你我必须分开唱。
3: 嗯，你在台前唱文戏，我在幕后，准备好武戏。主席是总导演，我一定会把这出文戏唱好的。
1: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
3: 哎，主席，
1: 嗯，
3: 我给你说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吧。
1: 好，
3: 你看，你的师友柳亚子先生。
1: 给你写了一首七律诗，刘老宋诗来了。嗯，开天辟地君真剑，说相一流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路，无车谈甲怨冯轩。
3: 主席看后。 有什么感想呀？
1: 我的这位老朋友，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受到冷落了呢？
3: 我也有这种感觉。这首诗开头写的还不错，以说相一流的典故，指出自己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对现在的国共和谈无能为力。
1: 嗯，可诗的结束，“烽壶便是紫菱滩”。 他把自己比作东汉。

0: 初年的严子陵把我比作成汉光武啊。
1: 嗯，对。
0: 他感到自己像严子陵受了汉光武的冷落那样，如今也受了我毛泽东的冷落呀。因此写诗告诉我，他想回家隐居了。
1: 的确如此。主席是3月25日进的北平，当天就在颐和园见了他。他这首七律诗写于3月28日，仅仅3天，他怎么会得出主席冷落他的结论呢？
0: 这恐怕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傲气所在啊。从另一个方面说，这件事情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打天下的时候，正义的人们是要不计代价的支持我们，做天下的时候，搞不好啊，这些老朋友就会远离我们而去啊。
1: 是啊，我们不仅不能丢掉这些老朋友，我们还要依靠这些老朋友去团结更多的新朋友啊。
0: 是啊，
1: 主席啊，我想你应该去拜访一下柳亚子先生。
0: 我一定要去拜访他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2: 主席，周副主席，叶剑英市长说晚上请大家去看戏啊。
0: 好啊，你告诉剑英同志，不要忘了请在北平的民主人士一起去看戏啊。
2: 是。
1: 主席，我们是回去还是继续爬呀？
0: 爬山。
1: 好，爬山。
0: 小严，
3: 主席，
0: 今天晚上去看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先生演的拿手好戏《霸王别姬》啊，能大饱眼福喽。
3: 主席，您早年在北平的时候看过这位梅兰芳演的《霸王别姬》吗？
0: 那时候我是身无一文的布衣之士，连吃饭都成问题，哪里看得起梅老板的戏啊。
3: 那我今天就是小秃子跟着月亮走，沾主席的光了。
0: 不对，是沾人民的光。
3: 嗯，
0: 沾新中国的光。再说了，看戏也是工作呀。
3: 主席，算起来梅兰芳这个婆姨得有50多岁了吧。
0: 小严，梅兰芳可不是你们陕北的婆姨啊，人家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先生。
3: 先生？
0: 梅先生可不简单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就留须隐居，再也不演戏了。
3: 那可就难熬了。
0: 时穷节乃现，意义吹丹青，这就是中国人的骨气啊。你要记住啊。看戏去喽。
4: 主席好。主席好。主席好。
5: 主席好。
6: 主席好。
7: 主席好。
8: 主席好。
9: 主席好。
10: 主席好。
11: 主席好。
12: 主席好。
13: 主席好。
14: 主席好。
15: 主席好。

0: 不久前，我去了趟石家庄，拜会了毛润之。他戏称宋公是他的老乡长、老上司，临别之前，他一定让我问候宋公。
1: 哎呀，润之还是挺念乡谊的。
0: 嗯，
1: 4年前他到了重庆，跟老蒋谈判，那么忙，还是挤出时间来看我。

0: 曾公啊，你我是多年的老乡了。说句剖腹剑心的话，你说未来之中国属于谁？
1: 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先帝，毛润之。英雄所见略同。可是，我程某人，毕竟是跟着中山先生起事的老国民党党员了。
0: 我记得当年。 李守常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民族国家都要与时俱进，政府者乃政党执行政令合法者。”也就是说，哪个政党能把国家搞好，对民族有利，那就让他来搞嘛。
1: 嗯，哎呀，按道理说是对的，可是，
0: 哎呀，你呀。
2: 国民党割舍不开。我说句公平话，你们国民党搞了20多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几乎亡了国，是放手的时候了。为国家民族计，也应该是共产党的天下，让毛润之来搞。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把这个国家搞得很好的。
0: 秦岩啊，您对这位毛润之兄弟作何评价呢？嗯，英明果断，襟怀宏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当然，空前是肯定的，绝后，呵呵，不应该说。宋国。 润之可是对你寄托了无限的希望啊！嗯。

0: 好，主席，请吧。
1: 大名草演得好啊！
2: 谢谢主席，谢谢谢谢。
3: 啊，韦老板演得好啊！
2: 谢谢。
4: 梅先生，
2: 谢谢。
1: 祝贺梅先生，
2: 祝贺主席，谢谢。
1: 梅先生，你不仅是一位大艺术家。更可贵的，你还有着令人钦佩的民族气节。我们来看您的戏，就是要在艺术界提倡中华民族的气节和正义感，号召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们向梅先生学习呀。
2: 谢谢主席，谢谢。
1: 今天，梅先生给我们演了一出《霸王别姬》的好戏。告诫我们的同志和一切志士人人，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时时处处依靠人民，才不会重蹈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别姬自刎的悲剧啊。
2: 主席，
1: 梅先生，咱们拍一张照片吧。
2: 好，哎哎。

0: 钟荣啊，
1: 哎，
0: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1: 有
0: 13年。
1: 哦，对，13年，13年呀、啊。那年是西安事变，我受李宗仁、白崇禧的委派到了陕北，和主席畅谈了数个通宵，受益匪浅呐。
0: 客气了，客气了。哎，请坐。
1: 哎，好。
0: 小严
2: 到，
0: 给我们上茶。
2: 是。
0: 我记得那时候啊，我就对你说过，蒋介石太霸道，就连他的盟弟张学良都造了他的反。
1: 嗯，
0: 这说明我们团结抗日是有希望的。
1: 时局正如主席所预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快形成了，抗日战争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0: 抗战一胜利，蒋介石又学习西楚霸王那样，不许天有二日，只许喊他蒋某人万岁。结果啊，逼得我们反抗他，用了3年时间打垮了他的嫡系部队。
1: 我也没有想到他老蒋败得那么快那么惨呐、
0: 啊。可是时至今日，蒋介石还是最死不认那4两9千。
1: 嗯，
0: 而且还想以在野之身左右你们桂系，暗中操作破坏和谈。
1: 是啊是啊，特别是桂系的实力派白崇禧，他处于自身的利益，很有可能被老蒋拉过去。
0: 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桂系就那么点人，充其量不过几十万人马，能坚持多久啊？不要太短视了。
1: 可白崇禧认为啊，他手底下有好几十万部队，凭借长江天险，再辅以海陆空三军固守，解放军很难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
0: 我早知道他的如意算盘，背靠美国人，东联蒋介石，利用和谈争取时间，啊，在当今中国再搞他一个南北朝 啊！
1: 完全正确，用白崇禧的话说就是和谈备战，谋取化江而治的局面呀、啊！
0: 我毛泽东的算盘我自己说了算，他白崇禧有什么本钱呢？
1: 他想通过李宗仁做程潜等人的工作，这样一来呢，两湖和两广就会成为一体。
0: 钟荣啊，你可以把我的话转告白崇禧，这次小诸葛的算盘又打错了。
1: 啊？
3: 德国要你出面和谈，不过是老蒋的缓兵之计。你要和他的军队能听你的吗？他所有的人马一个都没有动，到处都是他的死党，这个局面你怎么应付？
4: 只要和谈能够成功，共产党不跟我作对，我用全国人民要和的力量去压他们，我看他们是破坏不了的。
3: 仗是不能再打了，关键是你要和到什么程度。
4: 我想做的是化江而治，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那我们就有办法。
3: 这恐怕是做不到啊。您是靠主和上的台，离开和平您就没有政治生命，因此我认为有利的条件下要和，不利的条件下也要和，唯有如此才有出路。
4: 嗯，你放心，我有信心和。
5: 德公啊，嘿，这单有信心还不行吧？
4: 哎呀，我们桂系的智多星到了，那我心里就更有底数了。
5: 哎呀，德公，
4: 来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3: 啊，请坐。
5: 德公啊，建商在武汉亲自跟我说，咱们和中共是汉曹不两立啊。
4: 建生指的是

0: 中共让我们无条件的投降，那当然是汉操不两立了。
1: 好，德公啊，那我这个和谈代表的任务呢？
0: 嗯，你就不用操心了，一切都商议好了，你就随他们北上就是了。
1: 哦，
2: 报告，
0: 请讲。
2: 张治中乘飞机去西口了。

0: 父亲，文白先生到了。
1: 总裁，
2: 文白，快请坐吧。
1: 不了。总裁，这是赴北平和谈的复案，请您阅视。
2: 我已经是下野之身了，有什么你们自己就决定吧，该说的我都说了。
1: 我就要飞北平了，您还有什么指示？
2: 没了。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一定要当心。
1: 总裁，我还有一事要请示。您对此次国共和谈持一种什么态度？
2: 啊，我当然愿意和平，更愿意和谈成功。在此终老故乡，
1: 好吧，那我就告辞了。

0: 真没想到，连他都变了。
1: 这就叫日久见人心呐、啊！代表团的成员有什么变化吗？啊，
0: 今日这李宗仁为了增加桂系的砝码，又增派了一位桂系的大将刘斐。
1: 无功之举，他就是把代表团的成员全部换成了桂系，又能有什么用呢？我支持重启和谈，目的只是拖延时间。
2: 同志们，把鼓掌的劲儿留着，用在战场上，争取再多打几个胜仗啊！我这个人呢，历来反对请吃请喝这一套。今天为什么要在香山宴请你们四野师以上的干部呢？在2年半的解放战争中，消灭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和精锐师团，你们第四野战军是立了大功的。攻锦州、围长春、战沈阳、塔山阻击战，这些功勋都将彪炳史册。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集团就要土崩瓦解了，但是还没有最后消灭，还想利用和谈争取喘息的机会，我们是绝不会给他的。只要蒋介石不放下武器，不向人民缴械投降，你们就跟二野三野打过长江去。接下来啊，你们四野就要乘胜追击，

一路南下渡海作战，把红旗插到天涯海角海南岛去，解放全中国呀。我希望你们发扬光荣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好。

0: 下面我宣布开饭。主席，南京和平代表团马上就要动身启程了，李宗仁又临时提出加一名代表刘斐，因此我们必须要增加一位谈判代表。
1: 可以啊。
2: 你看，派谁去当这个代表啊？
1: 聂荣臻。
3: 好。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扔进，才是静静。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哪不一样？
3: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4: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5: 波浪浪花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这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8: 停车！停车！
3: 停车！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还有什么叮嘱的吗？我再说一遍，我们给予和谈代表以绝对信任，付托全权。只要代表团认为可行，我就能签字了。好，老周。

各位尊敬的先生们，各位长官们，各位立委先生们，你们今天这么热情地欢送代表团，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激动。我们知道，这是对我们代表团的殷切的希望，我们一定努力地去做，争取不辜负全国人民对和平的强烈期望，争取和谈成功。

0: 文白兄，自黄埔算起，你我有21年的私议了。今天，我们又各为一方的谈判代表，这私议只能让为国事了。我完全理解。在会谈之前，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文白先生。
1: 既然是李宗仁委任的首席谈判代表，为什么要在会谈之前去奉化朝政呢？
2: 啊，这只是形式上出于礼貌而为嘛。
1: 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文白先生的奉化之行，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混淆视听，这样一手由蒋介石导演的假和谈，我方。
2: 是绝不能接受的，
0: 恩来。我此次奉化之行，绝无此意。我也可以在这里表个态，当尽一切努力，争取和谈成功。好，那我们就言归正题吧。
3: 我方的设想是，用3到4天的时间，我们双方进行个别的商谈，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然后由我方拿出一个成熟的意见，再供双方讨论。
4: 啊，一切听恩来的。嗯，
3: 啊，请。
5: 啊，哎。
0: 阿兰呀，你我
5: 是多年的老友了，我今天给你表个态，和谈是成还是败，我决计不再回南京了。
0: 啊，那嫂夫人呢？
5: 哎，开始的时候她一定要跟我来北平，
0: 那为什么没有同机飞来呢？
5: 那时候。 老蒋的特务擅出风来，说邵某人不是为了和谈而来，是为了出卖国民党。你说，如果他和我一起来，会有杀身之祸。更重要的是，耽误和谈呐。
0: 少老，万一和谈破裂。

0: 赵夫人如何逃离南京呢？我已托付我的老友孙月琪了。嗯，哎，这也算是一种办法吧。
1: 你我是了解蒋某人的，嗯，
0: 他对背叛他的人，他是绝不会给生路的。啊，少伯，别生气，哎，坐下说。
1: 赵老，据你所知，南京、上海还有哪些朋友需要我们帮助呢？眼下，民盟中央的张澜先生和罗隆基先生，他们二位正染病住在上海的医院里头。一旦和谈失败，解放军打过长江去，他们二人相当危险呐。
0: 放心，我们一定会保护他们的。还有，黄炎培老先生，自打到了北平之后，蒋介石那是生气呀，特别是知道他带头喊毛主席万岁，嘿，蒋介石要对黄老斩草除根。这样一来，黄老的公子黄敬武先生就危险了。
1: 嗯。
2: 父亲，我听说他们都已经到了北平了。我知道了，只要他们能拖上一个月，那就是梅雨季节。到时，我们的旗就好走了。
3: 正如老百姓说的，“梅雨天天下，江宽浪又大”，
4: 自古就有。 长江天堑之说，古以为县割南北，今日北军焉能渡江呢？
2: 他们的官兵都是北方人，不通水性，更不会驾船。
4: 嗯。

0: 报告总裁，毛泽东真的有可能住在香山。
1: 根据呢？
0: 现在香山对外叫老大，按北平人的口语，老大即老大。老大是谁呢？
1: 这样的推断太缺乏根据了。
0: 据可靠情报，现在每天早晚都有数十辆轿车、吉普车进出香山。他们给我的密电里说，谁有这样大的魔力呢？为毛泽东是也。
1: 毛局长，刺杀毛泽东、周恩来、傅作义的计划成熟了吗？
0: 报告总裁，已经成熟了。这是我拟定的计划，请您过目。
1: 只许成功，不准失败。
2: 小严，小严，小严，小严，
3: 李部长，您有事儿啊？
2: 主席还在休息吗？
3: 他根本就没休息，大家都在找他呢。
2: 照你的话说，主席失踪了？

0: 哎呀，主席啊！主席，我要当面告任书记的状了，他的高压已经超过了200，还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工作。哎呀，
1: 没关系。再说了，我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呢。哎，
0: 今天都凉过，还凉了。哎，主席。

0: 我暂时给你没收了。什么时候高压低过150，再还给你。哎呀，
1: 主席，这不行啊！怎么不行啊？这是书记处集体讨论的决定，由我来向你传达命令。一句话，休息对你而言是最好的革命。
0: 啊？休息对我而言是最好的革命啊？
1: 对，
0: 谁说的？
1: 毛泽东。
0: 主席，李部长到了，请您回去。嗯，我再说一遍，休息对你而言是最好的革命。我们大家需要你啊，新中国需要你，把它收好了。
1: 是。

0: 克农啊，今天天气不错呀，
1: 主席，您去看毕氏同志是应该的，但是怎么也应该和小严打个招呼吧。
0: 他们都休息了嘛，我去去就回来，也就是一会儿的事儿。
1: 哎呀，主席，这往往出事儿就是一会儿之间呢。
0: 危言耸听，我毛泽东可是不怕吓的。
1: 您不怕吓，可我责任重大呀。您知道吗？就在您和中央首长进驻香山的第五天，也就是3月30号，我们的一位干部叫董俊岭的，在外出公干的途中，被敌人潜伏下来的特务诱骗到圆明园双河斋三仙洞内杀害了。
0: 查出了凶手没有？
1: 今天上午被我们抓获了，他是国民党青年军2080的特务，叫李克勤。同时，我们还截获了董俊林同志的配枪。
0: 克农同志，我限你1个星期之内，查清暗藏在北平的这些小鬼，严惩不贷。
1: 是。主席，另外，傅作义将军的警卫团大有哗变之势，并扬言要武装包围香山呢。
0: 原因呢？
1: 表面上是为了待遇，实质上是背后有黑手。
0: 消息可靠吗？
1: 绝对可靠。主席，你看，这是我们打入南京国防部上层的同志发来的绝密件。
0: 了不起的孤胆英雄，将来不要忘了要给这些无名英雄立功受勋。
1: 是。
0: 恩来同志知道吗？
1: 知道，他在中南海等着驱车赶来的聂荣臻同志共同商量解决的办法。
0: 一定要做到不事声张，最好一枪不放。
1: 是。
2: 连长，上去，集合完毕，请团长指示。
3: 好，
2: 弟兄们，
3: 上去。弟兄们，自从我们被共军收编以后，我们的伙食是好了，还是坏了？
4: 坏了。
3: 但是，据我所知，他毛泽东的警卫部队是3天一小宴，5天一大宴，就差享受当年关老爷的上马金、下马银的待遇了。他们天天喊官兵平等，可是对我们这些投诚改编的队伍，待遇却不一样。这平等吗？
4: 不平等。
3: 他们为了稳住咱们的副总司令，对他身边的警卫人员也是顿顿有肉，天天有酒，而且还要定期发袁大头。你们说这合理吗？
4: 不合理。
3: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4: 找他们评理去。
3: 对，今天晚上我带警卫一营、警卫二营去香山，找他们那个毛主席说理去。刘团副带着警卫三营去找咱们的副总司令说理去。你们说

0: 记住，我们的老家口外有句大俗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你们见到我们副总司令就拼命的叫苦，都知道了吗？
1: 知道。
0: 好，准备吃晚饭，带上自己的家伙，集合。
2: 刘短富，上午毛局长代表蒋总裁发来了密电，今晚只要按计划完成任务，把香山闹个底儿朝天，你我都会晋升为少将，外加100根大金条啊！
3: 好，我一切听你的。
2: 走。
4: 荣臻同志，他们准备什么时候包围香山？
2: 今天晚上。
4: 立即叫部队包围他们的驻地，要强行缴械。嗯，
2: 需要向傅作义将军通报吗？
4: 来不及了，事后我会向他解释。

0: 部队集结完毕，
1: 弟兄们，家伙都带齐了吗？
2: 带齐了。
0: 好，按照原来的计划，兵分两路，立即出发。
3: 是。
0: 上车。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你们为什么这么不讲信誉，随随便便就解散了我的警卫团呢？所以我要亲自登门向你解释吗？好，好，解释吧，我今天倒要好好听听你们是怎么解释的。
1: 胡将军，你先看看这个。这是我们破获的毛人凤下达的命令，要你的警卫团包围香山，枪杀毛泽东，最后再暗杀傅将军你。
0: 杜先生，
1: 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啊。
0: 这我们是相信的。
1: 那毛主席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0: 毛主席说。 一是向傅将军解释，时间紧迫，来不及登门向你说明。再是，征求一下傅将军的意见，解散你的警卫团，由我们派一个警卫排，负责傅将军的安全。
1: 啊，毛主席想的真是太周到了。哎，这让我父母将来以何颜面来见他呀？哎，
0: 这不是你的错吗？通过这件事说明。
2: 蒋介石丧尽天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嘛。你说的对，周先生。这件事情，我父母真的要好好的感谢你们啊！
3: 毛局长，在。你不是向我保证这一次是万无一失吗？
4: 总裁，我也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说没有内鬼的话，这周恩来、李克农怎么会知道的呢？
2: 是不是有一天从上海？

0: 也会源源不断的冒出内鬼。啊，父亲，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我安排在通往上海的毕京之路嘉兴的部队，是国防部预备干部训练总团，团长贾一斌，这个人还是值得我信赖的。还有，贾一斌在陆大毕业的时候，您曾经还表扬过他，忠勇干练，这个人可以重用。
1: 对，在军统系里可以说无人不知，贾一斌团长就是巾帼先生的贴身侍卫、预干总团，也是巾帼先生的御林军。我并不怀疑这位贾一斌对巾帼的顺从和忠诚，但是你能保证他的身边没共产党吗？他的预干总团里没共产党吗？就拿你们军统情报部门来说。
0: 共产党还少吗？近20年来，给党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2: 总裁，是卑职无能。
0: 那您看，贾一斌这个团该如何处置？
1: 要往福建、厦门。
0: 走海路还是走陆路？
1: 走海路。
0: 是。
1: 立即给唐恩伯司令电话，要他调一个加强团来，守住浙江的军事要道嘉兴。
0: 是。
1: 并命令伞兵第三团刘团长随贾一斌去厦门，守住鼓浪屿。
0: 是。
3: 你再叮嘱他一声，让他在路上多多关照伞兵、伞团的刘团长。你明白了吗？是，父亲，我明白了。
4: 喂，我是贾一斌。
5: 贾一斌，我是蒋经国。
0: 你的预干总团。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我不已经准备完毕，就等您的命令了。
0: 好，明天，也就是4月7日晚8时，你必须做到人不知鬼不觉的把部队拉到海边，
5: 乘船南下。
3: 是。
5: 还有，
0: 随你之后南下的，还有伞兵第三团。
5: 你必须做到对那个刘团长
0: 好好的照顾照顾。
3: 是。

0: 报告，你在上海的一位好友李先生前来拜访，快有请。
1: 是。
2: 老蒋，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0: 来，请坐。
2: 好。经上海策反委员会报请上级批准，同意你亲率国民党豫赣总团在南下的大海上起义。
1: 情况有变，我不宜在海上起义。
2: 为什么？
1: 方才蒋经国打来电话，告知我说，刘团长将随我之后，亲率散兵三团乘船南下，驻扎厦门鼓浪屿。为此，我决定改海上起义为陆上起义。
2: 你这突然间改在陆地上起义，胜算几何呀？
1: 这些我都考虑过了。一，这两个团起义的时机无法更改，我只有把成功的希望放在散兵三团上。二，就算起义失败了，也会在政治上造成很大的影响。

0: 父亲，这是北平发来的关于和谈的密电，
1: 我就不看了，你简单说说吧。
0: 密电中说，除了少利子之外，其他与会人员绝不同意把惩治战犯这一条作为中共和谈的条件。
1: 很好，就看他李德林代总统如何解开这个死

0: 说是和谈的残局是他李德林的事，而我现在只关心着梅雨季节是不是能够如期而至。
1: 是。
0: 贾一斌的部队开始撤防了吗？
1: 我命令他今晚8点准时从嘉兴撤防。啊，还有10分钟了。
0: 散兵三团呢？
1: 就在凌晨动身。
0: 好。
1: 父亲，江防大战在即，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把嫡系部队往南调呢？
0: 你何时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纵横千里的政治家呢？就是我们老家的乡民都知道一个道理，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竹篮子里，一定要安全地把这两个团输送到福建。

0: 弟兄们，今天4月7日，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日子。太子蒋经国的嫡系部署，我贾一斌带头造他的反。他最信赖的豫赣总团的全体官兵，全部揭竿而起，投靠共产党。从东北、平津，一直到徐蚌会战，前后不到4个月的时间。 大江以北的国军不是被消灭，就是投降。近200万的国军精华就这样全没了，是我们的武器不如共军吗？
1: 不是。
0: 是我们的官兵不会打仗吗？
1: 不是。
0: 一条长江能阻止共军前进吗？绝无可能。 接下来，江南的父老乡亲必然死于战火。怎么办呢？我们起义的枪声，要告诉更多的国军的弟兄们：国共两军打了20多年的仗，已经有了结果。我们必输，共军必胜。 你们说对吗？
2: 对。
0: 我们的起义很有可能会失败，但这枪声能号召更多的国军官兵，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要再为蒋家王朝殉葬了。调转枪口，走历史必由之路。

0: 喂，我是蒋经国。
1: 哦，我是毛人凤啊。
0: 毛局长，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报告？
2: 大事不好了，
1: 驻守嘉兴的预干总团团长贾一兵率领全团弟兄投共了。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2: 驻守嘉兴的预干总团团长贾一兵率领全团弟兄投共了。
0: 给我。毛人凤，
3: 立即赶到我的住处。
0: 父亲，我知道你想和我说什么。

0: 告诉你，当年我对周恩来、陈赓要比你对贾一斌还要信任得多，可是后来他们却还成了反对我的人。
1: 可是贾一斌
0: 没有为什么，得天下的人不能靠儿女情长，让你失天下的人往往就是那些对你表面言听计从的人。
1: 父亲，我要消灭贾一斌和他的预干总团。
0: 你现在才想到要消灭他，已经晚了。我早就给唐恩伯下了命令，一要监视贾一斌率全团撤往海边码头，二来接防的部队今晚一定赶到嘉兴，如果发生兵变全部消灭。

0: 不知何故，敌人越来越多了。我觉得我们必须在天亮之前分头突围，否则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1: 已经传达我的命令，突围之后向天目山转移。
0: 如果是在荒野，就等待解放军的到来。到时候就说是我甲一兵的部队。
2: 好，
0: 冲！跟我来！弟兄们，
3: 我们绝不能困在这儿。
0: 跟我杀出一条血路！冲啊！

0: 父亲，只是打了个雷。
1: 是啊，当然不会是贾一斌那儿的枪炮声。喂，哪一位？
2: 总裁，我是汤恩伯，向您报告一个惊人的喜讯。
3: 贾一斌和他的预干总团被我部全部击垮。
1: 啊，一个预干总团被消灭，这是预料中的事情。一共抓到多少人？
3: 啊，尚未来得及统计。
1: 一个预干总团也得有几千人马吧？
3: 他们报告说，死的死，亡的亡，剩下的官兵
2: 在雨中作鸟兽散。
1: 那么，贾一斌呢？
3: 不知去向。
1: 你等等，让金国和你说话。
0: 唐司令，我拜托你，对于贾一斌，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3: 是。
1: 给我吧。
0: 嗯。

0: 危急时候见人心。静儿，您应该记住，要做一个政治家，你的身边永远没有真正的朋友。
1: 是父亲。昨夜贾一斌反叛，如果不是父亲您早有预见，那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

0: 你给豫赣总团的贾一斌反水了吗？贾一斌反水只是其一。发生了什么事？说吧。
1: 昨夜，刘团长率领散兵三团登船南下，方才海军发来了密电，说散兵三团的轮船没有南下。
0: 那刘团长会去哪儿呢？
2: 据可靠情报，刘团长趁着大海茫茫、夜幕沉沉，调转船头，向北方开去了。

0: 主席啊，恩来啊，又在想什么大事啊？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这次军统特务利用傅作义的警卫团包围香山这件事，我们还是有教训可汲取啊。是啊，不过李克农同志说，最大的教训就是以后主席外出，一定要报告。
1: 这个立刻弄。恩来，有什么事说吗？
0: 好，你看吧。国民党军统策划傅作义将军的警卫团哗变，而我们的甲乙兵同志率国民党的豫赣总团搞了个起义。
1: 嗯，
0: 你如何评价敌我双方的胜负啊？
1: 从军事上讲，双方对比是1:1；就政治上讲。
0: 甲乙兵同志率不起义，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1: 嗯，准确的说呀，等同于在江南投下一颗重磅炸弹，对于蒋某人剩下的那点部多的部队而言，会起到连锁反应。
0: 是啊，我们应该惦念在上海的策反委员会吴克坚同志，要尽一切努力把甲乙兵同志还有他被打散的官兵多找一些回来。
1: 记住啊。
0: 不准批评，要给予奖励。
1: 是，老毛。恩来，
2: 老总，
1: 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国民党伞兵三团公开到连云港起义了。
0: 好，
1: 好，
0: 这等于和蒋某人又打了个2:1嘛。
1: 哼哼，我看呢，国民党军队阵前起义，这才是刚刚开始啊。
0: 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啊！为了促进国民党军队的起义，我准备以总司令的名义给予伞兵三团发一份嘉奖令。
1: 我同意。从战略上讲，为了预祝渡江战役取得胜利，还是请克农同志来香山一趟，咱们一起研究。
3: 如何给蒋某人来个釜底抽薪呢？啊！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
0: 军过江，为何会中庞士元的连环计谋？
1: 因为曹操的军队都是北方人，他们都不识水性，有的甚至一见水或船在江面上一晃就晕了。
0: 我们也有许多见水就晕的山东官兵，因为他们天天与水打交道，个个都变成了浪里白条喽。
1: 听话音，我们的陈老总对这些吃大葱长大的部署很有信心了。
0: 哎，那是自然。
2: 报告。叶飞司令和韦国清政委已到了司令部，还请两位首长下达最新的作战命令。
1: 陈老总，我留下和官兵们再研究一下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你一个人向他们二位下达江阴要塞起义的任务吧。

0: 就听你苏玉司令的。小王，
1: 到，跟我回司令部。是。
0: 恩来啊，近两天以来，你们和南京的代表谈的怎么样了？通过一整天和个别代表的接触，就国内和平谈判所涉及到的。 各项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除少理子先生以外，其他南京代表团的代表成员都不同意惩治战犯这一条。看来李宗仁宣布的承认八条原则为和谈基础，是说给世人听的，而他自己并不想执行，或者说还想跟我们讨价还价。是这样的，所以接下来的文章就不好做了。
2: 我看，还是可以做下去的，因为我们的和谈是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基础之上。

0: 总的原则是，在南京，我们要利用蒋桂矛盾，把桂系拉到人民一边来。这样做，我们就会避免渡江作战，双方也都会减少很大的伤亡。在北平，你要把一个个和谈代表都变成少利子先生。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和谈的成功，而且我们还可以从政治上得很多分呢。
1: 对，我认为只要主席出面，像张治中、刘斐、黄绍竑他们这些人做做他们的工作，效果会不一样的。
0: 我会从旁助你一臂之力的。原来为了打破江某人以谈代托，等到梅雨季节到来的预谋，我们更要抓紧备战渡江。
1: 好，
2: 主席，周副主席，我来了。
1: 好，
0: 可农到了，坐吧。
2: 哎，
1: 可农，到得很准时啊。
0: 刘伯承、陈毅、小平等发来的渡江作战计划，我和恩来仔细研究过了，认为基本上是可行的。
1: 主席认为，打过长江去是没有问题的。
2: 陈毅同志是新四军的老首长，他和粟裕同志等军事首长早就已经开始动员在江南的军民全力配合我军的渡江行动。您看，这是他们发来的电文。
0: 我和恩来设想，为了减少渡江战役的阻力和牺牲，最好能发动第二战线的同志们配合陈毅、粟裕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搞一个动静很大的起义啊。
1: 我们已经研究过了，江阴啊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
2: 主席，周副主席，你们再请看，这是陈毅同志发来的电文。
0: 关于策动江阴要塞起义的报告。英雄所见略同啊。陈毅他们正式下达任务了吗？
2: 啊，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陈毅、粟裕同志已经向叶飞、韦国清同志下达了江阴要塞起义的指示。
0: 好啊。
2: 主席，周副主席，这儿还有一篇随军记者写的新闻报道，讲的是陈毅同志的部下派一位女侦察员渡江南下的故事，我看可以加工成一篇文艺作品。主席您看。
0: 恩来告诉我，你原来也是搞文艺的
2: 啊？
0: 听你的口气，恐怕连作品的名字都想好了吧。
2: 是啊，我想就叫渡江侦察记。主席您看这个名字怎么样啊？
0: 渡江侦察记。
3: 这个我们华东局啊早就派出了专家杨帆同志

0: 配合这个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同志，是。为我们苏北指挥部司令员管文蔚同志开展工作，哎，很有成效啊！现在啊，就要发起渡江战役了。我们华东局啊，考虑到渡江作战的全局，就决定啊。
1: 把策动江阴要塞起义的这个任务啊，交给你们石兵团。
2: 是，
1: 陈老总放心，我们石兵团保证完成任务。
0: 哎，先别着急，听我呀，给你们交代任务。我们党内啊，有一位老同志，华中大学的教育长唐军照同志，在苏北啊，也算是一位老教育家了。你们可要记住啊，他有两个兄弟，在江阴要塞工作。 一个叫唐炳林，在江阴要塞炮台当总台长；另一个叫唐炳玉，在江阴要塞工兵营当营长，原国防部三厅的一个参谋长。
2: 啊，
0: 刚调到这江阴要塞工作不久。这两个人啊，可是我们党的特别党员啊。
2: 哦，这太好了，先不要高兴，听陈老总继续讲。
0: 哎，我不讲喽。 哎，这个江阴要塞啊，比我双方的情况太复杂，讲多了你们两个也接不住。哎，小王，
2: 到。
0: 都写在这里头了，回去以后啊，认真研究落实。是，你们回去以后啊，有个姓王的科长也该赶到司令部了，具体任务啊，由他来完成。
2: 他了解情况吗？
0: 管文蔚。 和陈丕显啊，已经给他交代情况了。你们的任务呢，就是帮他出主意，解决困难。哎，你们两个可不要小看这个年轻的王科长啊，他跟着我在山东啊，做了很多震惊全国的大事啊。
2: 大事？
0: 比方说，这个济南战役的时候啊，就是由他策反守敌吴化文将军起义，很了不起啊。
2: 哈哈哈！提前祝四位一切顺遂，大功告成。来，吃菜吃菜，来吃。我们边吃啊，我边向四位交代一下具体任务。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咱们是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老百姓，绝对不能暴露出一点解放军的行为和气质。大家清楚了吗？
3: 是。
2: 我觉得这也算是机器难改吧，但是也一定要改，就由徐教导员监督负责。
3: 是。
2: 下面我交代任务：四位渡江之后，不得发生任何横向关系。关于设置新的交通台。 联络电台、通讯等问题，一切呢都要听那边通知的。联络方法：去守备部队护巢港南詹文桥北找吴广文总队长。首先要找到政治交通员吴明同志，一定要记住暗号。对方问：从何处来？找何人？你们要回答说：由义林朱航来找马春林先生。
3: 马春林是谁？
2: 是吴明同志的化名。吴明同志的联络方法是：来人会问你们。
4: 有没有什么事情？你们要回答说，珠子不能出口，在当地卖掉有没有人要？去的人叫王福生。
5: 清楚了。
4: 主席，嗯，柯能同志报告说，我们打入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 进展很顺利啊！我这儿也收到了渡江前指给我发来的密电，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我们下达百万雄师郭大强的命令了。原来啊，这场武戏我们胜券在握，也不需要什么所谓大断唱腔，一阵击击风下来就结束了。可这文场戏就相当的困难了，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这次谈判，是谈给全国人民看的。
5: 准确的说，这是一场争取民心。

0: 尽民意的斗争啊！嗯，我同意主席的意见。从来自各方面的消息看，和谈成功的可能性有，但是不大。因此啊，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在这期间，我和恩来、老总调兵遣将，一方面把华北最后的钉子太原团团围住，近期就可以解放；另一方面。 把二野、三野、四野三支大军，陈兵江北，准时推进到渡江作战的位置。现在我可以向书记处保证，百万大军一夜之间便可以打过长江去。<笑>与此同时啊，我们还要有另外一手准备，那就是以我们共产党人诚恳的态度，让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都看到。 破坏和平的，是蒋介石。嗯，为此，我和恩来还要继续与南京方面派来的代表和谈。与其说是和谈，不如说是主席苦口婆心的，一个又一个的做南京和谈代表的工作呀。
1: 无论和还是打，占领南京、解放上海等大中城市，都要在下半年解决。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总结出一套管理城市的经验。同时啊，战争后援问题、新解放区的土改问题、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中国等等事宜，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为此，中央书记处必须明确作出分工，我们这五位书记，才能担负起这个极其复杂而又伟大历史转折的光荣使命。
2: 下面，请恩来同志介绍一下书记处的分工情况。嗯，好。中央书记处的分工：一，主席副总责，在渡江前后的这一段时间里，把主要精力放在和谈与备战方面；二，我协助主席处理日常工作，时下主要是搞好和谈；三。 朱老总协助主席抓好备战渡江。四，邵琦同志为了总结城市管理的经验，近期将赴天津搞调查研究。五，毕士同志由于身体不好，主席的意思，你在养病的同时，要抓好公、卿、副等群众团体的工作。
0: 我呢，准备了一份天津工作问题的调查提纲，会后我发给每位书记一份，大家看完以后有什么意见，啊，随时可以告诉我。
1: 邵琦同志，你准备何时动身去天津？4月10号。
0: 哦。
1: 从21年建党，我们经历了28年的奋斗，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是啊。
0: 新中国就快成立了。嗯，我不止一次的告诫全党同志们，我们已经进入了未曾经历过的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可是，我们如何管理已经解放和就要解放的城市？如何接管官僚资本企业？这是一个新课题。说句老实话。
1: 毛泽东只有革命者的自信，尚无具体的治国良策呀！啊，最为困难的是，我们党的大多数干部呢，都来自于农村。大城市，他们连建都没建过呀。可历史，又把改造建设大城市的使命，交到了他们的手上。嗯，
0: 他们还不知道城市的资本家和农村的地主有什么区别。
1: 嗯，进了城市以后，又如何与这些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处理各种关系？当然了，还有更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城市的资本家也不知道我们这些土八路啊。举例说吧，时下不调动资本家的积极性，城市的工人就没有人开工资。 失了业就没钱，一家老小那就得忍饥挨饿。
0: 是啊。

0: 所以呢，我们占领城市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处理好城市中的各种关系。
1: 嗯，
0: 在战争的废墟之上，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城市，让各界人士都心悦诚服，打心里说出啊，这些土八路不仅能够攻占城市，还能够建设管理城市。
1: 哎，这比当年我们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要复杂得多呀。
0: 啊，是啊。
1: 怎么办呢？我就想起了你。
0: 可能是我在大城市工作的时间长一些吧。
1: 尤其是你在天津工作过很长时间。我的意见，第一，首先解决城市人民吃饭的问题，第二，恢复和发展生产，充分发挥有了翻身感的广大工人在企业中当家做主的作用，接管官僚资本企业，不要打乱生产机构，让资本家尽快开工复厂。第三呢，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如何才能建立好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天地？
0: 主席啊，这任务可是够重的。这样吧，我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放心吧，
1: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0: 好，再见。
1: 好。

0: 主席，
1: 恩来，今天的谈判有所进展吗？
0: 进展很艰难啊。
1: 坐吧。我们能不能改变这种集体谈判的方式啊？
0: 我明白主席的意思。从明天开始，改变谈判的方式，我和他们一个一个的谈。
1: 我从旁也帮你和他们谈。
0: 那就太好了。
1: 对荷兰代表，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争取他们站到我们这边来。对于主政南京的李宗仁政府，尤其是坐镇西口的蒋介石，就一定要用武力来压迫他们。

0: 秦海先生，周公，我听说你连早餐都没有吃啊？嗯，
1: 哎呀，我真的没有胃口啊。那也不能为了和谈把老命都搭进去吧？啊，先不说这个，周公，你能否把你们的底线都告诉我？我们在前面的谈判中已经告诉你们了，但是现在这个谈判局面。
0: 你能否再对我一个人说句推心置腹的话？嗯，可以，我们坐下谈吧。
1: 好，
0: 黄启汉先生，我们为了早日收拾全国这盘残局，早日开展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还是希望南京代表团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但是。 出乎我们所料的是，你们代表团还在讨价还价，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你们的和谈诚意，在之前我们已经深有感悟。嗯，可是下面的和谈应该如何进行？这么说吧，如果你们代表团代表的不是南京，而是西口，那我们的和谈必然会终止或推迟。
1: 周公，谢谢你，我尽快回南京一趟，把你们的问题

0: 我们已经与德公讲清楚，希望他能认清大事，把下面的和谈继续进行下去。我赞成你回南京，也请你向李宗仁、白崇禧先生转达我们的几条意见。好。
1: 快说说周恩来先生的意见。一，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时不渡过长江，但在和谈之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渡江。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应该撤到汉口、北花园以南一线。三，希望白崇禧在安徽能够让出安庆。
0: 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啊，周先生，真诚的希望德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留在南京最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谈何容易？周先生，考虑到德公的安全。
2: 他认为，您可以调桂系部队的一个师进驻南京进行保护，在这期间，万一受到蒋军的攻击，只要坚持一天，解放军就能赶到支援您了。嗯。方才啊，我跟恩来商量了一下，想请仲荣先生回南京一趟。
3: 对李宗仁、白崇禧做做工作，再促促他们，争取他们在此重要关头能看清形势，向人民靠拢啊！嗯，
4: 仲荣先生，你敢回去吗？我可以对你打保票，保你能够平安回来。啊，<笑>
3: 好，主席，我敢回去，您就下旨是吧？
2: 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也不动他，等到将来再说吧。当然了，对待蒋介石的部队也是这样。关于国家统一问题，他要亲自出席谈判，啊，我也出席谈判。 但是谈判地点只能在北平，不能在南京。一旦成立了新的人民政府，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再挂了。我们的条件还算是平等吧。
5: 如果换位思考，蒋介石，包括李宗仁，他们应该都不愿意和谈。哈哈哈，这一点。
2: 主席最清楚了，他们一定会加大兵力，对我们实行新的军事行动。我们总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请你再转告他们二位，识时务者为俊杰，希望他们不要上美国人和老蒋的当啊！
3: 好，我一定负责转达。
2: 恩来，尽快帮仲荣联系一下飞机啊，去南京的飞机。
5: 好，我立即联系南京政府，让他们派专机接仲荣先生。既然有专机，那就多派些人过去嘛，做做工作。我已经安排好了。主席啊，计划同行的还有代表革民主党派的朱运山先生，代表李济深先生南下游说桂系，尤其是白崇禧的李明兴先生，还有刘子恒先生。
4: 是南下游说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嗯，
5: 仲荣啊，你看我们是不是有点煞费苦心呢？这样做不是我们没有能力打败他们，而是想让人民少受点损失啊。
4: 主席这样做，对他们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5: 周副主席，您还有什么指示？好，总的来说，主席讲得很清楚了。 具体的问题，我们下面再谈。
4: 好。
5: 但是有两点你必须做好。第一。

0: 一定要照顾好朱老和李明星先生。再是，要把少老的夫人傅学文从南京接回北平来。
1: 报上刊载了一篇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他表达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指明了方向。啊，我已经从他们的广播中听到了，王启汉已经去了武汉，向建生报告了周恩来先生的意见。今天，你又带来了毛泽东的意见。
2: 请他们二位飞来南京，我们一起谈。好。报告，何院长到。
1: 有请何院长。
2: 是。
3: 德国，何应钦院长来，好吗？
1: 他是行政院长，应该让他过来听听。

0: 父亲，这是李德林发给北平和谈代表并转交给毛泽东的信，
1: 念一下吧。
0: 是。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以遵邀力评，协议问题亦以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件为基础。
1: 你扶摇为乞怜的奴才相，真是丢尽了国民党的脸面。
0: 还有一封是李德林的捉刀人黄雪先生发来的密件，是关于黄启汉、刘仲荣报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要人分化桂系的实力，挑拨我们和桂系之间关系的内容。
1: 几群蝇营狗苟之徒，
0: 究其所言，无外乎是让我们做城下之盟，无条件投降。父亲，您必须再次重申有关和谈的宗旨。第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第二，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负之。
1: 你看他毛泽东现在还会在乎你说的这些条件吗？这些文章只能是做给桂系的小诸葛白崇禧看。
2: 既然他们一定要过江，那就是非打下去不可了。他们还谈什么别的条件了吗？
3: 毛泽东还说，白崇禧是喜欢带兵的，他桂系的部队也就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以后，一旦成立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我们还请他带兵，请他带30万军队，人尽其才，对国家也有好处嘛。
2: 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该考虑的时候。郑荣案，目前鼎鼎重要的，就是看共方在和谈上有没有真诚实意。如果有，就停止一切军事活动，不要过江。我的态度也很清楚，能让，我们尽可能让；不能让，坚决不让。过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前提。如果共军依然坚持要战斗过江，那国共和谈的破裂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啊，那就只有战场上见了。
3: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毛泽东，哦，也是李济深先生让我转告你的。现在国民党处在下风，共产党是战胜者，这种情况下和谈很难呐。

0: 现在好不容易可以谈判了。
1: 周荣啊，我向你提个问题。
2: 啊。
1: 美国人出于他在华利益的考虑，他会不会坐视不管，错失良机呢？再从世界格局上看，美国和苏联现在在欧洲，特别是在东西德的问题上，争的是你死我活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钟荣，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的命运在谁之手？谁胜谁负？到那个时候，就不是他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的。
3: 主席啊，
1: 哎呦，
3: 这位就是鼎鼎有名的黄绍竑先生。
4: 主席啊，
5: 久闻大名啊，将来史学家写桂系历史，少不了黄先生的大名啊。
1: 将来史学家写国共和谈史，我还希望能沾毛主席的光啊。
5: 这都要仰仗你们的努力了，免得后人骂我毛泽东违背了先礼后兵的祖训呢。
3: 主席啊，这位是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刘斐先生。
2: 主席你好。
5: 刘先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湖南人吧？
2: 啊，我是湖南醴陵人，和主席邻县，是近老乡啊。
5: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来来来，走。
3: 好好好，我们里面谈吧。
5: 前天我和你们的团长，也就是首席谈判代表张文班先生谈了，昨天我又和两位长者少利子张世钊谈了，今天我想多花些时间和你们二位谈一谈。
1: 嗯，
5: 因为你们二位都是代表桂系的吧。
1: 主席，周公是知道我的历史的，从所谓的派系上来讲，我无疑是属于桂系的，但是由于我反对内战，希望国家统一，桂系早把我排除在外了。
5: 这我是清楚的。正因为如此啊，李宗仁先生才要求你当和谈代表的同时，又加上了我的这位小老乡刘斐先生。啊，是这样的吧？
1: 是是是。
3: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增加了聂荣臻同志当代表，以示对等嘛。哎，
2: 世人都清楚，我也是被他们拉来添数的。因为我曾多次向德公进言，蒋介石打不下去了，才要桂系出来求和。眼下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才是大势所趋，不是个人的能力可以左右的。
5: 嗯，刘斐先生所谈和我们是一致的。我多次讲，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只要李宗仁这位代总统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1: 主席，我是完全赞成你这一看法的。坦率地讲，今天我希望能多听听毛主席的意见。
5: 好啊，那我就多讲一点。
1: 嗯哼，
5: 你们李宗仁先生的日子是很不好过呀。简而言之吧，他现在是六亲无靠啊。
2: 主席，何为六亲无靠呢？
5: 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是靠不住的；第五啊，现在南京人民支持李宗仁，是支持他搞和谈，如果他不搞和谈，那么这些人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啊。

0: 你们二位想想看，我毛泽东说的是不是事实啊？是，主席，我们的李代总统还能靠哪一亲呢？最靠得住的，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啊！啊，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守信用的。
1: 主席，准备开饭了。
2: 好，民以食为天啊，咱们边吃边谈吧。
3: 好，
4: 好，好，好。
3: 啊，
4: 这样，
1: 德公，这份经国民党中常委会通过的有关和谈方针的五条件，完全是老蒋授意稿的。
2: 这我还不清楚吗？
1: 关键是啊。 如果按照这个和谈文件精神执行，那就等于葬送了和谈。您听听啊，这上面的第一，为表示谋和诚意，取信国人，在和谈开始时，双方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无谋和诚意，政府应立即召回代表，并宣告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共党。
4: 德公，这不就等于宣布根本不要和谈吗？

0: 令我更为作难的是，这不仅仅是老蒋一个人的主张，我们桂系中的白剑生，他也是这种态度。如此一来，和战都没有希望了。啊，
1: 德公，刘仲华从北平打来长途电话，毛泽东和周恩来。 已经和南京和谭代表分别谈了话，有什么结果吗？毛泽东明确告知，如和谈，立即开始，请转告南京，留给李宗仁的时间不多了。
0: 最后的期限是何时？
1: 4月20日。
0: 4月20日，
1: 是，今天，周恩来。 以及给张治中发了最后通牒，谈成也好，谈败也好，解放军在4月20日一定要渡江。

0: 周荣，北平方面让我转告你，近日，中国航空公司要派专机飞北平，接黄少红和屈武等人，请你陪同少夫人、傅秀文等人回北平。
1: 好。
0: 这么说，无论是谈成还是谈败，少老都不会回南京了。
2: 老总，恩来带着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进城打嘴架去了。你我这对老搭档，留在这里静观其变，随时准备发兵江南。对此有何感想？感想实在是太多了。老毛，你说在井冈山的时候啊，蒋介石口口声声，天天叫嚷。 要杀猪宰猫，到现在21年过去了，朱毛不但没有成为他蒋某人的刀下之鬼，相反，你我今天坐在这个风景秀丽的香山，指挥千军万马，调兵遣将，准备百万雄师过大江。你说这，
0: 可是多灾多难的祖国和人民，为了一个新中国的诞生，付出代价太多了。
2: 嗯。

0: 是啊，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再加上三年多的解放战争，
1: 未来的新中国是用几千万人的热血和生命换来的。如果有人责难这个新中国，他就是中华民族的叛徒，应全国共讨之，共诛之。
0: 说得对，如果后人有人责难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的历史，他一定是个彻头彻尾的卖国贼。老马，这次和谈有几成胜算啊？
1: 难以预料啊。只有给敌人造成兵临城下的危局，才能使和谈多一分成功的胜算呢。
0: 我建议啊，太原战役发起最后攻击的时间也退后一周。
1: 万一和谈成功，就兵不血刃，和平解放了。
2: 同志们，根据渡江作战的部署，以第三野战军、第八、第十兵团八个军、三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副司令员和张震参谋长指挥，以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7个军，共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第一副政委指挥，
3: 以第二野战军、第三、第四、第五兵团9个军，加上地方部队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司令员、副政委张继春、参谋长李达指挥。

0: 他只是一个就是说我感觉他像是一个什么呢，那他炼丹嘛，我感觉他应该是一个非常着迷的那种，像一种疯子呀，有点疯狂，对吗？在八公山嘛，侏儒开始炼丹，召集那个八个人炼丹嘛，本来是想炼那个长生不老那种药。有的说是不小心弄错了，把那个石膏点在那个豆浆里，然后凝结成那个软的固体成豆腐。我们这边1980年的时候出土了一个古石墨，是好像是经那个考古专家鉴定说是汉代的，
1: 汉代的，
0: 所以就推断就是做豆腐在汉代的时候呀，就已经在我们这个地方比较普遍了，就是说这样推算呢，好像是做豆腐在我们寿县这个地方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0: 那咱们这个豆腐村现在还有多少户人家在做豆腐？
1: 还有几十户。
0: 还有几十户。哦，那以前最多的时候有多少户？
1: 以前吗？有200多。
0: 以前有200多户，那现在为啥？

0: 做了的。
1: 赚钱少了。
0: 哦，赚不到钱了。
1: 没有打工挣的钱多。
0: 哦，打工反而赚的钱多。
1: 哎。
0: 哦。这饺子皮都是自己和了面做的，
1: 哎，对，
0: 啊。

0: 是不是你们买单？
1: 对呀、啊，我们买单。
0: 你们买单。
1: 对呀、啊。
0: 那肯定，那一桌豆腐宴多少钱呢？
1: 是吧？你一桌豆腐宴多少钱？
0: 我也不知道。
1: 你也没吃过。
0: 我没吃过。
1: 那你中午请我吃饺子，啊，晚上我请你吃豆腐宴，那好不好？咱们交换一下。
0: 交换呀，养我早钱啊！开玩笑。
1: 没关系，你一起来嘛你。啊。
0: 我不去。
1: 每天就你们俩夫妻做豆腐是吧？
0: 嗯。
1: 啊，你也会做。
0: 我当下手，
1: 好，你当下手。那每天早上他去卖豆腐。那你们一天要做多少斤豆腐呢？
0: 我今年是豆腐100多斤。

0: 今天要包饺子是吧？
1: 嗯，对。
0: 啊，为什么？
1: 因为今天是过小年嘛。
0: 哦，今天是小年。
1: 吃饺子。
0: 啊，都吃饺子啊。那你会不会做？
1: 我不会。
0: 你不会？
1: 嗯。
0: 也不想学。
1: 嗯。
0: 为什么嘞？
1: 我不想学。
0: 那咱们这地方不是是豆腐的发源地吗？为什么不学了？那你以后接不接你爸爸的这个豆腐来？
2: 以后能赚到钱我就接。
0: 哦，以前能，以后能赚到钱就接，赚不到钱就不接了。
2: 赚不到钱怎么接啊？人怎么样生活？
0: 天天这样送烦不烦？
3: 也还好，就是工作得接触的人多，早晨跑一早晨，下午没事。
0: 你每天送过去还帮他切好是吧？
3: 那切好，切好就切这么大，
0: 就切这么大就行了。
3: 对，
0: 啊，那他们自己切不行吗？
3: 自己切也可以，对，也可以，这比较好换一点。

0: 这道是皮蛋豆腐。
1: 皮蛋豆腐，
0: 最传统的皮蛋豆腐。
2: 就你知道这个寿县这个地方的豆腐宴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发展
0: 豆腐宴，寿县这地方的豆腐宴有200多年的历史吧。
2: 200多年，
0: 两百多年。
2: 但是有豆腐是有2000多年的历史。
0: 对对对对。

0: 们现在年轻人都不学做豆腐了，是吧？
1: 都不愿意学。
0: 都不愿意学了，就是因为赚不到钱。啊，那咱们这八公山豆腐不是挺有名的吗？怎么会赚不到钱了？
1: 那蒋方太什么时候都能吃得到？哦。他说不稀奇。
0: 就不稀奇。
1: 一年四季都有。
0: 所以这个价钱就没办法提高，就是了。
1: 对。啊。
0: 但是做豆腐又挺费劲的，是吧？
1: 对，费劲，年轻嫌麻烦。
0: 所以当时都不愿意学了，都到外头去打工去了。

0: 对，切豆腐丝，对，这个刀要下得很快，是吧？对。要不然豆腐就碎掉了。切成丝，这个烧出来比较细嫩，比较化口，爽滑。
1: 这道菜叫什么？
0: 叫银鱼豆腐羹。
1: 哦，银鱼豆腐羹。
0: 哎，对，我们就是用银鱼这一块烧的。

0: 咱们这个地方不是有个最有名的，就是那个豆腐饺子，就是用豆腐皮包饺子。
1: 家里吃
0: 着不光啊，家里没办法那样弄。
1: 嗯，没有。
0: 为什么？
1: 那太难了。
0: 太难了。
1: 嗯，豆腐太嫩，抓不住。
0: 哦，那只有那个大饭店才能弄啊。那这个豆腐怎么可能做成饺子皮呢？它不是那么嫩，不是一下就破掉了吗？
1: 在水里煮一下吧。
0: 在水里煮一下。
1: 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那你吃过没有？
1: 没有。
0: 也没吃过。啊。

现在切成薄薄的片。用布包，然后压成饺子。

0: 那如果不包布的话，它这个豆腐就容易碎掉，是吧？
1: 容易碎，拿不起来。
0: 所以那这个跟这个豆腐作坊在订这个豆腐的时候，就要跟他这个要求很高了。
1: 要求很高。

0: 那你先做豆腐做了多少年了？
1: 我？
0: 你先生？
1: 我先生。嗯。有30多年了。
0: 有30多年了。那他做豆腐是跟谁学的？
1: 跟他父亲。
0: 跟他父亲。那他们家做豆腐一共做了多少代了？
1: 那据我所知有2-3代。
0: 有2-3代了。就你嫁过来的时候，他们家已经做豆腐了。
1: 对，二十。
0: 所以你嫁过来30几年了。
1: 20几年。
0: 20几年。
1: 我没嫁过来，他就卖豆腐。
0: 是吧？那你是哪个村的？
1: 就在这个村。
0: 那你们家做豆腐吗？
1: 我爸以前做的。
0: 哦，现在不做了。
1: 现在出去打工了。哦。他做豆腐，他辛苦。他挑担子，又不开车。
0: 是。
1: 以前不都挑担子吗？
0: 对。那他现在不做了。
1: 现在出去打工。
0: 出去打工了。
2: 以前这里全都是卖豆腐的，
0: 是。
2: 现在人家卖豆腐还不如卖菜的，然后慢慢的就豆腐减少，把菜提上去，
0: 是。
2: 卖那个菜多样化，卖的好一点。

0: 这道菜叫什么名字？
1: 叫锦龙鲍玉子。
0: 就是你在这个豆腐上头，它挑掏一个洞是吧？
1: 对，掏个洞。
0: 这菜挺整人的啊，这么费工，一口就吃掉了。
1: 饺子和豆腐搭配起来更有营养。

0: 这个地方豆腐好吃，但就是黄豆好，这个水也好，是吧？
1: 主要是水源。
0: 主要是水源是吧？那你们也都喝那个泉水？
1: 对，我们吃喝都是用那水，那家里水都不行。
2: 都不行。嗯

0: 在这个村子里头的人做豆腐都是用那个水，原来没有这么多井的话，就头20年，有大县城好像占一半，半个村都是吃用这个井的水，
1: 每天要去挑是吧？
0: 是车拉的，
1: 用车子拉过来。
0: 对，

0: 天下午开始做豆腐。
1: 对。啊，
0: 先从磨黄豆开始。
1: 对，先打浆。
0: 打浆。你说这个豆子越大越好是吧？
1: 是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它这个大皮少，浆
0: 皮少，
1: 对，
0: 浆就好，
1: 浆多啊。它好处在，它出浆率高，它皮少呢出色，豆腐的色彩也好些。
2: 这个豆渣再抹一下。
1: 不要抹了。
2: 不抹了。
1: 就这么弄。
2: 就这样弄。
1: 对。

0: 你们两夫妻就一起做豆腐，做了20几年了，是吧？
1: 30几年，30几年了。
0: 对，
1: 以前傻，你也搞一天都劈柴，都妈没和咱一搞一天都劈柴。
0: 煮这一大铁锅要多久时间才煮得开？
1: 反正半个小时，
0: 要半个小时。
1: 对。
0: 那你老婆就得在那儿一直烧火。
1: 对。你刚开始做豆腐的时候是用石磨，
2: 石磨。
1: 小的时候就用石磨。
2: 对。
1: 我
2: 来的时候还用呢。
1: 来的时候还用石磨。
2: 对，还用石磨。
1: 原来就是做豆腐就用石磨，后来卖给他了。
2: 对。
1: 那你
2: 他不知道是在农庄来的，是在农村来搞过。

0: 正他都睡他一家。
1: 就是烘熟豆腐，把这个边角料制作成馅，啊肉和肉馅在一块制作成豆腐馅，成豆腐泥。加葱姜，
2: 葱姜，
1: 肉末，虾仁在一块。

0: 这鱼子是吧？
1: 鱼子酱。
0: 那这道菜叫什么？
1: 叫鱼子豆腐。

0: 公山这个地方豆腐一直都是用石膏点弄的，
1: 对对，
0: 没有用过别的，
1: 没有啊，
0: 一直就是用这个刘安，
1: 对，他就是他传下来的，就是他传下来的，
2: 对啊。这是他哪里的？
3: 他的墓在这里，
1: 他还有一个墓，他的坟墓在这儿
0: 啊。那你们逢年过节会去给他上香吗？
4: 那个原来的去，现在叫管理起来了。
0: 哦，原来没有管理之前，你们都会去
4: 去玩
0: 去看看他。现在管理起来就不去了。
4: 对。
0: 现在知道你们是卖票是吧？
4: 对。
0: 要收门票。
4: 对，收门票。
0: 哦，他那个做豆腐院的豆腐跟一般豆腐还不一样是吧？
1: 对，他要是质量好一点，
0: 他质量要好，
1: 质量也好，嗯，还要细，还要老的，能保得成有结链。你有些豆腐一老了，它就不细润了，嗯，它还要细润，还要的老能保成。
0: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吃起来口感要很嫩，但是他在做的时候，这个豆腐又不能散掉，你是这个意思吧？
4: 对。
0: 啊，那价钱会不会高一点呢？
1: 一样的。
0: 哦，那你干嘛还送呢？
5: 你们都说，世上最累，撑船打铁卖豆腐。
0: 撑船打铁卖豆腐，
5: 赚不到钱又很辛苦。

0: 所以你现在是一个木盒一个木盒冲的。
1: 对，
0: 这就是专门做这个豆腐宴的豆腐，就一定要这样做。
1: 对，也不能讲这么确定，一定也可以照旁边一样的，反正
0: 就是这样做比较好弄就是了。
1: 对，

为什么要抹油？它斩豆腐，你要不抹它，把豆腐就斩到那皮上了，这皮上还是要去掉的，斩子就不光滑了。

0: 就是把表面再刮得光滑一点，是吧？
1: 对，哦，把这里全磨死，
0: 就是完全是为了美观。
1: 对，啊，
0: 就他们制作这个豆腐宴的要求挺高的。
1: 对对对，
0: 除了好吃，还要好看。
1: 对，
0: 所以你就增加了很多工序，是吧？
1: 对。

0: 这道是什么？
1: 刘安点单。
0: 刘安点单，
1: 对，
0: 就是最招牌的。
1: 最招牌的，对。就是
0: 他当年就是这样发明豆腐的。
1: 对，制作豆腐的过程嘛。
0: 就是你们这是把什么？把豆浆煮开。
1: 煮开。
0: 然后上桌之后。
1: 上桌。
0: 然后加点石灰、石膏。
1: 石膏粉，对。然后就变成了豆腐。
0: 它就变豆腐了，就最新鲜的豆腐。一般客人到餐厅来，一定会点这道。所以你们这个餐厅里头主厨其实也都可以去做豆腐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除了饺子，还有元宵，是吧？
1: 对。
0: 这是这个地方的习俗，是吧？
1: 对。
0: 就是过小年夜一定要吃饺子跟元宵。
1: 对。

0: 这就是小年夜，
1: 对，
0: 吃饺子加元宵，
1: 对，
0: 啊，这个一直是这个地方的习俗，是吧？
1: 习俗，对，
0: 小年夜要吃饺子加元宵。

这种木桶在蒙古语中叫库府。桶中部有一块挡板通向桶外，在木桶上方再放一口小铁锅，锅沿用布条和粘片堵沿，是防止蒸汽外漏。20分钟后，锅里的酸奶烧开了，蒸汽上行，遇冷凝成液体，顺倾斜的挡板和细麻绳流出蒸馏桶，滴落到外面承接的容器里。这种清澈透明的液体就是奶酒。25公斤酸奶通常能蒸馏出3至4公斤奶酒。新鲜出炉的奶酒需要家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来品尝第一口。在草原上，只有妇女才能参与酿造奶酒，而制作奶酒的副产品也反映出蒙古族妇女的智慧。这种类似饼圈的面食在蒙语中叫粗纳克。相传从前蒙古大军征战时就以粗纳克为干粮，不发酵的面粉加上高脂肪含量的奶油，既容易饱腹又方便携带，是骑兵补充体力的最佳选择。另一种奶酒副产品叫

叶利米克。用过的蒸馏桶内壁里会残留很多奶渣，曾格勒将奶渣子细扫出来，加入奶油搅拌即成，奶香浓郁，口感醇厚。达瓦达尔轰一家老小各自穿戴整齐，齐聚一堂，庆祝今年夏天第一桶奶酒的诞生。第一杯酒要敬给德高望重的人，敬酒时一定要配上洁白的哈达和优美的旋律。达尔达瓦轰家年轻的女儿那英深情地唱起了祝酒歌。

0: 他说你们是客家人，
1: 客家人。
0: 那祖籍是哪里人？
2: 祖籍
3: 河南的。
1: 河南。
0: 河南啊，就从河南一路迁到广东这儿来是吧？
1: 是。啊，
0: 那做豆腐做了多少年了？
2: 我做了30年了。
0: 做了30年了。
2: 我们这里是土方法做的，
0: 一直都是这样子把这个豆腐水榨干的。
1: 那你们那个用千斤顶的，我们有搞。
0: 你们不用千斤顶。
1: 我们有搞那个。
0: 用石头。
1: 还这个土方法。
0: 还是土方法。

0: 那这个做豆腐是谁教你的呢？
1: 我爷爷。
0: 啊，你爷爷。这个爷爷有没有跟你们说你们是什么时候从这个河南到广东来的呢？是多少年前了？
2: 五百年了吧。
0: 嗯，
2: 啊，当然我当时来了五百年了哟。哦，五百年那么的紧哦。

0: 喜欢吃这个酿豆腐了。哇，
1: 客家人豆腐那也是传统的。
0: 传统啊，
1: 听说是河南，我们的老祖宗在河南的时候就已经做豆腐了。
0: 就已经做豆腐了。啊，
1: 所以客家人重视吃这个豆腐。酿豆腐，所以过年过节，逢年过节都要一定要酿豆腐的。哦，
0: 客家人逢年过节一定要酿豆腐。啊，
1: 就是北方人吃饺子一样。有人来了，嗯，就是吃酿豆腐。

0: 这是五花肉。
1: 五花肉，太瘦也不行，
0: 太瘦也不行，
1: 太肥也不行，
0: 太肥也不行。
1: 这五花肉。
0: 那你们小的时候就吃酿豆腐？
1: 小的时候吃酿豆腐，
0: 一直都没变。
1: 没变。我十岁的时候我就可以酿豆腐。
0: 你自己就会做酿豆腐了？
1: 对。
0: 你刚刚加进去那个是什么？
1: 是墨鱼。
0: 哦，墨鱼。墨鱼干。
1: 对。
0: 为什么要加这个呢？
1: 加这个味道鲜，加鲜味。
0: 豆腐是要切成什么三角形？为什么呢？
1: 这是传统。
0: 哦，直接就掰个洞，然后把肉末弄进去就行了。这样豆腐不会散掉啊？
1: 不会，怎么弄也不会散。放这个酿豆腐也讲究的，你把肉。跟肉粘在一起，煮起来就难受。熟不了，这个熟透了，那个还是熟的。
0: 所以豆腐要背靠背，
1: 对，要背靠背这样。
0: 这是鲟鱼是吧？
1: 对，马膏鱼。
2: 我一般我
1: 烤上去的香。
0: 就是先切段，然后用火烤一下，比较香
1: 香，
0: 然后再去切细，再剁成末，这样。
1: 对对。
0: 要把鱼刺去掉，是吧？就是刚刚那个猪肉末里面摆的是墨鱼，这个摆的是咸鱼，就两种口味了。
1: 两种口味。
0: 用这个石膏还要称是吧？
3: 要
0: 刚刚好。
3: 哎，刚刚好。
0: 多了也不行。
3: 多了不行。
0: 少了也不行。
3: 少了也不行，多了老了。
1: 这烧肉，
2: 小王锅里边烧肉就不好。
1: 哎，你够吗？
4: 够了，兄弟。
1: 走着吧。
5: 小亮。
0: 不用搅拌。
6: 不用
0: 搅拌。
6: 啊，这个有石膏就不用搅。用那个卤水就要。
0: 用卤水就要啊。
6: 你也知道啊。
0: 那这个祭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要带什么东西来？
6: 要带这个葫芦啊，窝头啊，带啊祖先的贡献，那个
0: 要带炊具，
6: 带炊具，
0: 到老祖宗那儿去做饭给老祖宗吃是吧？
6: 到哪里去煮啊？来吃。
0: 一定要到那儿煮给他吃，不能在家里面煮了带过去。
6: 没有哪有。
0: 不行这样子是吧？
6: 那到一定要到提上去。
0: 一定要到那边煮给他吃。那也会带豆腐是吧？
6: 要带豆腐。
7: 走吧，你们。

0: 当年这个客家人就是一路叫从中原迁徙到广东这个地方，广东五华。以前的时候迁到福建，福建以后呢再迁到新民，新民以后呢再迁到武，就一路走来。
1: 我们把那东西弄丢了，别等他找到，他真的要来。可以吧？哎，小宝，东东长发。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
0: 这样，
2: 那今天这个豆腐干要怎么弄呢？
0: 就油去炸，
2: 用油去炸，
0: 炸到以后呢，跟那个车全部一锅熟，
2: 就大锅煮，
0: 完了以后呢就大口吃，大口喝酒，
2: 大口喝酒，
0: 就这样。

0: 好舒服。
1: 那你要不要讲一下这个豆腐节是怎么一回事？

0: 2009年就已经开始有了。当时就说，当时就在召开那个祠堂召开会议的时候，其实是不小心的一次意外，然后引起了一个小的豆腐胀。然后后来呢，第二年就说参加了去年的豆腐胀的人又添丁了，添男丁了，所以村民呢就认为是去年豆腐胀带来的好运，所以慢慢的就演变成现在的豆腐节了。
1: 这是我儿子，他叫林文景，10个月。
2: 他是我儿子，他叫林文海，4个半月。
3: 有做过去了，
4: 打工去了，
5: 打工不算了，
6: 还没有回来，
7: 还没有回来，去打工去了是吧？
6: 是，还没有回来，按照时班才回来啊。
7: 所以你们帮忙他们打扫。
8: 是。老围的这个祠堂神主叫老围祠堂。

0: 是全村民的老祖宗，都住在这里了。来。
1: 这是我儿子林家俊，今年11个月零2天。
2: 这是我儿子叫林文峰，今年8个多月。
3: 你知不知道你们这个客家人是从什么地方迁过来的？
4: 这一支林氏客家人，
5: 我们听说的时候，就是我们祖宗应该在福建，
3: 在福建，
5: 福建迁下来那个翁年那边，再移居了这里。我们这个豆腐街呢，就是临时宗祠这个祠堂建起来了，已经是500年前。
1: 这是我儿子叫林志伟，现在10个月了。
2: 这是我儿子林文锦，9个多月。
6: 那你看看谁有锅啊，不能跟
1: 对。
5: 我们的吊灯就是亚视一起吊灯，就是有一年，有一年有一个就是那个老灯头啊，当那个公司呢，就大家都不小心把那个豆腐一说，就说到就倒掉了，倒掉了，大家就好像很生气一样。很生气一样，那就把那个豆腐呢，就你盯我，我盯你，你盯我，我盯你。那第二年呢，那个天灯就比往常每一年都多。那第二年呢，就这样一直存下去。

0: 这个是我儿子，今年九个月大，名字叫做林亮。
1: 这个就是小孩子满月的时候，就要贴一张红纸条。
2: 新天南村就是作为爷爷的抱孙子有孙子了。
1: 就爷爷来贴的，
2: 好像这个是天山南灯，就是他没有爷爷的，就是抢他爸爸的。
3: 谁呀？爸爸。
2: 今天南灯。
4: 我给孙子，是一个良爷了，叫林俊峰。
2: 这个是我的孙子，他的名字叫林金润，四个月了。
1: 那今年一共有多少丁呢？啊，
5: 今年是一共有18个，
1: 有18个丁
5: 上灯。哦，
1: 那这个是你孙子啊？
5: 这个是我孙子。
1: 他多大了？啊，
5: 就5个月。
1: 5个月了。哦，也是龙宝宝。啊，
5: 龙宝宝，
1: 特别珍贵哦。啊，
5: 珍贵了。嗯，你看，
1: 啊，林振熙。啊，对。喂，快！5个月大了。所以你今年也可以参加豆腐节，
0: 要，
1: 就是要参加豆腐节的是一定要生男孩，
0: 对对对，啊，
1: 生女孩的不行，
0: 女孩的就不能，
1: 都不能参加。
6: 我老公，这还会来个老公的。哎，二三，哇！

0: 那你一般来说呢，就是看定哦，看有多少钱就做多少。哦，
1: 有多少钱就做多少。
0: 就是像我们今年呢，有3000多个。
1: 3000多斤的豆子。
0: 今年做了3000多斤。从昨天晚上几点钟做的？那一共花了多少钱呢？一共花了多少钱？
2: 几千块了。
0: 几千块是吧？
2: 几千块。
0: 那这样不会很浪费吗？
2: 那也不是说浪费，浪费是浪费一点点，但是娱乐嘛，是吧？
0: 没有办法。啊，
2: 没有办法，那是娱乐传动嘛。
0: 吃
3: 哈，可以吃哈，
0: 跟吃的豆腐是一模一样的，
3: 是，
0: 做法也都一样，
3: 是对。
0: 每一个红袋子里面要装几块豆腐？
4: 6块。
5: 我们要点数，点一点四。
6: 大罗，要点红包呀！
7: 你看装进去呀。

0: 这个有一个客，就是两个客家人，结拜兄弟，他们有一天呢，他们两个去上街，走了走了呢，就是吃午饭，吃午饭的时候呢，有一个呢，但是我就要都不吃。
1: 有一个呢，我就要肉吃，就吵起来了，是吧？
0: 吵起来了，后来呢，那个老板呢，看到你这老板，哦，他看到他们这样吵起来，哦，他说好好，你吃肉，你吃豆腐，说呢不要吵了，那个老板就把这个肉剁成肉馅，让成豆腐，叫他们吃，啊，最好吃，大家都说好吃，事实上是这个豆腐都是中原传过来的。
2: 豆腐，都是中原传过来的。
3: 搬上头球，搬出去。
4: 老板，我们现在
5: 干一干，
3: 只能咬动了。
5: 对。
6: 我要你。
0: 好了好了啊。

0: 云翔的豆腐呢，我们是这说我们客家人的就养豆腐，我们这里呢就一狗一方块啊，
1: 一方块
0: 破成两狗，
1: 就破成两个
0: 啊，破成两块，嗯，就把那个养碎那个猪肉啊，嗯，就把它移下去那个豆腐里面，嗯，中间，
1: 然后去煎
0: 啊，去煎，
1: 煎完了之后呢？
0: 煎完了就起锅了，用那个波了波，
1: 好，用砂锅再去煮，啊，
0: 对，哦，
1: 就是这样吃，啊，这个你们叫酿豆腐，
0: 啊，酿豆腐，
1: 客家人都是这样吃，是吧？
0: 啊，对对。

这个做豆腐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豆腐钱呢，是全部都是那个叶新青年，就当年啊吊灯的时候帮人生的小孩。哦，那没有生小孩的时候呢，想我明年。 那个生小孩，那就多出一点，多一点钱了，就多一点期望。好了。

0: 过去3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路凯歌，巨大的人口流动和高速的经济增长给予人们机遇与梦想，也催生了新的隐忧。世界银行在中国慢性病报告中指出，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居高不下的吸烟率，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继心脏病、糖尿病之后第三大威胁国人健康的慢性病。但在广东化州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一种特殊的饮品能缓解人们的痛楚。饮品的名字叫做化橘红。化橘红是化州特产柚子的干燥外层果皮，这种柚个头小，果肉苦涩，不能食用，但其果皮的止咳化痰功效却非常显著，故以产地化字命名区分。《本草纲目拾遗》称其治痰症如神。
1: 不对，不是这样的，不是。
0: 58岁的李峰是李氏橘红家族的第24代传人，根源于炮制橘红的手艺是明朝成化年间传下来的。
1: 化橘红天生都有某个某叶脉叶口，
0: 这里的每一颗橘红果皮都带有细密绒毛，这是化橘红的标志，一旦引中他处，绒毛就会逐渐消失，药效也会大大折扣，因此全世界只有中国化州才能种植化橘红。但半个世纪前，这味本草几近灭绝。宝岭，李峰曾经的家。
1: 以前宝岭上全部都是橘红树，但现在呢，以前的橘红树已经一棵都没有了。
0: 10年文革，橘红树一棵棵被推倒，李家人与传承了500多年的祖业渐行渐远。直到90年代末，化州鼓励百姓承包荒山开垦种树，李峰知道濒临灭绝的橘红有救了。
1: 我爷爷过去把我们的家训写在信纸上，要我把化橘红世世代代传下去。
0: 从祖先种在祖坟山头的40株橘红树取芽嫁接，才保全了如今的一杯橘红茶。橘红每年6至7月摘果，需趁鲜炮制才能发挥疗效。沸水翻煮是第一步，将果皮均匀地化成七瓣，去瓤后再削去中果皮。

0: 最传统的青爪橘红初具雏形。如今的橘红大多直接切丝或切片，七爪费时费力，渐渐成了古董。李峰说，做一次少一次了，像对待工艺品一样精心修剪，每一片都必须压平。清代高祖留下的木橘已经传了五代人了，而今依旧吱呀作响。
1: 以前跟爷爷学炮制的时候，他总是会说用三把匙羹熄火，沸腾烤出精品嘢。如果做不好，他会打我手生的。
0: 得之于自然的本草已然抵达一段生命的终点，另一段崭新的生命开始了。

0: 熬夜真可怕！
1: 哥，别看，最新款游戏机，里面有好多游戏呢。
0: 玩这个，哇！能给我玩一下吗？我要玩打地鼠。他打中了，又打中，再打中。
1: 戈比，既然你这么喜欢，那我把游戏机借你玩一天。
0: 耶，我可以玩游戏机啦！谢谢你，你人最好了，小火车。
1: 戈比，我们要不要先玩一会儿别的？戈比。戈比，你别玩了！
0: 我不嘛，我要玩。
1: 你都不陪我玩，那我回家了。
0: 好的，小火车。
1: 我真的要走了。
0: 再见。

0: 终于都打扫干净了。哇，已经很晚了，去加勒比睡觉。
1: 哎呀，好累呀、啊。
0: 乐比，你又玩游戏机，眼睛要瞎了，快去睡觉。
2: 不要，
0: 把游戏机放下，睡觉去。
2: 哦，妈妈，你别生气，我现在马上就去睡觉。哎呀，睡不着，刚刚差点通关了。要不去玩会？反正妈妈肯定睡着了。不行，我得小点声。

悠悠，都怪你，早上不叫我起床。哼，现在迟到了，该怎么办？

0: 玩太晚，早上才起不来的，我们快点进去吧，希望老师不要生气。
1: 乐比悠悠，你们今天怎么迟到了？
0: 都怪我，玩游戏机玩太晚了，早上起不来，才导致迟到的，跟悠悠没有关系。
2: 乐比，晚上不要玩游戏机，要早点睡。
1: 红绿灯说得对，乐比，不要熬夜玩游戏机。
3: 乐比，等放学了，我就去你家拿游戏机。
0: 好，会还给你的。
1: 好啦，乐比，下次记得起早点。
0: 老师，我知道了。下次一定早起，不会再迟到了。
1: 只要及时改正，都是好孩子。乐比，快点回座位上课吧。
0: 好的，老师。
1: 同学们，放学，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4: 好的，老师，
5: 我们知道了。
1: 再见。
4: 老师您辛苦了，
2: 再见。
3: 乐比，你快点，去你家拿游戏机。
0: 我知道了，你别催。
3: 乐比，快给我吧。
0: 哎呀，小火车，我还想玩。
3: 乐比，快给我，你再玩下去又会熬夜，熬夜可不好。
0: 那你等着，我去拿。没有了游戏机，一点也睡不着。睡不着啊，好无聊啊。反正也睡不着，我去看会电视。
6: 给我冲！
0: 嘤嘤嘤！哎呀，别吵！嘤，不要吵我，我还没有睡好。嘤！哎呀，走开，别烦我。嘤！啊，好痒啊！哎呦，别闹了，悠悠。你真的好烦呐！

0: 师，对不起，我又迟到了。我昨天看电视，因为很喜欢，就看到停不下来，所以很晚很晚才睡着的。早上我根本起不来。
1: 乐比，你实话实说，并没有找借口。老师表扬你，但是老师也要惩罚你。为了让你长记性，不敢再迟到，你要帮红绿灯整理书架上的书，整理完才能回家。
0: 知道了。
1: 乐比，以后不要睡太晚，熬夜是很伤身体的行为。快点去帮红绿灯吧，他在教室等你呢。
0: 知道了，我保证完成任务。啊，这么多，看着就累。
2: 乐比，别抱怨了，谁让你最近老是迟到。
0: 我也想早起呀，可是我晚上舍不得睡，就想玩。
2: 你不要熬夜嘛，熬夜对身体不好，熬夜会让皮肤变差，脾气也会变得暴躁易怒，是一种很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0: 好啦，知道了，还是赶快整理完，赶快回家吧。
2: 那我们开始干活吧。
0: 红绿灯，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你先把书放进书架，我来把箱子搬进来，然后一起整理。
2: 哦，好呀，分工合作，这样速度更快。
0: 红绿灯，你速度好快呀。我也要加快速度。终于都搬完了，我都没力气了。
2: 乐比，你别睡呀。
0: 红绿灯，你别摇，别摇，摇了我不舒服。
2: 我知道了，肯定是你熬夜。

0: 没休息好导致的。乐迪，要不你先回家，剩下的我来。
1: 虽然我很想这样，可是我答应了老师，我可以再坚持一会儿。嗯，
0: 那好吧，乐比，你以后可千万不要再熬夜了。你看，就只干了一点活就累成这样。
1: 好啦，赶快整理吧。
0: 哇，终于整理好了，我们真是太棒了。乐比，你快看，
1: 红绿灯，我实在受不了，我要睡觉。
0: 乐比，你别在这儿睡呀，我送你回家。
2: 乐比，起来了，要吃晚饭了。
1: 不要，我还没睡够呢。
2: 乐比，乖，你不能再睡了，你已经睡很久了。
1: 不要，我要继续睡。妈妈，我已经两个晚上都没睡好，让我睡吧。
2: 现在你知道熬夜不好了吧？刚才红绿灯送你回来，你的精神可差了。乐比，快起来，你再继续睡，晚上该睡不着了，白天又起不来，这样就成恶性循环了。
1: 那好吧，妈妈，我晚上再也不熬夜了。他害我迟到，受到老师惩罚，还让我做事注意力不集中，还会无缘无故地对身边的人发火，熬夜真可怕。
2: 看来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知道熬夜的可怕。乐比，你要把熬夜的习惯改正过来，早睡早起，身体素质才会更好。
1: 我以后再也不熬夜了。
2: 妈妈也会监督你的，绝不留情。
1: 对了，悠悠，对不起，我不应该向你发脾气。
2: 主动道歉是乖孩子哦。
1: 那当然，我最乖

0: 深海危机。啦啦啦啦啦！今天天气真好，
1: 悠悠，
0: 对吧，悠悠？
1: 哦，悠悠，
0: 好久没出来了，森林里的空气真棒。哇，是大海，悠悠，这可真是个野餐的好地方。开动！没关系，悠悠，等会儿再来收拾好啦。啊，对了，悠悠，我们不如去海里玩吧。哎呀呀呀呀呀！嗯，啊，妈妈，轰！

0: 五个牛牛抓贝壳，把零食都吃光，不然肯定和我抢。哇，好吃，好吃，
1: 好吃！
0: 得收拾干净，要是悠悠看到这些垃圾，一定会生气的。可是垃圾丢哪儿呢？等等，这不就是丢垃圾的好地方吗？
2: 你这个坏家伙！

0: 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1: 原来就是你在乱丢垃圾，跟我来看看。
0: 这里怎么那么多垃圾？
1: 没错，我们的家园到处是你们人类的垃圾。因为这些垃圾，我们无法正常呼吸。我们的同伴在垃圾污染下死亡，现在你还要乱丢垃圾吗？
0: 不好，小姨。对不起，我现在就去收拾掉。
2: 小鱼，别怕。小海龟，我来了。嘿嘿嘿。
0: 总算收拾干净了。悠悠，你回来啦！
1: 谢谢你帮我清理海底垃圾。
0: 悠悠，你看没有垃圾多好，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乱丢垃圾了。小鱼再见，下次再来找你玩。铲子用来挖宝藏，望远镜用来观察地形，绳子用来捆绑东西。你看到了吗？一道黑影嗖的一下钻过去了。小偷！海洋里居然还有小偷！我们的工具都不见了。可恶的小偷，你快出来！原来是只小虎鲸。
3: 虎鲸，鲜明的黑白两色图案，是海豚科中体型最大的，现已被列为中国二级保护动物。
4: 快放开我！快放开我！
0: 你这个小偷，把东西还我！
4: 什么东西？我才不知道！快点放开我！
0: 都抓到你了，还想抵赖？
4: 我才没偷东西呢！
0: 还想狡辩，那我们就要来搜喽。
4: 都说了。
0: 我的铲子。他怎么了？
4: 我的肚子好痛啊。
0: 我们先帮他把绳子解开吧。是这疼吗？是我们的绳子，你怎么样了？还好吗？

0: 鲸鲨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但性情温和，不吃人也不会攻击其他大型海洋动物。
1: 它这是怎么了？
2: 它看起来真可怕。
1: 出来吧，我很好奇。

0: 的。准欺负小鱼！哎，
1: 不，不，请你帮帮我！我的尾巴被人类的渔网缠住了，根本动不了。
0: 被缠住了？
1: 没错，都是因为人类乱丢垃圾，导致大量海洋生物死亡。我也不得不离开我原来住的海域，搬到这片新的海域来。谁知道路上被他们的渔网给缠住了，你们能帮帮我吗？
2: 什么？
0: 啊，真的有？你别担心，我这就来帮你把渔网弄掉。
1: 哦，太好了，我又能动了。哦，谢谢你。
0: 不客气。没想到海洋垃圾污染竟然这么严重。
1: 哎，我还是先送你们上去吧，孩子们。
0: 哈哈，好耶。

0: 快快长高。
1: 在动物园里有一棵长满果子的大树，小动物们想吃果子可是够不到。当他们都想要放弃的时候，来了一位新朋友，是长颈鹿。长颈鹿看到了其他小动物，于是利用自己的长脖子把果子摘下来分给大家，这下大家都有果子吃了。长颈鹿也和大家成为了好朋友，他们一起玩耍，快乐地生活在这动物乐园里。
0: 哇，长颈鹿好厉害呀，要是我也能长这么高就好了，那我也一定很厉害。可是怎么才可以长高呢？
2: 多跳绳可以帮助我们长高哦。
0: 对，就按老师说的做。我现在就去跳绳，跳完我就可以长高了。一二三四，扭扭手腕和脚腕，现在我要开始跳了。右手准备，左手准备，加油！一、二、三，嘿，看我漂亮的一跳，嘿，完成！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跳绳都缠到了我的手上？哎呀，你看，哇，没关系，重来。哎呀，这回怎么缠到身上去了？终于解开了，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长高？哼，不跳了。就没有什么简单点的方法吗？讨厌。大草莓，你在干嘛？
3: 在看花。
0: 大草莓，你知道怎么长高吗？
3: 长高？那就喝牛奶，喝牛奶就可以长高了。

0: 莓，你好高呀！
1: 因为我爱喝牛奶呀。我要回家了。
0: 哦，再见。哇，大草莓是因为喝牛奶才长这么高的。

0: 哦，冰箱里没有牛奶，这里也没有。到底牛奶在哪儿呢？哦，牛奶在这呢。牛奶真难喝。哎，都过了这么久了，还是没有长高吗？难道是我喝的不够多吗？哎呀，算了，牛奶一点也不好喝嘛，为什么想长高就这么难呢？爸爸！爸爸，爸爸！哎呀，发生什么事了？刚刚一声巨响，吓死我们了！
1: 那是爸爸在做实验呢，看。
0: 小饼干，好普通的小饼干，不知道味道好不好。
1: 等等，不能随便吃，这是一块神奇的饼干，吃了可以变得又高又大，
0: 可以变高变大。
1: 如果小蚂蚁吃了饼干，就会变得跟大象一样高大。
0: 哇，这是我想要的，让我吃吃。
1: 等等，还不能吃，等我研制出解药。
0: 哇，要是能吃到爸爸的饼干，我一定能马上长高了。
2: 你好高呀！嘿嘿嘿，
0: 哎，对了，大家现在都睡着了，我现在去拿饼干的话，一定不会被发现的。

0: 吃。
1: 哇，真的长高了！爸爸的饼干真厉害。哦，停下，停下，快停下，到房顶了。
2: 出什么事了？不好，乐比吃了我实验的饼干。快去看看。乐比，乐比，你没事吧？
1: 对不起，爸爸，我偷吃了小饼干，卡在房子里了，快救救我！
2: 乐比，爸爸立刻研制解药来救你。
3: 乐比，别害怕，妈妈

0: 哇，从高处看大自然可真美呀，长颈鹿每天看到的也是这样的景色吧？
1: 乐比，我来了。嘿，
0: 太好了，我变回来。

0: 乐比，你为什么要去偷吃小饼干呢？
1: 因为我想快点长高呀。
0: 哦，快点长高？
1: 对呀，我想像长颈鹿一样，拥有比别人更多的本领。可是我试了跳绳和喝牛奶，都没有办法让我长高呢。
0: 乐比，人是不可能一下子长高的。
1: 那要多久才能长高呢？
0: 长高不能先急，跳绳和喝牛奶都是能帮助长高的，但是需要坚持，然后每天好好吃饭，多做运动，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自己长高了。
1: 啊，知道啦。
0: 现在先好好吃饭去。

0: 谁最酷？最酷的大章鱼来喽！悠悠别跑！赶快认输吧，悠悠！我的大章鱼才是最酷的海洋生物！谁说的？还是我的章鱼最酷，有那么多触手！哼！
1: 别吵了，孩子们，想知道谁最酷，不如去大海里看看呀。
0: 爸爸说的对，悠悠，
1: 不过要注意安全哦。
0: 海底探险队冲啊！大海大海，我们来喽！最酷的海洋生物在哪儿呢？
2: 好久不见，乐比。

0: 原来是小珊瑚，好久不见呐！小珊瑚很可爱，但是一点也不酷，我得去前面找找。捡了好多海螺呀！快看，是海参！啊！软绵绵的。还有刺，太丑了，一点都不酷。
1: 有人吗？有人吗？帮帮我！谢谢你们救了我。
0: 别客气，举手之劳而已。
1: 请问你们是？
0: 我是乐比，他是悠悠，我们在找最酷的海洋生物。
1: 哇，最酷的海洋生物！我听说海豚三兄弟是海底最酷的。
2: 小古虾，小古虾，
1: 妈妈，妈妈，我妈妈在找我，我得先走了。
0: 那你快去吧，不然妈妈会担心的。
1: 再见，
0: 再见。出发！
2: 你们是要找被称为海上救援队的海豚三兄弟吗？
0: 海上救援队，没错。你知道他们在哪吗？
2: 你们只要沿着我说的前进就行了。
0: 太好了，这真是太酷了！继续前进2公里。

0: 快看！有条小鱼被鲨鱼抓走了，得想办法救它。哎呀！大鲨鱼，我听说你最近干了不少坏事。
1: 你是谁？
0: 我是海神。
1: 对不起，海神，我不该偷吃小美的点心。不该偷拿海龟的玩具。
0: 不对。
1: 对，不该随便乱丢垃圾。
0: 你做的坏事也太多了吧？
1: 你就是海神？
0: 没错，我们是海神的使者乐比悠悠，还不快放下你肚子下的小鱼？
1: 什么鱼？哪里来的讨厌东西？
0: 小鱼，你安全了。
2: 什么？
0: 别客气，助人为乐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谁要你们多管闲事？我的名字叫做硬鱼。我们硬鱼因为游泳能力很差，为了寻找食物，逐渐演变出了吸盘结构。这种吸盘结构可以让我们吸附在大鱼身上，能保护我们不被其他鱼类袭击，还能让大鱼带着我们移动。等到达食物丰富的海域，我们就下去自己寻找食物。但是现在你们把大鲨鱼弄跑了。
0: 悠悠，我们居然好心帮到忙了。
2: 好吧，你们也是好心，这次就原谅你们吧。
0: 对了，小硬鱼，你知道海豚三兄弟在哪儿吗？
2: 海豚三兄弟

0: 们好像就在附近的海域。
1: 那我们就先出发了，太谢谢你了，小鹰鱼。
0: 再见。
1: 快点，再开快点，马上就能见到海豚了。哎呀，嘤嘤嘤嘤嘤嘤嘤，不对，悠悠，快点，再快点，加快速度，嘤。

0: 没错。没错
1: 嗯，哦，你们好，我是乐比，他是悠悠，你们是？
2: 我们是，
0: 在波涛汹涌的海洋里任意遨游，在朵朵浪花上翩翩起舞，
2: 无论千难万险，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就是海上救援队。
3: 海豚，已知智能最高的动物之一，以声波进行交流，身体呈流线型，有时会帮助遇到困难的人。
1: 你们就是海豚三兄弟，
0: 没错，很高兴认识你们。不过，还是先把你们的潜水艇拉出来吧。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好了，下次可要小心哦。嗯，
1: 好，谢谢你们。
0: 不用谢，你们要注意安全哦。嗯、我们也要回去了。
1: 嗯嗯。再见。没错，海豚才是最酷的海洋生物。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玛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

0: 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卡尔汉的矿床喂饱了千里之外的麦田，拉萨西的货场链接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年运量二三十万吨到如今的年吞吐量百万级，从单一的货运终点到通往南亚的战略枢纽，这是一条铁路的进化史，也是几代人的奋斗史。青藏铁路上每一秒的轰鸣都是高原正在跳动的脉搏，天路风华第二季动脉即将播出。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建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1: 这次新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暨省生态旅游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召开，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
0: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
1: 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筹备就绪，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七月八号，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暨省生态旅游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在海北州召开。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认真落实全国旅游发展大会部署，总结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5年实践和经验，部署“十五五”时期重点任务。统一思想，乘势而上，实干争先，推动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刘奇凡出席。
2: 吴晓军指出，过去5年，我们坚持把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统筹生态保护和文旅发展，坚持规划先行、优化布局、生态优先、突出特色、联农富农，加快构建一新一环四区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良性互促，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呈现出一叶兴百叶旺的带动效应，生态旅游正加速成为全省的支柱产业，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取得标志性、突破性成就。吴晓军强调，发展生态旅游是青海践行国之大者的重要载体，是构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是推进共同富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当前全省生态旅游正迈向生态打底、布局优化、业态丰富、品牌彰显的提质新阶段，全省上下要持续增强文旅发展的使命。

0: 命感、责任感，持续完善顶层设计，加快青海湖示范区、青青黄河旅游带、青南试验区和柴达木盆地旅游环线提质升级，统筹形成旅游协同发展新格局，深化文旅加业态融合，推动文旅和农牧业、体育运动、商贸消费、康养休闲、特色工业等相融合，集中发力打造更多新项目、新业态，完善全链条服务体系，统筹设施配套、市场监管、安全防控与开放管理，全方位织密全链条服务保障网络，夯实生态旅游发展支撑，系统打造青海文旅品牌矩阵，搭建层级清晰的文旅品牌体系，全方位提升青海文旅的知名度与吸引力。各地各部门要锚定155发展目标，抓好文旅工作一把手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改革激活发展动能，聚焦重点任务攻坚突破，全力推动青海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罗东川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这次会议工作部署要求，在厚植生态底色、提升品质品牌、深化融合创新、促进共建共享上下功夫，建立健全生态承载力预警监测机制，深入实施国际化标准景区建设工程和强基换新行动，加快构建全养保障服务体系，深化农体文旅商养产业融合，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持续放大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效应，促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向品质化、品牌化升级，推动全省155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省领导杨逢春、王大南、朱向峰、程基伟、刘大业出席，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北州、省林草局、中国旅游集团、西部矿业集团、携程集团有关同志，祁连山港石卡高原户外运动目的地形象代言人何静做交流发言，其他市州做书面发言。会前，与会有关同志实地观摩门源旅游发展实践，参加2026年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主场活动启动仪式。
1: 今天，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暨省生态旅游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在海北州门源县举行。会议汇聚各方力量，凝聚发展共识，为持续擦亮青海生态文旅招牌，夯实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根基，凝聚奋进合力。
0: 近年来，青海坚持生态优先、守正创新、融合赋能，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向品质化、品牌化升级，旅游人次、旅游总花费年均增长20%以上。大家认为，本次会议立足青海优良生态基底和独特文旅资源禀赋，统筹当下提质与长远发展，为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系统理清发展思路，汇聚发展合力。
2: 立足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核心文旅资源，统筹全域规划布局，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升级文旅服务品质，持续推动生态旅游提质增效融合发展，
3: 精作全域精品线路，全面提升行业服务水平，把大会红利快速转换为发展的实效。我们将持续讲好高原山水与河湟文化的故事，全力助推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让大美青海文旅品牌更响。
0: 山水含章，生态为基，文旅聚力，共绘新篇。大家表示，将坚守生态发展底线，深挖文旅融合潜力，持续完善文旅产业配套，创新文旅业态，拓宽合作领域，不断丰富高品质生态旅游供给，推动全省文旅产业从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跨越。
4: 立足茶卡盐湖天空之镜和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两大核心旅游资源，强化资源共享与联动运营，不断提升两景区服务品质，进一步丰富拓展生态研学、高原康养等旅游业态，推动旅游产品从生态观光向深度体验、休闲度假延伸，
5: 发挥我们众旅集团在专业化、市场化与国际化方面的优势，把推都山打造成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央地

0: 合作的样板，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1: 深耕青海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打造自有文旅品牌，做好整体品牌策

0: 让大美青海的生态文旅名片愈发璀璨夺目。
1: 持续做好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实施景区的强基换新的活力，新创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推动景区的地档升级，有序的发展研学旅游、工业游、乡村游，带动群众的就业增收，全力打响文旅品牌深入开展引客入京，出台呢品牌建设与宣传推广的措施，聚合社会资源联动打造全媒体的宣传矩阵，打响山中水源大美青海。
2: 7月7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防汛救灾“十五五”专项规划编制、国资国企改革、高质量充分就业、优化营商环境、提振消费、府院联动等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责任，强化监测预警，深入排查风险隐患，严格值班值守，切实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十五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青海省“十五五”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青海省“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青海省“十五五”就业促进规划、青海省“十五五”养老服务发展规划，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规划刚性约束，夯实项目支撑，落实重点任务，着力推动全省社会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纵深推进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行动，着力抓好惠企政策直达快享等十项实事，持续营造重商轻商的浓厚氛围。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关于扩大消费、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的若干措施，强调要持续放大两新政策效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进一步深化完善府院联动工作机制的十条措施，强调要加强人民政府与人民法院的协作联动，推动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效能叠加，促进更高水平平安青海、法治青海建设。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7月7号，省政协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龚宝扎西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优秀特质与成功密码，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牢牢把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五个必须要求，持续强化政协系统党的建设，以高水平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组织委员深入一线调研协商，精准建言献策，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行动。要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涵，持续夯实履职为民的思想根基，把大局意识、为民情怀和实干导向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推动政协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三名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还听取和审议其他事项。
1: 7月7号，港澳青少年看祖国、看青海、促团结、共发展，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同心营公益研学活动在西宁启动。活动以行走的国情思政课为核心，精心规划研学行程。在为期8天的研学中，110名港澳师生将深入青海各地，沉浸式体悟高原生态之美、红色文化底蕴和民族团结氛围，在实地走访中感悟祖国发展成就，凝聚团结奋进共识。本次研学活动由青海省委统战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共青团青海省委主办。据了解，港澳青少年青海研学交流活动已连续举办4年，前3年共有500余名青少年走进青海，了解青海，在香港形成了口碑优良的活动品牌，引导港澳青少年读懂国情，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7月7号，由北京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2026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青海行影像展展映仪式在青海师范大学启幕。
1: 活动中，来自巴西、意大利、葡萄牙、罗马尼亚、吉尔吉斯斯坦、泰国等6国的青年导演与青海师范大学青年志愿者组队联合创作，用镜头和影像开启了一场跨越国界的对话。创作者们围绕非遗传承、生态保护、民族风情等主题，用镜头定格高原生活百态，现场展映10组记录短片，用影像讲述青海故事。活动以影像搭建沟通桥梁，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让海外青年近距离认识青海，了解中国，将高原故事传递至世界。
3: 我和我的外国导演也一起去到了青藏铁路的沿线，我们用镜头丈量着脚下的土地，我们也记录下了最真实的动车上的一些感人一些情景。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此次看中国青海行的活动，
4: 能来到中国感受本土文化，结识新朋友，还能和各国创作者一同合作拍片，现场交流，是我整个影视创作生涯里最难忘的体验之一，由衷珍惜这次机会，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来到这里。
1: 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赛在即，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职业车队、150余名运动员参加。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高海拔与长距离对车手的体能是极大的考验。
5: 我是第一次参加环青赛，从荷兰到青海高原来，主要是先做一些适应性训练，希望今年取得好成绩。
6: 截止目前呢，咱们参加比赛的22支队伍啊，已经全部集结完毕了，然后呢，已经开始了这个赛前的训练，为本次比赛呢做好充分的这个准备。
1: 随着赛事临近，组委会各工作组进入冲刺状态，在车队驻地，车手们有序领取物资、入住酒店。从竞赛组织、直播宣传到交通安保、医疗救护等环节均已精细落地，全力保障赛事顺利进行。
7: 今年是我第二次来参加环青赛，我们翻译志愿者的主要工作呢，主要就是协调组委会和各个车队对接，然后还有一些物资分发、服装领取，然后还有一些转场、酒店入住等事项。
8: 工作组各项工作基本上全部准备就绪，顺利保障今年的环青赛的任务各项顺利完成吧。
1: 今天，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青海天佑德洲际自行车队出征仪式暨3年赞助续约签约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县举行。活动介绍了青海天佑德洲际自行车队环青赛备战情况，并完成新周期赞助合作签约。全体参赛车手逐一登台亮相，吹响了新赛季奋勇拼搏、全力冲刺的号角。
9: 6月中旬开始，整个车队来针对赛段、路线来看。

0: 看，是有信心来比好这场比赛的。
1: 我们天佑德洲际队成立至今已经17年了，那么我们天佑德也一直深耕我们本土的赛事的这个支持，那么我们希望今年我们的车队在2026环青赛上再创佳绩。
2: 出征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青海天佑德洲际自行车队由7名运动员组成，其中既有经验丰富的老将，也有成长较快的年轻选手。在为期8天的比赛中，他们将与各路强手同场竞速，用车轮丈量高原赛道，以成绩诠释青海自行车运动的坚韧力量。
3: 我们每一位队员都很珍惜这次机会。比赛期间，我们会严格执行教练组的安排，队友之间互相支持，全力以赴完成每一天的比赛，争取在总成绩和赛段成绩上都有所突破。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冈察县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构建智慧管护体系，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守护高原绿水青山。
5: 在冈察县标准化管护站智慧指挥大厅，工作人员依托一体化智慧管护系统，对全域生态进行全天候、全覆盖、可视化监管。与以往生态管护依靠人力徒步巡护相比，数字赋能让生态管护实现从被动处置到主动预防的根本性转变。
6: 巡护效益整体提高，火情隐患发现时间缩短，实现林草防火、病虫害监测、野生动植物保护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5: 从后台智慧研判到一线实战落地，冈察县以科技赋能基层生态保护全过程，智慧化科学化的长效管护让冈察的草原更绿、林地更稳、生态更优，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共赢。
7: 现在有了无人机随时随地的拍摄上传，发现问题更快，处置问题更及时，生态管护更高效。
5: 绿水青山是最大的财富，生态实际是最持久的政绩。智能化管护体系的落地，提升了林场防火防汛、资源保护、隐患治理的工作质效，更守护着青海湖水源地生态安全。坚持科学决策、科技赋能、实干护绿，冈察县将以久久为功的实干担当，守护好高原绿水青山。
2: 今年以来，黄南州泽库县牦牛肉、藏羊肉、高原蜂蜜三大特色产品获得欧盟权威认证，意味着泽库县特色农畜产品从源头生态养殖到生产加工管控、冷链全程追溯的全产业链条，均符合欧盟有机生产与食品安全标准，为青海优质农牧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打下坚实基础。此次欧盟认证成为泽库县农牧产业标准化、国际化发展的关键节点，当地将立足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优势，深耕高原绿色有机特色品牌建设，推动更多本地优质农牧产品走出高原，畅销海外，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8: 该认证打通了国际市场通道，助力高原特色畜产品走出国门，提升产品附加值、市场竞争力，同时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推动传统畜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转型，有效带动牧民增收，为地方畜牧业之增效、乡村振兴增添新动力。
9: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5: 近日，双城辉映活力西区风情寻化2026西宁城西海东寻化双城联动嘉年华在西宁海湖广场精彩上演，展演精心编排12个特色文艺节目，既展现寻化独特的黄河山水、撒拉民俗风情，也彰显了城西区时尚现代、多元包容的都市活力，为两地群众送上一场高品质沉浸式的文化视听盛宴。近日，我省首台藜麦智能除草机器人在海西州乌兰县完成田间适应性实验，重点围绕机具幼苗识别精度、田间通行能力、作物保苗效果三大核心指标进行系统性标准化实测核验。此次实验成功，为全省藜麦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种植提供了先进农机装备支撑。
4: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9: 再见。

0: 这里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发源，每年向下游输送约800亿立方米源头活水。这里既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河湟文化的摇篮，承载着耕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与高质量发展的多重使命。近年来，青海省以党建为引领，以科技为支撑，统筹推进生态修复、空间治理与智慧管护。在72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答卷。黄水流域是青海省人口和耕地最集中的区域，也是河湟文化的发源地。针对流域内水土流失、林草退化、水源涵养功能下降等突出问题，近年来，青海省扎实推进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东部黄水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简称黄水山水工程。该工程覆盖西宁市、海东市、海北州三个市州12个县区，构建起以一轴为柄、两山多水为谷、周边山体森林和草原湿地为屏的伞形生态环境支撑格局。
1: 黄水山水工程属这个国家“十四五”第三批山水工程，划分了三个保护修复单元，部署了林草生态涵养功能提升工程、沟谷复合生态系统健康保障工程、河流水质生态功能修复提升工程三大类重点工程，细化为153个项目实施。截至2026年5月，黄水山水工程153个项目中已完工141个，完成竣工验收95个，累计完成投资51.35亿元。
0: 项目实施完成后，将减少黄水流域2.64%的水土流失面积，增加0.39%林草植被覆盖度，完成15.77万公顷的生态保护修复面积。目前，该工程92%的项目已完工。
1: 通过工程的实施，黄水流域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自然资源利用水平全面提升，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筑牢了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屏障。
0: 自然资源家底是国土空间的基因图谱，是国家空间治理的数字基石，更是生态文明的体检报告。面对15.35万个地类矛盾冲突，青海将一张图建设在72.23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块土地上，形成部门互认共用的一套数。
2: 我们在所负责的片区内实行了一人一图班、一图一承诺、成果责任追究制，在过程管控上坚决做到走到、看到、问到三到位，推行提前自查加逐图班核实，杜绝远程判读、照片应付，从图班管理上实行图班变化全生命周期管理，作风留痕嵌入国土调查云，实现了谁采集谁负责、谁修改谁担责，数据责任链全程可溯。
0: 在一张图建设的过程中，同步开展了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形成资产一张图，探索实施一码管地，让每一寸高原土地、每一片林草湿地都有数字身份证。
3: 自然资源底数不清是最大的国土空间治理风险，党建引领是最强的破局之力。我们实现了质量管控上的成果转化，全省图班调查准确率均达98%以上，实现了咱们的数据采集、审核、追责全流程线上留痕，数据安全责任100%是可溯源的，标志着党建引领调查监测，在我们这个行业已经开花结果。
4: 目前加载的是三区三线的服务，涉及到城市开发边界，还有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
0: 按照耕

0: 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的优先序，青海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党建与业务互融互促，坚持省市州县三级联动，全面完成三区三县划定工作，成为全国首批通过审查并启用的六个省份之一。
1: 三区三县呢，作为重要的管控边界与约束性指标，已经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予以严格管控。目前呢，全省共统筹划定耕地保护任务是838.7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是737.11万亩，生态保护红线29.64万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的扩展倍数1.3倍。
0: 以系统思维统筹保护与发展，以严格态度守护绿水青山，青海发展的每一步都彰显着守护中华水塔的绿色担当。钢察县标准化管护站智慧指挥大厅里，工作人员依托一体化智慧管护系统，对全域生态进行全天候、全覆盖、可视化监管。与以往生态管护依靠人力徒步巡护相比，数字赋能让生态管护实现从被动处置到主动预防的根本性转变。
2: 巡护效益整体提高，火情隐患发现时间缩短，实现林草防火、病虫害监测、野生动植物保护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0: 从后台智慧研判到一线实战落地，智慧化科学化的长效管护，让钢察的草原更绿、林地更稳、生态更优，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共赢。
3: 现在有了无人机随时随地的拍摄上传，发现问题更快，处置问题更及时，生态管护更高效。
4: 我们家乡的生态变化很大，草原更好，风沙更少。
0: 智能化管护体系的落地，提升了林场防火防汛、资源保护、隐患治理的工作质效，更守护着青海湖水源地生态安全。
5: 智能化管护体系的全面落地，大幅度提升了林场防火防汛、资源保护、隐患治理的工作质效，有效守护了青海湖水源生态安全。钢察县林场将持续以科技为翼，深耕生态保护，筑牢生态屏障，持续擦亮青海湖北岸生态底色，为区域生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紧邻青海湖二郎涧景区的莫热村，则依托良好的生态禀赋和区位优势，对村内人力、草场、牲畜等资源进行整合，规范培育特色文旅业态。通过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改变以往村民零散经营的发展模式，引导群众有序参与景区旅游服务，推动村民从传统放牧生产转型发展，吃上旅游饭，实现生态保护与增收致富的双向共赢。
6: 我之前是放牧为生，也没有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嘛，后面就是给二郎涧景区在一起合作投资这个马车之类的，现在我们的收入呀特别稳定。
7: 整个莫热村在那景区里面参与的这个人员有将近400多个人，跟景区合作以后呢，是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对我们的村民来说，在景区里面也学到了很多对这个旅游这块的经验知识。
0: 依托观景点和核心景区辐射优势，青海湖管理局以国家公园创建为引领，带动环湖8个乡镇、20个村、6400余户、20000余名农牧民受益，实现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的升级转型。
8: 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加快经营性服务研究，以生态富民惠民，真正让青海湖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践样板。
0: 绿水青山是最大的财富，生态实际是最持久的政绩，这份担当让三江之源清水东流，让高原大地绿意盎然，也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了坚实的青海力量。党旗映雪域，初心启新城。青海省以党建铸魂、科技赋能、实干笃行，将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青山为笔，绿水为墨，一幅中华水塔兼顾丰沛、高原城乡各美其美的壮丽画卷。

正在雪域高原徐徐展开。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兰文化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停车！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解放。

在三江源，大大小小的掠食者目光都紧盯着鼠兔，危险可能藏在高原的任何一个角落，包括空中。为了躲避这些掠食者，鼠兔会选择植被低矮的空阔地带栖息，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一次，独眼母藏狐不是在扩建自己的洞穴，它是在寻找食物。准确地说，它是在寻找鼠兔。它把又细又长的嘴巴，连通半个身体都塞进了洞里，还是没能抓到刚刚那只鼠兔，真是一个沮丧的下午。三江源的夏天，雨说来就来，若不想继续挨饿，母藏狐必须在雨势进一步加大之前捕到哪怕些许食物。他又一次察觉到了猎物的方位，再次出击。

艰难捕获的猎物，母藏狐没有立即享用。家里还有三只幼崽已经断奶，正饥肠辘辘地等着它带食物回家。藏狐的食物中95%都是高原鼠兔，学习寻找并猎食鼠兔也是小藏狐们成长中的必须课程。藏狐是犬科动物中少有的独居动物，不在繁育期的藏狐是这高原上的独行侠。独眼母藏狐的三个孩子很快也将离窝远去。这个夏天虽然艰难，但母藏狐终于还是养大了三个孩子，用它仅有的一只眼睛。珍惜吧，这最后的亲密时光。仿佛一夜之间，秋天就来到了三江源。层林尽染，草木微黄，很多动物都在抓紧最后的时间，或是囤积粮草，或是累积脂肪。三江源的秋天非常短暂，寒冬已在一步步迫近。小黑颈鹤已出落为亚成体，父母已教会它行走、游泳、捕食。这个秋天还将训练它学习飞行。小黑颈鹤终于学会了飞翔，鹤群也即将要集结南飞。

气温降低后，三江源的沼泽、湿地都逐渐凝冻结冰，水鸟们觅食的区域越来越小，狼和狐狸等陆行动物也随时可能闯入。离开前，大家挤在仅剩的解冻区寻找食物，为即将到来的长途旅行储备能量。春来秋去，生命往复，岁月悠长。三江源冬天的第一场大雪通常在十一月就会落下，入冬后野外的日均气温迅速降到零摄氏度以下，中午最高气温也不超过十摄氏度。曾经生机勃勃的三江源

原冷清了，水面也开始结冰，变得无声无息。这样寂静而严酷的环境下，动物们的生存受到了极大挑战，哪怕是高原之王雪豹也一样备受煎熬。雪豹是隐身高手，无论是在草地上，还是丛林里，又或是峭壁下，它们的毛发都有着极好的保护色。在这个画面里，有一只雪豹正蹲守在草丛中，你找到它了吗？它刚刚捕杀了一只岩羊，连日来第一次填饱了肚子。现在，它在思考如何处置这剩下的来之不易的美食。一只赤狐已循着血腥气找了过来，气味越来越浓，眼看大餐就近在眼前，赤狐才发现雪豹。就在赤狐一步三停小心翼翼的时候，一只喜鹊飞了过来。他们常年追着雪豹要食物，胆子大多了。雪豹没打算给喜鹊分一杯羹，也没打算理会喜鹊。直到又来了一个讨厌鬼，雪豹终于烦不胜烦。山头上又飞过来了几只秃鹫，他们是大自然著名的清道夫，专吃动物尸体，此时也虎视眈眈地盯着雪豹手中的岩羊。雪豹意识到已不可能安静地享用完到手的食物，最终不情愿地离开了。留下一个你争我夺的混乱局面。

食物匮乏，天气冷酷多变，恶劣的生存环境挑战着所有物种的极限。但也有一部分动物却在此时迎来了它们全年最雀跃的交配期。这只雄性白唇鹿正在求欢。白唇鹿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物种，也是地球上栖息海拔最高的鹿类。它们体型庞大，背毛厚密而粗硬。发情期间，雄性白唇鹿会饮食不振，性情凶猛，所以通常也会变得十分瘦削。这只雄性藏羚羊也在求欢。雌性藏羚羊全年有一半的时间，不是在生孩子，就是奔波在生孩子的路上。直到每年冬天的繁殖季，雌雄藏羚羊才开始合群。公羊努力征服最大数量的母羊，并将它们集中在一起。通常，一只雄性藏羚羊会聚拢10到20只母羊。但几位挑战者一直在周围徘徊。母羊们

0: 也迟迟不愿顺从。
1: 公羊得拿出点本事给他们瞧瞧。

藏羚羊不愧是三江源乃至整个青藏高原的旗舰物种。在这海拔4000米、氧气含量稀薄的隆冬时节，它们奔跑的速度还能够达到每小时80公里。第一位挑战者退出了竞争，但很快，第二位挑战者就已登场。藏羚羊的鼻腔和口腔都格外宽大，两个鼻孔内各有一小囊，帮助它们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畅快呼吸。雄性藏羚羊的羊角长约60厘米，通体布满像竹笋一样粗硬的横棱，顶部尖锐，垂直向上，是它们天然的战斗武器。在雄性激素的驱使下，每年都会有藏羚羊为争夺交配权格斗致死，又或是像这样折断羊角。羊角折断不会再生，可以预见，这只藏羚羊将有可能永久失去交配以及繁衍的权利。这只去年出生的亚成体小羊也来凑热闹。通常雄性藏羚羊发育成熟，第一次参加繁殖时最小也要2岁半。得胜的公羊把小冒失鬼轰走了，现在它已充分展示了雄性的风采、阳刚以及勇敢，可母羊们还是有点不情愿，公羊还得再表演段才艺，就一小段。

草原上荷尔蒙的气息越来越浓，母羊们也终于心悦诚服。好了，下一位。这已经是一次成功而完整的交配。藏羚羊有一套适应高寒气候和天敌环伺下的交配策略，虽然每次交配的时间只有几秒钟，但交配期却长达20多天。公羊和母羊在这期间会不断重复交配，以提高母羊最终的受孕几率。交配期结束后，雄性藏羚羊送别了雌性藏羚羊。到第二年春天，雌性藏羚羊将带着肚子里的新生命，再次开启那场亘古不变的大迁徙。只要山还是那座山，河也还是那条河，生命的礼赞与悲歌，萌动与消亡，繁衍与传承，就会在三江之源反复上演，生生不息，年复一年，百岁千秋。

0: 阿尼玛卿雪山位于昆仑山脉东端，由13座山峰组成，最高海拔6282米。这里水量储备丰富，峡谷山地间有50多条冰川，总面积约126平方公里，是黄河最重要的水源地。
1: 阿尼玛卿的冈热空松呢，秋我春个清晨冬，七千步，哈冷不接起拉走。那他们去过哒，我去三年的那我们个建筑，他们去过，开了几个车子过那个，带去了。

所以，当气候变迁、冰川退化等议题越来越受到全世界关注时，阿尼玛卿山下的牧民们也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雪线、冰川。拉着绳索走在最前面的这位名叫旦增达杰，紧随其后的这两位分别是坚参和旺波甲，他们都是阿尼玛卿山下雪山乡的牧民。每年的五月到十月间，他们都会带上装备为牧场周围的几条冰川做监测，这项工作他们在政府的组织下已坚持多年。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在牧区已深入人心。雪山乡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沁县。每年夏天，雪山乡的牧民们都会赶着牛羊搬到海拔4800米的夏季牧场居住。这顶披着一层白雪的黑帐篷就是丹增达杰家夏天里的临时居所。牧场边潺潺流过的溪水是阿尼玛卿山上的冰雪融化汇聚而来，牧民们来此取水都要先以水敬献神佛和万物生灵。

0: Paro. Olmaz.
1: 早晨是妻子最忙碌的时候，不但要安顿一家人的餐食衣着，还要赶早挤好牛奶。好在今天是个周末，在县城读小学的大儿子回家了。小伙子虽然才刚刚十岁，却已经是放牧的好帮手。夫妻俩还有一个在乡上读学前班的女儿，和一个尚未满周岁的小儿子。趁着孩子们放假在家，丹增达吉会抓紧时间带他们认识家乡的花草树木和飞禽走兽。